0: 二爷，我求求你了，千万别
1: 使劲打
0: 砸呀！二爷，二爷，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您了，求求！啊！
2: 出啥事了？
3: 不知道，走。
1: 躲开！快，给我闪开！

0: 子。
1: 亮子哥，
2: 亮子，
3: 师兄，
2: 师兄，你大蓝，你走，往那边走，
3: 你注意安全。
1: 亮子哥，
4: 抓住！

0: 黄队长刚刚为皇军效力，就惨遭杀害，飞虎队还袭击了临城，你们说这说明了什么？嗯，
1: 太君，飞虎队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大闹临城，说明临城是有设无防。我不知道警备团在起什么作用。
2: 你，冈村队长，卑职失职，愿受处罚。不过，据我所知，今天大闹临城的飞虎队是从杨吉高某人的家里溜出来的。
1: 严团长，你在血口喷人！
0: 八嘎！你得继续说。
2: 冈村队长，这种事儿还是让高司令自己说吧。
0: 米迪，怎么回事？
1: 太君，严团长一直对我耿耿于怀，所以才诬告我私通八路。
2: 高司令，别忘了，你的护卫家丁并不是铁板一块，怎么着，你非逼着我让他们来作证吗？冈村队长，就在三天前，高司令的夫人亲手放走了飞虎队队员，高司令，有这事儿吧？
0: 八嘎！你得说实话。
1: 太君，如果我的夫人私通八路，我就宰了他。
0: 有戏。这件事你去查。
2: 是，冈村队长。

0: 肯定是为了上次我放走八路的事儿。
1: 那您还不快走？夫人他们马上就来了，你快走啊。
0: 我知道了，
1: 夫人。
0: 子玉走了以后，这个世界上我已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再去了。

0: 严团长，带这么多人光临高宅，为什么？
1: 奉日本人之命执行公务。怎么，你们家老爷没有对你们交代啊？
0: 老爷不在家，只有夫人在，带这么多弟兄进去有点不大合适吧？
1: 我找的就是你们夫人，闪开！
2: 别动，
1: 别动！

0: 张彪，你想干什么？
1: 高家大院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
0: 哼，张彪，你们家洪庆私藏八路已经犯了死罪，难道你想死吗？
1: 你要想带人，必须等我们家老爷回来。

0: 红杏，子玉走了，我们也该上路了。你走吧，你走啊，你怎么不走呢？我也要走了，我要跟子玉一样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个肮脏可怕的地方。你快走吧，走得越远越好，再也不要回来了。你走吧。
1: 严团长，夫人通不通八路自有我们家老爷来处置，用不着你兴师动众。
2: 张彪，这可是岗村队长的命令，快让你的人撤了。
1: 严团长，别忘了这可是高家大院。
2: 哼，来人，
1: 在，
2: 给他的人缴械。
3: 是
4: 是，
1: 别走，谁再敢往前半步，我就跟他鱼死网破了。

0: 张彪，你给我让开！
1: 只要我张彪在，你休想把人带走！
0: 你
2: 不好了，不好了！夫人房间着火了！
0: 啊！
2: 哎呀，着火了还不赶紧救火？快点，快点，
3: 快！

燕多带兵包围了翟远，非要把夫人带走。我带民团拦住他，可他开枪威逼，夫人被逼无奈，在他房中自焚了。等到大火扑灭，夫人已经气绝身亡。老爷，这就是严夺开枪后留下的弹壳。

0: 政委，
1: 老洪，
2: 政委回来了，
1: 小心！
3: 政委，
4: 你可算回来了！哎，伤全好了吧？都好了，你瞧，比原来还壮！哎
5: 呀，
4: 政委，你知道吗？你走这些日子，大家伙多想你啊！
1: 是是，
3: 我在山里这段时间呢，也想你们大家啊。
4: 那你给大家说说吧，在山里谁伺候你啊？
6: 对呀、啊，
7: 谁伺候你啊？
3: 谁伺候啊？当然是白灵了。
4: 真的是白灵、啊。嗯，过来。
3: 你要干啥？不许听。干嘛？
4: 你给我说实话，白灵怀上了没有？我啥时候当干爹啊？
3: 白灵要是怀上了，我第一个先告诉你。
0: 啊，政委，
3: 政委，山里又给了咱什么任务？最近呢，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小鬼子的目的就是要称霸亚洲。他们最近要搞南方会战，山里边命令咱们要迅速的开展铁道战，破坏敌人的运输线，打乱敌人的计划。好啊，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0: 这就是你保护的铁路吗，司令官？我愿意接受帝国的任何处罚。嗯，这话我听得太多了。金浦铁路连续遭到破坏，严重的影响了南方的会战，居然让天皇陛下也知道了此事。如果再次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应该知道。 是怎样的下场？
1: 嗨，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2: 有，司令官，
0: 金浦铁路要想畅通无阻，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就是请求山本将军尽快调集水兵，消灭微山岛上的废护队。
2: 够了，我跟你们说过多少回了？
0: 现在我们的兵力集中在南方，只能采取以华制华的办法保护铁路。你懂吗？嗨，下去。嗨，宗卫军，我已经被飞虎队逼到了绝境。 铁路如果再出事的话，
3: 大村君，你是山本将军的学生。

0: 接受，将军理解你的苦衷，所以几次饶你不死。
1: 可是我却辜负了将军的厚望。
0: 是啊，南方会战正酣，以我所见，为了在一个月之内保证铁路畅通，你可以采取一些非常的措施。
1: 宋卫军，请赐教。
0: 跟他们谈判。
1: 什么？跟飞虎队谈判？
0: 现在只有这个办法。
1: 你疯了，堂堂的大日本帝国皇军居然和一群毛猴子谈判，此事要是传出去，简直有损帝国的军威，也是天皇陛下的耻辱。
0: 你错了，这群毛猴子在短期内是无法消灭的，他们是一群亡命徒，如果我们跟他们打打杀杀纠缠不休，将直接威胁到金浦铁路。天皇陛下关心的是南方会战，金浦铁路直接关系到整个东南亚战局的成败。冈村君，你应该知道哪头重哪头轻了吧？啊，为了大局，我们只有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否则一旦铁路真的遭到了破坏，影响到整个南方战局，冈村君，你可就要魂归故里了。
2: 自邀请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政委李正于三日后亲临大日本帝国驻临城司令部举行会谈，共商和平相处之事宜，并保证各位的安全，望能如约赴请。
3: 大红，这小鬼子不明不白的发帖子干啥呢？弄不好是个圈套。
4: 这要是个圈套，他们也不会这么明目张胆啊！
5: 哎，小鬼子猴急猴急的，高景斋给我信的时候，他还逼得很紧。嘿嘿，看来啊，他们肯定有什么急事要找你们。
3: 我看这事啊，是死胡同里拉大车，行不通。退了吧啊！
2: 不，我分析的事吧，很可能是小鬼子吃不住劲了。哎，你们知道吗？日本人为了打开往东南亚的通道，正在搞什么南方会战。咱们几次破坏铁路，肯定给他们打击很大。他们是想通过谈判来阻止咱们破坏铁路。
5: 说的对，也许就是这个事儿。
2: 老洪，答应他，哎，即使不是这件事儿，咱也可以探探他的虚实。
4: 对，政委啊，但是有一点，谈判地点必须由咱来选择。
2: 对，
4: 我认为应该选在临城和威山岛的中间地带。
1: 不行，这群毛猴子简直不懂规矩，我们是邀请方，他们居然指定地点，限定人数。宋卫军，我们绝不能答应。
0: 啊，真是一手的好字啊，看来李正的肚子里有点墨水。嗯哼，
1: 说这些有什么用？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0: 哼，我们是和他们谈判，又不是谈地点。答应他们？
1: 什么？宋卫军，你太大意了，这可是一群毛猴子呀，他们一贯不守信用，弄不好有阴谋。
0: 不会的，临城一带毕竟是我们的占领区，他们不敢来，正说明他们怕我们。再说了，两国交战不斩来使，这个道理连当年的梁山好汉都懂。
1: 那也得加强必要的措施，最少带一个小队去。
0: 那能谈得成吗？
1: 哼，谈不成就消灭他们。
0: 哼，即使把他们消灭了，新的飞虎队还会产生。
1: 宋卫军，如果按照你说的逻辑，那还谈什么？
0: 不要谈，这只是权宜之计，只要拖上他一个月，

0: 长孙队长，不认识我们了？
1: 儿童，算你们狡猾。
0: 金山先生还好吧？
2: 哎，他做朋友大大的，这个
0: 他帮了我们不少忙啊，回去可要提拔呀。
1: 八哥，
3: 你们之间的陈年老账就不要再提了，今天冈村连队长能亲自来，说明我们是有诚意的。
4: 那这么说是我们没诚意了？
3: 我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大队长刘红吧？
1: 没错，他的刘掌柜的干活，狡猾，狡猾的。
3: 你跟王强在探场的戏唱得很好。这位就是管账先生李正吧？你的书法很好，我很欣赏。
5: 谢谢。你们今天请我们过来，想说什么？说吧。
6: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草本会引油污净，固化的油垢污渍一喷罚解，一擦即净。看，重油污一喷一擦没了，油腻腻脏兮兮一喷一擦光亮如新，就连烟熏火燎的黑锅底一喷一擦没了，这么严重的水渍黄垢一喷一出也干干净净。
7: 说起家里难清洗难打扫的地方啊，一定要数厨房和卫生间了。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来自草本汇影的油污净。第一时间让我们请出家居达人小智。
8: 各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很多朋友都会说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7: 对，
8: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7: 哎呦，
8: 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汇影的油污净，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7: 刷不掉。
8: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汇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7: 哇，
8: 你看这锅底都是黑。
7: 对，
8: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7: 不行，
8: 今天你就用草本汇影的油污净，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坚冰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的这是3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草本汇影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能被抹布吸收了。然后我们再涮一下抹布，洗一下抹布，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水就变黄了，黄色的东西就是乳化分解后的油垢污垢。
7: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8: 是的。
7: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8: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也是做新品首发，所以给大家准备了首发的好礼。
7: 哦，
8: 我们今天再送给大家，这是3瓶，
7: 这是3瓶，
8: 没结束，再来，再送2大瓶，我们买5瓶送5瓶，价格还是99块钱，
7: 10瓶，
8: 对，
7: 99，太超值了，阿姨妈妈们啊，赶紧打电话。
8: 不好意思，稍等，我还要再打断一下，还没结束啊。
7: 还有，
8: 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升级为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7: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8: 对，
7: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啊，加油，打电话。
6: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净，一喷罚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

0: 双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会饮用户性，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今天啊，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何阿姨。
2: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草本慧影油污净，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2: 哎呦，特别特别好用
1: 啊！
2: 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送咱2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1: 立刻就干净了。
2: 你看，
1: 省时又省力哈。
2: 哎，特别特别好用。
1: 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3: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草本慧影油污净，哎，这是一个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就这么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3: 是吧？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
3: 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3: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你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2: 咱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洁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还真挺干净的。
4: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1: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4: 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5: 特别特别满意。
6: 小智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草本慧影油污净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7: 太多了。我告诉你，我们今天草本慧影的油污净专柜，你买一组5瓶是99块钱。
6: 是。
7: 我们今天买5瓶送5瓶，升级为10瓶，价格依然是99块钱。
6: 对。
7: 但是你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送5大瓶。
6: 对，
7: 升级为足足是15瓶，带回家大概可以用2到3年的时间。
6: 是。
7: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6: 对，我先。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想要15瓶一起带回家的朋友们，再加把劲儿打电话啊！而且您完全可以放心，您买回家可以先打开2瓶免费试用，
7: 对，
6: 好用您留下，不好用打开的这2瓶送给您了。给您的呢是15瓶，你只要退回13瓶，我们保证全额退款，
7: 对，
6: 可以说您没有任何的损失。想要体验的朋友们，加把劲儿，赶紧打电话吧！
7: 加油！
0: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慧影油污净，一喷罚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

0: 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来，我们看一下家里的卫生间和卫浴啊，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2: 对，
1: 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的油镜啊，您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2: 已经开始瓦解了，
1: 哎，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
2: 了。是，而且还解放了双手啊，喷一喷就可以了。
1: 还有家里边这个地漏啊，下水管道啊，经常容易反味儿，还容易堵塞，我们也用它来喷一喷。
2: 没错，
1: 家里的水盆我们都能够做到来清洁，家里的水龙头也是一样，你用久了没有光泽了。
2: 是，
1: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
2: 对，
1: 我们直接打开水龙头，
2: 好，
1: 我们现场直接来，你看啊，我们直接用它轻松一喷，
2: 哇，效果太好了，
1: 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哦。
2: 对，
1: 所以你家里边的马桶啊、洁具啊、卫浴啊、水槽啊、水龙头啊、不锈钢制品的、所有的脏的地方，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2: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1: 对，
2: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钱啊，我们99块钱买五瓶送五瓶，前10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啊。五瓶一共是15瓶，而且开放2瓶给大家来进行试用，给您15瓶，您把那2瓶用完不满意，您退给我们13瓶都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您要做的就是加油来抢购，
0: 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观众朋友，咱们的草本慧影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它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4: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草本慧影油污镜，整整一大箱，4瓶、8瓶、12瓶，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还有这个地漏啊，黄黄的。来，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啊，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草本慧影来喷一下，我再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哎，看一下，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这个确实好用，这个镜子啊比以前亮多了。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还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0: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慧影油污镜，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观众朋友，为了见证草本慧影油污镜的真实性啊，那今天呢我和快递小哥一起啊也来到了许叔叔的家里，那接下来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许叔叔。
5: 哎，
3: 之前给您打过电话预约过的。
5: 哦，
3: 我们是来给您送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的。
5: 哦，那打开我看看。
3: 行呀，来，我们现场开箱验货看看。
5: 这个草本汇影油污镜都说呀可以打开两瓶试试不要钱，
2: 是
5: 效果不好可以退货。
2: 对，
5: 那

0: 当着你的面咱们试试。
1: 行啊，
0: 好，走走去。
1: 好好。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2: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1: 哦，
2: 都四五十年了。
1: 嗯，
2: 嘿，这个瓷砖呢、啊、还是后来贴的，
1: 嗯，
2: 也不耐脏。
1: 嗯，
2: 哎呀，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2: 哎，
1: 立刻干净了。
2: 这用啊，很没有用啊，就是不一样。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
1: 嗯，
2: 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2: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啊。
2: 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
1: 嗯，
2: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
1: 嗯、
2: 真恶心。咱们用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剂呢，咱来试试。
1: 好。
2: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2: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2: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2: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这比洗衣粉可好用多了呀。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草本汇影油性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
2: 是
1: 啊。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十五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2: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嗯，
2: 人家草本汇影油净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说的没错啊，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
3: 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啊，确确实实的好，不然人家也不敢在这媒体上说免费试用2瓶啊。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的油啊，踩来踩去的，沾的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不仅这地上也不会粘了，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不愧是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来体验。没2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4: 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朋友们一定要加油打电话了。
5: 没错，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的一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
1: 嗯、
5: 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嗯、也变得亮丽如新了，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3: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
5: 嗯、
3: 这么管用。今天呢我们是上电视做宣传，
5: 对，
3: 15瓶啊，99块钱一瓶，不到6.6块，
5: 太合适了。
3: 6.6块，你想想，买不了一瓶洗洁精，
5: 不够、
3: 啊、买不了一袋洗衣粉，
5: 对，
3: 甚至一条毛巾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咱们可以把我们的草本汇影油污净带回家、
5: 嗯、
3: 专门针对顽固的固化的油垢污渍，15瓶只要99，3年的用量，划算不划算您自己算。
5: 而且啊，您可以打开其中任意的2瓶来免费试用，您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免费给您退。而且呢给您一次性带走15瓶，您退给我13瓶，打开的那2瓶直接就送给您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有了草本汇影油污净啊，不管是油垢污垢粘的结成块的、
5: 嗯、
3: 藏在边边缝缝里的，只要喷一喷冲一冲擦一擦
5: 都可以
3: 干干净净。
5: 对，
3: 顽固的油垢污垢常见的油渍，包括这个饭菜汤汁啊、
5: 嗯、
3: 酱料啊，沾到地上了喷一喷拖一拖也是干干净净，
5: 没问题，
3: 效果啊

0: 让你看得见，用过的没有人说它不好的。各位妈妈们一定要加快速度，这样的机会，这样的组合啊，过了今天您一定碰不到了，只在今天，只在本档，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
1: 免费免费，草本会引用工信，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免费免费，草本会引用工信，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刘子，你小子还愣着干啥呀？赶紧开枪啊！
3: 这怎么打呀？红哥离小鬼子太近，我这双筒炮一打就是一大片，伤着红哥咋办？
2: 这可咋办呢？走到别的地方看看去。走，走。
4: 二つの欲求を奴らに枪と言え言え。
5: 嗨，啊，我们的条件很简单，只有2条。第一，只要你们不下岛破坏铁路，我们绝对不会攻打微山岛，并撤走微山湖一带的军队。第二，请你们不要袭击铁路宣抚队，他们只是进行宣传，并没有其他的军事目的。如果你们答应上述的条件，你们就可以上岸，当然包括过铁路，但必须是我们指定的路线。
6: 我们也有2个条件。
7: 亚斯拉姆要给福达扎鲁哟，
6: 只要你们不对我们山里的部队进行扫荡，我们就不会破坏铁路。第二，你们的宣抚队我们可以不打，但是你们不准伤害微山湖的老百姓，因为他们手无寸铁。
4: 二つ目の条件はできるが、一つ目の条件は絶対に飲むことはできませんよ。わかるか？
5: 冈村连队长说了，你们的第二个条件我们可以答应，第一个条件他做不了主，因为那是大太君的事情。
8: 那就让他们去请示大太君，然后再谈。
6: 好，这事儿我们知道了，但是你们回去必须把我们的条件报告给你们的大太君。
3: 不好办，太远了，我这双筒炮够不着他。
2: 躲一边去。
9: 你那是什么鸟枪啊？砍啊！
3: 把枪给我！你们俩干什么呀？哎
2: 呀，俺今天非崩了冈村那个混蛋不可！
9: 哎呀，老哥，你们这胡闹吗？红哥让你们俩在这儿警戒，有你这么警戒的吗？
3: 警戒的意思不就是打伏击吗？这儿的事儿你给我少管！
2: 你这样，哎，
3: 你拿了，
2: 你，你
3: 拿了，你快，你你。
10: 哎，那是我们的警戒哨。哎，继续谈，继续谈。
11: 你们的条件我们不能答应，我们的条件你们必须接受，否则我们就消灭你们。
6: 冈村，放你奶奶个屁，你太猖狂了。你们跟我们的较量刚刚开始，想消灭我们，哼，那你就试试看。

0: 这帮小鬼子
1: 真痛快呀。
2: 郑威啊，你可真行，真不愧是小诸葛，把小鬼子的脉拔的是真准啊。
1: 哎，郑威，哎，老胡啊，岗村不让咱打铁道的主意，哎，亏他想得出来，他也不想想咱是干啥的。
0: 哎，既然咱掐准了小鬼子的死穴，那咱就在铁路上再干他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0: 快，撤！
1: 六孔桥被炸，这说明游击队的意图很明显吗？这就是你们谈判的结果。哼，六孔桥是金浦铁路重要的桥梁，一旦要让刘洪一伙阴谋得逞，直接影响南方战事，这种后果你们考虑过没有？
2: 司令官，您多虑了。这座桥通身是钢筋水泥，当年国民党撤退时曾经炸过它，却丝毫未损。刘洪一伙同样也休想得逞。
1: 你忘了山本将军对你的谆谆教导，又提前下结论。你们有没有更好的措施确保六孔桥的安全？
3: 指挥官阁下，我提议继续和他们谈判。
1: 谈判？
3: 通过今天的视察，我发现六孔桥防务非常薄弱，我们和他们谈判可以争取到时间，迅速加强对六孔桥的防务，使飞虎队无法接近六孔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六孔桥的安全。
4: 这座桥是德国人建造的，结构复杂，坚固耐用，咱们现有的条件根本炸不毁这座桥。
5: 哼，要我干，想要炸掉这座桥啊，得几千斤炸药。老洪，上哪儿弄这几千斤炸药呢？你想想。哎，
6: 眼下只有一个办法。
5: 两条线？
6: 对
4: 对。
6: 王强，你马上去侦查一下，看看最近小鬼子军车啥时候通过凌城，咱再搞他一家伙。
5: 明白。
7: 政委，大队长，
6: 朱保长，啥事儿？
7: 敌人又下帖子了。
3: 李先生，如果没有战争，你我很可能是朋友，因为我酷爱中国的书法和中国的文化。嗯，
4: 也许吧，但我觉得阁下不像是个做学问的。嗯，你和你那个山本将军骨子里很狂躁吗？
3: 想必李先生读过《水浒》这本书吧。关帝庙虽然是祭奠中国战神关羽的，但它让我想起了《水浒》中的聚义堂。宋江当年在晁盖死后不久，将聚义二字改为忠义，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4: 阁下是想考我？
3: 李先生饱读诗书，应该明白，当年梁山的108条好汉，个个身怀绝技，功夫了得，但最终也没有摆脱被朝廷招安的命运。你知道

0: 这又意味着什么吗？
1: 这么说，阁下此次邀请我来，是想给我讲课喽？
0: 不，是提醒。宋江一伙的悲剧命运，恰恰说明了一个道理：强大是不可战胜的。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我大日本帝国在亚洲的各个战场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包括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都被我们打败了。就凭你们这支装备低劣的小小飞虎队，听说他们有的还拿着原始的大刀长矛，居然敢跟我们抗衡，哼！哎，能打赢吗？你笑什么？
2: 我笑你啊，见识短浅。我此次应邀而来，恰恰是想告诉你，在中国，像我们这样的飞虎队，你知道有多少吗？有40000000。我曾经跟山本将军的侄女美惠子小姐谈过，中国近代屡遭列强的侵略，想瓜分中国的不仅仅是你们日本，其结果如何呢？没一个得逞。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清政府了，
3: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2: 中国人民已经觉醒，抗日的烽火燃遍了大江南北，我们每个人就是吐口唾沫也能把你们淹死。哼，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就叫做人民战争。这场战争我们一定会赢，请阁下回去转告你们的山本将军，他不是号称是个历史学家吗？那他就应该知道，无论是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都证明了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侵略别人绝没有好下场。
0: 哼，你看我们扯得太远了，好像是代表两个国家在谈判。我是军人，只懂得服从。这次谈判我们又有了新的条件。
2: 那你就说说看。
0: 皇军对你们最近的军事意图非常清楚，你们不就是想炸毁六孔桥吗？皇军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保护整个京浦铁路的安全，何况一个小小的六孔桥呢？但我们毕竟是老对手了，有些事情可以坐下来谈吗？
2: 好啊，我这次来就是想跟你谈的嘛。
0: 如果谈判顺利，我们可以做出以下的让步：第一，允许你们飞虎队随时通过铁路；第二，我们可以对你们经常活动的微山湖一带停止军事围剿，甚至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些后勤补给，大米、白面还有猪肉。
2: 那你们的条件呢？
0: 我们的条件只有一个，你们停止对六孔桥的军事行动。
2: 松尾阁下，我们炸六孔桥的起因就是你们要扫荡我们山里的部队，如果你们坚持这种企图，那我们绝对不会放弃我们的军事行动。
0: 很抱歉，我们谈的是六孔桥，是否对山里的八路进行扫荡，这不是我的职权范围。
2: 那还有什么可谈的？
0: 李先生，这样说你要霸王硬上弓了。
2: 对，六孔桥我们炸定了。
4: 宋伟军，这下你知道什么是
5: 中国人
4: 了吧？
5: 他们一向不识抬举，
4: 要想让他们屈服，只有接受他们的挑战呀。
0: 一介武夫。
4: 嗯，你说什么？
0: 有许多事情都坏在你们这些武夫手里，山本将军要我们熟读水浒。

0: 就是让你我知道这样一个道理：征服中国人的肉体容易，但是征服中国人的灵魂，那是难上加难。我们只有以怀柔之策，攻心为上，那才是高明之举。嗯，你明白吗？
1: 宋伟军，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铁路和六孔桥。哎，你给我说这么些废话有什么用？
0: 难道你就拿着你的战刀去保卫六孔桥吗？
1: 那你有什么高招说说看。嗯，
0: 林红他们不是玩火车的吗？好，我就让他们在火车上碰他个头破血流。

0: 别松手，爬上来！哎，小鬼子，真歹毒啊！看来今天是不行了，赶紧撤吧！
1: 撤！好，撤！
2: 快，
3: 走！
2: 大伙，这回是灶王爷发火，咱过来呀！
3: 别废话了，快点撤，走！哎，哎。

0: 宋伟军，昨天我接到了报告。
1: 好，咱们边走边谈。
0: 飞虎队爬车都被你的铁蒺藜扎回去了，宋伟军真有你的，佩服佩服呀！我跟飞虎队打了3年交道，都没有想起使用你这一招啊！
1: 这早就在我的意料之中了。不过刘洪一伙可不是一般的人，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冈村君，你认为他们下一步将会采取什么行动？
0: 这，
1: 我们总不能把金浦铁路所有的列车都安上铁蒺藜吧？他们要是在别的方区弄到炸药呢？
0: 那我就亲自带兵守桥，和飞虎队决一死战，誓与六孔桥共存亡。
1: 哼，有勇无谋，兵家大忌。我们除了在过往的每一节车厢上都安装铁蒺藜防护层外，桥上桥下还要派重兵把守。
0: 可现在南方的战事吃紧，我们的兵力是严重不足。
1: 我已经给济南的山本将军打了报告，增援部队马上就到。
0: 太好了，这下六孔桥将万无一失了。

0: 咋了这是？都跟霜打茄子似的。来，吃俩鸡蛋补补。王强，
1: 哎哎哎，
0: 彭亮，来，
2: 我不吃，
0: 这可是兰芝煮的，
2: 我不吃。
0: 这臭小子，
1: 老洪啊，农炸药的事儿泡汤了。我看呢，咱们还是扒鬼子的铁道，这样也能破坏鬼子的铁路。
0: 嗯，哎呀，这个扒铁道吧，来，鬼子啊，有两三个小时就能修复，对他们影响不大。我看呢，还是炸六孔桥。只要把这座六孔桥给炸了，就能让他京浦线瘫痪个十天半个月。
3: 政委，你老说要炸六孔桥，可到底用啥办法炸呀？
0: 哎，别着急嘛，这办法是人想出来的，总会有办法嘛。
4: 照我看，咱们还是在火车上下功夫。
5: 火车？哎，哎，咱的手都成这样了，还咋扒火车呀？
6: 就是啊。哎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小鬼子把咱们欺负得这么惨，就这么算了？
7: 不行，这六孔桥我是炸定了。
5: 鸡蛋都拿不住，还扒火车呢？
8: 就是
9: 是啊。

0: 冈村君，桥上设有坚固的桥头堡和炮楼，桥下布防着小林司令手下最精锐的421部队，他们不分昼夜，24小时进行巡逻警戒。桥两端延伸2公里内还布防了检查站和岗哨，任何列车经过必须停下接受最为严格的检查，以防铁道游击队趁机靠近六孔桥。
1: 游戏，真的不错，我非常有信心守卫六孔桥。为了确保南方会战顺利进行，我们必须保证铁路的安全畅通。但愿六孔桥不要在你我的手上出事啊！
2: 宋卫军，你不必多虑。如此重兵把守。 铁道游击队，休想再靠近六孔桥半步。

0: 哎，老兄，谢谢了啊，家里人等着你们呢，早点回去吧，
1: 你们多保重。
2: 发信号，准备倒车。
0: 哎，
3: 行动，有信号了，开车。

0: 同志们，明天就是1942年的春节了。在这个除夕之夜，
1: 为了支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开展，
0: 迎接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让我们大家举杯干一个！
2: 来来来，干一个！来来来，
3: 大伙儿静一静啊！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山东分局要在胶东根据地召开全省抗日英模表彰大会，咱铁道游击队可是榜上有名。
4: 好，
3: 我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的政委要代表咱铁道游击队参加这次盛会。
5: 同志们，我建议为了这些大牺牲，再干一杯！
6: 来，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0: 同志们，我敬大家一杯。
1: 好，好，好，来，正杯，来，正杯。
0: 同志们，我敬你们酒。啊，
1: 好，来。
2: 大队长，要是方林嫂子在，咱们就更热闹了，对吧？
0: 兰妮儿啊，要过年了，别忘了回家看看你娘啊。
2: 知道了，您就放心吧，大队长。
3: 说好了，过两天就回家看他娘了。
0: 好好好，兰妮儿替我问你娘好啊。
2: 哎，谢谢大队长。
0: 大伙多喝点啊。
2: 来，
4: 来来来来来来，安静，大伙一个。笑啥笑啥？俺一年多都没喝酒了。大队副说了，这一坛子酒是赏给俺的。
5: 今天可让你逮着了。
6: 好酒量！鲁汉好酒，林中好赌，名震鲁南呐。怎么着，兄弟，你能把这一坛子酒一口气喝下去吗？
4: 林区长，这酒刚开始喝你就敢较上劲了，俺要是把这一坛子喝下去你咋办？
6: 我
5: 鲁汉，我可告诉你，尹区长是十八碗不醉。
4: 嗨，管他十八碗十九碗的呢，一人三坛子，看谁先倒。
6: 行，就按你说的来。
1: 别跟我们打个赌。
4: 干，
1: 干，
4: 干，
1: 干，
7: 好，
8: 降价了，降价了，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微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我们每一罐微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10: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8: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10: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9: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1: 吃鱼就吃深海鱼，微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9: 这下好了，有了微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

0: 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1: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3: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3: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威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3: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3: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3: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我们威润香酥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4: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5: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6: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威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2: 地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2: 不想吃饭。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威润鱼罐头，真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威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1: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那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威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8: 我做鱼也不太

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

0: 6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2: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微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我们每一罐微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4: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3: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 吃鱼就吃深海鱼，微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2: 这下好了，有了微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

0: 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微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3: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我们微润香酥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4: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5: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6: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微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微润鱼罐头，真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那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8: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这次可省了不少钱。

0: 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1: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你以为这样做，天皇陛下就可以饶恕你的罪过吗？巧毁了，我辜负了山本将军对我的厚望，现在只有死。 才能向将军和天皇陛下谢罪呀！你这个懦夫，要么自以为是，要么破罐子破摔。记住，中国有一句话：在哪儿摔倒了就要在哪儿爬起来。振作起来吧，将军已经到了临城，他期待着你彻底消灭飞虎队。
1: 老洪啊，你们铁道游击队这两年搞得可真不错呀！<笑>
2: 那还是多亏了你们地方上的支持。<笑>
1: 政委，嗯，敬书记一个。好。<笑>哎，书记，书记。
3: 老洪，明天一早我就走了，这一走又得十天半个月的。
1: 政委，替我问张司令好。
3: 好，老洪，咱们炸了六孔桥，我想这个松尾和冈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2: 你说的对，
3: 以后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千万不要急躁，保护好咱们这支历尽艰辛成长起来的崭新的队伍。
2: 政委，你放心吧。
3: 来，我敬你一个。

今天是中国的大年初一，我特意从济南宴席堂请来了厨师，为你们包了这顿饺子。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中国的水饺起源于汉朝，是这个古老国家逢年过节的传统美食。中国的老百姓过年总爱在饺子里包上钱，啊，也就是一枚硬币。谁要是吃到了它，预示着一年吉祥。今天我也在饺子里包了一样东西，它比金钱更贵重。我希望

0: 诸位中的一位能够荣幸地吃到它。好，请吧。
1: 嗨。

0: 我知道了，煤块。恭喜你了，冈村少佐。你吃到的是枣庄最宝贵的资源煤炭，因为它是帝国这次圣战的血液。把它吃下去。 冈村少佐，你对帝国的忠心可嘉，可是六孔桥还是被飞虎队给摧毁了。整个京浦铁路陷入瘫痪，直到现在也没有修复。看来，这条对帝国圣战具有战略意义的黄金血脉，最少要中断一个月，也许会更长。 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哼！南方会战因此原因将要推后，东南亚的战局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还有青岛运送煤炭的十几艘轮船也闲泊在港口中。这一起事件居然惊动了天皇陛下，而造成这种恶果的。 竟然是一只毛猴子组成的飞虎队！你们不觉得耻辱吗？嗨！听着，驻守青岛的帝国水兵正日夜兼程地赶赴这里，目的只有一个。冈村少佐，
1: 嗨！
0: 目的是什么？
1: 彻底消灭飞虎队！
2: 消灭飞虎队！

0: 凤啊，你在外面玩，给娘盯着点，万一有人来了叫娘啊。
1: 哎，
0: 听见了吗？
1: 嗯
0: 嗯，乖啊。
1: 嗯。

0: 娘，该喝药了。哎呀，我怕是不中用了，花那些冤枉钱干啥呀？
1: 看您说的，这药可是大队长专门从林城给您买的。哎呦，
0: 大队长可是个好人呐。
2: 快去看看，是不是鬼子来了？
3: 您别慌，先把药喝了。娘，怎么了，凤？
4: 外面有好多人在跑。
3: 娘，看看去。
5: 快，队长！快，队长！
3: 来了！
6: 是，
3: 大兄弟，出啥事了？
7: 听说林城啥时候来了大屁鬼子，要朝湖边来了，大妹子快走吧。
3: 谢谢啊。

0: 凌晨汉庄沙沟一带增加了很多鬼子，他们的兵车汽船也运过来不少，看来是要对付咱们了。
1: 敌人是想从东北南三个方面来包围我们。
2: 根据方林嫂提供的情况，我估计小鬼子出动了上千人，来者不善呢。
3: 大队长，我们怎么办？
1: 我们就在微山岛展开游击战，让小鬼子睡不上一天安稳觉。
2: 对，
3: 不行就跟他拼了。
2: 同志们，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硬拼不行，我建议大家分散转移，保存力量，才能继续配合山区的反扫荡。
3: 老洪，趁着鬼子还没有完全包围，我先带几个弟兄分头去侦查一下。
1: 好，
0: 我算上一个。
3: 哎，你不是要回去照顾你娘吗？
0: 我地面熟，方便。
3: 老洪，
1: 好，你去吧，要小心。
0: 好，
3: 方林嫂，跟我来。
0: 嗯。
4: 青岛水兵大小舰船十艘，100艘冲锋舟和巡逻艇，分别布防在湖西、鸭子屯、红勺湖一线。战斗开始后，我军将从三个方向发起进攻。
5: 报告司令，我军已经全部部署完毕。
6: 命令部队严阵以待，随时等候作战命令。
5: 嘿，
4: 彻底消灭飞虎队的日子终于来了。
7: 冈村君，俗话说万密必有一疏，在攻打微山岛的同时，必须加强第二道防线的力量，确保不漏掉游击队的一兵一卒。
8: 孙伟太君所言极是。依照皇军的铁壁同围，还有密不透风的二道防线，飞虎队就成了瓮中之鳖，笼中之鸟，插翅难逃啊。
6: 严铎，黑木小队长，
5: 在
6: 命令你部严守第二道防线。
5: 嗨，是。
9: 周书记，鬼子的水兵封锁了鸭子屯，我们刚出去就被打了回来，怎么办呢？
3: 别急别急。
9: 好，
2: 刘恒，看来突围是不可能了。
1: 既然突围不可能了，那咱就利用有利地形跟小鬼子干一家伙，瞅准敌人的空隙，咱再分散突围。
5: 没错。
1: 好，周书记，那就按咱刚才研究的计划马上行动。
10: 哎，来来来，那边那边，队长，
11: 慢点啊。
12: 哎，小鬼子，好好干啊。
13: 陆哥，忙你的去吧。
10: 那边那边，这儿电焊图。

0: 哎，顺子，看，
1: 大队副，
0: 这铁丝啊，
1: 这回打，你一定要捆紧了，看见没有？这整个皮子啊，一定要捆紧，知道了吧？这万一出点闪失啊，这麻烦就大了，知道了吧？
2: 哎，放心吧，大队副，这都按照你的设计做的，绝对不马虎。
0: 哎，
1: 大家都捆紧点，知道了吗？
0: 啊，知道了，大队副，
3: 捆紧点啊！
0: 你这是啥新式武器啊？
1: 到时候啊，你就瞧好吧你。哎，副咋样？俺试试。大队副，这可不闹着玩呢啊！行，坐下。大队副，咱队部的家当全都点清了，这是要埋的，你看看。这样，就按你列的办吧。
0: 哎，强哥，时间这么紧。
4: 上次劫部车留下的鬼子军符，我看烧了算了。
0: 咦，鬼子军装箱不急着烧，先捡贵重的东西埋嘛。是，那我去了。
4: 去吧。
0: 好。
4: 大家伙抓紧的啊！抓紧！走走走，来！哎哎，去！快！
5: 周三叔！
4: 哎呀，碰他娘，你咋还不走啊？

0: 头去呢？
1: 马上就要来了，你赶快回家收拾收拾，上北岭坡啊！
0: 哎，
1: 来来来，快快快快！
0: 娘，行吗？
2: 俺就是死在荒郊野外，也不能死在鬼子的枪下。走，
0: 走，不行，我背着你走。走吧，
2: 我自己能行啊。

太冤了，老子的双筒炮还真够不着你们。

0: 又打成一个。
1: 哎哎，快快去，快去问黄刚看见没有？
0: 哎。

0: 好，给张司令发报，告诉他我们已经打退敌人的三次进攻。
1: 好，
2: 报告大佐，登陆受阻。
3: 命令各舰船。

0: 没事，没事，没事。这痛快啊！哎呦！太阳快落山了，等去湖东的侦查员回来就突围。
1: 方林嫂去侦查，咋还没回来呢？

0: 微山岛南岸防守最为薄弱，我建议首先用重炮轰击，然后集中火力拿下南岸。
1: 命令部队，天黑之前不惜一切代价，必须拿下微山岛。

加加油！

0: 司令官，
1: 我军强大的炮火现已完成了对微山岛三个阵地的分割，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0: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如今涪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
0: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力雄厚，口碑过硬，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
2: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3: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

0: 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1: 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麻麻香。
2: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严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以往大家一提榨菜都说是下饭伴侣，今天阿桃哥涪陵榨菜配方全面升级，薄盐工艺采用现代智能化精准控盐，搭配三清三洗三腌三榨，保证鲜脆口感，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
4: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涛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2: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涛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涛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清淡又解馋，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0: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2: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

0: 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就1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的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2: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就1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0: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就1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 来自榨菜黄金产地。

0: 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的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2: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0: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

三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一百袋。

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赵书记，赵书记，我看西边的敌人又上来了，我看咱们撤吧。
1: 什么？你撤了，老红他们就更危险，守住你的阵地，去，快去！

0: 周书记，
1: 周书记，
0: 周书记，
1: 周书记，
0: 周书记。
2: 快向刘红那儿靠拢！
0: 撤！
3: 走！
4: 快！
0: 快！
1: 李局长，李局长，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
5: 如果去了刘红那儿，我们也是个死。
1: 是，
5: 咱们根本打不过人家，
1: 那不是等死吗？怎么办？
5: 如果你们想活命的话，就听我的。
1: 你说吧，我们听你的。
6: 是，我们听你的。
5: 好。

上来了，让你尝尝老子的双筒汤。

0: 鬼子已经从南边上岸，我们现在完全没有退路了。
1: 大队长，反正已经突不出去了，干脆我们跟他们拼了吧。
2: 红哥，碰鬼子拼了，给周书记报仇。
3: 对，跟鬼子拼了，给西城的同志报仇啊。
4: 对，报仇，
5: 报仇，
4: 报仇，
5: 报仇。
6: 老红，
7: 老红，遇事千万要冷静，绝不能和鬼子面对面的硬干，一定要想办法保护好咱们这支队伍。
8: 不行，咱想尽一切办法也要突围出去。王强，
9: 在
8: 马上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快走，
10: 全体集合，
11: 全体集合，快点，
12: 快点，
11: 快点，快点，
1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8: 还愣着干啥？直接命令！
13: 是，
14: 是。
15: 老胡，咱们这次是不是可以利用一下鬼子的军装了？
8: 可以，行，走。
16: 报告司令，我军前线第一号战报，微山岛已被我军占领，铁道游击队已在我军的包围之中。
17: 冈村队长，
0: 嘿，
17: 飞虎队眼看就要被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的小心。
0: 嘿，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
17: 嗯，

0: 你知道吗？你的第二道防线一定要给我守好。
1: 是，冈村队长。

0: 我们是搜索微山岛西岸的第三中队。
1: 我来，我来哇！威山西马，我说啥子路途？没去哪里打大三局带的。我来，我来哇！威山西马，我说啥子路途？没去哪里打大三局带的。不可以开，不可以开。
2: 走开！走进来。

你看，来一箱熟悉水。

0: 跟着他们走就能趟水过去。
1: 好，跟着老百姓下水，朝天开枪。
2: 跟着走。
1: 田中，给他们发信号，告诉他们我们正在奉命搜查混在老百姓队伍中的游击队，让他们到山那边搜索。
2: 是。我们是
3: 隠してる遊撃隊を捜査してます。君らは向こうへ捜査せよ。我々は隠してる遊撃隊を捜査してます。
4: 開下来。
1: 走
0: 走。
5: 是什么人？
6: 我是潍山县八区区长尹华。
5: 飞虎队在哪里？
6: 太君，我们打散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7: 太君，我不知道。
5: 全岛搜捕，你得带路。
6: 好，我得带路。走。
8: 三军带诺木诺达，还要苦多给。
9: 哎呦，太君，快！哎呦，太君，辛苦，请，
1: 开路，
9: 开路。

0: 你们到底是什么队伍？
1: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0: 方林嫂，方林嫂，哎，老乡，看见方林嫂没有？没有，没有。哦，嘿，老乡，你看见方林嫂没有？
1: 没见，没见。
0: 方林嫂，看见方林嫂没有啊？
1: 没有。
0: 方林嫂，
2: 朱三叔，朱三叔，
0: 你是凤山娘啊？凤山娘，
2: 你咋跑到这儿来了？凤山
0: 娘，俺找了你半天了，大队长他们在北边等着你们呢。真的？那哪还能有假呀？快跟我来，跟我来，来来来！哎，
2: 老红，
0: 老红，老红，
2: 老红，
0: 老红，
2: 嫂子。
3: 方林嫂，凤山娘别怕，
2: 嫂子，小坡，哎呀，老红，怎么这身打扮啊？我们前科这身皮呢？啊，哎，都撤出来了，
3: 都撤出来了。哎，
2: 我去警戒。哎，
3: 方林嫂，我来接你们，你叫上你娘，带上孩子跟我走。
2: 不行不行，我娘病得特别重。 肯定走不了那么远的路，我得留下来照顾他呀。
3: 哎呀，这又是老又是小，咋照顾啊？
2: 要不，你把小凤先带走。
3: 那行，快去把孩子抱过来。
2: 哎，
0: 那好，我去把孩子抱过来。哎哎，好。

0: 等着啊！哎，
1: 那你和你娘去哪儿呢？
2: 天亮再说。我娘病重，我们先到远方亲戚家躲一躲再说吧。
1: 那好，等把你娘安顿好之后，想办法进山。
2: 这一路上，又是鬼子又是伪军的，你们要当心啊！
1: 你就放心吧。
2: 怎么放心得下？你成天东躲西藏的，这害怕，万一……
1: 你放心，为了你，我也不会死。来，把这个拿上，以防万一。

0: 老红，
1: 老红，来，给我。
0: 时辰不早了，你们赶紧撤吧。啊，
1: 好。方林嫂，我们走了，你自己要多加小心。
2: 嫂子，你要多保重啊。哎，
3: 你们也要小心啊。嗯，
1: 朱保长，哎，我们走了。
4: 好，小心呐。
1: 哎，小波，走。啊，

0: 命官阁下，有人说飞虎队又飞走了，这个消息是真的吗？
1: 听说这个岛上一个老百姓都没有，是这样吗？
2: 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消息，飞虎队彻底消灭，无一漏网。谢谢。
0: 请你详细说明一下好吗？
3: 啊，诸位诸位诸位，飞虎队占领的地方已经完全掌握在我们皇军的手里。啊，那边是飞虎队的队部，我想诸位去看一看，你们一定会非常感兴趣的。请。
4: 哎，飞虎队是没什么被消灭的，
3: 没什么被消灭的。请。
2: 堂六千皇军居然让区区几百人的飞虎队从眼皮底下溜走，这完全是奇耻大辱。
5: 司令官急电，
2: 念。
5: 大日本帝国驻山东最高统帅部急令，临早战区司令长官小林速归济南本部，亲诉威山之意。
2: 回电，我马上动身。
5: 嗨，
2: 你们几个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查清飞虎队的下落，一网打尽。
5: 嗨，
6: 飞虎队啊，这下可完了，一个都没跑出来。
7: 哎呀，是吧？
8: 好大声，别瞎说，
7: 听鬼的胡说八道。这飞虎队啊多神呐，一个个能上天入地。
6: 说得对，他们早就飞到他们该去的地方了。
7: 说的没错啊。哎，
6: 说了说了，
0: 据我所知，蔚山岛上的飞虎队已神秘消失。作为驻山东日本军队的最高指挥官，此时您有何感想呢？
8: 孩子，你已经结束了在中国采访的使命，至于这些问题啊，就不是你的分内事了。
0: 叔叔，您知道吗？

0: 果我在暴毒孤军三个月的生活，我终于看清楚了这场所谓圣战的实质，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只不过是我们的梦想。我们可以统治半个中国，可是叔叔，中华民族并不是天皇和你们所想象的那么容易战胜的。你们，
1: 你给我住口！
0: 叔叔，天皇和你们早晚会为这场非正义的战争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的。
1: 明天你马上回国。
0: 叔叔，
2: 刘红啊，别垂头丧气的，只要咱们的钢刀不卷刃，总会有刀出鞘的时候嘛。
3: 老红，司令员说的对，既然咱们能够冲出来，将来照样可以打回去。
4: 可微山岛丢了，周书记又牺牲了。
2: 刘红同志啊，眼下太平洋战争已经全面发动，国内的抗日形势也到了最艰难的时刻，撤退是暂时的，咱们只有好好的保存自己的实力，才能发展壮大自己，才能有力的消灭敌人嘛。
4: 张司令，我明白了。
2: 好，你们这就进山去整修，别忘了好好磨磨刀，叫你们这把让鬼子闻风丧胆的利剑更加锋利，狠狠地插入敌人的心脏，让抗战胜利早日到来。
4: 是是。
5: 这是我的任务。对不起。
0: 宋伟英子，英子，英子，
6: 美惠子，真的是你啊！我马上就上去。美惠子，美惠子，
0: 英子，你怎么知道我坐这趟车上的？
6: 我当然知道，你瞧，整个车站都为你戒严了。
0: 英子，你真的不打算回国了吗？哎呀，
6: 没时间谈这个了。美惠子，你帮我个忙好不好？
0: 好。
6: 美惠子，这是来华之前妈妈从她的脖子上摘下来送给我的，请你把它带回去转交给我妈妈。
0: 为什么？
6: 我已经向父亲发过誓了，坚决要求加入帝国军队，有这样的东西留在我身边会影响我情绪的。
0: 英子，
6: 美惠子，美惠子，拜托了。
0: 英子，你怎么能这样？这可是你母亲送你的，难道你以后连母亲都不想了吗？
6: 父亲告诉我，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心里就只能想着战争。拜托了。
0: 英子，英子。

0: 吃点。
1: 对对对，
0: 你先吃。

0: 是啊，别急。
1: 哟呵，这不是刘红的相好吗？啊，
0: 你们这是
2: 花林嫂，我可算是抓住你了。
0: 哎，你想干什么？
2: 干什么？带走！
0: 哎，放开！
2: 走！
0: 放开我！
2: 快走！
0: 开！
2: 走！放开！走！
3: 哦，嘿嘿，张队长呢？
1: 哎呦，老冯头，干什么去啊？哎，
3: 我还能干什么？
1: 什么时候给我家老爷剃头去啊？
3: 我初五就去，初五就去。
1: 好，好，好，走，快走，
2: 快点，快走，
4: 快走啊你！
2: 快点，快点。

0: 小心啊，小心！
1: 快走，快走！
0: 走不动了，
1: 走不动也得走。
0: 你没看我娘有病吗？
1: 那也得走。臭娘们，走走。
0: 慢点，娘。
2: 快走！快走，快快走！
1: 等回到高家大院，我再收拾你。快走！奶奶的，还想用脚抬你啊？啊！你。好你个老粪蛋！
2: 狗汉奸！啊！方林嫂，方林嫂，
3: 冯大爷，
2: 你们这是去哪儿？
3: 林青的家被查封了，庙中的房子也被烧了。这不，我想带着娘上远房的亲戚家躲一躲。
2: 哎呀，你们这样跑太危险了。这么着，你们跟着我到齐村齐裁缝家去，
3: 这行吗？
2: 哎呀，他是我外甥，两口子都是实在人，放心，没事儿。哎，走吧。哎，
3: 来，娘，走，
2: 慢点。哎，
4: 银花君，你千万不要客气啊！你们中国有句俗话，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仇家多一堵墙啊！
5: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4: 来来，随便用啊！我们先干一杯，
5: 请啊！好好好，
4: 来，请，请，
5: 谢谢你，
4: 请。随便用啊，生鱼片，请你尝一尝。
5: 谢谢大姐，谢谢大姐，那就请。
4: 好，山东乃孔孟之乡，礼仪之邦。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所以，以后尹华君和我在一起，就不必客气了啊！
5: 谢大姐，谢大姐，
4: 不，不要客气，以后你就叫我松伟。你我从今往后就是兄弟了啊！
5: 那既然是兄弟，我就按照你们日本的风俗，直接叫您松伟君吧。
4: 好，痛快！来，我们再干一杯。啊，
5: 好，
4: 好，来，
5: 太君请，太君请。松伟君一身豪气，像我们山东人。

0: 朋友。
1: 是吗？
0: 好好。印华君刚才说飞虎队能立足微山湖，靠的是
2: 老百姓啊。
0: 哦，
2: 共产党八路军，这是他们一贯的伎俩。只要我们铲除了他们赖以生存的这个基础，他们就有无藏身之处了。
3: 军爵品牌，时尚松轨，陀飞轮月相机械表，大气表盘，超凡品味，陀飞轮机械机芯，月相视窗，匠心独具，两者上下呼应，感受机械韵律和星月交响，机械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浑圆表身，金刚表带，玫瑰金纯钢表壳，儒雅复古，气度非凡。军爵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表。
4: 腕表不仅仅是计时的工具，而且也是一个男人对生活的追求和品味的象征。
5: 那么今天呢，您一定要来关注这只机械腕表，
6: 陀飞轮
5: 月相
6: 结构高端机械腕表，
5: 真的太漂亮了。而且这只表的分量是沉甸甸的，非常完美的渐金设计，中间两抹渐金色高抛光不锈钢的表带，把它搭在手上，严丝合缝，完美的贴合。再来呢，看到我们手表表圈
6: 玫瑰金色，
5: 你会觉得这只表它整个就尊贵了起来啊。这个表盘的内部的设计呢非常考究的，
7: 12点钟的下方是日月相自动循环功能，随着我们时间的走动，里面的图案也会循环，白天太阳
4: 升起来，
7: 晚上太阳落下，月亮和星星
4: 升起来，
7: 这就是日月星象功能的一个设计。
5: 那么另外咱们再来看一下我6点钟的位置哈，
6: 陀飞轮机械机芯
7: 是这只机械腕表真正的重点，
6: 比普通机芯工艺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4: 要求更高
7: 、必须要到师傅他才能有这样的手艺能打造出来。
6: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8: 背面全镂空的底盖，很多人说，哎，我以前戴过机械表，我听到过滴答滴答的走时，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6: 机械机芯。
8: 但是这一只让你眼见为实，
5: 里面
6: 机芯
5: 滴滴答答，
6: 陀飞轮
5: 摆陀在走动，机芯内脏都看得很清楚，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6: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工艺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7: 让这
8: 腕表不仅是一种计时工具，更是一件艺术品。
5: 所以这是男人爱
6: 陀飞轮
5: 月相
6: 机械腕表
5: 原因吧。
9: 这么好的陀飞轮月相机械表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10: 我实话实讲，
6: 陀飞轮月相机械腕表
10: 还是挺贵的，
5: 专柜的价格呢是2299块钱，但是今天
6: 为广告做宣传，
5: 让利给大家1000元。
4: 哇，
5: 优惠完1000是1299块钱，
11: 很便宜。我还没完，只在今天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
5: 再优惠1000元，
6: 总共优惠2000元，最终的价格是299元。
4: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我们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5: 今天限量30组吧，
1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4: 但是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关注不仅仅是价格，因为我买了一款机械腕表，我非常关注于它的售后服务。
8: 售后
13: 厂家承诺，如果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您随时打电话，我们马上退款退货，而且1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免费换新表。
4: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军爵品牌，时尚松轨，陀飞轮月相机械表，大气表盘，超凡品味，陀飞轮机械机芯，月相视窗，匠心独具，两者上下呼应，感受机械韵律和星月交响，机械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浑圆表身，金刚表带，玫瑰金纯钢表壳，儒雅复古，气度非凡。军爵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表，
13: 专柜价22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只要299元。现在打击电话，军爵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腕表，真的只要299元。
1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4: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我们来听听设计师的心声。
14: 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表从设计到工艺都显得优雅精湛，这款腕表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奢华优雅的整体风格，巧妙将

0: 陀飞轮和悦象进行柔和，内敛而不张扬，奢华而又低调，是一款不可多得的高端机械表。
1: 那么首先呢，这个表的做到机械化，那么下面六点钟的位置呢，就是
2: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比普通机芯工艺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1: 在12点钟的位置是一个非常漂亮也是非常经典的日月像自动循环功能，它会随着时间的走动啊，上面的图案呢也会随之变化。晚上星星，白天太阳，
3: 哇、啊、
1: 白天晚上它每一个图案都是在变换当中的，所以非常的精妙啊。也
4: 很多人说，哎，我以前戴过机械表、我听到过滴答滴答的走时，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2: 机械机芯、
4: 但是这一只让你眼见为实，翻转过来之后看到背面吗？全镂空的底盖，
1: 里面
2: 机芯
1: 滴滴答答，
2: 陀飞轮
1: 摆陀在走动，机芯内脏都看得很清楚，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2: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1: 让这
4: 腕表不仅是一种计时工具，更多的是一件艺术品。
1: 相信呢，电视机前的您也一定非常的喜欢，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见证到我们的品质。所以一只好的表彰显出男人的品味，您在出去跟别人举杯换盏的时候，您握手的时候露出来了，
2: 别人一定会觉得你的生活过得不错。
1: 而这只腕表在市面当中的价格呢，也确实不便宜，专柜的价格呢是2299块钱，但是今天
2: 为广告做宣传，
1: 让利给大家
2: 2000元，只要299元，
1: 299元也买到了月相功能，
2: 299元
1: 你买到
2: 陀飞轮结构
1: 机械腕表，
3: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我都不敢相信这么好的
6: 月相陀飞轮机械表，
5: 厂家在电视上打品牌做推广，竟然才只要299。自从买了这个
6: 月相陀飞轮机械表，
5: 他就带着呀到处显摆。
7: 你看这设计还有这质感，这叫高端大气上档次，这样的表拿到商场里边没个3000-2000压根买不来。
8: 这手表啊，简约大气有档次还不浮夸，像我们这退休的人呢、就喜欢这样的表，到处旅游啊，哎，带上它特别
7: 上档次。
8: 我觉得吧，像我们这个年纪人就是应该戴这样的表，关键是啊还不贵，这么高档的手表啊，299块钱
9: 将军。
10: 哎，老李，最近不错呀、这么高档的手表都戴上了。
8: 那可不，
9: 像这个表啊，
2: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1: 又融入了斗转星移的月相款式，晚上星星，白天太阳。
9: 我呀正好赶上这个表啊在全国搞推广，只要
10: 299，
11: 太便宜了，我现在打电话就定一台。
12: 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咱一点也不落伍，这手表款式不错吧，很时尚，咱也赶个时髦，你看漂亮吧。有了它呀，我这老式手表也该退休了。
13: 瞧漂亮不，
14: 你最近在哪儿发财呀？
13: 哎，这你就不知道了吧，人家厂家呀在电视上做全国的推广活动，
15: 这优惠幅度啊特别的大。您瞧
14: 这块表啊，
15: 打完了折之后
14: 直接省了2000块钱，
5: 才299，
13: 在30天之内你不想要了不喜欢了直接可以退款退货，这服务啊好着呢。
14: 快快快把电话给我，我也买上一块。
3: 今天我们为大家推出了这款经典陀飞轮月相机械腕表。
1: 那么首先呢，这个表的它不是普通
2: 机械机芯，
1: 而是
2: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1: 又融入了斗转星移的月相款式。
3: 哇、
1: 白天晚上图案都是在变换当中的，晚上星星，白天太阳，非常的精妙啊，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见证到我们的品质。当然了，集齐了这么多的功能，专柜里面的价格一定不便宜，但是今天
2: 为广告做宣传，
1: 让利给大家
2: 2000元，只要299元，
3: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6: 君爵品牌，时尚尊贵，陀飞轮月相机械表，大气表盘，超凡品味，陀飞轮机械机芯，月相视窗，匠心独具，两者上下呼应，感受机械韵律和星月交响，机械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浑圆表身，金刚表带，玫瑰金纯钢表壳，儒雅复古，气度非凡。君爵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表，专柜价22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只要两百。

0: 199元。
1: 现在打击电话，君爵品牌陀飞轮悦享机械腕表，
0: 真的只要299元。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3: 也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君爵品牌，时尚尊贵，陀飞轮悦享机械表，大气表盘，超凡品味，陀飞轮机械机芯，悦享视窗，匠心独具，两者上下呼应，感受机械韵律和星月交响，机械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浑圆表身，金刚表带，玫瑰金纯钢表壳，儒雅复古，气度非凡。君爵品牌陀飞轮悦享机械表，
4: 腕表不仅仅是计时的工具，而且也是一个男人对生活的追求和品味的象征。
5: 那么今天呢，您一定要来关注这只机械腕表——
6: 陀飞轮悦享结构高端机械腕表，
5: 真的太漂亮了！而且这只表的分量是沉甸甸的，非常完美的渐金设计，中间两抹渐金色高抛光不锈钢的表带，把它搭在手上，严丝合缝，完美的贴合。再来呢，看到我们手表表圈
6: 玫瑰金色，
5: 你会觉得这只表它整个就尊贵了起来啊。这个表盘的内部的设计呢非常考究的，
7: 12点钟的下方是日月向自动循环功能，随着我们时间的走动，里面的图案也会循环，白天太阳
4: 升起来，
7: 晚上太阳落下，月亮和星星
4: 升起来，
7: 这就是日月星象功能的一个设计。
5: 那么另外咱们再来看一下我6点钟的位置哈，
6: 陀飞轮机械机芯，
7: 是这只机械腕表真正的重点，
6: 比普通机芯工艺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4: 要求更高，
5: 要求更高，
4: 嗯，
5: 必须要老师傅他才能有这样的手艺能打造出来。
6: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8: 背面全镂空的底盖。很多人说，哎，我以前戴过机械表，我听到过滴答滴答的走时，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6: 机械机芯。
8: 但是这一只让你眼见为实，
5: 里面
6: 机芯
5: 滴滴答答，
6: 陀飞轮
5: 摆陀在走动，机芯内脏都看得很清楚，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6: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工艺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7: 让这
8: 腕表不仅是一种计时工具，更是一件艺术品。
5: 所以这是男人爱
6: 陀飞轮
5: 悦享
6: 机械腕表
5: 原因吧。
9: 这么好的陀飞轮悦享机械表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10: 我实话实讲，
6: 陀飞轮悦享机械腕表
10: 还是挺贵的，
5: 专柜的价格呢是2299块钱，但是今天
6: 为广告做宣传，
5: 让利给大家1000元，
2: 哇，
5: 优惠完1000是1299块钱，
8: 很便宜。我还没完，只在今天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
5: 再优惠1000元，
6: 总共优惠2000元，最终的价格是299元。
2: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我们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5: 今天限量30组吧，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3: 但是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关注不仅仅是价格，因为我买了一款机械腕表，我非常关注于它的售后服务。
8: 售后
11: 厂家承诺，如果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您随时打电话，我们马上退款退货，而且1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免费换新表。
3: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君爵品牌，时尚尊贵，陀飞轮悦享机械表，大气表盘，超凡品味，陀飞轮机械机芯，悦享视窗，匠心独具，两者上下呼应，感受机械韵律和星月交响，机械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浑圆表身，金刚表带，玫瑰金纯钢表壳，儒雅复古，气度非凡。君爵品牌陀飞轮悦享机械表，
0: 专柜价2299元，
1: 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
0: 只要299元。
1: 现在打击电话，君爵品牌陀飞轮悦享机械腕表，
0: 真的只要299元。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3: 也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我们来听听设计师的心声。
12: 陀飞轮款悦享机械表，从设计到工艺都显得优雅精湛。这款腕表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奢华优雅的整体风格，巧妙将陀飞轮和悦享进行柔和，内敛而不张扬，奢华而又低调，是一款不可多得的高端机械表。
5: 那么首先呢，这个表的做到机械款，那么下面六点

0: 中的位置呢，就是
1: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比普通机芯工艺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0: 在12点钟的位置是一个非常漂亮也是非常经典的日月向自动循环功能，它会随着时间的走动啊，上面的图案呢也会随之变化。晚上星星，白天太阳，
2: 哇、啊、
0: 白天晚上它每一个图案都是在变换当中的，所以非常的精妙啊。也
3: 很多人说，哎，我以前戴过机械表、我听到过滴答滴答的走时，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1: 机械机芯、
3: 但是这一只让你眼见为实，翻转过来之后看到背面吗？全镂空的底盖，
0: 里面
1: 机芯
0: 滴滴答答，
1: 陀飞轮
0: 摆陀在走动，机芯内脏都看得很清楚，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1: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0: 让这
3: 腕表不仅是一种计时工具，更多的是一件艺术品。
0: 相信呢，电视机前的您也一定非常的喜欢，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见证到我们的品质。所以一只好的表彰显出男人的品味，您在出去跟别人举杯换盏的时候，您握手的时候露出来了，
1: 别人一定会觉得你的生活过得不错。
0: 而这只腕表在市面当中的价格呢，也确实不便宜，专柜的价格呢是2299块钱，但是今天
1: 为广告做宣传，
0: 让利给大家
1: 2000元，只要299元，
0: 299元也买到了月相功能，
1: 299元
0: 你买到
1: 陀飞轮结构
0: 机械腕表，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我都不敢相信这么好的
5: 月相陀飞轮机械表，
4: 厂家在电视上打品牌做推广，竟然才只要299。自从买了这个
5: 月相陀飞轮机械表，
4: 他就带着呀到处显摆。
6: 你看这设计还有这质感，这叫高端大气上档次。这样的表拿到商场里边，没个3000-2000，压根买不来。
7: 这手表啊，简约大气，有档次还不浮夸。像我们这退休的人呢、就喜欢这样的表。到去旅旅游啊，哎，带上它特别
6: 上档次。
7: 我觉得吧，像我们这个年纪人就是应该戴这样的表，关键是啊还不贵，这么高档的手表啊，
8: 299块钱
9: 将军。
10: 哎，老李，对你不错呀、这么高档的手表都戴上了。
9: 那可不，像这个表啊，
1: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0: 又融入了斗转星移的月相款式，晚上星星，白天太阳。
9: 我呀正好赶上这个表啊在全国搞推广，只要
10: 299，
11: 太便宜了，我现在打电话就订一台。
12: 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咱一点也不落伍，这手表款式不错吧，很时尚，咱也赶个时髦，你看漂亮吧。有了它呀，我这老式手表也该退休了。
11: 瞧漂亮不，
13: 你最近在哪儿发财呀？
11: 哎，这你就不知道了吧，人家厂家呀在电视上做全国的推广活动，这优惠幅度啊特别的大。您瞧
13: 这块表啊，
11: 打完了折之后
3: 直接省了2000块钱，
13: 才299，
11: 在30天之内你不想要了不喜欢了，直接可以退款退货，这服务啊好着呢。
13: 快快快把电话给我，我也买上一块。
2: 今天我们为大家推出了这款经典陀飞轮月相机械腕表。
0: 那么首先呢，这个表的它不是普通
1: 机械机芯，
0: 而是
1: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0: 又融入了斗转星移的月相款式。
2: 哇、
0: 白天晚上图案都是在变换当中的，晚上星星，白天太阳，非常的精妙啊，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见证到我们的品质。当然了，集齐了这么多的功能，专柜里面的价格一定不便宜，但是今天
1: 为广告做宣传，
0: 让利给大家
1: 2000元，只要299元，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4: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4: 君爵品牌，时尚尊贵，陀飞轮月相机械表，大气表盘，超凡品味，陀飞轮机械机芯，月相视窗，匠心独具，两者上下呼应，感受机械韵律和星月交响，机械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浑圆表身，金刚表带，玫瑰金纯钢表壳，儒雅复古，气度非凡。君爵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表，专柜价22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只要299元。现在打击电话，君爵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腕表，真的只要299元，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4: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

0: 君爵品牌陀飞轮略向机械表，
1: 专柜价2299元，
0: 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
1: 只要299元。
0: 现在打击电话，君爵品牌陀飞轮略向机械腕表，
1: 真的只要299元。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3: 也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观众朋友们好，
1: 主持人好。
2: 您好，来请坐。这位姐姐请坐。我们怎么称呼你啊？从哪儿来？
1: 我是来自贵州六盘水市的一个小山村，我叫花美亚。
2: 是花朵的花吗？
1: 就是花朵的花。
2: 哦，很好的一个姓啊。
1: 这次来这里是来找回我妈妈、哥哥还有妹妹。在30年前，妈妈和哥哥妹妹，我们全家四口都被拐卖了。后来我就先回去，然后我一直在老家那里等着他们。
2: 小花，给我们从头讲讲，家里原来是几口人？
1: 我们家原来是五口人，我的哥哥他叫花果，他就是小树长大了嘛，长大了就是开花结果。然后妹妹叫满慧，满慧就是小花长大了长成很漂亮的一朵花。我叫满鸭，满鸭就是也是小树长大了枝桠上开满了花，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姓花，我们全家都很喜欢花。我们家门前有一个小院子，然后边上还留了一些土，就是一个小花园似的，就是留来种花的嘛。当时里面种了很多很多的四季果，就是一年四季都会结果子那种。
2: 你们家这个说的跟一个小花园一样，所以说明你们的生活也很幸福是吗？
1: 那个时候真的
2: 花园一样，所以说明你们的生活也很幸福是吗？
1: 那个时候真的觉得很幸福，因为有爸爸妈妈的呵护嘛。那个时候感觉自己就像幸福的，就像花园里面的一朵小粉花。但是这样的好景不长，也就在我6岁的那一年，爸爸得了很严重很严重的病。我还记得爸爸那天就睡在那堂屋的一边，他就敲着我的名字，他说：“满鸭，满鸭，你快，快点去拿箩筐来，爸爸去背水做饭给你们吃，你们饿了。”大伯就说：“你不要担心他们，他们都吃过了。”然后爸爸就使劲的还抓住大伯的手，使劲的抓住大伯的手，他就说：“哥哥，我就把这三个孩子就交给你了。”
2: 擦擦眼睛，擦擦眼睛。这是爸爸突然就得了重病是吧？
1: 对。然后爸爸就闭上了眼睛，就这样永远的离开了我们，再也没有醒过来过。爸爸走了，就是妈妈带着我们姐弟三人相依为命。在我6岁那一年嘛，来了一个外地人，我们村里面的人就把他介绍给妈妈了，
2: 等于就又给妈妈找了个对象。
1: 对，他来我们家，然后没多久他就说要带着妈妈去外地打工，然后钱才挣得多嘛。然后我就一直跟大伯们生活在一起，大伯和大妈对我非常的好，哥哥姐姐们有的我也都会有。但是我在学校读书嘛，也不少被那些小同学欺负。下课然后我就不小心和一个男生撞在一起了，他就使劲的骂我，他就说：“你这个有人养没人教的野孩子。”他就这样骂我，然后我一下子就来气了，就很生气很生气。然后我

0: 我就装过气，吸住他的衣服领子嘛，我就把他扔在地上，用脚使劲使劲的踢他，我就哭着跑回家嘛。当时我心里真的那个时候特别的想妈妈，想哥哥，我就在想，如果有妈妈和哥哥在我的身边，他们就不会这样欺负我了。那个时候我就想，我要变得强大才能保护我自己，我要像仙人掌那样浑身长满了刺，如果有人欺负我，我就用我的刺去扎他们，这样我就可以保护我自己。在我18岁的那年，我就背着大伯和大妈偷偷的跑出去打工。
1: 嗯，去哪儿了？
0: 去昆明。我要挣很多很多的钱，然后我要拿着这个钱去找我的妈妈，找我的哥哥还有妹妹，我要把他们找回来。出去到了昆明的时候，当时我就找了一份，就是在那个馆子里面就是刷碗，6:30开始一直到晚上8点左右，一直要上这么长的时间嘛，每天洗那么多的碗嘛，一直泡在水里，这手都泡得全部都发白了，就是那种样子，就是这皮啊全部都皱在了一起。让我最高兴的就是每个月发工资的时候，我就会用那个小袋子把它装起来，然后放在布袋里面。我每天一闲下来的时候，然后有时间我就会去摸，然后我摸到这钱嘛，我心里特别的暖和，就特别的开心。因为我想着我挣这些钱嘛，我就可以拿着这些钱去找妈妈、找哥哥、找妹妹了。在我22岁的那年，我就结婚了。开始我的小家也是过得很幸福、很温馨的。但是没过多久，我就离婚了。在那时候，我更特别的想妈妈。如果有妈妈在我身边，我哥哥他们在我身边，他们会安慰我，会保护我。但在那个时候，我还是一朵孤零零的小花，无依无靠。
2: 婚姻的失败带给玛雅沉重的一击，他无比渴望家人的怀抱，可前方的路只能靠自己去走。为了让两个儿子过得幸福，为了把丢失的家人找回来，更为了把童年的幸福花园重新建起来，他决定站起来。我要靠自己重新站起来，要靠自己的双手去挣更多的钱。
0: 那时候我在幼儿园上班，我觉得这钱远远不够。我们家有5亩地嘛，然后我就全部种起来。
3: 这5亩地从种下去一直到收，就是我一个人在做。收玉米的时候自己去搬了，然后自己背，然后从大山上一点一点的背下来，放在那个马路边。就是下午5-6点的时候嘛，就不能上山干活的时候，然后找车把它拖回家，等玉米干了，然后就把它打了就可以卖了嘛。就反正就这样子，也只能挣1万多块钱嘛。
0: 然后我买了7-8头猪来喂着，我每天早上就是五点半我就起床把猪喂了，然后就赶紧回来，煮早点给小儿子吃完了，然后马上送他去坐车，坐上车了，然后我再回来再打扫自己，然后再去上班。每天下班回来的时候，从那个桶赶紧去铲粪，要把一个圈一个圈里面的粪全部都铲了，挑到地里面去。
1: 等于你一个人要种5亩地，加养8头猪。
0: 对，我不但要养好我儿子嘛，然后我还要挣钱，我还要去找妈妈，我还要找哥哥找妹妹。
1: 你不觉得很辛苦吗？
0: 其实当你拼搏起来，你就不觉得你有多苦，因为有

有力量嘛。有一天我下班的时候，我就在路上看到有一户人家的院子里面有很多的玫瑰花开得好漂亮，然后我就去了他家要了一株，拿回家去就种在我家花园里面。然后在我的心里，我就想着我要活成就像这玫瑰这样

0: 啊，那一头紫红色啊，
1: 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了，我也不知道像不像。后来就是离我家那个村子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人，他就说在云南的那边有一个女的跟我妈妈特别特别的像。第二天骑着他的摩托车，带着我去了。一路上我就在想啊，我就想，跟妈妈说，妈妈你怎么不回家？妈妈你想我吗？妈妈我一直在找你，你知不知道？然后想了好多好多。那等到了那家门前的时候，我走进去，我就看到了那个女的，她不是我的妈妈，我心里特别特别的难过。这一路上，我没有说过一句话，我一直低着头，泪水吧一直不住的流。那时候我就在想，妈妈你到底在哪里？你怎么就不回来找你的小花了？那时候那心情真的是没有办法形容的。但是回来我想着我也不能放弃，总有一天我一定会找到他们的。每年清明节我也都会去爸爸的坟前扫墓。去的时候我就会在跪在爸爸的坟前跟爸爸说很多很多的话。爸爸，你们的小花它长大了，现在它已有两朵小花了，你就保佑我，保佑我能找到妈妈，找到哥哥，让他们快点的回来和我们团聚。我就想告诉妈妈嘛，无论今天能找到一朵还是两朵，但是总有一天我会一朵一朵的把它们全部找回我们的花园。我会一直在这里守护着我们的小花园，我也会保护好我的两朵小花。
2: 我记得我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叫做一个人生活再苦啊，心不能苦。他很像我母亲说过的那样的一种状态，他始终他把那个花的一种诗情画意啊，始终放在自己的心头。不管你今天能不能找到你的亲人，你心头的这一点不苦要永远永远的保持下去。
1: 谢谢，我一定会的。
3: 就像玉老师所说的，我们都看到了他给我们带来的感觉不是苦的，而是那种鲜花绽放传递出那种花香。所以我们也希望真的今天我们这方平台也就变成一个大的花园。我不知道妈妈弟弟和妹妹是不是一块被拐，有可能我们今天不能全都找到，但是不着急，我们的工作一步一步来做，
1: 总有一天我一定会把他们找回来的。
3: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助你寻找妈妈弟弟和妹妹的。来，有请之门。

0: 以后再也不分开了。
1: 心脏不好，咱们缓缓啊，缓缓，扶住妈妈，咱先过去坐一会儿，慢慢讲啊。找到了啊，找到了，
2: 真好，真好，真好。你们好，你们好，来，快坐，快坐，都找着了对吧？
1: 都找着了，哎呦，一家人齐了，
3: 妈妈坐的你们。
2: 七月，给我们介绍介绍，这是妹妹，
3: 是妹妹，
4: 这是哥哥，
2: 哥哥，
5: 这是妈妈。
2: 你们仨都在一块儿，
1: 一直在一块儿。
6: 你们仨就在一块儿，就在一个。
5: 你们一直在哪里啊？
1: 在山东德州乐陵市。
5: 你们过得好啊！
1: 我们呀，大姐，跟你说啊，咱们让妹妹给你讲讲这些年都发生了什么，咱们听一听，好不好？嗯，
2: 好，让妹妹说说啊，来。
7: 李小华他不是告诉我们回去去接我姐吗？说把我姐也接到这边来。可从他走了以后就一直再也没回来过。再后来就是我们能出门，完了到了我们村那个，就是李小华带我们来的那户人家，他说告诉我们说你们姐姐已经被李小华带过来卖了，卖到了乐陵市的胡家乡那边。后来妈妈也想过怎么去想办法去找我那女儿，妈妈都想过好几次，说你看豁出我这一辈子去都得把女儿找到了再带着他们一起回家。
1: 其实妈妈得到的这个模棱两可的消息，说姐姐可能是在隔壁村，所以妈妈一直坚定信念要留在那儿。其实她就是想把姐姐找到带回去。
8: 我的梦想找着我这个妹妹，我们娘们仨一起回老家，
2: 一起回去，
8: 一起回家
2: 啊。你记得老家是哪儿吗？
8: 我不记得。
2: 妹妹想把这三个家人找回来，这三个家人也想把妹妹找到，一块儿团圆再回老家。
5: 今天是我这一辈子最幸福的时刻。谢谢妈妈，谢谢哥哥，谢谢妹妹。
7: 什么都不要说了，只要以后咱们一家人都在一起就好了。
5: 这是我最大的幸福。
2: 对，
8: 我们最大的幸福在一家人。嗯，
2: 好，陈局，
9: 具体到这个案件来讲啊，这个叫李小华这个人，罪名就应该是拐卖妇女、卖为人妻。我们会要求贵州六盘水的公安机关啊，重新立案。侦查啊，要找到这个人啊，这个侦查取证，依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2: 好，
5: 谢谢
2: 陈局，
6: 谢谢。
2: 好，热烈的掌声也是对你们这次团聚的最大的祝贺，希望你们的未来的生活越来越幸福，好吗？高高兴兴的，花园锦簇，好不好？
1: 好，
6: 谢谢，
1: 走吧，回家吧，
6: 谢谢
7: 大家，
5: 大家。
1: 来，回家吧。
7: 走，姐姐，我们回家。
6: 姐俩，你回家去了呀。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

0: 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1: 嗯，
0: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哦，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4: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1: 哦，
4: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4: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

0: 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1: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1: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1: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5: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2: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6: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6: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5: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8: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1: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9: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8: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9: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

0: 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3: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4: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2: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6: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6: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6: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6: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6: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8: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

0: 不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啊、棒。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2: 得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4: 是。
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6: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7: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7: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嗯、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嗯、觉得怎么样？
0: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7: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8: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5: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4: 对对，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嗯，瘦真好看。
9: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嗯，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 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1: 哦，天哪，真不错。
2: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儿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5: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啊、棒。
6: 天哪，
0: 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6: 这儒雅大哥吧，
0: 啊是吧？
5: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6: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5: 对吧？啊，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还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1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1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1: 教育脉动。

0: 资讯随行，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柏林，来关注新闻。中国是经济大国，经济大省担起发展之重，奋进155阔步新征程，经济大省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实干挑起大梁，扛起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任，筑牢经济长期发展的根基。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2: 长期以来，经济大省始终是稳住全国经济大盘的压舱石，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十个经济大省已占全国近20%的面积，贡献了超60%的国内生产总值。今年上半年，经济大省交出155开局的亮眼成绩单，十个经济大省中有7个 GDP 增速高于全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大省在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上应有更大的担当，
1: 要加强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战略的对接，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做好援疆援藏等对口帮扶工作，要在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保护生态环境、确保南水北调、水源安全等方面尽职尽责。
2: 经济大省牢记嘱托，自觉将一域发展融入国家战略，扛起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任。

0: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
1: 人工智能这些高新技术啊，是年轻的事业，就是年轻人的事业。这个事业也是跟我们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都是连在一起的。寄希望于你们。
0: 行走在经济大省，一个个微镜头记录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蓬勃兴起，也折射出传统产业新势力拔节生长的活力。

0: 经济大省不仅是经济强，更要以经济强惠民生、促共富，
1: 特别是要抓好就业这个最基本的民生，要深化城乡精神文明建设，优化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0: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经济大省共建共享，走好走稳共同富裕之路。

0: 以投资于物完善相关配套，以投资于人丰盈精神世界。经济大省以实干挑起大梁，不仅有效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筑牢经济长期发展的根基。
1: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平均海拔5000多米的藏北羌塘无人区到底是不是生命禁区？在世界平均海拔最高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近年来一批管护员、村级野保员、生态警务人员和当地牧民守护在这里，一度濒危的野生动物不断繁衍。一起走进这个保护区里。

0: 的平凡群体。
1: 提到撒泼水，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非洲大草原上的狮子、大象和长颈鹿，但在西藏，我们前段时间也体验了一把撒泼水，开着越野车，骑着摩托，进入海拔5000米的羌塘无人区。我们寻找的不是狮群，而是正在迁徙的上万只藏羚羊。听上去，这似乎是一趟非常浪漫的旅程，但直到真正出发以后，我才发现，海拔5000米的撒泼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道路，更没有观景台和向导，甚至连你自己能不能适应这里，都要打一个问号。大自然很快会给人类上一课，失眠、头痛、腹胀、没胃口，走几步就开始喘气。我们仅仅在无人区待了几天，就已经开始计算什么时候能够回去洗澡，在踏实的床上睡一个完整的觉。但野保员告诉我，他们的一次巡护需要在这里生活十几天，甚至更久。没有稳定的信号，没有热水，有时候几天见不到一个人，十几天联系不上亲人。我问一名野保员，这样的生活你能习惯吗？他说，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只要看到动物平安，心里就踏实了。后来当我见到羊群时，才明白他所说的踏实到底是种什么感觉。那个早晨，太阳翻过山梁以后，最初只是远处几个很小的黑点，然后黑影越来越多，一只、十只、几百只，直到整片山坡都开始移动，上万只藏羚羊从晨光中走来，像一条忽然出现在荒原上的河流。看到母羊带着幼崽穿过草甸，那一刻你会觉得，在高海拔无人区的高反、颠簸和漫长的等待，一切都有了答案。我们忙着拍摄，兴奋地不断按动快门，但野保员却很平静。他们观察羊群行进的方向，寻找有没有掉队或落水的幼崽，注意附近是否出现异常车辆，还要记录动物的数量和活动的区域。对我们来说，看见羊群，这次追寻就已经完成了。但对他们来说，这只是无数次寻护中的一个早晨。拍摄完迁徙的藏羚羊群踏上归途时，皮卡里的座位已被从河里救起的小藏羚羊占据。回到营地，安顿完小藏羚羊，辛苦了一天的野保员们也开始了他们的休息。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撒泼水只是一种旅行方式，人们用几天时间去看一种平时不易见到的生物。但在藏北的无人区里，这些长期留在这里的野保员每天都在过这样的撒泼水，他们记住了越来越多的珍稀动物在哪里出现，

0: 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追上一群羊，记录一次震撼，而他们留在这里是为了让这样的震撼每一年都能发生。
1: 但是希望是羌塘片区尽量是一个野生动物的一个基地，而不是咱们人力居住的地。
2: 继续关注新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五日宣布，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推荐，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此前曾获得世界建筑之都称号的城市。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99元喝好酒，
5: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5: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5: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4: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

0: 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1: 哎，放在外面陈三年啊，不如窖中藏一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加酒香味加粮食味，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
0: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0: 其实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1: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酒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2: 这是真。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劳务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加酒香味加粮食味，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

0: 藏级，徽封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封贡酒，这一箱整整六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封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封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封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封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封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封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封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封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徽封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封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封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封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封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封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徽封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封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封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封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板

0: 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等我啊，我去拿酒来咱们庆贺庆贺。老唐，老唐，
3: 哎呦，老彭，
2: 秦政武决定就地起义，请求加入新四军。
4: 秦政武要加入新四军？
2: 对啊，
4: 这是个好事啊！走，看看，
2: 走。
4: 哎，
2: 哎，什么？
4: 这个事牵涉太广，我们还是要慎重一下。
5: 慎重？你这好事吗？
4: 为了避免影响重庆的关系，
2: 那总得表明一下我们的态度啊。
4: 这样吧，我们一起突围，突围完了以后再宣布这个消息。
2: 好，就这么定。
4: 走。
6: 李腾，
7: 弟兄们，重庆军委因为抗命不尊的原因取消了我们的番号，因为我们拒绝打正在抗日的新四军，我们拒绝从抗日的战场上撤下来。一直以来，我秦振武自认为是一个讲党性原则的好军人，可当党性原则遇到民族大义的时候，我认为我们还是要以民族大义为重。当日本鬼子在我们的国土上屠杀我们的同胞，我们怎么能袖手旁观？我们的枪口怎么能指向正在保家卫国的新四军兄弟？所以，我秦振武决定从今天开始跟着新四军去打鬼子。你们愿意留下来，我秦振武谢谢你们；选择离开的，我秦振武给你们发路费。多年以来，你们跟着我出生入死，浴血疆场，我秦振武给你们敬礼了。
6: 抗战老爷，
8: 抗战老爷，
6: 抗战老爷，
8: 抗战老爷，
6: 抗战老爷，
8: 抗战老爷，
7: 多谢各位弟兄，我发誓，我秦振武要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中国，
6: 赶出中国，
8: 赶出中国，
6: 赶出中国，
8: 赶出中国，
6: 赶出中国，
8: 赶出中国，赶出中国。

0: 老唐，
1: 老彭，
0: 上级什么指示？
1: 上级指示我们要创造战机，拖住川崎连队，让主力部队有机会拒歼川崎。
0: 太好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过来说，
1: 哎，
0: 上级指示我们怎么做？
1: 领导的意思是让我们想尽办法引诱川崎到黄金山。

0: 和丽水湖之间的丘陵地带，主力部队在那设伏，巨额坚持。
1: 不是，这个任务是不是交给我们呢？
0: 关于这一点，领导还没时间下最后的决心。
1: 赶紧交给我们吧，最近的仗啊打得太窝囊了，大家憋着劲儿想出出气呢。
0: 老彭，这次的任务相当艰巨，也十分危险，要引诱川崎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1: 这我知道，
0: 绝不能让他们看出一点端倪。领导的意思是掩盖我们的战略意图，总体目标分阶段步步实施，也就是引诱了再突围，再引诱再突围，如此循环，让川崎尝到甜头，不露痕迹地达到引鱼上钩的目的。
1: 好，只要是大川崎，怎么干我都愿意。
0: 哎，

0: 南队长，叫我们来有什么训训？有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二位。酒井义雄和酒井义夫，外国捐躯了。他们牺牲的非常英勇，不愧是酒井家族的后代。
1: 什么时候的事？
2: 三五接到的电话，请接。
1: 二哥，三哥，
2: 英子，英子，
1: 为什么会是他们？为什么？为什么会是他们？刘景军。
2: 刘景军，帝国会记住他们，帝国的人民会记住他们，他们是旧景家族的骄傲，他们是好样的。
1: 为什么会是他们？
2: 刘景军，要拿出百倍的勇气去和敌人战斗，为你们这帮的兄弟报仇，明白吗？
0: 英子。

这是我们家乡的方向，现在我们要为我们的亲人送行。

0: 诸位，我们右仆川崎的行动方案可以实施。上级指示，我们要突围到马蹄岭，只要坚持三天，兄弟部队就会合围过来。这次，我们一定要给川崎一个出其不意。
1: 我们这一次的撤退有两条路线可以选择，你们看。第一条。 经过马岱加桥地区，撤往黄金山；第二条，经过丽水湖、丰泽湖，撤往茅山北部。一条是陆路，一条经过水网地区。彭团长，你觉得走哪条路比较合适？
2: 我建议我们走水网地区，因为这一带水系纵横，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很难施展。
1: 同时，利用我们部队的机动灵活性，从敌人布防的结合部穿插渗透，很快就能突围出去，尽可能保存我军的主力吧。经过水网地区，要经过很多河流湖泊，这样很不利于大部队行军。一旦遇到大量的鬼子在正面堵截的话，我们恐怕就很难脱身了。
2: 这恰恰是我们的优势。
1: 据我们了解，这一带除了敌人少数据点之外，它的兵力是不多的。如果我们突破的结合据点，很快就能突围出去。这次穿越水网地区，我们的车辆和辎重恐怕就要放弃了。这太可惜了。是啊，所以我们要连夜赶路，不能打草惊蛇，趁天黑从外围绕过去。大家看。
0: 我们从大前山出发，经过茅山，到黄金山，找机会从东河渡河。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整个行军周期不能超过7天。鬼子现在在陆路和水路都布下了口袋阵，他们好像已经察觉了我们要突围的方向。所以，三里一个碉堡，每个碉堡里面有一个小队的鬼子，这样。 一个碉堡出现情况的话，前后就可以夹击。我们得想办法来破鬼子的这个囚笼战法。
2: 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东河突围。渡河地点很重要，大部队如果不能快速的通过的话，这样附近的鬼子前后一夹击，我们就危险了。敌人想不到我们会从他眼皮底下渡河。
1: 而且呢，河流蜿蜒崎岖，就是它在重地部分肯定有薄弱的地方。
3: 对，100里长的东河流域，根据地理情况和敌情来综合分析的话，有一个地方适合突围。
2: 哪个地方？
1: 大柳树。跟我想到一起去了。大柳树这个地方，水流平缓，最适合徒步过河了。选择这个地方就再好不过了。
0: 据我所知，大柳树一带上下各有鬼子一个据点。大柳树渡口上游3公里有一个鬼子据点，据我们侦查是比较薄弱的。如果我们能袭击这个据点，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那我们大部队就可以从下游渡河了。如果能在短时间内拔掉大柳树这个据点，那么我们派狙击手就在大柳树狙击增援的敌人。 掩护大部队从后面，那样的话就比较稳妥。不过，这次的狙击任务不但危险，而且艰巨啊！
2: 让我去。
4: 我也去。
5: 这样吧，张翔和李清华一起去吧。他们俩配合这么长时间比较默契，换了别人还不放心呢。况且，现在也没有别的人选。
4: 我也一起去吧。张翔的手还没有好，我去，多少能帮上点忙。
2: 这次让你去完成野幽传奇的任务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你是太白金星，是川崎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就是冲着你来的。所以呢，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1: 团长放心，
3: 能不能完成任务，能不能歼灭川崎联队，能不能杀死川崎，这个重担就落到你肩上了。
1: 团长放心。
3: 好，但必须保证把所有的人给我安全带回来。
5: 大佐阁下，敌军已经开始做突围准备，我军已经全部准备就绪，何时展开行动请大佐阁下指示。
6: 边岗局，你认为他们会从哪个方面突围？
5: 我和作战参谋等一致认定，他们会从丁子桥到魔塘到霍克沟的陆路一线，因为这条线路便与他们机动穿插，我军的布防可给对方造成可乘之机的感觉。
6: 不，我觉得他们不会走陆路，他们走的一定是水路。
5: 怎么会是水路？
6: 边岗局，黎阳一带都是河网密布的平原地区，他们的所谓突围多半是夜袭。命令部队全面加强东河沿线，特别是河流平缓的大柳树哨所一带的戒备。
5: 大佐阁下说的是，我这就去安排。
6: 去吧。
7: 林兄啊，准备的怎么样了？
8: 班长，差不多了。
7: 彭团长，
9: 都准备好了吧？
7: 准备的差不多了。
9: 那好，咱们就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7: 好的。
9: 嗯
7: 嗯。来，
10: 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7: 弟兄们，互相检查一下，准备出发。
10: 站好，向远去，快！

0: 水，计划，我们从这儿下水。这儿的水浅，敌人探照灯15秒之内会扫一遍。我们利用空隙快速通过。
1: 这干什么？
0: 隐蔽用。
1: 好。

0: 我们得想办法把泰坦那鬼子干掉。
1: 嗯。
0: 金花，你留着掩护我们。
1: 好。
0: 石月。
1: 嗯。
0: 你跟我来。
1: 好。小心。

0: 怎么办？
1: 雪，脱他的衣服。
2: 好了。

0: 接下来怎么办？
1: 我们假扮成鬼子的哨兵，想办法靠近塔台。
0: 好，
1: 见机行事。
0: 嗯。

0: 站住！这里不是你们的哨位，请马上回到你们的哨位去。
1: 小田君的肚子疼，他需要方便一下。
0: 不行，这里是作战室重地，没有命令，谁也不准进去。站住！

0: 快点招降他们得手了，马上行动吧。好，过河。
1: 人上。

什么？谁到了？立即派兵！立即派兵！增援大柳树哨所！嗨！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 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6: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

0: 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5: 一共18斤，
4: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

0: 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 我再打电话订上两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

送四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扫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9: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人间。

0: 秦华，没事吧？没事，来，我们走。来，慢点，快走。秦华，你没事吧？
1: 十月，你也受伤了，
2: 我皮外伤，没事。张翔，带新华先走。
1: 不行，丫头一起走。
0: 新华，你上来之后别闹了，等我。
1: 不，
0: 等我。
2: 赶紧走，我掩护，快。

天啊！

0: 放开我，让我去！
1: ！我去！
0: 你疯了！你去是找死！
1: 你呢？不也是去找死吗？
0: 我去的话还有一些希望。
1: 回来！告诉你，你别忘了，你的任务是引诱敌人，李凡就是冲着你来的。如果你一旦死了，传奇连队就不会继续追捕我们，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不了了。
0: 我不管，我不管。
1: 张翔，我们的目标不是一个李凡，而是整个传奇连队。
2: 他就是冲着你来的，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听我的，不要动。

中国

们心。出来，丧门心，你出来，你个胆小鬼，你给我出来！你能眼看着这个女人为你去死吗？你给我出来！

干吗？

0: 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可我们今天必须要完成任务。如果再不走的话，我们就都走不了了。秦时月也白牺牲。
1: 你走吧。

0: 明子，明子，
1: 小梅，小梅，回答我，
0: 回答我，小梅。

0: 张晓怎么还不回来啊？按时间推算，应该回来了。
1: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那么川崎也该可以跟上来了。
0: 但愿如此吧。

0: 张翔，你看，多美呀！青山成黛，碧峰染翠，再碰上荷塘，像不像一首隽美的小诗？
1: 十月，这个地方很美。
0: 你留在这儿，心里边一定会很安宁。等到战争结束了，你能不能陪我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下来？哼，我想。 你一定会喜欢这儿，你听。

0: 借空中侦察和电波侦测的结果，彭铁头的主力已经收缩马蹄林。我决定部队明天全面向前推进，晚上全面突击，三面包围。
1: 据报告，他们的主力只不过是一个团，我两路大军前行夹击，势必要剿灭他们。
0: 关键是要快速严密，即使这次不能把他们的主力彻底击败，

0: 也要紧紧地粘住他们，不能让他们有调整喘息的机会，更不能让他们的笔战的轨迹得逞。九井君，请见。
1: 嗨，
2: 我们要尽快赶到马蹄岭，他们一定都在等我们。去那边。

0: 王政委。
1: 哦，
2: 陈楠，老婆，张翔他们怎么了？还有24小时，主力部队就要到达指定地点。
3: 难道川崎没有上钩？
4: 团长，这下怎么样？
5: 团长，鬼子部队在我们后方，大约半个时辰就会出发。
4: 太好了，鲜花，没事吧？
6: 哦，我这个没事儿。
0: 十月呢？
1: 哎，十月呢？怎么了？
7: 说话呀！
6: 秦十月，他牺牲了。
7: 牺牲了？
4: 你是怎么搞的？
7: 为什么不把十月给我带回来？啊！
2: 团长，你先冷静一下。先听他们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到底发生了什么？
7: 说呀！
6: 秦十月为了掩护我们完成任务，

0: 秦探长，对不起，我没能把石爷带回来。我知道，早晚有这么一天，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1: 一个人静静吧。

0: 好了，我正式的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
1: 我知道你在哪儿，好样的。

我好孤独啊！

现在就剩我一个了，你们等着我，待我进真屋，杀尽了鬼子来找你们。来世，我们还做一家人。

0: 你们叫什么名字？
1: 冰火二郎，
2: 冈田俊一，
3: 多田富。
4: 投具有。
0: 来中国几年了？
1: 他们都已来3年了，我是第5年。
0: 是个少尉啊。
1: 嘿。
0: 我们作战的区域就在这里。但是对面的战线太长，到时候你们只能随时移动，各自为战，靠你们自己。你们四个人分为2组，每组2个人相互配合，明白吗？
5: 好。
0: 我命令你们，你们的首要目标是敌人的狙击手，不要分散精力去管其他目标，明白吗？
5: 明白。
0: 听说过三门星吗？
1: 听说过，但我更愿相信他所谓的神勇都是谣传。
6: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7: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6: 而今天有2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7: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2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6: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

0: 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郭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的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啊、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 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1: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珍贵正品分享，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2: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 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

0: 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你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啊，哎，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啊，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嗯、
1: 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啊、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0: 老人健步鞋，
1: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2套，2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2: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3: 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2个竖叉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3: 是
2: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3个口袋，
0: 实用性很强，
2: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3: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3: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0: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1: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我命令你们，你们的首要目标是敌人的狙击手，不要分散精力去管其他目标，明白吗？明白。听说过三门星吗？
1: 听说过，但我更愿相信，他所谓的神勇都是谣传。
0: 朕这样认为。
2: 好吧，祝你们好运。连队长，交警局，我要你消灭敌人的一切重要目标，机枪和指挥官，我要你彻底打垮敌人的士气。
0: 只有消灭敌人的全部狙击手，我军的武器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嗯，你的教科书那套在这里不适用。我要的是攻击，而不是伏击和暗杀。在这里，敌人的机枪是妨碍我军进攻的最大威胁。
2: 连队长，
0: 不要再说了。我不是不让你消灭敌人的狙击手，但是你要清楚，你的首要目标是机枪。 和军官，然后才是狙击手。我不能等到我的士兵死了一半了，你才打死一个狙击手，明白吗？
3: 明白了。
0: 执行吧。

0: 大帅。小花，把抢购帽拆掉。
1: 怎么敲？
0: 看见那个三角帽。
1: 嗯。
0: 走。

看什么看？装弹！装弹！准备！放！炮口，准备，放！

0: 喜欢。看见狙击手了吗？
1: 没有啊。
0: 送你撤。
1: 可是这里的视线很好。
0: 快到后面包抄上来，咱们撤，让他们扑空。

0: 小鬼子心里想做什么呢？
1: 他们很可能像我们一样，寻找对方的狙击手。
0: 他们找不到我们的，我们四处游击，他们不会那么快找到我们的。我想，他们是要另寻目标。
1: 另寻目标？
0: 我判的没错的话，应该是咱们的指挥部。
1: 他们敢！
0: 一会儿，咱们找找，看他们会从哪下手。

0: 那个小山包看见没有？
1: 看到了。
0: 那是小鬼子袭击我们时候的最佳敌人，我过去你掩护我。
1: 小心。
2: 死不了。

0: 给我，嘿，当务之急，拿下敌人的指挥部。你，潜伏过去，
1: 嘿，
0: 那里是最好的狙击位置，
1: 嘿。

0: 看来我之前的判断是对的，他们现在的打法就是隐藏在机关枪和军官的附近，只要我们一开枪，他马上就能发现我。
1: 如果有掩体，比如说，这里就不一样。
0: 对，现在开始，就在这儿开枪，让你们的枪口远离射击孔，让他们找不到我。明白了吗？
2: 明白。

0: 报告阁下，
1: 目前战果如何？
0: 德特印已经被我军突围，不过目前我军的整体攻击仍然较弱。
1: 加大火力，务必在今天拿下战斗。
0: 嗨，
1: 去吧。

0: 你藏在哪儿了？
1: 屠局长，
0: 如果你要是丧门星的话，你会藏在什么地方？
1: 我不知道。
2: 团长，
3: 团长，坐坐坐。
2: 团长好。
3: 团长
2: 坐。
3: 团长

0: 老唐，
1: 对，
0: 让战士们检查一下弹药，鬼子不会让我们消停的。好了，嗯，
1: 你们也去检查一下。
2: 是，
0: 老伙计，还好吧？
1: 还活着。

0: 来一个。来，顶着。
1: 啊，别，不抽了，不抽了，我
0: 抽，
1: 我戒了，看看。
0: 戒了
1: 啊，伙计。谢谢

0: 我戒了。
1: 戒了？
0: 戒了。
1: 行，有毅力。挺难的吗？
0: 难，我不难，没你忘记李金花难。
2: 要滚犊子！

0: 郑兄，给。
1: 大帅，
2: 他们在盯着我们。
3: 你得改变打法。
0: 大帅，大帅，大帅，
4: 停止射击！刚才肯定打中了。
5: 刚才你们两个，谁发现敌人的狙击手了？
4: 没有，好像他们一直没有开枪。
5: 他们一定开枪了，只是我们没有发现他们。
4: 是不是也钻进了地下工事？
5: 就算他们有这样的攻势，也早被我们的炮兵给摧毁了。
4: 他们也许混在其他士兵中。
5: 对，对，而且他们还会像普通士兵那样去射击，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分不清哪些是狙击手，哪些是他们的普通士兵。
4: 我们就在普通士兵中找他们。
5: 这样，你们两个轮流开枪，打击敌人重要目标，我来寻找他们。

0: 他们是不是也在找我们？所以我们就要在枪炮最密集的时候看见，明白了吗？
1: 明白。
2: 三连长，行动位置在哪儿？
3: 在我们指挥部东侧的战壕里找到了三连长。

0: 三连长死在指挥部东侧，二连长死在这个八角。根据他们头上弹孔的角度，可以判定，户籍在这个区域，就在那儿。
1: 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9，只要9.99，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 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相定吧。
2: 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爸爸有几句话要对你讲。第一，你的人生没有失败，因为你要么成功，要么成长。第二句，你的人生没有敌人，全是老师。要么得到，要么学到。第三句，允许一切发生，一切终有利于你。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共勉。
3: 四川红高粱酒，祝您财源广进，生意蒸蒸日上。万千甄选，源自大自然的恩赐与稀有，源自匠心的历练与坚守。岁月窖藏，是时间对人生的阐释与修为。四川红高粱，52度浓香型白酒，滴滴纯粮，回味经典。
4: 四川红高粱酒，岁月更迭，不变的老味道。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酒啊，您千万千万不能错过。哎，四川红高粱酒非常经典的一款酒啊，一说大家都知道老酒老味道。接下来呢，是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档。 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四川红高粱酒的厂家代表王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呢一。

0: 唱到底。王总您好。
1: 哎，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这款红高粱酒啊，大家都喝过，也都知道，老牌子了。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啊，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有，一箱6瓶装，哎，就这个价格，这个优惠力度，今天啊，限时抢购只有500箱啊，听好了，只有500箱，我劝你啊，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
0: 是的，观众朋友们，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不到10几块钱，只要9块9，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一箱6瓶装，全部带回家。
2: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地地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只要9块9，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哎，王总，这么便宜的酒，这品质有保证吗？
1: 嘿嘿，我首先保证给大家的是，这每一滴都是纯粮之酒。哎，大家来看看我们这配料表，这配料表里只有高粱、小麦和水，配料表非常的干净，而且啊，是古法传承，老武僧工艺，固态发酵法酿造，52度浓香型白酒。很多的观众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来抢购，因为啊，这比您买的口粮酒价格还要低呀。
0: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要品尝一下正宗的红高粱酒，如果您想要喝一下我们这纯粮食酒，一定要在本档赶快打进电话。但是备货呢非常有限，只有500箱，只有500箱，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啊，您再付款，赶快拿起电话抢购吧。
3: 这喝酒呀，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这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食酒，和我年轻时候喝的味道一样，关键是现在打电话
4: 才9块9，
3: 一箱6瓶装。
5: 平时啊不敢让他喝酒，这次买的呀是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酒，确实不错。
3: 趁着搞活动再多订几箱口粮酒，经典老味道，溜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地地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只要9块9，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讲究的是拿手艺说话，3分酿，3分调，6分藏，真材实料。咱们这款四川红高粱酒精选四川本地的红高粱，优质小麦为原料，采用混蒸混烧续凿发酵酿造工艺，因糟胚啊是连续使用，故称续凿发酵。这种工艺啊，酒焙若干年都可以连续使用，母糟时间越久，酒质越香。
0: 是的，高粱皮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赋予酒体坚果香、焦香，形成窖香突出、果香馥郁的复合香气，赋予酒体青苹果般的清新果香。经陶坛陈藏5年以上，香气呢从辛辣转向了醇和，再通过以酒调酒的勾调技艺，形成窖香、粮香、沉香、果香4香合一的独特风格。
1: 咱们这每一瓶酒都是粮食的精华，这才是正宗的四川红高粱酒。哎，你看看这酒线，看看这酒花，真是细如丝，绵如蜜呀、啊！再看看这酒体，色泽晶莹，润如琥珀，轻轻一摇，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啊？是不是老酒啊？利剑分晓，不是我说大话啊！你进了我们这酒窖，你光是闻闻这酒香，都能让你过足瘾呐、啊！
2: 好休息，好休息，

0: 好消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俗话说，酒好全凭窖池老，千年老窖万年糟，赋予酒体窖香浓郁、沉香悠长的特点。这窖泥越老啊，酒体越醇和，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良香浓郁，入口微甜，沉香老酒，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2: 我们这四川红高粱酒啊，是一种让人喝了浑身放松的浓香型白酒，52度，绵软甜香，非常的柔和。
1: 你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不错的选择。很多朋友都是3箱5箱的来抢购，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本档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爸爸有几句话要对你讲。第一，你的人生没有失败，因为你要么成功，要么成长。第二句，你的人生没有敌人，全是老师，要么得到，要么学到。第三句，允许一切发生，一切终有利于你。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共勉。四川红高粱酒，祝您财源广进，生意蒸蒸日上。
4: 万千甄选，源自大自然的恩赐与稀有，源自匠心的历练与坚守。岁月窖藏，是时间对人生的阐释与修为。四川红高粱，52度浓香型白酒，滴滴纯粮，回味经典。四川红高粱酒，岁月更迭，不变的老味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酒啊，您千万千万不能错过。哎，四川红高粱酒非常经典的一款酒啊，一说大家都知道，老酒老味道。接下来呢，是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档。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四川红高粱酒的厂家代表王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呢一降到底。王总您好。
2: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这款红高粱酒啊，大家都喝过，也都知道老牌子了，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啊，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哎，就这个价格，这个优惠力度，今天啊，限时抢购只有500箱啊，听好了，只有500箱。我劝你啊，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
1: 是的，观众朋友们，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不到10几块钱，只要9.9元，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

0: 一箱六瓶装全部带回家。
1: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哎，王总，这么便宜的酒，这品质有保证吗？
2: 嘿，我首先保证给大家的是，这每一滴都是纯粮之酒。哎，大家来看看我们这配料表，这配料表里只有高粱、小麦和水，配料表非常的干净，而且啊是古法传承，老武僧工艺。固态发酵法酿造52度浓香型白酒，很多的观众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来抢购，因为啊这比您买的口粮酒价格还要低呀。
0: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要品尝一下正宗的红高粱酒，如果您想要喝一下我们这纯粮食酒，一定要在本档赶快打进电话。但是备货呢非常有限，只有500箱，只有500箱，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啊，您再付款，赶快拿起电话抢购吧。
3: 这喝酒呀，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这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食酒，和我年轻时候喝的味道一样，关键是现在打电话
4: 才9.9元，
3: 一箱六瓶装。
5: 平时啊不敢让他喝酒，这次买的呀是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酒，确实不错。
3: 趁着搞活动，再多订几箱口粮酒，经典老味道，溜着慢慢喝。
1: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讲究的是拿手艺说话，三分酿，三分调，六分藏，真材实料。咱们这款四川红高粱酒精选四川本地的红高粱，优质小麦为原料，采用混蒸混烧续凿发酵酿造工艺，印刀杯啊是连续使用，故称续凿发酵。这种工艺啊，酒焙若干年都可以连续使用，母刀时间越久，酒质越香。
0: 是的，高粱皮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赋予酒体坚果香、焦香，形成窖香突出、果香馥郁的复合香气，赋予酒体青苹果般的清新果香。经陶坛陈藏5年以上，香气呢从辛辣转向了醇和，再通过以酒调酒的勾调技艺，形成窖香、粮香、沉香、果香四香合一的独特风格。
2: 咱们这每一瓶酒都是粮食的精华，这才是正宗的四川红高粱酒。哎，你看看这酒线，看看这酒花，真是细如丝，绵如蜜呀、啊！再看看这酒体，色泽晶莹，润如琥珀，轻轻一摇，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啊？是不是老酒啊？利剑分晓，不是我说大话啊！你进了我们这酒窖，你光是闻闻这酒香，都能让你过足瘾呐、啊！
1: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俗话说，酒好全凭窖池老，千年老窖万年糟，赋予酒体窖香浓郁、沉香悠长的特点。这窖泥越老啊，酒体越醇和，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

0: 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良香浓郁，入口微甜，沉香老酒，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1: 我们这四川红高粱酒啊，是一种让人喝了浑身放松的浓香型白酒，52度，绵软甜香，非常的柔和。
0: 你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不错的选择。很多朋友都是三箱五箱的来抢购，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本档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地地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良香浓郁，入口微甜，沉香老酒，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1: 我们这四川红高粱酒啊，是一种让人喝了浑身放松的浓香型白酒，52度，绵软甜香，非常的柔和。
0: 你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不错的选择。很多朋友都是三箱五箱的来抢购，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本档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地地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柏林。来关注新闻。语言是思想的翅膀，也是文化的载体。为提升青少年语言表达能力和文化素养，近日第9届演说中国全国青少年演讲与朗诵艺术展示活动在北京举行。
4: 据介绍，本次活动以中华文化发现之旅为主题，自启动以来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20多万名青少年参与，最终决选出1000余名青少年代表参与总展示活动。在4天时间里，小选手们以演讲、朗诵、故事讲述等丰富的艺术形式，生动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的美育风采。
5: 我这次展演的节目是《写中国》，通过朗诵这篇作品，我的内心特别触动，文字里藏着我们祖国悠久深厚的历史，我感受到华夏儿女顽强不屈的精神，以后我会好好传承中华文化，努力做一名自信向上的中国少年。
6: 通过这次展演，我认识了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提升了我的舞台表现力和感染力，让我更加自信了。未来我会继续好好学习，讲好红色故事。
4: 在往届演讲与朗诵展示的基础上，本届活动首次融入了中英文辩论、讲解、征文等表现形式。同学们围绕国家发展、传统文化、山川美景以及英雄人物故事等方面，表达对家乡、对祖国的热爱。
7: 让孩子们去发现、去挖掘、去表达，

0: 讲好孩子们与中华文化的故事，讲好历史与时代的故事，讲好中国与世界的故事。这不仅是一次语言能力的展示，更是一次文化自信的播种与培育。
1: 如果说演讲和朗诵是在表达对世界的理解，那么诵读则是在与文字背后的灵魂对话。近日，第十届“为你诵读杯”全民诵读大会青少儿有声语言艺术全国总展演在北京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2000多名青少年儿童参加展演，充分展示有声语言的艺术魅力。
2: 活动以传颂文学精品、弘扬诵读文化为宗旨，分为展演、半决选、总决选三个环节，参赛选手诵读自备作品，晋级选手则现场抽取指定作品，考核对陌生作品的驾驭和即兴表达能力。
3: 我诵读完袁隆平爷爷的《我有一个梦》，袁爷爷一辈子扎根田间，脚踏实地地追逐理想，这也提醒我，我们要心怀理想，把这份追梦的精神传承下去。
4: 诵读不仅仅是朗读文字，更是跨越文字与灵魂对话。我希望通过我的诵读，把文字背后的情感传递给每一位观众。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本届活动鼓励选手选取与长征相关的红色经典篇目，让青少年儿童在诵读中沉浸式感悟长征精神。
5: 毛泽东同志呢，有一首非常著名的七律《长征》，也是我们各种朗诵活动里面最常见的保留节目。通过诵读让大家知道长征，理解长征，每一个小孩子的心田里面扎下了根，然后开出胜利的花朵。
6: 对小孩来说，不宜于做很多抽象的，是吧，模式化的这种教育。所以文学阅读是一切阅读的基础，文学阅读做好了以后的历史阅读啊、文化阅读、知识阅读、才能做得好。
1: 你能想到最浪漫的阅读场景是什么？日前在四川天府新区兴隆湖重装换新的水下书店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打卡，临水而坐，窗外是游弋的鱼群，手中是翻开的书页，这份独属于夏日的清凉与惬意，让阅读变成了一场沉浸式的身心之旅。

0: 时值盛夏，暑气蒸腾，戏水成了大家消暑纳凉的好选择。各地的游泳场馆也迎来了客流高峰。今年起，广西梧州将中小学游泳课程纳入体育教学必修课，力争2年内实现全覆盖。学游泳强体魄、防溺水，成为不少青少年学生的暑假必修课。
1: 记者来到广西梧州市一家游泳馆内，只见泳池里水花翻飞，浅水区不少小朋友在教练的指导下练习蹬腿、换气、划水；深水区中，不少青少年市民自在畅游，驱散夏日燥热。
2: 泡在水里特别凉快，通过一段时间的练习，我从最开始很怕水，到现在越来越熟练。
3: 带他过来游泳，一方面能强身健体、磨练毅力啊，另一方面最重要是学会自救技能。
1: 梧州作为广西首批普及游泳教育试点城市，从今年开始将中小学游泳课程纳入体育教学必修课范畴，力争2年内实现全市中小学游泳教育全覆盖。进入7月以来，梧州市各大游泳场馆客流量大幅攀升，少儿游泳培训班、亲子游泳场次火热。
3: 我们的课程不仅教授游泳技巧，更重点讲解野外水域危险、落水自救、同伴施救误区等防溺水安全知识，纠正孩子私自下河、下塘玩水的危险想法。
1: 在北海市合浦县，记者走访多家游泳馆，了解到暑期培训班几乎满员，不少家长想让孩

0: 既能掌握技能，又能避开溺水风险。培训班除了游泳教学外，还涵盖了溺水危害、遇险时正确求救和自救方法等知识。
1: 老师第一节课就强调防溺水，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我们不能私自结伴去江边玩水，要游就去有正规救生员的场馆。
2: 这个假期，孩子们解锁的新技能远不止游泳。与往年相比，无人机培训的训练场上也多了不少学生面孔，他们大多是高中生和在校大学生。趁着假期考取一本无人机执照，正成为越来越多学生提升技能、拓宽就业方向、规划未来发展的新选择。
0: 在江苏省连云港市的一家无人机培训基地，学员们正操控无人机依次完成悬停、绕飞、定点降落等训练科目。周敬松是一名中职学校作物生产专业学生，今年暑假他把考取无人机执照作为自己的学习目标。
3: 学无人机，如果把暑假的话把这个证考下来，对我以后就业然后从事这方面有很大的帮助。
0: 像周敬松一样选择利用暑假学习无人机的学生不在少数。据培训基地负责人介绍，目前暑期学员中高中生和大学生占比已超过70%，学生群体已经成为暑期培训的主力军。对于他们来说，暑假不仅是放松身心的时间，更是提升自我、为未来积累优势的黄金时期。
4: 我可以参加学校里的无人机社团，可以自行组装一些无人机，也可以就磨练一些飞行技巧。
0: 学生群体集中报名，也让培训机构迎来了暑期培训高峰。为满足不断增长的培训需求，机构提前优化教学安排，增加训练场地、教练力量和设备保障，
5: 配备了30多块电池，然后那个6块场地，然后和那个6个教员专业的辅导，然后保证学员充分的训练时间，能够在暑期能够高效的拿证。
0: 据介绍，随着低空经济加速发展，无人机已广泛应用于农业植保、测绘巡检、应急救援、物流运输等多个领域，持证飞手的市场需求持续增长。
2: 记者8月6日从编制方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了解到，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兼顾科学严谨性与直观性，我国科研团队编制完成的1:500万全月地质图，主图长约280厘米，高约120厘米，附带南北极局部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并在修正月球时中更新。
6: 注意看，
7: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6: 好奇。
8: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6: 围观。
9: 别走啊，回复一下
6: 啊。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0: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1: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2: 说自己就好了。
13: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6: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4: 蔡连长死在指挥部东侧。二连长死在这个八角。根据他们头上弹孔的角度，可以判定户籍在这个区，就在那儿。
15: 那具体的位置在哪儿呢？
14: 他们的枪口都躲在射击孔里边，看不见火光，没法判断。
15: 那怎么办呢？他们是在枪声密集的时候开枪，我们根本就听不到枪声。 另外

0: 想想，那就是说，你以前真的是，真的是为了，
1: 为了杀川崎，我故意骗你们的。
0: 那十月姐很早就知道了吧？
1: 秦十月是个好姑娘。
2: 他让你不要去了，
1: 你别来吧！我就想问问他在干什么。
2: 他还能干什么？你冷静一些好不好？
1: 我冷静不了，再冷静，我的机枪手和指挥官就死光了。
3: 团长，
4: 这一整天你都在干什么？你打死了多少鬼子？举起手！知道我们死了多少人吗？
3: 团长，
4: 你不要说话。光排义上干部就六个，机枪手十二个。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1: 团长，我们碰到的那个人还是那个狙击手，我还没有办法把他找出来。
4: 他一枪一个打死我们那么多人，你们却瞪着眼睛找不着他，你们算什么狙击手？
3: 团长，您不能这么说，狙击手都是防着狙击手，我们也有藏起来他们找不到的时候，不能怪张翔。
4: 难道怪我吗？怪那些死去的弟兄吗？
1: 团长，是我的错。
4: 我不想听到这些废话。
1: 娘的！

0: 难道我们就不想消灭他们吗？
1: 团长的话是不好听，可是他确实着急。
2: 团长骂我没有错，是我的责任。
1: 还没想出办法，听不到枪声，也看不见亮，是不是？
2: 是。

0: 你不会又溜到鬼子的阵地去吧？
1: 不会的。
0: 你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我们是打仗，不是找死。
1: 是。
2: 团长的脾气现在越来越大了。
0: 团长要是当了师长，我们这些人不得被他吵死。

0: 祥子，
1: 我都想出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0: 想问你一个问题
1: 啊，
0: 师长算不算鬼子的重要狙击目标？
1: 算。
0: 如果师长、团长这个级别的人在这晃悠，鬼子会不会开枪？
1: 会。
0: 我明白了，我会找团长。
1: 小姑娘，你疯了吧？团长会被打死的。
0: 团长不会死的。
1: 你把团长斩了，让鬼子狙击手看见，还不会打死吗？
0: 你傻呀？我会让团长冒这个险吗？不会的。
1: 哎，不是，你找团长来干什么？
0: 跟他借衣服。
1: 借衣服？
0: 对，借他那身衣服，只有他那身衣服，才会引起鬼子狙击手的注意，他们才会上当，对不对？
1: 你想找人穿上团长的衣服来骗鬼子？
0: 这是一个好主意吧？只要他们开枪，你就能找到他们的位置，是不是？
1: 谁穿上这身衣服，谁就有可能死，你知道吗？啊！
0: 死一个又怎么了？你找到他们，把他们干掉，我们会少死多少人？这个让你算过没？
1: 没这么算账的。把自己的弟兄送到鬼子的枪口里，亏你想得出来，你
0: 小子。他是一个英雄，他自觉自愿的去做这个诱饵，你说他会不会先有毒方？现在就肃然起敬还早了点儿，等你把他们干掉了，再来给他鞠躬也不迟。
1: 你说是你，小姑娘，我不能让你这么做，我绝不能让你这么做。
0: 你以为我想啊？你又想不出好的办法来。再说了，找不到他们，明天我这个机枪手一样会死。我这也是为我自己好，也许他们打偏了，只打飞我的大盖帽，或者打穿我的腮帮子，我不还能活吗？是不是？
1: 小姑娘，我绝不能让你这么做，我不能眼睁睁看到你死在我面前。
0: 祥子，不要再婆婆妈妈了。如果我有你这样的枪法，我就让你上。
1: 不行。
2: 不行。
0: 祥子，我跟你说一句心里话，满屯哥死了，假鬼子死了，王秃子死了，段大帅，这些人都是死在鬼子的狙击手下。我已没有什么牵挂了，我只希望你能为我们报仇。
1: 我不能让你这么做。
0: 你放开！再拦我，我就骂你祖三代！
2: 不行，
0: 团长。你就让我试一试吧，孩子，
3: 我能让你为我死吗？你觉得我秦振武死不起吗？
4: 您是团长，
3: 我就是一个抗日的新四军战士。

0: 我女儿已经为抗日牺牲了，当爹的会怕死吗？啊！
1: 让打鬼子为了这一条命，您让我去吧。孩子，你还年轻。
2: 留着你这条命吧，团长。团长，干什么去？身经百战的老战士了，还这么冲动？
3: 你想说什么？
2: 刚才你们的谈话我都听见了。小姑娘说的对，你是团长，是这个队伍里的最高指挥官，你去了，万一牺牲了？这怎么办？
1: 不是还有你吗？

0: 哎，你说他们这身衣服还真棒啊，头儿。秦团长，我这身还行吧？
1: 就是

0: 行吧，来。陈团长，团长，那我就去了。啊，
1: 去吧。
2: 小姑娘。
3: 咋了？
2: 别去了，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3: 没事儿，没有别的好办法，这是最好的办法。没事儿，啊，
1: 小姑娘，不要再想了，再想就来不及了。目前没有更好的办法，就只剩这个方案了。再想李小花。
4: 到。
1: 准备战斗。
2: 是。好样的。

0: 小娜，你说的话我会考虑的。
1: 啥话？
0: 忘掉那些话。
1: 就是了，咱俩挺般配的。

0: 一会儿我给你比划比划，
1: 拿着，注意观察，你给我活着回来。
0: 放心吧，我一会儿回来了，给我备好几块肉。

0: 好像是土居勇。
1: 谁让你开的枪？
2: 我看到敌人的一个大官，所以将他击毙。
1: 蠢货，那是勾引我们暴露位置。
3: 小姑娘，我们找到了。

小姑娘，你是好样的，你做到了，不愧是我彭铁头带出的兵。我现在知道了，你们新四军为什么总打胜仗，就因为有这样的。

0: 穿校管巨服，前呼后拥，托俊不会看错。不论他们是真是假，你都不该开枪的。长官，他只打了一枪，他们未必能发现这里。
1: 突击！嗨，
2: 你马上去找马尾中佐，让他调集10个枪法好的士兵，天亮攻击前到这儿来布道。
1: 嗨，
0: 长官，你是让他们冒充狙击手？
1: 这里已经暴露了，可是我们现在没有更好的狙击点可以去。
0: 真能引诱对方开枪，就是说，拿我们士兵的命去换敌人狙击手的命。
1: 长官真是有勇有谋，还是您想得周到。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明天，该是和三门星决斗的时刻。他上当，我们就赢。
0: 长官，您放心，他们绝对不是您的对手，我们一定会赢。
1: 丧门星必须死，明天就是他的忌日。

0: 好，你们都是皇军的英雄战士。今天我很高兴能和你们并肩战斗。在这里，我不要求你们冲锋陷阵，我要求你们精准的射击，目标是敌人的机枪手，还有军官。 这次的成绩，我将直接上报军部。最优秀者可以回到日本。明白了吗？
1: 好，我们的作战计划是这样。师傅，弟子那个地方，鬼子基地者很快会出现的。
2: 好，我去那边。

十一点钟方向，第三个。

0: 我们要打一枪就换一个地方，这样突击用，11点钟方向，嗨，钢琴，12点钟方向，嗨，我1点钟方向，发现目标，自行射击，打完就动，都快击中，
1: 明白，
0: 明白。
2: 他们至少有2个人盯着我们，我们一开枪，他们就开枪了。
3: 真打不行！你说，他们都是鬼子的狙击手吗？
2: 先开枪的不是，后开枪的是。
3: 狗日的，就盯着咱们打。
2: 咱们就打后开枪了。
3: 咱们不开枪，他们不开枪的，
2: 那怎么办啊？
0: 再看看，
3: 我又干掉了一个。 把尸体抬走，哎，丧门线，我看你往哪儿躲，这帮蠢货。 你们2个人一组，一起开枪。嗨，嗨，土居勇，到，紧接着他们开枪。嗨，钢铁，我们2个同时在土居勇后面开枪，然后还是你们2个一起开枪。
4: 干掉几个？一个都给他说。香，真香，酥，真酥。
5: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 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 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4: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 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5: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

0: 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2: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3: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

0: 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

0: 吃，
1: 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4: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5: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4: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

0: 大舅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6: 先生，你想到我们了？
7: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6: 嗯？
8: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7: 再也不能爬了。
6: 快，小心。
8: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6: 这是垃圾桶吗？
7: 再也不乱丢了。
8: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 我是魏哲浩。

0: 怎么样？大家几个，一个都没打中。应该打中了一个。我没有，我知道那个人没有打中。为什么？小鬼子用他们别人的命来换你们的命。
1: 鬼子太狡猾了！哎，让狗日的小鬼子这团药把你们憋死了，有办法。可是，
0: 什么办法？贵人，
1: 对，就是说，让鬼子不知道打谁。至少第一枪的时候，他们不会打到我们狙击手。
2: 这就是打上哪个算哪个了，然后你们开枪。不行，这个做法跟鬼子有什么区别？
1: 我再也想不到别的办法，算我没说吧。有什么不行的？打蛇和打狼能一样吗？就这么定了。你也刚才说至少五个，我算一个。
2: 团长，
1: 我算一个，就这么定了。最后准备，我请安排枪。
2: 这么做不行，太残忍了。

0: 下士，那你了，拿出你的勇气来。是。开枪吧，下士，拿出你的勇气，向天皇证明你是一名勇士。
1: 我是一名勇士。

0: 行吧，好好活着。怎么这么傻？我呀，银锁戴着呢吗？
1: 。
0: 会保佑你的。

0: 小子，其实一直都挺喜欢你，替老彭多杀几个鬼子。
1: 哎呀！

0: 阿青，我们的增援部队就要到了。
1: 好，等增援部队到了，就冲过去，把小鬼子给碾成粉末。
2: 好，
3: 九九里分，九九里分，就近。

焦将军，你放心，我一定亲自把你送到家里。帝国，我记住你们这些勇士。天皇会感谢你们。

0: 报告船长，小鬼子就冲上来了。
1: 政委，小鬼子这次冲得更凶了。来吧，
2: 咱们战斗。

0: 先撤吧。
1: 保护大刀阁下。

狙击手，是上门行，他终于还是来了。哎，你们两个，给我蹲着他。嗨，德子阁下。

0: 大头阁下，你先撤吧，我来挡住他。
1: 拜托了，别着急。
2: 别靠近！

0: 不起，大尊阁下，我不能像萧正宇。萧正宇，天皇陛下，
1: 别客气，
2: 别客气。

棒。

0: 你看见了。 你说过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可是你却做了。
1: 小黄。

0: 这个是你送给我的银锁，你说它可以保佑平安。
1: 这是个幸运锁，从我当兵那天开始我就带着它，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它一直保佑着我，保佑着我的平安。
0: 我以后会一直带上的。老彭，你不是一直喜欢我这么叫你吗？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好团长、好领导，永远都是。

小花，我女儿为了抗日牺牲了，我想让你做我的女儿，你愿意吗？

0: 女儿，张翔，你这个狙击手是我带出来的，我想让你做我的儿子，你愿意吗？
1: 嗯。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

0: 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

0: 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 因此这种

0: 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1: 这些农村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 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6: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6: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
5: 18斤，
6: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7: 走。
3: 至天下皆春。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参与脉动资讯随行，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柏林，来关注新闻。你能想象吗？有一种钢比 A4 纸还要薄，甚至可以用它折成一架纸飞机。今年以来，我国钢铁行业持续攻坚高端精密新材料，从海洋到天空，中国钢铁正在加速向高端化跃升。
2: 这款看着轻薄透亮的钢材，就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禅意钢，也叫 5G 钢。它最薄的厚度仅 0.07 毫米，差不多只有一根头发丝的直径，比普通 A4 纸还要薄。别看它身形极薄，却同时拥有高强度、高延展性，代表着全球精制钢先进水平。
3: 别看它薄，韧性特别强，手感就跟一张纸张差不多，可以轻松弯折对折。我们来用钢铁折一架小时候玩的纸飞机，钢铁打造的纸飞机。
2: 如今这款超薄的钢材已经实现稳定批量生产，悄悄走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手机内部精密弹片、集成电路基板、 5G 基站信号接收器、信号发射滤波器、新能源电池连接片，同时还用作高端食品的密封镀锡包装材料，兼顾安全与轻量化需求。钢材不断变薄的背后，是我国有了一套成熟的高端钢材研发制造能力。也正是依靠这种能力，我国正在加快构建从海洋到天空的自主钢材支撑体系。在东北地区最大的造船基地，工人们正焊接数十吨重的船用钢板，船坞内多艘高端船舶同步推进建造。据工信部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船舶工业运行数据，全国新接船舶订单达12106万载重吨，同比大幅增长173.1%，占全球市场份额的82.3%。造船订单的持续火爆，直接拉动上游高端船用钢材需求激增。鞍钢高端船板凭借高强止裂、耐低温腐蚀的稳定性能，深度契合全球船舶市场高端化转型趋势，产品呈现供不应求态势。高端船板产线满负荷生产，部分紧俏品种订单排期已至2029年，可为超大型集装箱船、海上油气开采装备提供全系列核心材料保障。
4: 现在跟去年相比的话，增长20%到30%吧。三条生产线啊，都是在满负荷进行生产，紧跟着市场的这种走势啊，在积极的增加这个造船用钢板的生产规模啊，一年的这个造船钢的生产量大概在200万吨左右。
2: 航空航天领域，钛钢发布极净钢高端材料品牌，其中航空模具用因瓦钢热膨胀系数仅为传统钢材的1/10，成功应用于 C919 国产大飞机副材成型模具，为国产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筑牢材料根基。
1: 钢铁撑起国之重器，而科技也守护着生活中的小确幸。最近在湖北武汉西北湖广场，智能捕蚊机悄悄上线，让来这儿散步遛弯的市民能默默无闻一身轻。
2: 傍晚时分，武汉市江汉区西北湖公园一角的游乐场里纳凉休息的市民说，最近明显感觉这片区域的蚊子变少了，所以家长们特别愿意带孩子来玩。
5: 因为蚊子老是在夏天叮咬我们，这地方没有蚊子，我也蛮想到这里玩。
6: 平时也出来的少，出来玩一下，蚊子咬的痒死了。
2: 蚊虫退散的背后，是公园里悄然试点的5台智能呼吸式生物捕蚊机。工作人员介绍，这批设备通过仿生诱捕技术，模拟人体呼吸释放特定浓度的二氧化碳，再搭配定制光谱双重引诱。蚊子一旦靠近，就会被设备内部的负压气流瞬间吸入捕蚊盒，物理风干灭杀，全程不用化学药剂。
7: 它是通过这个仿生学过的原理，对蚊子进行诱捕消杀。我们以前使用的传统的灭方式就是喷药剂嘛，定期喷洒药剂。那么喷洒药剂做一个化学药品是吧？它的周边的环境是吧？ 这个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2: 效果到底怎么样？记者通过现场手机扫码看到，在湿度高、植被密的三号门儿童游乐场点位，一台设备单日就捕获蚊虫800多只，数据相当硬核。
7: 整个接近20天左右的时间吧，这个灭蚊的总数达到了57000只。
2: 江汉区城管执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如果试点效果持续理想，这一模式有望在全区其他公园推广，让更多市民在绿荫环绕中享受默默无闻的夏夜时光。
1: 炎炎夏日，在江苏苏州相城区，不少居民住宅在没有空调的情况下，竟仍实现了清凉自由。一起去看。
2: 位于苏州相城区的这处居民小区内，王先生正在家中享受着集中供冷带来的清凉。墙上的控制面板显示设置温度25摄氏度，凉爽的清风从屋顶的出风口吹到家里的每一个角落。
8: 是从今年5月份开始的。苏州的话，黄梅天比较多。以前住的小区呢，比较潮湿。然后自从开了这个供冷，不光是温度，还有湿度也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2: 每年的5至10月，王先生所在的小区都会提供集中供冷服务。他算过一笔账，原先每年使用空调和地暖的费用在6000多元，而使用集中供冷和供暖后，一年仅需5000多元。此外，还可以免除空调等家电设施的购置费用，并且24小时持续工作，方便又省心。
8: 他们是统一维修，有出了问题可以统一找物业，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方便。
9: 原来的那种空调外机啊什么的，会放在设备平台，年久了之后可能会堵塞，会有漏水情况。但现在这方面的话就已经没有了。原先的时候，一到夏天，咱们那个就是空调外机嗡嗡的响，然后我们现在这边的话根本就不存在这个方面。
2: 随后，记者来到距离小区几百米的长三角国际研发社区启动区能源站。这个地下功能枢纽内，冷却泵、离心机等各类设备正全速运转，以水为载能媒介，为周边约100万平方米建筑提供着供冷服务。
10: 我们通过高效的离心机，把水降温到7到12度，然后通过用能输送泵输送至用户的末端。
2: 据了解，能源站每年提供5个月的集中供冷期和4个月的集中供暖期，供冷温度约为26摄氏度，供暖温度约为18摄氏度。自2021年运营以来，能源站将区域内初始能源综合利用统筹调度，在替代传统空调机组和燃气机组的同时，每年节电超1.4亿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12.7万吨。并进一步提升城市土地和空间的利用效率。
11: 我们是一个集成式的一个大的一个能源站，我们使用的初始能源是电、蒸汽、燃气，可以复制的一些初始能源，减少初始能源的消耗。另外一个就是为了更好的体验嘛。
1: 夏天虽热，却总有人在烈日下守护着城市的运转。针对河南近期持续的高温天气，各地积极行动，多措并举，为一线劳动者撑起遮阳伞。

我们采用弹性工作制，避开全天高温时段。空间上，我们投用塔机智能疾控系统，将操作岗位从百米高空转移至恒温地面舱，用科技化解高温作业难题。现场同步设置了清凉驿站。另外，项目工会联动建设单位、河南省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持续开展送清凉活动，

0: 生产工人呢，就可以利用工作的间隙，随时的进来乘凉休息、补水降温，大大缓解了我们高温作业的疲惫，很贴心。
1: 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逐渐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经研判会商，浙江省防止决定于8月6日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巴威和红霞之后。今年

0: 你好，
1: 你好，苏东哥好，大家好。
0: 来，这位妹妹请坐，介绍介绍你自己吧，怎么称呼，打哪儿来？
1: 大家好，我叫彭红梅，来自贵州贵阳，今年26岁。
0: 从贵阳来的，家小时候就在贵阳吗？
1: 在我的记忆里面，一直都是在贵阳。
0: 家里有几口人啊？
1: 家里面有爸爸妈妈，有2个姐姐。还有一个哥哥，然后这次就是来找哥哥的。
0: 来找哥哥的，给我们讲讲小时候家里的事儿先。
1: 我记得小的时候嘛，就是爸爸妈妈从老家就是到贵阳那边来做生意，然后就把我跟哥哥带在身边。那个时候就是刚到贵阳嘛，可能经济条件什么的也比较拮据。那个时候我们就住在一个出租屋里面，就是一个小单间的那种。然后那个时候爸妈每天早上就出去做生意嘛。然后就会叮嘱我跟哥哥，就是待在家里面，不要乱跑啊什么的。就在我的印象中，哥哥是那种就比较懂事、比较听话的那种嘛。像那个时候的话，我就老想往外面跑，就想出去玩。但是哥哥每次都会劝我，也会哄我，就是说不要去外面。去外面的话，就是如果遇到坏人的话，就会把你绑起来，这样子的话你就回不了家了嘛。
0: 是吓唬你吗？
1: 对，
0: 那时候你几岁啊？
1: 那个时候应该很小吧，可能就是。2岁左右的
0: 两岁左右，哥哥比你大多少？
1: 哥哥比我大1岁多一点。那个时候虽然说不太懂事嘛，但是就是想到就是不能见到爸爸妈妈，然后再也见不到哥哥，还是会比较害怕嘛，所以也就乖乖待在家里面了。
0: 比较懂事儿，
1: 对。然后那
0: 比较
1: 个时
0: 听
1: 候
0: 话。
1: 我哥的话，他还会经常帮就是房东扫扫院子什么的，然后就是我们那个周围的邻居什么都很喜欢他，就会经常给他一些小吃的什么的。但是哥哥他几乎从来都不要的，就算有时候他要了，他也会把它放在那个窗台上面，就是也不吃。
0: 为什么呀？小孩子不是最贪这些零嘴
1: 对，
0: 的吗？
1: 我觉得我哥也挺奇怪的，然后非要等我爸妈回到家之后，然后就是经过我爸妈同意嘛，说那个东西可以吃的话，我哥就会把那个东西给我。
0: 哥哥很懂事儿。
1: 对，他就是在我的印象中，我哥对我特别好，也特别照顾我嘛，就是不管是什么好吃的呀、好玩的，他都会先给我，就是先请我来那种。记得小的时候嘛，就是我2岁多那会儿，不到3岁的时候，我们那边人贩子特别多。就是那段时间，我就被拐了嘛。
0: 被拐了。
1: 对，我就被那种人贩子抱走了。我后来是听我爸妈说的，就是我哥就是回到家嘛，就拉着我爸妈就往外面走，就是让我爸妈去找妹妹，然后说一定要把妹妹找回来。小的时候可能穿衣服什么的都是穿哥哥就是换下来的，或者说就是隔壁邻居送的一些旧衣服，所以你在外观上可能就是男孩女孩那个就是区分不太清。然后我觉得可能因为我是女孩子，可能人家不要女孩子还是怎么的吧，然后就把我扔在那个路边，然后正好是一个就是认识的阿姨，就是路过的时候看到就把我带回家了。然后我记得比较深的是。我刚回到家，我哥就跑过来，就拉着我，就一直在跟我说，我们家住在农业菜场，然后只要到农业菜场就可以找到爸爸妈妈，你坐那个农业那个中巴车就一定可以回家。其实我被拐的时间不是太长，然后就是其实自己可能没有太多印象，也没有什么感受，但是看到爸爸妈妈跟哥哥就是那么着急，就一直拉着你跟你讲，我们家在哪，怎么样怎么样可以到家，就是自己感觉也挺害怕的，然后也会就是强迫自己去记住他们告诉我的这些。地址啊，或者一些信息什么的。
0: 那按理说，哥哥也应该记这个，记得很清楚。
1: 对，因为我记住的这个都是哥哥告诉我的，所以我相信他也一直记得，也记得很清楚。然后就是我回来之后，可能1个星期左右的样子嘛。那天早上的话，我爸爸是出去进货去了，然后我妈在菜场上做生意嘛。我跟我哥还有就是邻居的一些小孩子就在那个楼梯口那边玩。然后中午回家下楼梯的时候，就一个男的就跑过来说要带我们去吃好吃的。哥当时拉着我也没理，我们就准备下楼梯了。然后我们正准备下楼梯的时候，那个人又冲过来了，然后就说带我哥去买那个小车子嘛。
0: 认得他吗？这男的？
1: 不认识，就现在就是对他的长相什么的都没有印象，而且就是我哥他是特别喜欢小汽车的那种，但是我哥当时也没理那个人，反而还拉着我就是赶忙下楼梯嘛。可是我们下到一半的时候，那个人就突然就冲下来，就把我哥抱着，就爬上楼梯就跑了。然后我当时就懵了。然后等我爬上楼梯的时候，我就是看到一个小汽车就飞快的就开走了。然后当时自己就一个人就趴在那个楼梯上，就一直哭一直喊，因为就是感觉你就是眼睁睁看着 眼睁睁就看着他就是被别人抱走，就是你点办法都没有，就是那种无能为力那种感觉，就是你每去回忆一次，就是感觉这种感觉还就是就每次都要重新再经历一次。所以
0: 后来呢，就赶紧把这事儿得告诉爸爸妈妈吧。
1: 对，然后就去菜场找我妈，就跟我妈讲说我哥被抱走了怎么，然后等我妈他们去找的时候就一点音讯都没有，就怎么找也找不到。
0: 红梅，
1: 那个时候其实就特别希望自己可以快点长大，可以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出去找我哥哥。其实我真的不相信我哥就这样再也不会回来了，我就不相信就找不到我哥了。就是我的哥哥他是真实存在的，他不是他不仅仅是我记忆里面的，他不仅仅只是存在我的记忆里面，他是真实存在的。可是这么多年了，不管是我在经历开心的不开心的事情，哥哥都不在，就永远只能在记忆里面去想他。就是他那种看不到摸不到那种感觉，就你怎么想感觉怎么想都没有用。
0: 就是这些年在家里虽然有爸爸妈妈包括姐姐对你的这种爱和关心，但是好像都跟小时候记忆中那种
1: 不一样
0: 的哥哥的爱是不一样的。
1: 就是哥哥他永远都是就是不管什么情况都是无法替代的那种。
0: 你觉得最特殊的在哪儿呢？
1: 我觉得主要是陪伴，还有就是他那种就是无限的包容，就感觉就是哥哥他不管做什么他就在你面前帮你顶，帮你挡着所有的一切，就是你什么都不用去承担，我不管干什么我什么都不用管，有事情就找哥哥就好了。就是甚至于就是你还没有去找哥哥，哥哥都已经把他能做的都帮你做到了。就是可能后来渐渐长大了吧，就是爸妈因为经常出去找哥哥，把家里面钱也花光了嘛，然后那段时间负债也挺多的，所以爸妈就借了一笔钱嘛，就开了一个粮油店。然后那个时候应该是小升初的时候嘛，然后我记得就有一天晚上我跟姐姐就是在店里面看店的时候，突然就接到我妈的电话了，然后我妈就说他们出车祸了。
0: 出车祸了？
1: 从贵阳回到花溪的时候就出车祸了。当时接到那个电话的时候，就因为我妈她挺，就是她说话挺正常的，她就跟我们说让我们。

0: 电关了回家，前两天好好上学。然后过了两天，正好是周末，我跟姐就去医院看我爸妈嘛。我还记得当时我刚走到那个病房的时候，我就被我妈那个样吓到了，然后当时马上就退到那个门边，就站在那个门边就哭了。就是我爸的话，他是肩这个地方粉碎性骨折，所以就是打了石膏，所以外伤你看不出什么。但是我妈她当时出车祸，就是整个脸是朝地上这样擦下去的，她整个面部表情就是都肿了，就是那种擦伤那种肿，然后还有血啊什么的。她这个地方就擦掉了一块，然后被缝了七针嘛。
1: 哎呦！
0: 所以她整个伤情就看上去特别严重，然后当时自己就被吓得就站在门边哭了，然后就感觉全身都在发抖。现在想想，我觉得挺庆幸的，庆幸他们还在，就是我还能摸得到、碰到他、碰得到他们。其实我在我的整个成长经历里面，我觉得比较压抑的时候，应该在我上初中的时候。
1: 嗯。
0: 那个时候，我特别讨厌放假跟周末。
1: 为什么？
0: 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除了上学的时间是我自己的，我其他的时间都不是我自己的，就很忙很多事情。那个时候。每到周六的时候，我就要跟我爸就是在家里面就是准备就是下周要卖的东西，就是像那种玉米粒嘛，用机子把它碾碎了，然后分成不同的粗细，然后整个周六都要待在家里面，就是一天都听着那个机器的声音，就感觉一直嗡嗡嗡的。然后你一天下来，就是可能你的眉毛跟你的睫毛都是一层那种玉米粉的那种粉末粘在上面，整天都是灰头土脸的。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把东西就是机子就是弄碎了之后嘛，我们就要搬到外面去，然后爸还要把它拉到我们家那个粮油店里面去，准备就下周卖或者星期天卖。然后那个时候一袋东西可能就是有150-160斤，我爸他这个地方就是受伤了嘛，就是是其实他是不可以就是抬这些重的东西，
1: 扛不动。
0: 对，但是当时家里没有办法，就是尽管抬不动但是还得去抬。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我爸一起搬那个东西嘛，那个时候我才上初中，我又特别瘦，然后个子又比较矮，那个东西根本就搬不动，只能稍微抬起来一点点，站都站不直，腰杆都撑不起来那种，就是稍微抬起来一点点，然后走个两三步又放下去，然后再抬起来一点，再走两三步，然后再放下去，就一点点把它挪到门口去。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就是给一个老奶奶送东西嘛，就是送米，然后那就是在送的过程中，老奶奶就一直会问你，你多大了呀？你在哪上学呀？你家里面人呢？你为什么要出来卖东西啊什么的？就是其实可能自己习惯了，有时候虽然会觉得累啊什么的，但可能就是习惯了，所以就坚持坚持也就过去了。可是当有一个人一直在你旁边，就是做依依的关切，让依依都一直都问你啊什么的，然后就自己就是会觉得自己特别委屈吧。其实那个时候上初中了，就是可能放学啊什么的，可能周末什么的，可能同学啊什么的就可能会约着去逛逛街啊，然后去玩啊什么的。可是我觉得那段画面离我很远， 那个时候自己真的感觉超累的，就是感觉我每天的生活就是三点一线，家、学校，然后我爸妈店里面。
1: 越是这种时候是越想起哥哥吗？
0: 对，其实我觉得我哥可能他对于我而言有点像一个存钱罐，但是可能别人的存钱罐的话可能是存钱，但是我的存钱罐的话，我会把我所有的委屈、所有的疲惫，更说自己觉得不开心的事情都存在他那。那个存钱罐以外的世界，就是没有哥哥，我必须坚持，就必须坚强去面对的世界。然后，那个存钱罐以内的世界，就是在哥哥身边，我可以什么都不用管，就什么都依赖哥哥那种。就那个时候难受，其实我也不一定说哥哥他一定要去帮我做什么，但是我觉得他只要在我身边，我累的时候可以有个肩膀靠一下，但是就觉得他只要在我身边，哪怕听我说说话就觉得挺好的。
1: 陈局，您先说说吧，这个好像不只是一个拐卖，甚至是一个抢夺的案例，对吧？
2: 对，他的哥哥呢是被抢走的。啊，这个性质是很恶劣的，是我们公安机关啊打击的重点。但是这类案件啊，在上个世纪90年代啊，侦办起来难度是很大的。但是呢，我觉得他这个哥哥是有希望找到的，因为，我们现在有全国打拐 DNA 信息库，只要采血入库这个工作做得到位， 所有失踪被拐儿童的父母和来历不明人员全部采血入库，所有的被拐孩子都应该能找回来。
1: 可能你心里有很多的这个

0: 来，这个爸爸妈妈这边坐，来。妈妈那拿的是什么呀？
1: 是啊，儿子的照片和他的衣服，
0: 小时候的衣
1: 哎，小
0: 服，
1: 时候的衣
0: 一
1: 服，
0: 直留着呢。
1: 一直留着的，因为他打牢了以后，衣服、照片我们都全部给他收起来，好的就送给兄弟姐妹家的，坏的就给他留起来。想找到儿子以后，都可以把他的这些回忆给他，他只看一下，他
0: 给
1: 就
0: 他看一下，
1: 我家孩子啊是95年大牢的，大牢了以后，我们白天黑夜都去找孩子，天天去找，分白天黑夜，找了多少年，不管什么地方有点消息，我们都在哪里去找，哪里我们都找过，实在没办法找着。
0: 我们希望今天能够帮你圆梦，希望能够一个健康的、帅气的哥哥能跟你们今天一起回家，好吗？加油，红梅，加油，爸爸妈妈。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能不能找到哥哥。
1: 好，
0: 来，有
1: 谢谢。
0: 请。请走向你们的希望之门。

妈妈，我回来了。

0: 爸爸妹妹吧。
1: 哥哥在这里。
0: 走，咱们过去慢慢说，好不好？哥哥找到了啊。

0: 啊，不要
1: 我
0: 哭。
1: 们是在广东深圳把哥哥找到的，你也听到了，哥哥现在的名字叫林小壮。然后他这些年来呢，其实是在广东汕头生活。我们找到哥哥的时候，哥哥对童年的时候的记忆几乎一无所知。直到我们找到他，他才知道自己的身世。找到他的时候，甚至他自己都不愿意相信自己不是亲生的这个事实。他也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心理上的纠结。
2: 小李，我问问你，妹妹一直在说小的时候你一直在反复教她，你们家是在花溪的
3: 农园菜
2: 什么菜场来着？
4: 农业菜场。
2: 你真的不记得这个菜场的名字？

0: 次了吗？一直在跟妹妹强调。
1: 没有那记忆了。
2: 原来你小的时间就在陇原菜场路口边，到人家抱你走了，你记得记不得？
1: 我也不知道当时发生什么了，我啊没有记忆。
3: 我们也试图在唤起他很多关于童年的回忆，记忆全部都没有了。但是我觉得，其实可以选择忘记伤害的话，忘记伤害的人是幸福的。这些年我也听到了，妹妹是最难过的。所以抱抱妹妹吧，好不好？
1: 哥哥回来了。
0: 我们大家再用掌声祝福你们，我们一家人幸福的去拍一个团圆照。
3: 来，走，
0: 来。
3: 难过了啊。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

0: 戏。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1: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2: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2: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2: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1: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2: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1: 我怕热。
2: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1: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3: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2: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听上去其实

0: 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1: 是的，
2: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1: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1: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1: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很棒，
3: 真的好羡慕啊，
2: 好羡慕啊，你看我这肉。
1: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0: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0: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2: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3: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6: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

0: 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1: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原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都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1: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4: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4: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6: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3: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7: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真瘦真好看。
8: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啊，天哪，真不错。
8: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嗯，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嗯，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嗯，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嗯，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8: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9: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9: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0: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4: 对吧？啊，是。
11: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2: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2: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1: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5: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6: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0: 啊，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2: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3: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3: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3: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4: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5: 哦，天哪，真不错。
3: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3: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6: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7: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6: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棒。
5: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5: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5: 哎，降一辈儿了，
0: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是。
9: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0: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4: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还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4: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9: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 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4: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7: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4: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8: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拯救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黄短头蝉，
4: 准备好欣赏一些海洋动物了吗？谢灵通，
5: 我准备好了，兔兔兔，但怎么欣赏呢？这里实在太黑了，我什么都看不见啊。
4: 你只是暂时看不见，但戴上我全新的紫外线观察眼镜试试。
5: 哦，我的老天爷呀，我看到水母了。
4: 没错，这些水母看起来通常都是透明的，像玻璃一样，但当你通过紫外线看它们的时候，它们就会像荧光棒一样发光。
5: 太厉害了，原理是什么？
4: 我们看见的光是由不同颜色构成的，我跟你可以看见特定的颜色，比如红色、绿色和蓝色，而其他动物可以看见我们看不见的颜色，其中一种颜色就叫紫外线，它就像是一抹紫色，是我们看不见的那种。但有了这副观察眼镜，我们就能跟其他动物一样看见紫外线了。当我们看得见的时候，就会发现有许多动植物会在黑暗中发光，像那些水母一样，这被称为发荧光。
5: 你的观察眼镜真的能帮我们从新的视角看东西，想想看我们能发现多少东西。哦，
4: 晚点再说，掌仪警报响了。
3: 皮医生，请汇报情况。
6: 队长，我现在跟一个生了重病的金狮面容家族待在南美洲的大西洋沿岸森林里，但是我找不出他们生病的原因。
3: 哦，好的，你知道金狮面容们今天吃了什么不寻常的东西吗？
7: 没什么特别的，我们就跟平常一样吃了我们最爱的水果。
8: 不过我们倒是试图抓住一只橘色的小青蛙，但是它溜走了。
5: 橘色的青蛙在大西洋沿岸森林，啊哈，你们要抓的一定是一只黄短头蝉，只有在那个区域才会发现这种小青蛙。
3: 抱歉，喜灵通，你刚才说的到底是蟾蜍还是青蛙？
9: 哦，我知道这很令人困惑，但黄短头蝉其实是一种青蛙，它们生活在森林地面上的落叶堆里，它们毒性很强，而且其他动物只要碰触到它们就会生病。
6: 我现在没有针对黄短头蝉毒性的疗法或者解毒剂，但是如果我们能找到一只黄短头蝉，我说不定就能制作出解药了。
4: 谢灵通和我离皮医生并不是很远，我们可以过去帮忙寻找黄短头蝉。
9: 是的，它们相当稀有，而且寻找起来并不容易。
3: 那就这么定了，兔兔兔跟谢灵通先去寻找黄短头蝉，皮医生则负责照顾金狮面容们。海底小纵队前往大西洋沿岸森林。
6: 谢谢你们这么快赶过来，金狮面容们病得还是很厉害，所以我们必须找到黄短头蝉才可以。
5: 你们记得最后一次看到橘色小青蛙是什么时候吗？
7: 我想应该在那边的树叶里。
6: 来，再多喝点水吧，那会让你感觉好一点。
7: 谢谢，确实感觉好了一点。
4: 别担心，皮医生，我们会尽快找到黄短头蝉，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5: 记住了，我们要找的是橘色体型小的动物。
4: 橘色体型小，橘色体型小，哦，那儿有橘色体型小的东西。好吧，当我没说，只是一朵花。
5: 啊，我找到了。
9: 哦不，只是一朵橘色的小蘑菇。
4: 也许我们接下来应该找的东西是橘色体型小，同时还会动。哦，就像那个。
5: 没错，刚刚那是一只花蝇，是昼行性动物，它们通常白天活动，晚上睡觉，一定是我们的手电筒弄醒它了。根据动物大全的资料来看，黄短头蝉也是昼行性动物，如果它们全都躲藏在暗处在睡觉的话，那我们就很难找到它们了。
4: 说不定我们可以用我全新的紫外线观察眼镜从新视角来查看。
5: 那可真是个好主意啊，兔兔兔，水母会发出荧光，那么说不定黄短头蝉也能发出呢。
4: 哇，森林看起来太酷了。
5: 哦，我真的想不到这一切竟然完全就隐藏在我们的眼前。
4: 是有很多东西可以看，但是你也需要留意一下。脚下，
10: 什么声音？
5: 哦，你好， 你是一只没文官志。
2: 我知道我是什么，不过你知道我在睡觉吗？
5: 抱歉，我正在寻找一只黄短头蝉。
4: 你在附近看到过它吗？
2: 啊，你们说的是黄短头蝉吗？听起来很好吃，我是说好有趣。很不巧，我最近都没有看到，它们真的很会躲藏。
4: 谢谢你的帮助，我们会继续寻找的。
2: 那么我就跟在你们两个后面去吃一顿美味的黄短头蝉夜宵吧。
5: 快看，
4: 一只黄短头蝉，
5: 我们找到了。你快看，它头上以及背部的荧光标记，甚至比自身的橘色皮肤还鲜艳。别怕了，它们的毒性很强，我来找副手套。
4: 你好，我叫兔兔兔，我是海底小纵队。有些晶石面容因为你皮肤上的毒而生病了，你觉得你能帮助我们制作解毒剂吗？你好，能听见我说话吗？
5: 其实黄短头蝉这种动物的听力并不好，它们甚至听不见其他黄短头蝉的声音，所以它们会用身体进行交流。
4: 哦，既然那样的话，金狮面容生病，因为中了你的毒，需要你的帮助，从而来制作出解毒剂。他回应了，是的，我们也很高兴认识你。
5: 我想他并不是在跟我们挥手，我觉得他之所以在挥手，是想吓跑捕食者。
2: 谢谢你们帮我找到一只美味的黄短头蝉。
4: 等等，你不会想要吃掉它的，它身上有剧毒，而且还会让你生重病。
2: 还不会呢，官职不会受毒蟾蜍的影响。
5: 真的吗？
2: 真的，现在是点心时间。
5: 你想吃点心，不如来点嘎吱脆饼干吧。
2: 不了，谢谢，我只对那只美味可口的蟾蜍有兴趣。嘿，它去哪儿了？
4: 糟糕，抱歉打扰了甲虫们。
2: 我才不要吃甲虫，我要吃的是黄短头蝉。
4: 谢灵通，黄短头蝉。谢谢你们帮忙，不会有第二次了。
5: 找到你了，我知道你听不见我们说话，但我们带你去帮助一些生病的金狮面容，你愿意吗？
4: 我们都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2: 嘿，回来呀，点心。
4: 我们得阻止那只官志，不能让它抓到蟾蜍。
5: 还好官志没有办法飞太远。
2: 哼，没错，但是我们会跳。

0: 跳进其中一堆落叶里了。
1: 看来我今晚是吃不上夜宵了。
2: 但你可以吃点嘎吱脆饼干。
1: 啊，好吧。这味道还挺不错的嘛。对了，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找到那只黄短头蝉呢？
0: 黄短头蝉是有剧毒的，它让一个金氏面容家族生病了。如果我们把它交给我们的医生朋友，就能够帮他制作出解毒剂。
1: 哦，我很高兴他们的毒对我无效。
2: 啊，肯定是你胃里的某种东西保护你不会中毒。如果我们能搞清楚那是什么，说不定我们就能用它帮助生病的金氏面容。
0: 真是个好主意，血灵通，你觉得怎么样？你愿不愿意帮助我们？
1: 这取决于你们还有没有刚才那种美味点心。
2: 我没有了，但是我们的医生朋友有。
1: 那我们还在这里等什么呢？快带路吧。
3: 多亏突突兔的紫外线观察眼镜，我才能观察到观至肚子里的样本，来寻找制作解毒剂所需要的化学物质。来，喝一点吧。哇，我感觉好多了。哟呵，谢谢你们的帮助。不用这么客气。
1: 抱歉，吃完就跑，或者我应该说吃完就跳。再见。
0: 虽然我们没有抓到那只黄短头蝉，但谁能想到那只暴躁的观致却帮了大忙呢？
2: 没错，有时候你必须从新的角度来看待动物，
0: 而最好的学习办法就是继续探索。好了吗？
2: 嗯，啊，好了，现在准备好了。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达西西报告，黄短头蝉。

0: 看这里，
1: 保暖投产。
2: 任务已完成，小总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水獭。
4: 水文日志，五大湖区的奥皮尼孔湖，我正准备测量一下湖水在积雪下结冰的厚度。像这样的湖泊在冬天需要冻结以保持健康，如果水温太高的话，藻类植物就会过度生长，可能会伤害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不过现在感觉还是很冷的。好了，启动加热模式。那是什么？我刚刚不是把雪清除掉了吗？一定是风吹的。不是风吹的，是一只水獭。你好。打扰一下。可以说句话吗？
5: 哦，你好，我叫格雷格，
4: 很高兴认识你。我的名字叫帕尼，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现在你能不能不要在这儿滑了？我正要把这块冰面弄干净，你却一直用雪把它盖住。
5: 哦，抱歉，我这就不滑了。
4: 谢谢你。
5: 怎么了？我没有滑行啊。
4: 你可以去别的地方玩吗？
5: 我这不是在玩，在雪里打滚可以帮助我清洁皮毛，保持皮毛光滑温暖。不过我可以去离你远一点的地方清洁。
4: 再次感谢。这里的冰好清澈呀，我都能看到一只乌龟被困在冰下了，它被困在湖底了。不用担心，我的乌龟朋友，我会救你出来的。

0: 哪，有很多乌龟被困在这里了。
1: 没被困住，只是在休息。
0: 你们确定需要帮助吗？能听见吗？哦天哪，我最好搞清楚这里是怎么回事，怕你呼叫谢灵通，我发现这些乌龟被困在冰下面了，我要怎么救他们？
2: 事实上他们一点事都没有，你看到的那些地图龟，冬天的时候他们需要在冰层下面休眠。
0: 休眠吗？
2: 没错，像地图龟这种冷血动物会在天气寒冷的时候进入休眠状态，类似于温血动物的冬眠。
3: 这些地图龟能够通过皮肤来吸收水中的氧气，从而进行呼吸，而且冰下的温度比冰上的温度要高得多。
0: 那当然了，在夏天湖底的水温会更低一点，水面部分的水会更温暖，但到了冬天情况恰好相反，较冷的水在湖的顶部，就在冰面下，而湖底的水温则比较高。
1: 是的，比较高。
3: 地图龟在休眠的时候还可以感知到温度的变化，同时它们还会自动移动到水温最高的地方。
0: 显然这里的水温肯定更高一些。
1: 嗯，我看到那里有地图龟，而且数量还不少的，好吃。
0: 通话结束。我有比这些地图龟更好吃的东西，来点帕尼零食吧。
1: 好。哎，你真的没有骗我，这味道可真不错。你还有吗？
0: 跟你说实话，我还有。
1: 你还有吗？你还有吗？你还有吗？你还有吗？你还有吗？
0: 你胃口怎么这么大，还吃不饱？
1: 我总是吃不饱。谢谢你的小零食，不过我要去水面上换气了。这里的冰面太厚了，顶不开。幸好在水和冰面之间还有一些空气。
0: 我也没办法弄破冰面，而且我还把铲子留在冰面上了。
1: 没关系的，我就从你挖的那个冰洞爬上去。
0: 这个冰洞已经被雪盖起来了。
1: 这只是雪而已，能有多坚硬呢？
0: 看样子那些盖住冰洞的雪现在已经结成冰了。
1: 现在我的皮毛被弄皱了，我感觉很冷。
0: 我需要有人来把我们从冰面下救出去，这样才能保证你的安全。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0: 队长，我现在正在五大湖区的奥皮尼孔湖，我在测量湖水结冰的厚度时遇到了这只名叫格雷格的水獭。
5: 我的老天爷呀，它和你一样是一只水獭？
2: 其实它跟我并不完全一样，呱唧，我是一只海獭，而格雷格的样子看上去就是一只水獭。
5: 水獭可以生活在湖水当中吗？
2: 是的，水獭之所以叫水獭，就因为它可以生活在任何淡水中，当然也包括湖。
6: 说的没错，不过我现在被困在这座湖的冰面下了，我现在开始感觉有点冷了。
2: 这是因为水獭的身体有两层皮毛，就像海獭一样，外层是防水皮毛，可以让它们保持干燥，里面是浓密的皮毛，让它们保持温暖。但是如果外层皮毛被弄皱的话，冷水就会进入内层皮毛，从而导致水獭的体温下降。
6: 如果我被困在冰面下，我就不能在雪地里打滚抚平我的皮毛，防止冷水进入内层皮毛了。
4: 那我们得马上行动了。兔兔兔，你驾驶穿山甲艇立刻前去把帕尼和格雷格从冰面下解救出来。
7: 没问题，队长。
4: 海底小松退，我们去打破冰层。
1: 我希望你的朋友们能快点过来，这里的水实在太冷了。
0: 太冷了，但是并没有冻结，我们离水面的距离越远，水的温度也就会越高了。来吧。
1: 你说的对，这里确实更加暖和，不过我还是很饿。
0: 我能理解，但是拜托你不要吃任何。等等，那些地图龟呢？
1: 嘿，跟我没关系。
0: 他们在那儿。好奇怪啊，地图龟移动了。也就是说那边的水温比这边的更高，如果水温更高的话，
1: 那冰层就会更薄了。

0: 太好了，光滑的皮毛可以抵挡冰冷的水了，我已经觉得身上发热了。
1: 我想我可以告诉兔兔兔取消营救任务了。
0: 或许还不能取消。
2: 你好啊，格雷格，我注意到你刚刚从湖里面出来了，有没有捕到什么鱼让我拿走？哦，是分享。
0: 别想了，桑德拉，我没有捕到什么鱼，也没有地图龟。胶囊总是想抢走我的食物，不过就算我捕到了食物，就凭你自己也抓不到我。
2: 分析得很到位。
1: 怎么了？
2: 抱歉，伙伴们，今天没有鱼吃，所以我们就凑合吃点水獭吧。还有这个不知名的家伙。
0: 不用担心，我知道怎么对付这群胶囊。就算你们有一大群，也还是抓不到我。
2: 不过抓你可能会更容易一点吧。
1: 哦，糟了，
0: 帕尼，你要像水獭一样思考。
1: 像水獭一样，这倒是个好主意。
0: 你真厉害，帕尼。
1: 我想我已经掌握窍门了。或许没有。
2: 可惜你们没有像胶囊一样的长腿，可以在雪地里行走。你们听到了吗？
3: 听到了。哦，那是什么？
2: 一个巨大的雪球。快跑！
3: 快
2: 跑！
3: 快
2: 跑！
3: 快跑！
4: 你好啊，帕尼，看来你不需要我们的帮助就从冰面下逃出来了。
1: 但是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来赶走那些胶囊，谢谢。
0: 对呀，谢谢。不过我现在感觉肚子又有点饿了。
4: 来，吃一点嘎吱脆饼干吧。
0: 哇哦，这简直和帕尼的饼干一样好吃呢。你还有吗？
4: 你看看这个就知道了。
0: 哦，太好了。谢谢，我一口也吃不下了，晚餐前是吃不下了。与此同时，我要继续做我擅长的事了。
1: 而我还需要测量一下湖水冻结的厚度，不过可以晚点再测量。
4: 等一等我。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水獭。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30载坚守，万米海深耕，科技之光系列报道，中国科研团队挺进深海，为大国担当写下硬核注脚。智育长空科技立兵，无人机实训点亮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青年学子在蓝天下锤炼国防硬功夫。从长江之源到世界大河，从恐龙化石到珍稀标本，打卡长江文明馆，探寻大河文明的万千奥秘。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要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必须深刻领会14个坚持。围绕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们梳理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部分相关重要论述，一起来学习。
1: 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我们必须坚守奠基创业时的初心，坚守党的理想信念宗旨，始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永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党员干部只有胸怀天下、志存高远、不忘初心使命，把人生理想融入党和人民事业之中，把为人民幸福而奋斗作为自己最大的幸福，才能拥有高尚的、充实的人生。我们党要始终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书写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始终牢记初心和使命，坚决清除一切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坚决割除一切滋生在党的机体上的毒瘤，坚决防范一切违背初心和使命、动摇党的根基的危险。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
0: 深海是地球上最大的未知疆域，也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宝库。中国海洋大学贾永刚教授团队历经近30年攻关，研发了美极号系列深海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装备，在国际上率先实现万米海底沉积物力学性质的原位精准测试。他牵头的深海矿产开发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技术与装备项目，荣获2025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是我国深海采矿环境领域首个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进入今天的科技之光系列报道。
2: 深海矿产开发呀，它直接涉及到我们国家的矿产资源的安全，这个一些重要的战略性矿产资源，像镍呀、钴啊、锰啊，对外的依存度超过了90%，而且来源还很单一，而且这些资源与我们的航天工业、国防工程、信息通讯都是紧密相关的。
1: 深海海底区域蕴藏着多金

0: 金属结合、复古结壳等极其丰富的关键矿产资源。但深海采矿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采矿车在海底作业时会对海底环境造成怎样的影响？预测这些影响需要测得准三组关键数据。一是海底沉积物的力学性质有多强，二是采矿扰动下沉积物的性质会变化到什么程度，三是采矿引起的环境效应会扩散多远，持续多久。而这三组数据恰恰是国际公认的测量难题。
1: 我们要测准海底沉积物它的性质是什么样子，说这个工作就仿佛是我们人做常规体检需要测一个人的血压、血脂、心率，我们用我们所研发的美极一号全海深海底沉积物的力学性质测试的这套装备，就能够测得海底沉积物它的锥间灌注阻力、全流动灌注阻力、空气水压力、十字板减切强度，还能够进行一个样品的采，这就相当于我们做了一个普通的体检。
0: 万米海底压力高达110兆帕，相当于每平方米压着大约1.1万吨重物。样品一取上来，压力释放、温度变化、结构扰动，测出来的数据早已不是海底的真实状态。贾永刚团队研发的美极一号直接在万米海底完成灌入测试，相当于把实验室搬到了海底现场。
1: 我们的第二套装备就是来进行海底沉积物裂化过程原位的检测，就是一个病灶演化的跟踪。说哪个问题是病灶，说这个问题它的发展趋势是啥。我们研发的第三套装备就是围绕着海底边际层的环境效应，从水体到沉积物以及水土界面，它的一个变化过程是什么样子。
0: 三套装备环环相扣，构成了从初始体制到病灶跟踪再到 ICU 全天候监护的完整链条，让中国有了对深海采矿环境效应测得准、查得清、说得明的底气。正是基于这套全链条原位观测体系，中国向国际海底管理局提交了首份采矿试验环境报告，深海矿区东太平洋多金属结合矿区采矿试验环境影响声明报告。这份报告是中国在国际深海规则制定中从跟跑走向并跑乃至领跑的关键一仗。
1: 这是标志着我们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是在国际海洋法的框架下来开展深海矿产资源的开发，我们是把资源的开发和环境的保护来并重，这既争取到了我们国家的权益，同时也很好地维护我们国家的形象。
0: 从测不准到测得准，从说不明到说得清，贾永刚团队用近30年的坚守，把实验室搬到了万米海底，把论文写在了深海大洋。他们用中国技术、中国装备，正在为人类深海资源的绿色可持续开发贡献中国方案。
1: 说一个学者要想发展的好，一个团队要想发展的好，必须把自己的事业与国家的需求结合到一起。国家的需求是我们有生命力、是我们有前途的源头。探索这些未知的世界、未知的领域，既是科学的兴趣，又是人类的福祉。
2: 近日，在第11届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上，无人机操作技能课程如期开课，理论授课、组装实操依次开展，参训学子在科技练兵课堂锤炼国防素养。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无人机的操作课程，给大家想体验一下动手能力了。
0: 本次无人机课程开展理论授课、飞行展演以及实操课程，从整机组装、设备调试到障碍飞行完整体验，让学生全面了解无人机构造，初步掌握无人机飞行操控。
3: 由于机身较小，速度又快，那么在我们的目视当中，视线是无法进行捕捉的，所以它的隐蔽性较好。
4: 第一次接触无人机嘛，组装的过程感觉非常有趣，非常的新鲜吧，然后组装非常有成就感，熟悉了之后还是挺好操作的。
0: 无人机组装与试飞训练后， 学生们在教员一对一指导下操控无人机穿越障碍泳圈，在反复练习中锻炼专注力与精细操控能力。
5: 它需要我们非常的专注去对无人机进行这个每一个方向的细微调整，我们还需要有一定这个使用这个手柄飞行的操作这个基础，才能很好的上手去对这个飞行器的进行操作。我觉得无人机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坦克没有主动防御，等加装这个装甲顶棚时，就很难抵挡这个无人机的袭击。
3: 教育关乎你我，以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首先来看四川。近日，记者从四川获悉，十四五期间，四川省学生资助政策支撑体系持续完善，资助育人成效不断彰显。已经建成所有学段、所有学校、所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三个全覆盖，奖、助、贷、勤、免补的资助政策体系。十四五期间，累计投入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656亿元用于学生资助，年均投入超131亿元，让孩子不因贫困而失学。好，来看看广西。8月3号，广西博白县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正式启动，首日办理助学贷款突破1.29亿元，汇集人数10000多人次。其中首贷234人次，续贷9807人次。同时推出1+6工作模式，打通县域生源地贷款服务最后一公里，即以县学生资助服务中心大厅为一个主枢纽，推进6个乡镇代办点协同服务。此外，招募约100名大学生志愿者驻点引导，提升办理效率。依托博白助学公众号，推进高三毕业生填报贷款预申请，此前已预申请人数达到10000多人，精准助航护航学子圆大学梦。好，再来看看云南。7月20号开始，云南广南县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集中受理全面启动，受理期持续到9月底。目前全县已完成了2000多名贫困大学生贷款办理，金额合计3000多万元。此外，广南县自2008年启动生源地助学贷款工作以来，累计发放贷款规模持续攀升。2021年到2025年，全县共向20000多人次发放助学贷款超2.96亿元，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贫困而失学。好，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地图。
2: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公安部交通管理局8月5号披露了一批近期涉未成年人道路交通事故违法险情典型案例，值得高度重视。如何共筑暑假未成年人交通安全防线呢？来看指南。
0: 典型案例显示，7月31号，辽宁多名未成年人聚众驾驶非法改装电动摩托车飙车，被公安机关查处。7月7号，河北公安交管部门查处一起严重超员违法，一辆面包车核载6人，实载17人，从山西运城前往北京，车上搭载的都是暑假赴北京探望父母的未成年人。公安部交管局提示，暑假是未成年人交通事故违法险情高发期，需要家庭、学校、未成年人协同发力，共筑学生交通安全防线。对于家长，要加强未成年人监护，经常性开展交通安全教育提醒管理，要保管好汽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及钥匙，防止未成年人违法私自偷开车辆，要为孩子选乘合法合规的车辆，坚决抵制乘坐超员车和黑车。对于学校，要加强未成年人交通安全宣传提示，普及安全出行常识，以案示法讲解无证驾车、飙车炸街、乘坐超员车和黑车危害后果，提高学生交通安全意识、文明守法意识。对于未成年人，要牢记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要求，未满12周岁不得骑行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禁止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偷开汽车、摩托车属于无证驾驶，是严重交通违法行为，要自觉抵制。 飙车炸街是违法犯罪行为，要珍爱生命，遵守法规，不做鬼火烧。

0: 少年。
1: 暑假过半，不少家长发现孩子没怎么玩手机，视力却悄悄下降了。到底哪些日常细节在伤眼？暑假剩下的时间怎么护眼才靠谱呢？来听记者讲解。
2: 暑假过半了，不少家长啊发现孩子看东西开始眯眼、皱眉，甚至频繁的揉眼，心里啊也是直打鼓，这近视是不是又加深了？别慌，记住这组数字护眼口诀，一起来守住孩子的清晰视力。口诀一，每天务必凑够2小时的户外时长，这是性价比最高的护眼妙招。不少家长啊，怕夏天太阳晒气温高，就让孩子整天待在空调房里，这其实啊最伤眼。家里的灯光再明亮也比不上户外光，哪怕是阴天，户外光线也远比室内充足。不用刻意的暴晒，趁着清晨傍晚凉快的时候，在小区的树荫下散步、跑跳、打球，每天户外活动时间不少于2小时，每周累计不少于14小时，有效的舒缓眼部，降低近视风险。口诀二，睡觉啊有讲究，小学生10小时，初中生9小时，高中生8小时，这是视力发育的隐形基石。暑假啊不用早起，很多孩子熬夜追剧玩手机，作息彻底乱套，视力呢也跟着遭殃了。护眼啊有明确的硬性标准，小学生每天睡够10小时，初中生不少于9小时，高中生保证8小时。饮食上呢，也别纵容孩子，多吃蔬菜水果，适量的摄入鱼类、豆制品和鸡蛋等优质蛋白，少吃甜食、含糖饮料和油炸食品，也可以适量的食用胡萝卜、蓝莓等有益于视觉健康的食物。餐后1个小时内避免近距离的用眼，给眼睛留出消化和休息的时间。记住三组护眼数字：第一，1尺，日常学习啊，眼睛离书本33厘米；1拳，胸口离桌子10厘米；1寸，握笔啊，手指离笔尖3厘米。第二，20/20/20，连续用眼20分钟，就抬头眺望20英尺，也就是6米外的远方，保持至少20秒，彻底放松紧绷的眼部肌肉。第三，单次20分钟，每天累积1小时，是居家读写护眼的硬核规矩。年纪越小啊，用眼管控就越要严格，设备优先选择投影仪、电视、电脑，尽量避开伤眼的手机。同时啊，要把控好观看的距离，看电视要保持3米以上的距离，用电脑时眼睛离屏幕50厘米以上，视线微微的向下，有效的缓解眼睛的干涩和酸胀，规避视疲劳。守住这些简单的数字规矩，一起来帮孩子守护好明亮的双眼。
1: 培养青年不能只靠扶一把，更要善于搭台子。江苏各地多措并举，利用暑期服务青年成长成才。
3: 日前，江苏南通创新区第5期暑期青年夜校正式开课。本期夜校贴合青年暑期学习成长需求，全新推出4大特色课程，其中专为零基础青年打造了 AIGC 人工智能创作课程，围绕 AI 脚本生成、原创素材制作、短视频剪辑等实用内容开展系统化教学，手把手带领学员解锁数字创作新技能，开拓新媒体发展新赛道。
4: 教他们用 AI 去怎么去写文案、怎么去生视频、怎么去生图，学会之后他们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工作中是有很大的一些帮助的，就效率能提高很多，而且可能还能从此来做一些额外的一些兼职，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课程学习能够去生活中给他们去做赋能。
3: 据介绍，南通创新区青年夜校持续迭代课程体系，丰富服务场景。第5期暑期夜校还将陆续推出普拉提、主持综合素养等特色课程，全方位覆盖青年技能提升等多元需求。
5: 依托我们青年夜校这个常态化的平台，持续为青年搭建低成本、高质量、多元化的成长充电平台，以精准暖心服务陪伴青年成长成才。
3: 在张家港，致力于提升低收入家庭青年学生就业创业本领的扬帆计划公益助农微创业体验营活动启动。活动采用理论授课、模拟销售演练相结合的实践教学模式，带领青年沉浸式参与市场调研、方案策划等全流程创业实践。
6: 学习到了很多使用思路与方法，不管是今后自主创业还是求职就业，都收获满满，也对未来发展更有方向和信心了。
3: 据了解，扬帆计划青年就业促

0: 新项目于2022年启动。截至目前，该项目已助力263名青年成功就业，带动179户困难家庭实现脱困增收，帮扶成效显著。
1: 我们养分计划能够帮助我们的扶对象那一步一步的走向他们的职业发展目标，促进他们的自身成长。
0: 下一步，张家港市将持续优化扬帆计划服务体系，迭代升级创业实践、一对一精准就业帮扶等特色服务内容，以精细化、常态化、长效化的帮扶举措，护航广大青年逐梦前行。
2: 暑期从北疆国门到东南沿海，青年学子走出课堂，扎根基层，在火热实践中书写着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青春篇章。
0: 近日，哈尔滨铁道职业技术学院雅运传普团师生们来到吉林省图门市，深入基层多民族聚居区走访调研，在双向交流中拉近民族距离。师生们还立足铁道办学特色，依托铁路模型创新开设铁路科普特色课程，同步融合经典古诗学习，开展推普教学，
3: 让我明白了普通话是沟通的桥梁。今后我会坚持说好普通话，主动带动身边的同学、家人一起去讲普通话。
0: 哈尔滨铁道职业技术学院还和当地社区完成地校共建挂牌，搭建起常态化可持续的边境推普志愿服务平台。
4: 我们做推普这个活动的时候，就是想让咱们中国56个民族能让大家更好的去交流。
5: 这次实践让我们走出校园，扎根基层，既锻炼了自身能力，也真切地体会到了推普对边境地区文化交融、青年成长的重要意义。未来我们也会持续参与推普志愿服务活动，用青春力量助力地方发展。
0: 为读懂词义传承的代际接力，福州大学志诚学院实践队走进世界陶瓷之都福建德化，走访了70、80、90后三代陶瓷匠人，聆听大师数十年的古法坚守，见证从手工作坊到产业集群的迭代历程，探讨传统技艺与当代审美的融合，感悟工匠精神的极致。
6: 作为学设计的年轻人，未来我渴望扎根德化，将所学专业与瓷艺相融合。
7: 过去我只知晓白瓷光洁温润，今日见同学们亲手捏制瓷花，稍有力度偏差便难以重新，才真切体会制瓷的不易。
0: 实践队还走进国家陶瓷行业工业设计研究院，探究设计赋能转型路径，并发挥专业特长，围绕白瓷文化与古窑风貌开展墙绘创作，为瓷都增添文旅新景。
8: 对我们而言，不仅是一堂行走的大师认可，更是一场青年与千年瓷都的双向奔赴。我们也期待用青年视角讲好德化白瓷从历史深处走向现代生活的创新故事，为中国白瓷的薪火相传贡献一份至诚力量。
2: 这个暑假，位于湖北武汉的长江文明馆受到不少游客以及研学团体的青睐，大家沉浸式学习科普知识，感受大河文明与自然魅力。
0: 长江文明馆、武汉自然博物馆由长江文明馆、武汉自然博物馆、贝林大河生命馆、武汉园博园景观共同组成，馆舍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其中，长江文明馆是全国首家以长江及其流域文明为展示主题的博物馆，常设展览《长江之歌》《文明之旅》，以走进长江厅、感知文明厅、梦幻长江厅，全面展示长江的自然禀赋和文明大成。馆内青少年通过地图、沙盘、图片、标本等了解长江的脉络，长江里和江边的动植物。
9: 为什么沱沱河它作为镇源，是因为沱沱河它的长度与当曲相当，而且它的流域啊与我们的长江流域基本一致。
0: 青少年还能顺着江水了解巴蜀地区、荆楚大地、江南水乡的文明成果，感受长江沿线不同时期的农耕文明、民俗文化，为青少年热爱和保护长江建立桥梁。
9: 我们面前的这个就是我们取自于三峡大坝的一个岩石，它是由长江水利委员会捐赠给我们的。
0: 与长江文明馆一条走道相隔的就是武汉自然博物馆、贝林大河生命馆，两馆相对，形成长江对话世界大河的联动格局。武汉自然博物馆是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首座以世界10条大河流域生物多样性为展示主题的自然类博物馆， 馆内常年陈设近3000件古生物动植物标本。

0: 包括24米长的中加马门西龙化石、37米长的侏罗纪硅化木，以及骨骼完整度达90%的巨蜥化石骨架等，都十分珍贵。
1: 我们面前这个就是马门西龙，它也是中国特有的一类蜥脚类恐龙，它的脖子非常的长，它的脖子可以长到12.1米，它也是种类繁多啊，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恐龙研究所中啊，对它就是非常重要的地位。
2: 参观这个博物馆能让我们更加了解这些大河的独特的地貌，以及那里的动物，还可以增强我们对大自然的了解，以及提升我们的环保意识。
3: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望。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先生，你想到我们了？
2: 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
3: 嗯？
4: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能爬了。
1: 快，小心！
4: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这是垃圾桶吗？
2: 再也不乱丢了。
4: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
0: 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3%。
1: 我国乡村特色产业全链条提质增效，持续拓展农民增收渠道。
0: 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
1: 伊朗方面称，与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联合国官员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增强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暖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2: 1月16号，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 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四年四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
4: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2: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4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 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3: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5: 记者今天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一个和 0.8 个百分点。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 6% 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 63%， 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 10%。
6: 我国机械工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措施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支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继续积累增多，预计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 5.5% 左右。
1: 今年以来，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
5: 今年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式增长，这家外资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制造商不久前从利润中拿出超3000万元人民币用于再投资，对中国工厂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以满足 AI 服务器和数据中心激增的市场需求。
7: In China，
8: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不仅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5: 随着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日益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外资企业加大了在中国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力度。今年5月6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连续两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 33.2%， 占外资总额的比重提升至 42.4%。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全球创新重要策源地。今年

0: 上半年，全国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吸引外资增长 57.1%， 研发与设计服务吸引外资增长 82%。 前不久，这家外资企业在深圳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整合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研发。
1: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
0: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商务部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
2: 今年上半年，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随着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的加快应用，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
0: 眼下，山东威海无花果正值采收季，过去这种怕磕碰、易腐烂的鲜果很难走出本地市场。今年，当地与科研院校合作研制出压差遇冷机，通过智能匹配风力风速，果芯温度从25摄氏度降至3摄氏度，仅需1小时，让无花果实现锁鲜奔赴大江南北。在新技术、新装备支撑下，乡村土特产不仅卖得更远，也加快由卖原字号向卖制成品转变。在安徽金寨现代农业产业园，一条金身加工生产线不久前投产，一年能转化灵芝450公斤。目前，当地初步形成从两种选育、基地种植到研发加工、产值近40亿元的灵芝产业集群，带动近2万农民就业增收。
3: 这一磅灵芝呢，成本呢3块钱左右，能卖5块钱，大家积极性都很高。
0: 上半年，我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3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已累计批准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30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450个，通过集成研发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率先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持续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 5.5%。
4: 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立足资源禀赋与市场需求，推动全产业链开发，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的增值收益。
5: 近日，陕西汉中遭遇持续强降雨，南郑区高台镇立空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在汛情巡查途中，因洪水导致车辆失控冲入河道，危急时刻他奋力将车上的同事托举至车顶避险，把生的希望留给了他人。
6: 哎呀，热闹，热闹冲力！你看这家伙，
7: 哎呀，
6: 不敢走了，我哥哥，
7: 抱走了，抱走了，走不得。
6: 你看这水啊，我把我们两个冲沟里去了，
7: 可咋整啊？
0: 8月1号早上6点多，立峰村网格员李贵福用手机拍下这段视频，这也是村党总支部书记李阳生前留下的最后几句话。当时连续强降雨导致河水快速上涨，李阳开车载着李贵福到村子周边的河通盐水库查看汛情，发现水库下泄洪量已超出安全阈值，他们决定前往涉险路段设置警示卡点。
8: 他当时看到水库汛期比较猛实，然后他就说下游走一下，去一下下面还有一个石锅村，石锅村中间还有老百姓，如果险情大了，他告知石锅村的支书提醒一下，该撤离群众要撤离。
0: 行车途中，路面突发漫水洪流，车辆失控侧翻至一泓沟河道，生死瞬间，李阳将坐在副驾驶位的李贵福推出车窗，托举到车顶，他自己因体力不支被湍急的水流卷走。
8: 当时我们都喝着洪水，脑袋都是懵的。我抓的这个副驾驶这个车窗的时候，他用手推着我屁股把我往上推，最后我趴在车里，最后看到他的时候，他的驾驶室窗是已经撞烂了，玻璃水门子开着，洪水把他卷了。
0: 后来赶来的救援人员将李贵福救出，并顺着河道全力搜救李阳。8月2号下午5点多，救援人员找

0: 找到李阳时，他已不幸遇难。李阳今年30岁，是一名退伍军人，曾因救人荣立个人三等功。今年1月当选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入汛以来，他始终冲在防汛一线，排查村内河道、边坡等重点风险区域。在这轮强降雨中，李阳带领村两委党员干部第一时间把低洼地带群众全部转移到了安全区域。
1: 到处都对人家评价都好得很，正是我们立峰村这个大松石。南雨之后要伏击，飞看飞都飞不出啊，都感觉通信都没放。
2: 记者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漆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
0: 在浙江金漆门核电基地，二期工程两台机组正在进行动工前的准备工作。这是华龙一号 2.0 版国家级首堆示范工程。华龙一号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 2.0 版是结合华龙一号建设运行经验反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
3: 华龙一号 2.0 项目优化了能动和非能动的安全系统，在智能控制和模块化建造方面应用了先进的技术，使得工程量大幅的降低，同时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具备了很强的竞争力。
0: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目前华龙一号全球已有10台机组商运，另有37台机组核准在建，是全球装机数量最多的三代核电堆型。除 2.0 版本之外，后续华龙一号还将不断迭代升级。
4: 下一代华龙会进一步的增大机组的功率，来提高机组的经济性，更多的应用这个自动化和这个智能化的这个技术以及模化技术，来提高这个机组的这个运维便利性。
5: 这里是位于深圳市东南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随着126米长的叶片缓缓转动，全球应用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正式并网发电。
0: 海油安澜号安装水深达到136米，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设计建造，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高。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而设计建造的大型浮式装备，技术难度高。借助平台底部的浮体产生向上的漂浮力，同时连接着9根钢缆，牢牢拽住海底的锚固基础，两股力共同作用，就把平台稳稳地固定在海面之上。这种平台用海面积更小，更好地缓解了海上风电开发与传统海洋利用活动的矛盾，有利于海洋空间的高效集约利用。平台通过海底电缆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这次海油安澜号的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了新路线。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针对陕西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上涨15.5%。指数同比继续保持较大涨幅，这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价格环比上涨的有14种。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最高法今天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了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对与法典新规定不衔接、不适应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已完成修改或废止。今天，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线路连接哈尔滨市和伊春市，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约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雄安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投运。基地位于雄安新区启动区科学园片区，聚焦 AI 加 IT 实训赛道，采用运营公司加实训基地加人才学院三位一体模式，联动多家头部企业，打造企业级、行业级、国家级全链条认证与赛训体系，覆盖从基础技能到高端研发的全层级人才培养。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天山2026联合网络反恐演习近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此次演习紧扣当前恐怖主义活动全球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特点，深化上合组织框架下各成员国在网络反恐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成果。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美国目前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受中东局势降温、美元走软等因素影响，投资者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减弱，国际黄金价格5号大涨超 4%。现货黄金交易价格盘中达到每盎司4289美元，为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5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袭击了位于红海北部和亚丁湾的两艘沙特阿拉伯油轮。沙特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胡塞武装还称，在红海南部曼德海峡方向加强了对沙特的海上封锁，并称将升级针对红海北部沙特油轮的军事行动。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以军当天称，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新一轮离异谈判正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称，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西埃尔莱特以黎巴嫩代表团泄密为由要求暂停谈判，以色列和黎巴嫩官方没有对此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5号表示，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他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发出警告，极端高温、干旱以及洪涝已使相关地区面临风险。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状态的人数新增4900万。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4号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在该研究所实施的网络安全评估测试中，一些人工智能的智能体通过互联网对现实个人和机构持续实施未经授权的潜在有害行为，包括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在代码中植入恶意指令等。涉及的智能体包括美国安特罗皮克公司的克劳德神话5模型，以及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模型。据英国媒体报道，针对此报告，上述涉事方回应称，研究所采用的测试设定具有局限性。国际足联高层5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日前被放弃的商业提案，并发表声明称，已分别致信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就这些失误致歉， 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并将开展审查，持续改进自身流程。国际足联上月28号公布一项提案称，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主要赛事，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遭到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反对。随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

0: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1: 大夏天光，一碧万顷。
2: 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3: 米勒嗦嗦。
4: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5: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6: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7: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8: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9: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0: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1: 我来了，
12: 我们来了，
13: 我们来了。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扶起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令人心动的电影。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

0: 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1: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2: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3: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座寺庙，绘制了六个朝代的建筑，一次次建造，一次次毁灭，一次次延续，一次次幸存，造就了一个六朝辉映的时刻。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龙门寺，以太行山为骨，以拙张阁为脉，把寺庙布局融入自然之中。它在天灾和兵险中毁灭，又在于境中重生。在毁灭与重生之间，一些建筑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五代的西配殿，北宋的大雄宝殿，金代的天王殿，元代的燃灯佛殿，明代东配殿，清代水陆殿，每一座殿宇都铭刻着时代的气质与理想。这是中国唯一一座六朝共存的寺庙。龙门寺山门的天王殿檐下，巨大的斗拱凌空而出，仙声夺人。这45度斜拱是辽金建筑精彩的符号，定格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雄健和绚烂。岁月眷顾了这份坚固，天王殿幸存至今，成为龙门寺的第一道屏障。北宋绍圣五年，被毁的大雄宝殿得以重建。作为寺院的核心建筑，它承袭唐代功法，

融入宋代匠心。恢宏的歇山顶，精妙的斗拱，凝聚了宋人对秩序与和谐的极致追求。殿内的壁画虽为明清遗存，却依稀可见宋人风骨。公元925年，五代后唐的匠人重建了西配殿，它是龙门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唐五代时期的悬山石建筑。质朴的木梁和斗拱以顽强的姿态穿越一千多年，成为唐宋过渡时期建筑的稀世遗存。元代的燃灯佛殿是用未经雕琢的原木搭建的庄严空间，大梁至今仍然保留着树木最初的形态。斗拱敦实稀疏，和房梁相映成趣，诠释着元人对天地、对佛法的朴素理解。明清时期，龙门寺迎来了修缮扩建，龙门寺增添了东配殿、水陆殿、僧舍和库房等附属建筑，梁柱愈发修长，斗拱渐趋精美，从单一的承重结构演变为兼具装饰美感的造型。六朝的光影在龙门寺交织，一代代工匠、僧侣、百姓用双手和信念塑造了这片时光的奇迹。唐五代的健硕豪劲，北宋的典雅端庄，金代的精湛秀丽，元代的粗放不羁，明清的精美华丽，一座座殿宇，有的在毁灭中幸存，有的在重生中延续。他们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共鸣了千年，生生不息。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一组数据见证教育公平。2025年，我国高等教育阶段，21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奖学金，12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264万名学生收获研究生学业奖学金，1271万名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852万名学生办理国家助学贷款。奖助贷勤绿色通道协同发力，多层次高校学生资助体系托举起无数青年的求学之路，覆盖面持续扩大，新挑战也接踵而至。数字化浪潮下，怎样真正实现政策找人？依托大数据开展精准识别，如何守住学生隐私，尊重个体尊严？面对困难学子经济、学业、社会适应等多重困境，学生资助又该怎样完成转型，从保障入学机会的保障型资助走向支撑长远成长的发展型资助？本期共同预见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鲍威。
1: 鲍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预见。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经过多年的发展呢，我们国家的学生资助体系啊，其实已经形成了非常特色多元的一整套体系了。那这么多年啊，我们高等教育的这个学生资助工作有没有因为时代的变迁而产生一些不同的这个历史任务呢？
2: 应该说学生资助工作它的功能定位和高等教育的发展阶段的变化呢，它是密切相关的。同时呢，它在一定程度上面也体现了我们对于教育公平的不断深化的认识。以往在高等教育规模相对来说比较小的阶段呢，我们关注的教育公平主要关注的是入学机会的公平。那么资助的它的主要功能呢是经济保障功能，通过缓解家庭的教育支付压力，保障我们的贫困学生他拥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基本权利。但是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张，特别是我们说进入了普及化阶段之后，那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教育公平的它的内涵的也是不断的在延伸和拓展的。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会很非常关注是学生进入大学之后，他是否公平的拥有优质的教育资源，他是否能够积极的参与教育过程，同时能够获得他的发展和成长。所以呢，应该来说教育公平的内涵它也从机会公平进一步拓展到了过程公平，那甚至是发展的公平。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学生自主它的功能从原来的我们说经济保障的功能，到了促进学生成长发展的功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话呢，学生资助工作的话，它不仅是一个民生保障政策，同时呢，它也是一项促进教育公平、促进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重要制度安排。
0: 数字赋能之下，学生资助管理朝着精准化、规范化持续迈进。2025年，相关工作不断深化推进，特殊群体学生数据实现一网共享。在严格保护学生个人信息前提下，教育部门定期与民政部、农业农村部、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国残联开展跨部门数据比对。各高校登录全国学生资助管理系统，便可掌握本校低保、特困、残疾等重点帮扶学生信息，让困难群体底数清晰，为实现政策找人夯实数据底座。与此同时，学生资助公共服务实现一网查询，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教育部政务服务平台上线学生资助政策查询、国家奖学金证书核验、学生资助历史档案查询功能，学生能够随时了解可申报资助项目，查询个人受助记录，资助服务更加透明便捷。自上而下的数字化体系不断完善，高校也持续创新细化资助服务。
2: 过去呢，我们学生困难学生识别主要是依据学生主动申请，然后呢家庭的情况的资料的一些提供，包括学校的民主评议，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认定。它虽然非常有效，但是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那比如说我们会看到现实当中部分学生他因为自尊心，他就不好意思，或者是他就不会主动的去申请学生资助。那另一方面的话呢，也有学生他会家庭会出现一些突发的变故，包括这种家庭的医疗负担问题，那么他很难从第一时间就马上掌握到这方面的情况。所以我们说数字技术的发展 它对我们精准资助提供了一种非常重要的新的工具和也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1: 嗯，
2: 但是我想提出的是呢，技术应用它并不能替代教育判断。因为学生的困难是多样性的，
1: 嗯，
2: 他有的是经济的困难，有的他是学业的心理的困难，所以我们仅仅从单一的数据是很难完整的把握学生的整体的情况。因此我们说呢，精准的高质量的学生资助，它一方面需要数字技术的支撑，同时呢也需要我们教育的关怀。一方面呢，我们是通过数字技术的多维信息更为精准的提高我们资助的精准性、充足性。另一方面的话呢，高校它需要通过比如我们专任教师、我们辅导员、我们班主任，甚至我们同学朋辈和困难学生的交流互动、来精准的全面的把握学生的需求，摆脱以往我们传统助困模式当中可能引发的身份标识或者学生的心理负担。所以说未来我们学生的精准资助它需要建立的机制是一方面是数据发现问题，教育回应需求，同时制度建构公平这样的一个机制。
1: 我们有没有什么更新的办法可以去防范，比如说这个漏注或者是错注，我们各地有没有这种比较好的例子呢？
2: 其实我们现在也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叫政策找人，它某种层面上也代表了我国高等教育资助的它的一种范式的转型。它是从原来学生相对被动的，我们说学生的主动申请，向高校主动发现主动支持的这样的一个模式转型。因为实现政策找人呢，实际上我们高校就要建立这样的多渠道的发现机制。那么第二方面的话呢，其实是需要提高资助工作的主动性。因为其实在现实当中我们经常会发现有些学生困难学生他存在困难，但是他又不愿意主动的去表达，这就需要我们在资助工作当中呢有一些柔性化的主动帮扶机制。那么现在很多学校也是在近年呢在不断的推进隐性资助的这样的一种探索机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很多高校呢，他们是跟踪学生的校园食堂的消费数据，通过这些数据的分析呢来精准的发现困难学生，同时在尊重学生隐私的基础之上为学生提供资助，让学生能够感受到资助制度的关怀。
0: 保障入学只是起点，新时代学生资助更要赋能学生成长成才。鲍威教授相关研究显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面临的困境并不止于经济压力，普遍存在学业障碍、社会性适应障碍等多重发展难题。不同资助方式具备差异化育人价值，协同助力困难学生融入校园，长远发展。
1: 资助是手段，但其实育人才是我们最终目的。我们一直都会说资助育人，而且我知道其实您做这方面的研究有很多年了。那您觉得像奖助学金这样的体系，对于我们孩子未来他的这个成长成才是会有什么样的一种助力的作用？您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答案？
2: 学生资助包括奖学金也好，助学金也好，它不仅是缓解了学生的经济困难的问题，同时它对学生的成长成才也是发挥了重要的教育机制的作用。因为在针对助学金的研究当中，我们发现呢，它不仅能够缓解弱势背景学生的他的经济约束，另一方面呢，我们发现助学金它能够缓解这些学生他们因为财务方面的这种焦虑，在心理层面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同时在行为层面呢能够促进这些弱势背景学生他们能够相应的减少兼职工作，能够增加课外的学习投入，包括课外社团活动的一些积极的参与，它对学生的成绩有一个显著的促进作用。那么其次呢，我们也对奖学金也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但是我们在研究当中也发现，其实我们的学生资助体系它具有立德树人的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奖学金它是一个我们说对优秀学生的一种经济激励，那么我们的确也是发现获得国家奖学金这些优秀学生他的学术的这个志趣都得到了强化，同时他们的学术创新精神包括他们的一些学术成果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我们同时也发现 这个奖学金的获取对学生他们能够建立良善的道德价值观，包括提高他们的社会责任，包括国家奉献意识，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所以这一方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学生资助制度同时也有德育引领的重要功能。其实研究印证了学生资助它需要和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设置、课外社团活动，还有学生支持体系等一系列的教育要素高度融合的时候，我们说学生资助的它的育人育才的这个价值才能达到最优化。
1: 您觉得对于家庭经济困难的这些学生而言，他们在成长成才的过程当中，除了面临的可能是经济压力之外，还会面临哪一些挑战？
2: 因为我们发现，学生经济困难，学生他们进入大学之后呢，除了经济适应障碍，其实学业适应障碍是他们面临的一大困境。因为我们看到困难学生很多是来自于农村或者是西部等基础教育发展比较薄弱的地区。所以这些学生他们往往面临着学业准备不足，甚至他不适应大学的学习方法，甚至呢也存在着专业兴趣缺失等问题。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其实近年来我们一些院校都在开展一些针对性的实践干预工作。比如说据我了解呢，就北京大学学生资助中心呢，他们就针对大学来自困难学生，在他们大学入学之前，就为他们无偿的提供高等数学、英语等相关的课程的补习教育。那么这也是相对来说就是补齐了学业基础薄弱的短板，促进了这些学生从高中教育向大学教育的顺利过渡和衔接。其实困难学生他们进入大学之后还有面临的一个困境呢，是社会性适应障碍。因为这些学生当中大部分很多一部分呢存在着家庭经济的这个差距，那么容易形成这种自卑心理，尤其和教师的互动。因为在以往我们高等教育研究当中啊，会发现一个学生的成长其实他不仅是在课堂内的积极的投入学习，其实课外师生的互动是一个决定学生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但是很遗憾的就是我们关注到这些困难学生，他们在主动和教师互动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向后退一步。同样他们在和朋辈同学交友的时候，也会出现就向后退却的这样的一种态势。那么在融入这种校园，我们说他的适应大学的学习生活方面都存在着一系列的困难。那厦门大学的话呢，他就针对这类学生开展了能力训练营的这样的活动。那么比如说对困难学生的话，为他们提供企业参访的机会，包括课外的一些实践，还有呢一些课外的兴趣。那么通过这样的话呢，能够拓展他们的视野，更重要的是提升学生的他们的这种社交自信。因此呢，就是发展性资助的核心，其实它非常重要的呢是把资助融入我们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在为困难学生提供经济保障的基础上，为他们提供多元的支持，从解困当向育人进一步的拓展发展。
1: 面向十五时期，我们对于学生资助育人工作应该说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您觉得我们还可以在哪些方面再进行完善，更好的来帮助学生？
2: 面向未来，我国高校学生资助它就需要从制度的精准性、它的适应性、它的协同性做进一步的完善，进一步的加强学生资助服务于教育公平、推进人才培养的这样的一个重要功能。首先是要完成学生资助制度的精准性，充分发挥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第二呢，是要建立动态的资助调整机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包括物价水平的变化以及学生家庭状况的一些变化，那学生的需求也会出现相应的一系列的波动。所以我们的资助制度呢，需要建立这种科学动态的这种调整机制。第三呢，是要提升学生资助的协同治理能力。总体而言呢，我们学生资助体系的建设，教育公平的基础上提升制度的质量，提升我们治理的能力，更好地服务我们学生的发展与教育强国的建设。

0: 晚上好，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异世界。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此刻在北京演播室陪伴大家的评论员是古松，欢迎古松。
1: 任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互动讨论当中来。先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精准施策，有理有节。中方对美反制清单公布，多层次组合拳，坚定捍卫国家利益，彰显主权与法治尊严，给全体职工应休尽休的底气。多地密集出台文件，破解有假难休痛点，让带薪休假从纸面权利变为民生常态。发暗语刷礼物幼稚私欲，齐抵午夜网络直播乱象。今日关注引流直播间隐患重重，应该如何监管治理。
0: 好的，今日头条先来关注对美反制。8月5号，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宣布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来看看反制的内容。
2: 8月5号，商务部发布关于对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其中指出，近期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制裁中国企业，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犯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协助支持美国涉疆非法制裁，性质恶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等相关规定，中方决定将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并采取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等反制措施。8月5号，商务部发布公告，加强无人机相关两用物项对美国出口管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决定对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清单的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相关技术对美国出口逐案从严审核，不适用许可便利措施。8月5号，商务部发布公告，对相关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立案调查。初步信息显示，装有外国系统软件的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可能影响对外贸易中的国家安全利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41条规定的情形。商务部决定自2026年8月5号起，就对外贸易中有关国家安全利益的事项进行调查。8月5号，商务部发布关于对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近期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密集出台涉华消极措施，严重侵犯中方企业正当合法权益。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协助支持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采取措施，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等规定，中方决定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并采取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等反制措施。8月5号，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决定，即日起暂停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在美认证机构实施获证后工厂跟踪检查。
0: 好的，说到这一次反制，我们就要来聊一下了哈。古松，你看对美的反制并不是第一次，所以在你看来，这次的五方面的内容和以往相比的不同的地方或者特点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是体系化，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的精准性，还有一点就是克制性。这个体系化我们看到其实跟以往的这种制裁反制不太一样的地方，我们以往就是一个反制清单，但这次呢涉及到像出口、进口、认证调查，包括安全审查等等相关的领域，可以说打出的是一套组合拳。这一点我觉得这种体系化已经刨出了之前是单一的部门，比如说商务部门，但这次看到的是商务部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出手，可以说是多维度、多角度、多个层级的，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精准性，这个精准性体现在哪些方面，比如说短片当中提到的涉及到应用 DNA 的相关的科学公司，再比如说包括打印机相关的一些公司，都是美国针对中国发起的一些反制，我们进行了有效性、精准性的一些

0: 反制，这些反制措施其实是指向性非常强的，这是一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克制性。这个克制性其实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我觉得最大的一点在于，我们并不会因为美国对我们的制裁而在反制措施当中失去理智，而这种是平等的啊，是有针对性的，同时为未来谈话和对话保留一定的窗口和弹性。
1: 嗯，过去我们经常说打奉陪到底，谈大门敞开，我们也一直在强调说这个地球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我们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机遇嘛。所以在你看来，我们从过去的这种反制到现在的这一轮反制，包括我们这次刚刚你所提到的比较克制，我们的底气来自于哪儿？
0: 首先有一点，我们在反制措施当中的法制化越来越高了，也就意味着其实我们反制的工具相变得越来越丰富。因为其实我们看到我们在应对美国对中方的这种无理制裁的情况下，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反制的这种应对的策略，应对的这种精准性开始逐渐的在提高，这是一点。同时我们秉持的一个态度就是像你刚才提到的，打奉陪到底，谈大门敞开。这中间有一点其实明确的，应该是从一个历史更大的一个更长的视角来看，其实不管是任何一个国家一个组织也好，制裁手段不是大国之间博弈的胜负手，更多的其实应该看在哪些科技领域当中我们占有更高的制高点，同时我们的话语权产业链谁的更稳，同时能够在国际环境当中全球治理上能够获得更多的广泛认同。
1: 以和为贵，以信为本。那么对于此轮的对美反制，我们来连线一位嘉宾，连线的是来自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郭宪刚。郭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这一次反制，刚刚我们和嘉宾也谈到了涉及到实体清单、出口管制等多方面，可以说多管齐下。所以在你看来，这一次和以往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工具箱越来越丰富了，打法越来越成熟了呢？
2: 中国和美国这个贸易战啊，实际上是已经持续了几年。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和美国的对于美国的这个关税应对措施呢，我们也是在逐步的完善。
1: 对。
2: 那么以往呢，我们主要是和美方就贸易战，他加我们多少关税，我们也给他加多少关税，这是基本的一种应对措施。
1: 嗯。
2: 那么这次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工具箱确实是很丰富了，
1: 对，
2: 有实体清单、出口管制认证审查、安全调查等等。所以说呢，从过去与以往相比呢，现在呢，就从过去的单一的领域的回应呢，转向了一个就是刚才那个现场嘉宾讲的打组合拳，啊，包括暂停美国认证机构在华认证检查等等。而且呢，我们也首次发起了对外贸易国家安全立案调查，对无人机实施阻碍从严审核出口管制等等。此外呢，这次的这个反制呢，和以往相比不同的就是特别强调法律依据，明确是动用了我们的这个国家的反外国制裁法啊、对外贸易法和出口管制法，对每一项我们都有法律依据。这样的话，为今后这个继续有更多的措施提供了一个法律的基础。
1: 郭老师你看哈，商务部这一次也特别强调说反制总体是克制的，希望美方能和中方相向而行。所以在你看来，反制体现了怎么样的内在逻辑？包括很多媒体评价说克制本身就是一种力量，这个怎么去理解呢？
2: 克制确实是一种力量，这个呢恰恰反映出我们这个在对美方的这种挑衅的这个行为进行反制的时候呢，我们是理性的。这个一个呢是显示了中方在这个反制过程中呢要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立场。
1: 嗯，
2: 因为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和美国的这种贸易战也罢，这种相互之间你来往，不应该这个影响到这个中国这个核心位置。那么在国际舆论中呢，我们也占据了道义的高地，是吧？我们不是这个没有任何理由的来进行反制，我们是根据我们的这个法律。再一个呢，这也体现了中方的反制呢是有理有利有据的啊，这是我们，这就显示了我们的力量。再一个呢，这也将使那个迫使美方呢必须他要权衡利弊啊，最好是与中方相向而行，使中美关系呢能够重回到正常的轨道。所以说这种克制呢 不是软弱的表示，恰恰是有力量的表示，恰恰是我们反映显示了我们的理性，显示了我们站得高看得远的这样的一种境界。
1: 嗯，
2: 你好。
1: 好，谢谢郭老师哈。确实，顺理而举，易为力。正如高老师所说的，克制不是软弱，而是精准，是分寸，是底气。反制是手段，而非最终的目的。推动双边关系重回健康正轨，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好的，来关注一下要闻。
3: 最高人民法院六号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明确了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以后，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一般标准和具体规则。这是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民用爆炸物品行业安全发展15/5规划》，规划设定了10个主要指标，提出到2030年，民爆行业安全水平进一步提高，创新能力持续增强，民用爆炸物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期组织开发了消防员等123个职业标准，为进一步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建议，在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公开征求意见，公示截止日期为8月17号。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6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个和0.8个百分点。记者从中国地质科学院了解到，近日由我国科研团队共同编制的1:500万月球地质图正式完成，精准标注了13,519个撞击坑、81个撞击盆地、14类构造、17种岩石类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推荐，北京被认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
1: 好的，异世界精彩继续，来关注带薪错峰休假，镜头转向河南。近日，河南省委组织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动落实职工带薪错峰休假的通知，其中提到，推动全员应休尽休、休满休足，试行周五半天加周末加年假的短途度假模式。而这一政策也受到了网友们的高度关注，来看看具体的内容。
3: 通知明确，凡连续工作满12个月的职工，不分编制、合同、劳务派遣或临时用工，均平等享受带薪年休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婚产假、育儿假、陪护假等不计入年休假天数。通知为特殊群体开辟了绿色通道，孕期、哺乳期、照料失能或重病老人、未成年子女职工以及异地务工人员在休假时段上将优先保障。为了让职工轻松规划短途、长途出行，新政推出灵活拼假方案。通知提出，鼓励职工将带薪年假与周末法定小长假、寒暑假、中小学春秋假等衔接，形成3到7天弹性长假。有条件的单位可调整夏季作息，试行周五下午弹性离岗，构建周五半天加周末加年假短途度假模式。河南全省鼓励错峰休假、错峰出游，职工可结合清明、端午、中秋、农民丰收节、黄河文化主题活动等特色节点分散安排休假。针对不同行业岗位，通知提出实行分类错峰轮休，政务窗口、医疗、应急等连续值守岗位推行 AB 岗互补和错峰轮休，12345热线、基层乡镇、执法值守等岗位实行季度轮休、分期错休，节假日值守人员节后可优先补休衔接年假。强险、能源、保工等单位需提前制定全年休假方案，切实保障职工休假权益不积压。通知明确，对确因重大项目、应急保障、节假日值守等客观工作需要无法安排休假的，需征得职工本人同意，并按职工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针对恶意限制职工休假、克扣未休年假工资、拒不落实带薪休假制度的用人单位，监管部门将依法责令企业补发薪酬、支付赔偿金。各级工会依托12351维权热线常态化接收职工诉求， 通过专项监督督促企业整改，全方位守护职工合法休假权益。
1: 休假的事儿咱们一直都特别的关注哈，所以古松，在你看来的话，这一次网友们高度关注河南所出的这一份带薪错峰休假，为什么呢？
0: 我觉得首先有一点，其实带薪休假这个概念一点都不陌生了，很多年了，但是为什么感觉大家都觉得落实的不太好，似乎有一种它就是原则上你可以休，但实际上并没有变成一个规则。我觉得河南这次恰恰是把原则到规则之间给打通了，让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亮点。比如说像短片当中提到的不能休、不敢休、不愿休这种情况，在制度层面给予他尽量的一个极大的规避，比如说单位的第一负责人要落实相应的制度，比如说相应的报批程序要不断的去优化，比如说整个休假期间的这个薪资的水平该如何去平衡，包括工作量之间 AB 班如何去错峰。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如果没有休够的话，短片当中其实也提到了相关的一些规定，按照300%给予工资上的这种补偿。我觉得能够把这种规则实实在在的变成标准，变成细化执行的落地的准则，才能够让原则直接走向规则。
1: 所以在你看来，这样的一个政策，从你的角度来说，或者说你我们平时做了这么多节目的角度来说的话，它落地的难点在什么样的地方呢？比如说是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比较好去落实，事业单位，还是说对于一些企业来说，它可能的工作性质也好，或者弹性也好，不太容易落实？
0: 我觉得可能都有。因为比如说结合前两年有一个热点的话题，大家提到996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反应。我觉得全网都在关注这个事情，恰恰说明了大家都在关切自己的利益。
1: 对，
0: 大家我什么时候也能够像河南落实的这些政策一样，也能够达到这样的标准和执行的这种准则，我觉得这是一点。另外还有一点就在于，其实大家都渴望去休息，
1: 对，
0: 这是一个。然后不能执行的点就在于，比如说企事业单位也好，还是我们看到的一些私企或者不同的用工主体，可能会存在这种，哎，带头的领导没下班，我如果先走了是不是不太好？这种心理上的这种所谓的桎梏该如何去突破？不是人和人之间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是政策落地的问题。我们如果把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打通了，让企业能够感受到这是正常的休息权，应该予以满足，予以支持。同时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获益方，我觉得这才能感受到整体的关切感被提升。
1: 就是要纠正一个长期以来存在的不休假是奉献这种错误的职场文化。那么对于错峰休假，再来连线一位嘉宾，来连线的是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马亮。马教授你好。
4: 哎，主任你好。
1: 其实不只是河南，你看各地像浙江、贵州等地都在推行更多的这种休假落实到位的政策。在你看来，这样的一个政策对于普通职工来说意味着什么？刚刚也我们提到一点，说能够去促进文旅、促进消费，这样的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
4: 其实可以看到，带薪休假的问题，我们在法律法规上都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具体落实方面还有很多探索的空间。你像现在各地政府都在推动带薪休假制度落实，这个对于每一个从业者和职工来讲其实是一个利好，因为你像我们在很多的这个带薪休假方面，如果能够落实，大家一年有个几天的时间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安排假日，包括去全家出游，就这些其实从个人来讲是一种福利的兑现，也有助于我们讲的这种家庭和工作的平衡，包括在一年之中有一个相对来讲自由的安排，那对我们的经济来讲也是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因为我们现在整个的经济从过去的繁忙走向休闲，
1: 对，
4: 现在强调的不是说你工作多长时间，而是更多的强调你有多长时间去消费，推动经济发展。所以你像在文旅方面，这几年各地都非常重视，那文旅的前提就是你得有时间去休闲，而且有心情去消费。所以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带薪休假制度作为突破口，让更多的人有时间有心情去休闲，其实也对于我们文旅经济乃至整个的经济的发展都是有很好的作用。包括今年初，你像全国有100多个城市也在做这种亲子游，也就是说这个前提就是说你要放春假，包括接下来放秋假，孩子放假，员工放假，那整个家庭都可以去短途的长途的出游，这整个的拉动的经济的效应我觉得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虽然是一个很小的切口，但是对我们经济发展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意义啊。主持人，
1: 对， 马教授，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这个带薪休假的权益是受到法律的保护，但现实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说不能休、不敢休、不愿休的现象，其实

0: 存在，特别是有一些可能不愿即便修也不会修满。所以从制度的角度来说，或者从监管的角度来说，怎么样让这样一个好政策落实到位呢？
1: 其实可以看到，河南的这样一个政策之所以引发大家关注，就是要求领导带头休假，这点其实非常关键。因为你从微观角度来讲，每一个职工他之所以不能休假，其实他的主要领导不休假，他是没有办法休假的。那现在主要领导要休假，那他也就自然可以休假。我觉得其实是抓住了这个牛鼻子的问题，这是微观层面用人单位怎么做。那宏观层面，我们还是要去强化我们的劳动权益的保护，特别是相关的执法和监督，让我们的法律法规真正硬起来、强起来，能够真正的去对这样一些明明有这样一个制度不去落实的用人单位进行严惩，让他们去推动这个制度落实。包括我们相关的企业也可以形成这样一种社会责任，你像现在有很多企业在这个供应链上上下游就有要求，对吧？这个方面的这种社会责任的落实，我觉得也可以去加强起来，形成全社会的一个氛围，让职工认识到自己有这个权利，而且能够去争取这个权利、保护这个权利。我觉得这样的话会持续的推动这个政策得到很好的落实啊，主持人。
0: 好的，谢谢马教授。说到底就是让大家有假可休、有假能休、有假好休，这才是真正让大家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当然了，提升获得感不只体现在休假的权益上，高温时的防暑关怀同样温暖人心。把时间交给子涵。子涵，
2: 好的，任杰，我们一起来看看最近一段时间呢，全国多地都在经历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对此呢，江苏南京玄武区应对夏季高温，给环卫工人配备了降温的空调马甲，让高温下的劳动者多了一份清凉。来看看，
3: 我们穿这个马甲子呢，很凉快。叫风扇这个开关一开关呢，就有风，有风呢就感觉就凉快了。后来呢，你要是不穿这马甲子呢，他就感觉着戴毛巾啊，擦了汗嘞。你一穿马甲子了，就毛巾又不擦了，也不要戴了。
4: 风扇呢是有一个三件套组合的，就是有两个电风扇，有一个充电器。充电器里面含有三个档位，就是有低档、中档、高档。开了以后，这个你看，这个电风扇这个风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就这个风直接往上面了，整个都是凉爽的，是不是？
5: 记者采访时，南京气温显示是35摄氏度。这样的天气下，空调马甲给环卫工人降温防暑带来了不小帮助。给环卫工人配备空调马甲，实际上是从今年7月15号开始的，首批20件配发到玄武区部分路段的一线环卫工人手上。
6: 第一是对我们环卫工人有没有实际性的效果，第二就是价格，一件空调马甲的价格在190元，多数的环卫企业都是能接受的。第三，它使用起来是比较简单的，这个空调马甲上手1分钟他们就会了，操作还是比较简单的。第四，它清洗起来也比较方便，把电源电池拆解下来直接洗，包括充电都很方便。
5: 经过前期的试点之后，目前玄武区的空调马甲配备已经覆盖南京玄武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的所有环卫工人，共180名。
6: 各个区也都跟我们了解的情况，全市、全省，包括全国各个地方都有环卫系统公司啊、城管局来跟我们了解这个情况。
5: 这两天，随着媒体的报道关注，不少网友也在留言呼吁，希望像这样的空调马甲装备能够在更大范围普及，能够给户外工作者在高温酷暑天带来更多帮助和关怀。
2: 一件空调马甲呢，非常的实在，也非常的贴心，也是真正的折射出了这个城市呢对环卫工人还有户外劳动者的尊重。我们也期待这种接地气的关怀可以更加加速的普及，让更多的户外劳动者在酷暑当中感受到应有的尊重和清凉。好，这边先看到这儿，任姐。
0: 好的，谢谢子涵。小小的空调马甲，但是却带来了清凉。古松，其实你说对于环卫工人一线的这种关心，我相信各个政府各地其实都花了很多的心思。你比如说搭建爱心小屋，比如说高温送水，包括给高温的补贴，甚至比如说让这些工具变得更好。但是为什么这次偏偏是空调马甲这个才几百块钱的东西火了呢？
7: 我觉得至少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你刚才提到的是空调小屋也好啊，高温补贴也好，或者是西瓜，或者是冰镇饮料啊，这些我觉得它都是在休息的时候，但是作业的时间是一定要在太阳下的，那这个高温的情况下不可能同时兼顾，它恰恰解决了一个工作作业的过程当中能够保持相对清凉的一个状态，这本身其实体现的是一点科技赋能。另外还有一点，相较于以往

0: 刚才提到的这种空调小屋啊，能够休息的这种其他的方式有创新了，而这种创新是保证了他们在更多的时间之内照顾到一个工作周期。这一点本身我觉得科技赋能和制度保障双管齐下的一点。为什么大家在热议？因为首先大家都关注这样的一个群体，因为走在路上啊，我们可能热的时候打个车或者坐地铁或者公共交通，还知道避个阳避个暑。他们的工作场合其实就是在高温酷暑之下，保障一个城市最基层的劳动者的态度，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城市带给他们的温度。
1: 等于说让我看看你城市的细节，就知道你城市在追求的是什么。所以对于各个城市的启发是什么呢？你看，一样是这份钱，但是花到了这个空调马甲上，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这个环卫工人本身得到了清凉，然后社会也得到了好评，钱也花在了刀刃上。所以接下来城市治理也好，或者说花这份钱的话怎么花？
0: 我觉得这份钱要精打细算，要花到刀刃上。这个刀刃上就体现在，我相信可能大家在关注到这个新闻之前，很多人是完全没有听说过这种
1: 空调马甲。
0: 那空调马甲到底是一个什么？我们普通人有没有可能用上？突然间有一种高科技的东西应用在最基层的劳动人民身上，大家感受到这种科技赋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个有提高了。另外一点，接下来如何做得更好？那我觉得精打细算的地方在于如何能够保证市政的相应的经费，能够更多的带给这些劳动群体、劳动人民更多的一些权益和切身的工作和休息时间的这种保障。我觉得这是大家最关注的。
1: 高温下作业的人还有很多，你看像外卖小哥啊，比如说电线维修员等等。那么怎么保障他们的权益呢？来连线一位嘉宾，连线的是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沈建峰。沈教授你好。
2: 主持人好。
1: 刚刚我们看到这个空调马甲开了个好头，但是我们说的这个高温作业的人员还有很多哈，所以怎么去保障他们户外的这种身体健康和权益呢？
2: 我自己觉得还是要根本上还是要建构面向所有这些高温作业的劳动者的常态化的预防预警和这个保护机制。具体而言的话，比如说第一呢，还是要合理的安排户外劳动者的工作量和工作的节奏。在高温的环境下，人的劳动付出会提高，劳动能力会降低的。所以在高温期间呢，所有这些户外工作者应该降低他的工作量，这是一个基本要求。那第二个呢，还是要做好常态化的，根据不同的这个作业人群，常态化的预防和保护的工作，包括比如说这些高温作业人员的健康档案、身体状况的动态监测，还有这个应急的救治的体系。那最后一个，我觉得还是要强化这个前置的预警，包括这个中暑的预警啊，极端天气的熔断，还有这个高温天气的错峰工作等等这些。这是大概我觉得对所有的这些户外的工作者要保护他们的权益可以考虑的这个要做的工作。
1: 也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个科技手段它只是一种方式而已，更为关键的话其实相应的法律、相应的政策去兜底，这才是关键。所以目前来说这些高温作业者，比如说像外卖小哥比如说这个城市当中的这种司机啊等等，就说对于他们的保护在制度层面最大目前的短板是什么，怎么去补上？
2: 我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我们这个高温劳动者保护的这个制度可能有这么几个短板吧。第一个就是制度的位阶还是比较低的，我目前主要用的就是2012年的一个通知。那第二个呢，就是它的适用范围不是特别的清晰，像您刚才提的，包括这些灵活就业人员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超龄啊、超龄人员，他们能不能适用它会有分歧。那第三个呢，就是说责任，法律的责任还是不够的，作为一个文件它其实并没有创设法律责任。最后一个就是目前的制度和不同的用工形态和它的变迁还是不是特别匹配。所以我就觉得面向未来的话，我们还是要尽快的去完善制度，尤其是针对这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要做必要的制度优化。包括比如说，当然我觉得首先我们必须明确高温保护它是人的保护措施，它的法律依据是职业病防治法、安全生产法，所以不论什么行业产业，只要在高温作业的时候它都应当享受高温保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也应当享受这样的保护，这是第一个基本前提。在这个前提下呢，我觉得不仅要关注就是传统的高温津贴的这些权益保障，更重要的就像我们这个片儿里谈到的这个

要关注高温保护措施要与时俱进的完善和落地。那第三个呢，就是说要针对新就业形态的特点进行具体的和针对性的制度设计，比如说以外卖小哥为例。

0: 它这个高温津贴的发放要折算的规则，还比如例如呢，我们会谈到要给他提供休息场所和紧急的救助措施等等。这大概我觉得要做针对性的制度安排，对于这些新就业形态人员来讲。
1: 嗯，好，谢谢沈教授，要做的还有很多哈。一件小小的空调马甲承载着大大的城市温度，期待这份温暖举措未来能够走出城市，推向全国，以微小的创新守护每一份坚守。身体的清凉要靠制度来保障，但是网络的清朗更需要大家共同来维护。你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深夜网络直播间？网络主播只出声音不出图像，评论区全是暗语，但是一旦发言就会有人私信，后续的操作也是出奇的一致，竟是要将人引流至站外的私域。那么这些引流目的是什么？一旦按照他们的操作又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呢？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2: 郭哥，辉哥哥，没看到吗？不可能啊，你看那，你看可乐呀，看刺哥哥。
3: 这样的网络直播间您刷到过吗？直播画面仅有一张图片，这到底在做什么呢？在这个只有277个粉丝的网络直播间，直播画面是一张静止的图片，网络主播以声音的方式和网民交流。此时直播间观看者数量只有个位数，不过网民在评论区的留言高度相似，不知道这是干啥。在评论区的上方有这样一行字，不懂打22。记者发送这个数字后，直播间的管理员立马回复消息，说要关注他的账号，随后对方账号就发来了消息。而这句丢了眼睛即可玩，仅从字面上也看不出来要表达什么。其实在这句话里，对方使用谐音替代了关键词，所谓的眼睛指的是墨镜，是该平台直播的一种礼物类型，价值十几元钱。而这个玩字与玩游戏的玩同音，整句话的意思，在这个直播间刷一份礼物就可以解锁下一步。果然刷完礼物后，对方立即发来了私信，要求添加他的社交账号，也就是说接下来的聊天将离开直播间所在的平台。记者观察到，从进入这个网络直播间开始，直到添加个人社交账号，整个过程都显得异常神秘。私信中的短短几句话充斥着大量的谐音字，这都是规避平台审核的行为。不过在添加对方好友的过程中，手机 APP 操作界面上方突然出现了一行提示字，说对方账号可能存在安全风险，请谨慎添加。点击这行字后再次出现提示，显示对方账号已被他人举报存在违规行为。记者了解到，手机界面出现这种提示意味着对方的账号曾经有过违规行为，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恰好印证了账号为什么会被警示。对方添加好友后很快发起了语音通话，而在此时手机界面的上方又弹出了一条提示，谨防裸聊敲诈套路。
4: 就是一个线下一个打视频开视频的，然后就是你可以提要求可以听指挥的，这些这是完婚的，不是素的。哥哥这么说你理解吗？最低打视频的话也是要200，哥哥，然后就是200的话就是除了脸哪都可以看，就不说那么直白。
3: 至此，一条完整的从网络直播平台引流至站外进行非法交易的链条暴露出来。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色情引流直播间在多个网络平台的直播界面都能刷到。记者针对多个此类网络直播间的引流行为向所在平台进行举报，部分直播间已经被平台重点关注或直接封禁，而有些直播间在举报后依然存在，平台也没有反馈举报的结果。
1: 看到这儿，大家理解了，这一类直播间就是通过私信层层诱导用户，最终兜售付费色情内容。记者向平台举报后，仍有直播间未被处理，这也暴露出平台监管的漏洞。更让记者费解的是，就是这样的直播间却在一些平台得到了推荐位，这又是为什么呢？咱们接着看。
3: 记者注意到，这些网络直播间大多选择在深夜开播，即使没有关注账号也会刷到。这间直播间被推送至平台首页推荐位，在未关注该账号的前提下，记者点进该直播间发现，网络主播等

0: 人又上演了相似的套路，先引导用户刷礼物，紧接着私信接触，再以色情擦边等方式引流。专家表示，这样的内容之所以出现在平台醒目的位置，是平台算法推荐的优先度决定的。
1: 的确，用户也没有开始看呢，平台就开始推送。那这里面恐怕是有平台一个算法推荐的优先度在里面了，这个视频吸引到新用户的可能性更高。其实平台对于这些内容，说明它还是有充分的一个，不管它是技术上的还是人工上的，有一个充分的了解的。在明知的状态下，如果去推这样的一些内容的话，那你平台是难辞其咎的啊。那平台一定是要改善它的算法。
0: 记者还留意到，这样的午夜网络直播间账号粉丝一般比较少，关注数基本上只有几十到几百个。北京大学互联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田丽表示，在整个引流过程中，这些账号其实并不是获利主体，只是起到前台揽客的作用。专家说，这种用小体量账号广撒网，随机吸引用户的操作被称为偶然获客。
2: 这些账号它的目的和作用就不是通过这个账号来盈利，这个账号像是个消费品一样，它的存在就不是为了长久的运营下去，所以它用完了这一次下一次有没有都无所谓，所以它是一个偶然获客的机制。这种偶然获客的目的是把这种用户引导向一个更加具有凝聚力、更加隐蔽的环境当中，再对你进行宰割。
3: 好的，那么对于该话题，马上再来连线一位嘉宾，连线的是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北京市网络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王四新。王会长你好。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3: 王会长，首先请教你，为什么这一类直播间能够大行其道，屡禁不止？另外来说，治理这种违法的链条，当前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呢？
4: 这个里面啊，它这个难点，我认为啊，它最最主要的难点可以用一句话形容，就是我们在治理这一类现象的过程中，它是难以形成治理闭环的。像这个网络上的这个黑灰产，尤其是色情方面的这黑灰产，它这个产业链是很长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可以分很多的这种步骤，在通过很多这种节点的不断转换来实现它的这种诈骗别人钱财，或者说让别人消费色情内容的这种目的。
3: 嗯，
4: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平台和平台之间的这种措施它是难以对接的，那么平台和线下这些它也难以形成一个闭环。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一方面是大量的从业人员他们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没有专业的这种素养，来纯粹就是为了获利，获得非法利，但同时他们又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不承担责任，那当然它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啊，就像我们所说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主持人，
3: 王会长，你刚刚提到监管没有办法去闭环，那接下来怎么办呢？还有一个就是平台的责任。刚刚我们看到这个专家也说了，有算法的问题，也有就是我们举报了，但是依旧未下架，所以平台该怎么去完善规则呢？还是说完善算法呢？
4: 平台可以采取的措施就特别多了，所以我们在政府治理的时候，一定要督促平台认真地履行好自己的这种责任。你比如像在这个实名审核这个方面啊，在这个内容的动态监管监测方面，还有就是平台遇到有一些犯罪线索、犯罪的这种可能会涉及到这一类犯罪啊、洗钱呀、或者说色情引流啊，它和公安机关怎么去配合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也要形成一个线上和线下，因为它涉及到线下的这个财产转移啊、财产这种欺骗，或者说金钱，那还要有很多这个金融，就是支付机构，你比如像微信的支付系统啊、支付宝这些电信的这种机构，也要进入到这个治理体系，构建一个很完整的治理体系，都给它打通，然后协同起来治理，才能够取得很好的效果。主持人，
3: 好，谢谢王会长所带来的分析哈。回过头来看的话，其实刚刚提到了一点，就有点像你看 个人自扫门前雪的感觉，就是因为各岗一段啊，甚至刚刚王会长提到了没有办法形成闭环，所以古松你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个事件？
5: 首先你刚才提的各扫门前雪，这个雪它还不一定自己能扫得干净，因为有的可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算法优先，那这个算法优先一定是按照一定的模型或者逻辑来的。
3: 对，
5: 那有没有可能本身平台也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赚着这部分的钱？这是一方面加强平台的一个主体责任。另外我觉得还有一点是，你看中间的流转涉及到好几个平台，从公寓到私域，从私域之间可能还需要再下载一个小众的 APP， 那中间的这种流转就变成了多道环节，多道环节之间是有一些信息缝隙的，缝隙之间谁也不管，到最后责任就变成了一个中立地带。
3: 对，所以最根本去解决的话是不是在于算法呢？因为直播间太多了，网上的视频太多了，每个人去监管很难。我们都在说算法向善，那是不是从这边入手可能可以更快地解决当前的难点？
5: 我觉得这只是一部分，但是算法向善是一定要具备的。算法向善有一个基础，一定是在向善的基础之上变得算法更严，那形成一个导向性的。因为其实刚才我们的那个嘉宾也都提到了，这中间其实涉及到一个实名制的问题。我们知道现在各个平台各个应用，你只要想用都要手机号去登录。
3: 对，
5: 手机号我们在买卖的时候一定要交易去办理的时候一定是实名的。那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出现高频的这种禁用违规的这种行为，可不可能在后台通过算法、通过模型、通过信息共享的情况下，把一些重点关注的账号，比如说今天这个账号被封禁了，明天有没有可能换个马甲重新来过？那可能后台的数据已经显示了这是一个高频有高风险的或者屡次受到过这种封禁的一个博主，那相应的一些措施可能就会跟进。背后实际上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短跑是蓄势待发的丙烯，是电光火石的离弦。短跑是敢于放松的奔腾，是想快先慢的艺术。你觉得100米跑进多少秒算快？
3: 11秒5，
4: 普通人的话12秒吧。
3: 11秒5以里吧。
5: 15以内。
2: 你的个人最好百米成绩是多少秒？
4: 11秒8。
3: 12秒整。
6: 13秒38。
7: 16秒左右。
8: 16秒，
9: 大概16秒吧。
2: 说起中国短跑，你能想到谁？
9: 苏炳添、
4: 谢震业、
3: 胡凯。
2: 胡凯，第23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男子100米决赛金牌得主，中国田径历史上100米项目第一位世界冠军。
10: 这么粗这么长的针，每次训练完都要从这儿扎进去。如果没有身后的这面五星红旗，我所做的任何事情，获得的任何的奖牌都将是没有意义。千万不要乱，千万不能紧，千万不要加速。
2: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田径首位百米世界冠军、清华大学副教授胡凯，作为主讲人做客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3季，为您讲述想快先要慢的冠军故事。
11: 聚体育力量，助青春韶华。欢迎大家来到由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和中国教育电视台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3季，我是课代表黄金灿。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首位百米世界冠军胡凯老师作为主讲人来到我们的课堂，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胡凯老师精彩开课。
10: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3季的公开课。我是今天的主讲人胡凯。今天的课程，我想给大家讲的是跑出自己的节奏。那么，我之所以能有这种体会，还得从我的非典型的运动生涯跟大家讲起。我呢，出生在山东省一个美丽的滨海城市青岛。青岛呢，有一个著名的演员叫黄渤。20年前， 啊，黄渤演了一部电影叫《疯狂的石头》，有人看过哈？里边有一个特别经典的一段，今天我给大家来学一学。啊，当时那个电影啊，讲到他们要去偷宝石，想了很多的办法，道哥想了很多的办法，黄渤跟他说不用想很多的办法，抢了就跑就可以了。黄渤当时是这么说的，说道哥没这么麻烦，我上去拿了我就跑，我跑快，我一比米跑12秒5。在学校里边呀，如果你想成为一个老师和同学都喜欢的孩子，那么就两点，学习好，体育好。体育好怎么能表现体育好呢？100米跑得快，你就是体育好。而100米12秒5这个成绩，在我们眼里已经是跑得飞快的了。我所在的中学青岛三中啊，它是一个体育传统学校，参加运动会我有3项，100米、200米和跳高，有3项达到了国家2级运动员的标准。100米跑11秒3，非常厉害吧。直到高二的时候，我的启蒙教练说，你这个小子啊，这么多年一直不是田径队的，赢我们田径队的队员，马上高三了，你到底要不要进田径队？我说我不进，我爸妈不让我进。当时父母的感觉就是，只有学习不好的才去练体育呢，你就老老实实的给我学习就得了。我的启蒙教练就说，通过体育是有可能走特长生的道路加分的，我这才进入到了田径队。进到田径队啊，我练了一个月，我的成绩就突破了11秒。练100米的同学都知道，100米突破11秒是多难的。练了3个月的时候，我去清华测冬令营，当时刚从德国归国的我的教练李庆老师全程看了我的奔跑的节奏，手计时10秒7，叫过来一看，明显没有练过，这是个好苗子，所以你作为我的开门弟子吧。我就这么上了清华，我练到8个月的时候就打破了青岛市的最高纪录啊，练到10个月的时候就达到了国家健将级的标准，这是一个突飞猛进的进步啊。讲起来是不是大家觉得有点凡尔赛啊？说你这么高的天赋，这么高的悟性，在这给我们讲这些有什么用呢？实际上啊，对于天赋和悟性这个词儿啊，我还是有自己的理解，希望跟大家分享。不用练跑得就快啊，不用做，不用教任何动作就会，这就是天赋。但是我们一项运动很多的事情是由无数的关键性细节组成的，你不可能每一项细节都掌握呀，这就需要什么？这就需要我讲的第二点，叫悟性。为什么有人说第一次做你总是做的不是最好的，但是做个10几次之后你就做成最好的了，这就是悟性。对于关键性细节的天然掌握程度叫做天赋，那么对于关键性细节的感知程度和认知程度就叫做悟性。悟性和天赋在成功的道路上缺一不可，但是这两项决定的是你成绩的上限，决定成绩下限的是努力。所以当我来到清华的时候，我就会切切实实地感觉到天赋和悟性要经历努力的淬炼，坚持的淬炼，才能确保成功。我们运动员呀，我们每天都是要训练的，周一到周六雷打不动，节假日是没有的，我们一周要训练6次，最痛苦的是周二和周五。周二和周五我们叫速度耐力课，这个课难受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四不是啊，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走也不是，躺也不是。因为练完之后那个乳酸马上就堆上来了，当乳酸堆到你的屁股和腰上的时候，浑身都是难受的。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满地打滚，而这种满地打滚的场景我们一周都要经历2次。我在清华训练的7年的当中，最长的一段时间大概有600多天，接近2年的时间没有回过家。 天天在学校训练，我有五个春节是在清华园里边度过的。七年，我在清华练了七年，我每一天都会记训练笔记，这点点滴滴记录了我七年的训练时光。大家看，很简陋的笔记，一天一页，七年，坚持下来。所以，当我们说我喜欢读书，我喜欢学习的时候，我喜欢科研的时候，你能否真正的坚持一天做一点的记录，把你这些热爱都记录下来呢？如果你可以做到，我相信你就一定能够获得成功。
2: 在天赋悟性和日复一日的坚持努力下，胡凯的成功来得很快。在2005年土耳其伊兹密尔举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在赛场上刚刚崭露头角的胡凯虽然带伤参赛，依旧信心满满。他在教练李庆的指导下收放自如，顺利闯入了决赛。而在此之前，田径三大赛的百米跑道上从未有过中国运动员踏足。
10: 决赛是2005年的8月16日，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那场决赛呀，是中国的运动员第一次进入到世界大赛的决赛的舞台。在比赛前，李老师跟我说一定要集中精力听腔，而我恰好进入到了一个专注的状态。我在第二道发令枪一响，我特别顺利的第一个冲出了赛道。我感觉在前30米没有人比我跑得更快，一直处于领先的状态。按照以往我的节奏，如果30米到40米我是处于领先的状态的话，那么这个比赛就会顺利的进到我的节奏，然后用我强大的后撑的能力迅速的把对手拉开，从而获得冠军。但是不幸和插曲发生了，我在去比赛之前的一个半月后群严重的拉伤。所以当我出发跑到第40米左右的时候，当我身体刚刚抬起来的时候，那个伤病突然就给我反应了。腿一紧，我想坏了，这个伤要有反应了。正在我还不知道要怎么办的时候，耳边就听到旁边道有人追上来了。这个时候如果不冷静就麻烦了。如果按大家想的，短跑就是蓄极力，然后一味的冲到底，那这个时候是不更应该加足的马力，赶紧甩开对手呀？但是我当时非常的冷静，我告诉自己，千万不要乱，千万不能紧，千万不要加速。现在要做的就是让自己放松下来，顺利的把这个艰难的时期度过去，然后再调整节奏，调整状态，从后程再发起冲击。这样的一个暗示大概2-3秒钟就过去了，这2-3秒钟啊，20-30米就过去了。正是由于我没有把自己跑紧，正是由于我给自己的暗示是放松，所以在20-30米之后啊，到60-70米的时候，我已经听不见后面追赶的脚步了。这个时候腿伤啊也没有反应了，我就很自然地进入到自己的后程节奏，顺利地冲过了终点。以前有人问过我说，冲线的时候你想什么？我告诉大家，任何人如果跟你说我冲线的时候想这想那，那都是骗人的。实际上当你冲过终点的时候，脑子是一片空白的，你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拿到了冠军。什么时候知道呢？这个时候有一个我们的队友，突然他从看台上扔下了一面国旗，一下子我就听到了现场的欢呼，尤其听到了我们中国人在喊我们赢了。
2: 在第23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男子100米决赛中，胡凯以10秒30的成绩获得金牌。他不但跑出了自己的节奏，也跑出了中国田径史上的第一个100米项目的世界冠军。
10: 20年前，我就是披着这面国旗，拿到了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冠军。 当你披上这面国旗的时候啊，你知道是一种什么感觉吗？那个时候啊，就是如果没有身后的这面五星红旗，我所做的任何事情，获得的任何的奖牌都将是没有意义的。只有我们为的是祖国而战，我们获得的这个金牌才是有意义的。也正是在那次比赛当中，让我深切地体会到，要想快，就得先让自己慢下来。那现在就会有人问了，100米转瞬即逝10秒钟，怎么可能有这个机会让你放松下来呢？我告诉大家，跑步这个项目在我们的理论上叫周期性运动，摆臂抬腿落地，摆臂抬腿落地，这是一个完整的周期，不断重复这个周期完成比赛，就叫周期性的运动。那么在周期性的过程当中，有该它发力的点，就留给了你可以放松的空间。比如说在短跑的项目当中，当我们的脚踏地的一瞬间，我们是发力的，但是当我们的身体腾空的时候，我们就是放松的。这个环节如果能处理好，我们叫你的放松能力很强。实际上早在90年代，就有俄罗斯的研究人员指出，一个3级运动员到健将级运动员的提高过程当中，他所提高的能力幅度最大的就是放松的能力。也就是说，放松的能力决定了你运动水平的上限。博尔特大家都知道吧，最记忆犹新的就是2008年的奥运会，他在距离终点还有40多米的时候就已经回头望月。当然这是他实力的表现，也是他自信的表现，更重要的就是他放松的表现。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博尔特的师兄，也是一个牙买加的著名的短跑运动员，叫阿萨法·鲍威尔。阿萨法·鲍威尔是博尔特之前屡次打破世界纪录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他在12年伦敦奥运会的4x100米最后一棒跑出了迄今为止人类100米行进间的最快纪录。这么有实力的一个选手，100米从未染指过奥运的奖牌，因为他不会放松。因为百米比赛转瞬即逝，所以他就不敢放松。勇于去尝试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2: 在胡凯的运动生涯中，从不缺少勇于尝试的勇气，但他获得世界冠军后的喜悦却和百米比赛一样转瞬即逝。2006年，胡凯遭遇了运动生涯中最大的挑战，伤病。
10: 田径运动员最怕的就是末端病，我伤到的地方叫骶髂关节，在大腿的根部。肌肉出了问题可以治肌肉，但是末端出了问题很难恢复，大家都不知道又经受多大的痛苦。这么粗这么长的针灸，每次的时候训练完都要从这儿扎进去，不断的透，从这儿扎进去，从屁股这个针就要捅出来了。那个时候我已经是一个24、5岁的成年人了，每次训练完要进到医疗室的时候，我都蹲在医疗室的门口做20分钟的思想建设才敢进去。所以伤病啊，是对运动员最大的折磨。这个折磨实际上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折磨，更重要的是当你的身体你觉得已经恢复的时候，你进入到赛场上，你再也找不着这种感觉了。以前前40米我只要领先，后面我顺起来没有人能追上我，现在我前40米我前80米都领先了，我都跑不出以往的节奏。你看到以前那些赢不了你的人蹭蹭蹭都跑到你的前面去了，你看到以往你很容易能拿到的金牌拿到的奖牌都没有了。这个时候有人告诉你说，你还是世界冠军呢，你还有参加奥运会的梦想，我是真感觉要放弃了。李老师和师母跟我讲说，我们允许你失败，但不允许你不去尝试。最后说了一段啊，引用的是曼德拉的话，人生最大的辉煌不在于永不坠落， 而在于坠落后总能再度升起。那个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咬着牙，我也要坚持到奥运达标关门的前一天，如果我真达不了标，我无悔我的付出。终于在2008年的好运北京的鸟巢测试赛当中，我的100米跑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10秒24，和我们的接力队一起杀入了北京奥运会的舞台。2008年的北京奥运是盛世的奥运，也是我圆梦的那一刻。参加奥运会之前，我是带着巨大的信心来准备比赛，但是由于之前好运北京强度过大，导致旧伤再次发作，所以整个奥运准备的周期实际上对我来讲是很失败的。所以别看奥运会我100米进到了第二轮，但是我对自己的发挥相当不满意。所以我把我所有的能量和所有的愿望都压到了4x100米接力上。预赛的时候我们非常的幸运，我们以第九递补的身份第8名进到了决赛。当这个央视的采访说你们怎么想的时候，大家都说我们已经创造了历史。我的回答是，我们不想一直背负着幸运走下去，中国人已经看了太多的金牌，我们虽然没有能力拿这个金牌，但是我们一定要在奥运赛场上拿出我们最好的实力和最好的状态。在奥运4x100米决赛的时候，我把我的所有状态都调整到了最高的这个状态，最顶级的状态。但是我恰恰忽略了一点，我的队友他并不知道，他所认为的就是我之前的那个状态。所以我们的接力的磨合就出了问题。特别寸的是，我们接力的比赛啊是要看点的，我们在预跑线前站好，比如说这是预跑线，我们在这站好，我们要往后量20脚到30脚，在这儿贴一个标志线。那么我们会回头看我的队友，当我的队友跑到这个标志线的时候，我会二话不说扭头就跑，然后我的队友说接，我会伸手把棒接过来。所以看队友跑得准不准是运动员很重要。

0: 的一项能力。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阴差阳错，大家知道啊，这是一条线，我踏点有可能我是前脚尖踏到点上去，有可能是我的后脚踏到点上去，也有可能是我整个的身体重心正好到这条线上。如果我的身体重心正好到这条线上，我起跑那是最完美的。但是那一天，我们奥运会比赛的那天，恰恰出现了当时对我们最不利的一个结果，就是我的队友前脚尖踏到了线上。那个时候我可以等，我可以稍微等一下再跑，我们两个肯定接棒，接的就没有速度那么快，他就追上我了。但是当时我脑子里的印象就是我要表现出最好的状态，所以我没有等，扭头就跑。再加上我当时的状态又调整到最好，所以我的队友没有追上我。所以今天介绍我的时候，只能说带领中国四乘一百米接力队闯入了奥运会的决赛，我们的决赛是没有名次的。当时比完了我还嘴硬着呢，因为接力这个项目啊，但凡出事儿都是交棒人的问题，接棒人不太承担责任，因为他只要看准了点，他跑起来就可以，控制你跑快跑慢是否减速是交棒人在喊的，他最清楚。我当时还嘴硬着呢，我说我们就想赢日本，我的想法没有错。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不是代表我自己，而是代表一个团队，这个团队是多么希望用一个奥运会前八名的成绩为自己证明啊！所以当时还是过于自私了。这次的奥运会的经历实际上是我的运动生涯的最高峰，同时也是我运动生涯的最大的遗憾。
1: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失利，是胡凯运动生涯中学到的最后一课，也是最重要的一课。欲速则不达，想快先要慢。
0: 那我们今天讲的是从赛场到职场。那你说你讲了赛场上啊，100米需要放松，我们又不跑100米，那职场上学习当中是不是放松就管用呢？我们所有的同学天天都很忙，天天拿着手机，有空就刷点视频，从来不会给自己找大段的时间，哪怕看一点闲书，哪怕看一部特别值得看的电影。我们给自己的理由就是太忙了，哪有那么多整段的时间呢？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中国画的国画跟外国的油画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啊？我们的国画有好多的留白，画水画几笔，画船画几笔，所有的留白都给你的是一个充分的想象的空间，而这个想象的空间虽然一点都没有着笔，但却是这个画的精髓所在。这就是无用之用方为大用。这里跟大家说的松弛，说的放松，并不是躺平，而是让大家敢于有点时间做一些愉悦自己的事情，从而聚集起更大的能量，在你应该做的事情上去释放这些能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放松，这就是要想快就得慢下来在职场当中的应用。
1: 2009年全运会后，28岁的胡凯因伤退役，并于2013年获取了清华大学博士学位受聘留校。从学生运动员到教师，从赛场到职场，肩负起文体工作的他，始终带着运动员不服输的劲头。刚一上任，就在巨大压力下，组织策划了一场形式新颖的3000人新年晚会，让学校的新年晚会从此一举成名。
0: 那一年新年晚会结束的时候，当所有人都离开了那个综合体育馆，我一个人搬了一把椅子就坐在了舞台中央。我突然找到了似曾相识的一个感觉，这个感觉就是2005年8月16号晚上，当我拿了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冠军之后，我也搬了一把椅子坐在了伊兹梅尔我们大运村的那个天台上。我看着一望无际的爱琴海，深舒了一口气，我觉得我终于完成了任务，完成了我的梦想。我突然明白，这个体育 对于你的人生是有重要的作用的。哲学当中啊，有一个命题叫特修斯之船，说的是一艘船，它被不断的改造，不断的改造，当所有的零件都被替换了之后，这艘船还是不是以前的那艘船呢？这就是从赛场到职场的一个转变。从我的角度上认为，我觉得只要他的目标还是星辰大海，还是扬帆起航，那么他就一定还是那艘船。我对我现在所有的队员说的一句最中肯的话，就是不要去管你做的那件事意义多么高多么低，水平多么高多么低，你参加的哪怕就是学校的运动会，但只要你认真准备，只要你追求过程不想结果，那么它就是你的奥运会。愿大家都能走出自己的节奏，谢谢。
2: 好的，谢谢，谢谢胡凯老师的精彩分享。您能不能给我们的同学们教一教关于跑步方面的技巧？
0: 可以啊，没问题。短跑实际上在100米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只分两个段落啊，一个是起跑加速段，一个是途中跑阶段。我们在练习这个叫起跑加速段和这个途中跑的时候，我们有两个叫专门练习或者叫专项练习，分别叫高抬腿和车轮跑。高抬腿你们都做过吧？好的。第二一个叫车轮跑啊，车轮跑类似于你的腿像一个车轮一样，像一个车轮一样啊，它是一个整体的夸张的动作。为什么要这么夸张？我们有一个词儿叫矫枉必须过正。我们用车轮跑就是告诉你，途中跑的时候应该身体直立，通过后群发力。那么这时候呢，你就要让自己后仰起来，然后正常跑的时候，你自己无意识的就会不前倾。如果你把它们两个结合起来，先低着头，慢慢身体抬起来，再做车轮跑，我们试一试，来，开始。只要把这两个练习结合起来做，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完整的100米跑动的节奏和技术。好吧，谢谢三位同学。
2: 那下面进入提问环节。
3: 吴凯老师您好，想问您一下，您有什么必伤的建议吗？
0: 往往我们出现伤病的时候，对自己的第一个暗示就是告诉自己要长成绩了，我们是给自己这样一个正向的暗示的。所以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我说的比如说是这个末端病，就骶髂关节像我这种啊，膝盖有问题，跟腱有问题，不是这种小的肌肉拉伤，实际上不用特别的在意。
3: 谢谢胡凯老师。
4: 我想请问一下胡凯老师，就是运动生涯这么多年，经历了这么多比赛和伤病，请问您一直坚持下来的动力是什么？
0: 一个人能够坚持很重要一点就是热爱，我现在都是特别热爱我的这份事业，我觉得能让我一次一次面对失败的挑战，面对伤病的挑战。
2: 谢谢胡凯老师，热爱可解千难，也给您的人生添了色彩。谢谢您，弘扬体育精神，感悟奋斗青春，我们下期再见。
5: 我本人也是一名3D 跳远运动员，那么胡凯老师的一种拼搏向上的劲儿，可能也会带给我未来的赛场和生活当中无畏前进。
6: 冷静这个词让我感触很深，我是练3D 跳远，然后在3D 跳远赛场上，我的前两次试跳成绩都不是很理想，在最后一跳的时候教练告诉我要放松，我也及时调整过来，最后让我取得冠军。
7: 三个月跑到10秒7，这个也是一种天赋吧，但是所谓的天赋不过是在田径场里挥洒出来的汗水。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0: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1: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1: 姑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姑大姐往村里跑，化成蛆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锦室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梯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3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2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9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屋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征服帛画不绝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端。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
4: 都已经毕业了，你究竟能不能帮？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说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一场雨后，中断的挖掘又将继续。地表之下的房屋浮现出它建造时的纹理，一座恢宏的都城又补上一块属于它的拼图。这座城来自3000多年前，1928年第一次由中国人主持的大型考古活动在这里发生，它有一个为世人所知的名字，殷墟。1935年3月，从清华大学毕业的温州青年夏奈，在出国攻读考古学专业前来到殷墟实习。发掘现场的规模之大，给从未接触过考古的夏奈带来了直观的冲击。
1: 旧工人以100余人，但本季工作颇大，需人夫300左右，而来求工作者积极1000人。
0: 在殷墟，夏奈结识了自己考古之路上的第一位老师梁思勇，他也是中国首位受过系统训练的考古学家。英国伦敦大学的博士生吴金鼎此时正因回国搜集论文材料，来殷墟现场观摩发掘。不久，夏奈将会和他成为在异国相互扶持的同窗。他们怀抱着对考古事业的热情，聚首于田野。但等到再度重逢时，故国故土已经变了模样。

0: 早春三月，天色微亮，第一批赶集的乡民乘船而至，停靠李庄。水路在今天只用作附近村镇间的短途往来和游览观光，但在80多年前的这座小镇，它意味着所有启程和抵达。1940年12月，30岁的夏奈在完成英国伦敦大学的博士学业后启程回国，于次年3月抵达了李庄。
1: 晨间闽渔船由南溪开往叙府，经过李庄时少停，喊了挑夫，恰好梁思永先生在窗内听见，看见是我，便喊：“作民，你回来了。”
0: 这是全民族抗战爆发的第4年，日本侵略军对公路桥梁的狂轰滥炸，使夏奈的旅途变得格外艰难。但所幸的是，他终于与阔别多年的老师梁思永在李庄重逢了。镇上的洋街8号，就是梁思永和他的家人落脚的地方。
2: 我记得印象很深，一进门，右边是墙，左边就是一排屋子，中间有一个隔断墙，后头是厨房、厕所。我们家就是一间屋子，特别挤。
0: 自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梁思永就带领曾在殷墟共同奋战的同事们踏上了西迁之路。一同奔命的还有历年来从殷墟出土的数百箱文物，这些文物在考古学家的工作就能开展。
3: 对于考古学家来说，不仅要挖好，同时要把这个报告写出来，让其他不能参与到这个发掘的人也能够看他这个报告，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0: 1935年

0: 是夏奈在殷墟实习的那年，梁思永领导庞大的发掘团队，在安阳侯家庄西北岗一带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王陵墓葬群。尽管大墓已经有盗墓者光顾，但数量惊人的出土器物依然引发了国际学术界的瞩目。这之后，梁思永就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发掘资料的整理中。
1: 4月25日，星期五，与梁思永先生讨论图谱编号问题。5月11日，星期日，上午赴梁思永先生家中闲谈，即在齐家午膳，后赴李继之先生处。
0: 殷墟发掘的另一位重要领导者李继，和梁思永比邻而居。20世纪20年代，他在哈佛大学取得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学位，但在回国后不久，李继却决定投身于考古事业中。

0: 40多年前，我初入中学读书。当我知道自己生于一个有5000年悠久历史的国度里时，常觉欢欣莫似。因为灌输于我那一代年轻人心目中的，恰是这个数字。
1: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腐败，西方侵略者纷至沓来。此后陆续有一批外国学者和探险家来华考察，他们在这里寻访矿藏山脉、古迹文物，并将考察所得古物和标本带回自己的国家。一位名叫安特生的瑞典学者更是在对比了仰韶彩陶和中亚彩陶后做出推论，中国的彩陶文化来源于西方，由此引申出的中华文化西来说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引发了强烈震动。
2: 那时候应该说民族存亡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仰韶文化发现之后刺激了我们很多的人。李济先生当然也是这样的，我就是要弄清中国人从哪里来的，我就是要弄清楚中国文化是从哪里来的。
1: 李济、梁思永决心让科学的考古学在中国生根。20世纪20年代，他们先后加入历史语言研究所，和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董作宾一起，在甲骨文的发现地安阳殷墟展开了为期9年的发掘，其目的就是要以地下出土的实物来验证中国文化真正的来处。7七事变后，他们把这个共同的使命带到了李庄。高石梯，一条被现代公路拦腰截断的山路。80多年前，这曾是李济、梁思永每天都要走的路。世代在山顶居住的张家，让出了自家看戏的院子，用来做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的工作室。
0: 尽管战火烧遍了中国大地，但李庄是中国学者可以相聚磋商学术的少数几个地方之一。在这个心所之里，我决定完成一本陶器收集品的汇集。
2: 陶器其实是变化最多的，陶器都是生活用器，通过它的研究可以研究这个时代，研究这个文化，研究这个文化的特性。
1: 西楼院的看台上，梁思永开始将侯家庄西北岗发掘中的出土器物一一开箱检视，并对每一件加以描述。20000余平方米的发掘所得，都在狭小西楼的方寸间汇聚。
2: 因为我们考古的人不能离开这些器物，他是怎么样整理这些东西呢？是掏出来，把一件器物描述完了以后，研究完了以后放进去，再拿另外一件，连个桌子都没有的情况下做的研究。
1: 与看台东西相向的戏台也被改造成了一间工作室，那里通向的是中国最早的文字世界。
3: 我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方言奇异，能够维系着我们40000000-50000000人的精神，使之一心一德，能够了解我们5000年的历史文化，共同向前迈进，全靠着我们的文字。
1: 历 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董作宾，从1928年起就以研究甲骨文为自己的学术志向。作为中国最早的成书文字系统，甲骨文记载了历代商王对疾病、征战、梦境、天象的布文，是了解早期中国社会最直观的史料，也被董作宾视作打开中华文明的钥匙。七七事变后，置身于遍地血泊和瓦砾场的中国，董作宾正通过整理考试甲骨文字，写作一本名为《阴历谱》的巨著。他要为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向上延伸出文明的纪年和尺度。
4: 甲骨文中不是有五次月食吗？往往来说告诉你的日子，告诉你月份年份很难，但是根据那个干支和现在的天文年表，很能推算到就是这个月食发生在离今天有多少时间。
5: 它本质上是什么？是想通过重建商代的历法系统来恢复商代的历史。
1: 昔日丝竹萦绕的戏楼，一时间成为中国考古学界精英的云集之所。定期召开的学术讲演会上，充满了各种观点的交锋和碰撞。一批杰出的青年考古学者正在这里成长。日后发现夏王朝都城的考古学家徐旭升，就曾千里迢迢来李庄开设讲座。拍下这张合影后不久，夏乃就离开李庄，奔赴属于他的考古田野中。
2: 像梁思远先生、董作宾先生、李济先生，他们是整理旧的材料，就是抗战前发掘的材料，所以他们从材料的角度，他也需要走到田野里去，去做新的自己的工作。
1: 岷江，长江上游的一条重要支流，沿岸的彭山江口镇与李庄水路通达。1941年夏天，夏乃乘船来到了这里，与先行在此工作的川康古迹考察团会合。他们的驻地就在山林间的一座幽静的古刹里。
6: 山行五里，好容易找到寺宇，一进门恰巧吴与明君夫妇正由里面出来，出其不意地相遇着，大家都很高兴，坐下来闲谈。
1: 这是夏乃和好友吴金鼎阔别三年的一次重逢。1938年，吴金鼎先与夏乃学成归国，此后便不停歇地奔波于西南大后方的考古田野。在彭山，他们对沿江分布的汉代崖墓群展开了首次系统的发掘和清理。
4: 我干考古的第一件事就是整理彭山汉代崖墓这批资料。我当时觉得这帮人太了不起了，当时在抗战的时候还能去搞发掘。
5: 郭老师，小心一点吧。
4: 嗯。
5: 这个位置就是那个530崖墓了。
4: 530、
5: 哦、就这个位置。
4: 这个就是墓里建筑有建筑。
5: 哦，就是
4: 有斗拱的那个。
5: 斗拱的。
4: 嗯。
1: 这是古建祥第一次来到彭山，但早在40年前，有关这些崖墓的信息，古建祥就已经从前辈们留下的田野记录中熟知。
4: 当时我接手的时候，有一大箱的这个，他们当时都是弄小楷笔写的记录的都非常认真。根据他的文字资料和他的草图，基本上能把墓葬的形制都能恢复出来。
7: 对我的职业生涯的影响还是很深的。
0: 80多年前的彭山，仲夏的大雨时断时续，川康古迹考察团常常要在两场雨的间隙深入山林清理墓葬。在夏奈笔下，这样的日子尽管有些狼狈，却也有充实的快慰。
8: 今天工作了一天，颇为疲倦，为了掘泥娃娃，在泥浆中工作了一整天，满身是泥，将自己也弄成泥娃娃了。做出土物皆为瓦器、陶犬、瓦灶、瓦屋等，因为想用一天功夫将其大致清理完毕，工作颇紧张。
0: 1941年10月，与夏奈同龄的高去寻也被老师梁思永派到彭山壮大发掘的力量。
9: 生力军又到了，大概又可以大张旗鼓了。小梅兄发掘福将，西北岗小屯工作时屡有奇货，不知这次把鸿运带去了没有，希望不要把他忘在戏楼院内。
0: 彭山之外，全民族抗战正处在最艰苦的、时间最长的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军民坚持艰苦的持久抗战，打破了日本法西斯灭亡中国、称霸世界的战略图谋。在另一条看不见硝烟的战线上，川康古迹考察团也在团长吴金鼎的带领下加紧了田野工作的步伐。1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共发掘了77座汉代崖墓，出土20余吨文物，
10: 确认了它是墓葬，所以这个争议很久的这个问题解决了，确认了它的年代，发现了中国早期的石刻浮雕，所以这些方面都是彭山的时候所做出来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贡献。
0: 然而，也正是这个年轻人们外出考察的深秋，身在李庄的梁思永生病了。
11: 32年的时候，他不是参加那殷墟吗？感冒了，他就错过了最佳的这个治疗时期，等到最后都发高烧了，就后来得了类膜炎。到了李庄以后，很不好过，夏天极热，冬天也很冷。后来呢，得了肺病，就是在那个时候得肺病，那就是不治之症了。
0: 潮湿多雨的气候是川南四季的常态，战时缺医少药的现实更使人一旦生病就难以治愈。1941年，李济把刚满17岁的大女儿凤征送到宜宾中学插班读书，但不久后一场重病就突然降临。如花的生命陨落在1942年的新年之际。
12: 他说愧对家人，尤其是愧对他死去的孩子，于是他说他想把所有的职务全辞掉。
0: 3年之内接连失去2个孩子，对一个父亲而言，人生再无比这更深的悲和痛。
12: 李济最后调整自己，就是不管在任何时候，作为学者就不应该放弃你的学术的追求。
0: 1942年，梁思永的病情依然没有好转，为了能让他休养好身体，历史语言研究所为他在山上腾出了3间阳光能照到的空房。
11: 茶花院旁边有一个很小的院子，就在那儿给我们安排了一个住所。上山的时候他自己走不了，就抬着担架。
8: 他把侯家庄西北岗的有关记录以及他做的报告文稿全都搬到他的卧房中，在病榻前放了一张低的桌子，把那些资料都放在桌子上，又让木匠给他做了一块木板，把打字纸可以钉在其上。当他精神好时，把木板放在腿上以撰写或校对，坐坐睡睡，睡睡坐坐，仍不肯丝毫放弃他的工作。朋友劝他休息，他也不肯。
13: 从前跟随梁思永在发掘现场学习的年轻人，如今来到老师的病榻前接受他的指导。
11: 小孩在外头玩，他们的大人在里头说话，来找他谈业务。高先生就有时不时的跟小孩搭讪一下，后来他就带一群小孩下山给我们买好吃的。
13: 在丧女之痛的阴霾下，李济更深地进入了学问的世界。他带领考古组的年轻人们为殷墟出土的2500件陶器绘图拍照，发明出了一种名为序数的分类方法，为中国考古学走出了器物类型研究的第一步。
2: 他主要的是分类，给这个东西建档案，其实上他是把学问当成抗日的事儿来做的，我觉得是这样，对吧？我做不了那个事儿，但是我把这个事儿做好。虽然这个田野萎缩了，遭受了很大的打击，但我们的研究没停啊。
13: 云南迪庆，哈巴雪山脚下，每年春节，纳西族的圣地白水台都会举行一场祭天仪式。记载着族群起源的崇班图，用一种古老的象形文字东巴文写成。时至今日，它依然在被纳西智者东巴所使用。1942年，当这里的祭天仪式正在举行时，一位外族青年正在一旁默默观察和记录。他就是时年29岁的李林灿。他的考察是受到甲骨学家董作宾的鼓励和支持。
14: 如果用年龄来比，摩梭文只算是一个婴孩，甲骨文已经是一个少年了。我之所以对于摩梭文发生兴趣，是想把它研究一下，看一看创造文字者最原始的方法和心理，拿来和甲骨文做一个比较。
13: 绘画专业出身的李林灿，最初是被东巴象形文图画般的表

0: 所吸引。与董作宾结识后，他开始深入研究文字演化的学问。
1: 摩梭族的巫师用自作的竹笔书写他们的经典，墨水也是就地取材、尊古炮制的。我请东巴们抄经典之时，他们就团团坐下，中间放一大碗墨汁，大家盘膝坐下，再笑再言地合站着使用，空手就膝头上挥竹笔疾书。在一堆堆这样的贝叶形式的书本中，我似乎又回到文字的原始世界中。
0: 在雪山脚下艰险跋涉的李林灿并不孤独，广袤的中国西南边陲此时正活跃着一批从李庄出发的民族学家、语言学家。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马学良在云南鹿圈、武定地区研究彝语，搜集经书。贵州荔波一带语言组组长李方贵正在调查当地的壮动语发音。民族学家林纯生带领考察团在川西北腹地奔波，瑞以夫四次赴往川南苗区，详尽调查了苗族的社会形态。
2: 主要一点呢是对西南少数民族语言和民族的演变进行深入调查，可以说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这个是提供特别有力的证据。
0: 1943年，李林灿带着他搜集来的千余册东巴经书回到李庄，借宿在山上董作宾的书房里。但这对因文字而结缘的师生，此时却没有更多的时间交流对文字的感受。在物资极度短缺的年代，董作宾正在用历史语言研究所唯一一盏煤油灯争分夺秒推进着他手中阴历谱的写作。
1: 不要鄙视这个落伍的玩意儿，要知道这个燃桐油菜油的地域之中，方圆十数里之内，这还是最亮一盏明灯呢。晏老在这盏灯下写出了他的划时代之巨著，我亦常以亲擦灯罩为晏老增添一点光明，而觉欣慰亲切。
0: 同一时期，远在昆明的西南联大教授钱穆正在写一本国史大纲，史学家张荫林完成了他的中国史纲，他们都在用志史回应着一个全民族共同的忧患：若这个国家还有希望，他的希望在何处？
3: 在那种动乱的状态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军人在前面浴血奋战，那么作为一个文人，他认为这是他们的一个天职。
0: 1944年，董作宾历时8年完成了阴历谱一书，史学家陈寅恪评价其为全民族抗战8年间中国学术界第一著作。日后他将穿越半个世纪，为后世学者对中国上古史的断代纪年提供至关重要的参照。
4: 他能够把商代多少个皇帝、哪个皇帝在位多少年都干了些啥事儿？你看还有什么月食、日食的记载什么的，都弄那么清楚，鼓舞士气啊，增强民族自信，肯定是有用的。
0: 与阴历谱同时完成的是李林灿的摩梭象形文字字典和摩梭标音文字字典。书中他以原文、音标、直译、意义并列的四对照法，规范地将2000多个东巴文字进行了科学的释义。未来的日子里，这些字典将为中国学术界研究东巴文化提供 奠基性的帮助。下午携李林灿军一同至山间散步，今日天气颇佳，故爬山以作消遣，至蛇脚溪之瀑布桥时返。1943年，整个下半年来，夏奈难得有这样舒适闲暇的时光。几个月里，他一边大量阅读西北史地方面的书籍，一边在同济大学学习大地测量。不久后，他就将从李庄出发，参加由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联合组织的西北考察团。西北对中国考古学来说意义特殊。早在1924年，在河南发现仰韶文化的瑞典学者安特生就曾来到过甘肃，希望能在这里找到彩陶文化自西向东传入的证据。
5: 因为有河西走廊在，包括我们后面的丝绸之路也是在这个位置这么过来的，我想他应该是想找这样的一个逻辑的。
0: 为了辨别安特生假说的真伪，传续20世纪20年代李济、梁思永产生的学术影响，夏奈将去往西北地区独立主持考古工作。1944年1月，去往甘肃之前，夏奈照例去看望自己的老师梁思永，但此时的梁思永只能在病榻上嘱托他完成一代考古学人共同的理想。
6: 梁先生说自己眼看见这肺病不能痊愈的，不过是时日的问题，想勉强起来将未完报告写毕，这是此生唯一的事业。
7: 我不知道他干嘛，反正一天到晚在那儿半靠在那个床上，拿着夹子夹着，就不知道写什么。我现在回想，就只要他有一点力气，有一点清醒，他就一定要工作，可是都是卧床的。
0: 承载着老师的期望，夏奈于1944年2月从李庄启程，在重庆乘机赴往甘肃。几个月后，正在敦煌考察的夏奈从报上得知了日军调集重兵进攻湖南的消息。
6: 我自己最关心的自然是故乡浙东的消息，有时忠孝为噩梦所惊醒，低诵噩梦醒来犹坠泪，故园归去恐无家，不禁潸然欲涕。
0: 身在远方，夏奈只能靠埋头工作来消化思乡的苦楚。近一年的时间里，他在嘉峪关、酒泉、玉门、安溪、敦煌等地一路考察发掘，最后再直接向兰州折返，直抵甘肃东端的洮河流域。
8: 这个地方呢，就是洮河谷地。大约80年前呢，夏奈先生特意来到这里做了一系列的考古工作。当然，在此之前，这个安特生先生也来过这儿。
0: 1945年3月，怀着对中国文化西来说的深层质疑，孤身一人的夏奈开始了他的调查。过去多年里，他在英国学习了碳方法等世界前沿的发掘技术，也在各大考古遗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决心以更科学的方法来解答自己和中国考古学者内心的疑问。
9: 考古学吧，最基础的是理性学和地层学，所以安特生的事好多是花钱买的，我父亲他们是挖的，就是老老实实一层往下挖，就跟人吃一个三大卫士似的，他讲一层一层一层的，在哪层挖的， 他这次跟那次什么关系，都是搞清清楚。

0: 临洮四洼山村，上千年来，村民们在天时节令的规律中耕耘着脚下的土地，这里也同样被考古学家视作有价值的地方。
1: 它有一个防击的部分，它就挖下去的话，你在这个剖面上就找，看能不能有竖下去的线。
0: 80年前，夏奈把科学的考古学方法第一次带到这里。由于战时严重的经费短缺，使他无法开展大规模发掘。在洮河流域附近工作了很长时间，他都没有等到期望的收获。
2: 4月26日，星期四，收工时除陶片外，一无所得。4月28日，星期六，昨宵大雨，今晨天阴，乃雇工人8名继续发掘，陶片一少，似无希望。4月29日，星期日，昨宵又雨，将工人减为4名。
0: 预计的发掘时间即将结束。2个月以来，夏奈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失望。这天是5月12日，发掘计划中的最后一天，黄昏已经到来，结果依然和从前一样。然而转机就在他返回住处的路上发生了。
3: 他请了当地一个向导给他说哪儿哪儿发现了什么东西，那个墓还没有被盗，然后他就跑亲自跑进去嘛，找了两个陶罐，然后再一看那个断壁下还有几个墓洞没有被破坏，他当时就特别高兴了。
2: 于大喜过望，以齐家妻墓葬之发现，此尚属第一次也，决定明日再住一天，从事发掘。
0: 1945年5月13日，夏奈采用严谨的地层学方法，对位于广河羊洼湾处的两处墓葬进行了科学发掘。在埋藏齐家文化典型陶器的地层下方，他发现了2片仰韶文化特征的彩陶。
4: 彩陶片呢，还是在那个填土里面发现的。你出土的时候填土里面发现和在地面上发现又不一样啊。填土嘛，一定是那个木竹的木的过程当中填进去的，那一定不比木年代要早。
5: 这是1943年左右，我们的冀北科学考察团在甘肃宁定的羊洼湾发掘出土的这3件小小的陶片，在考古学意义上非常重要。就像我们在家里铺被子，您最先铺的那一层肯定是最早的，越往上铺的越晚，所以就证实了就是安德生的彩陶文化系来说是不对的。
0: 从齐家文化墓葬出土的彩陶有力地驳斥了安德生对仰韶文化历史时期的定论，推翻了中国文化系来说证据链中最为关键的一环。
6: 没有按照这个科学的方法来发掘，你也得不出这样的结论。但当时就是石破天惊的事儿，是非常重要的发现。
0: 此后多年，在后辈学人的共同努力下，彩陶文化的传播路线将被一步步清晰还原。种种事实表明，彩陶文化不仅不是西来，反倒是从东向西传播。当到达甘青地区后，它又越过河西走廊，影响到了新疆。1945年5月，在洮河流域取得了重大考古发现后，夏奈决定去往平凉武威一带做一番详细考察后，再返回李庄汇报。

0: 1945年9月2日，旷日持久的全民族抗战以日本代表签署投降书而告终结。这一天，夏奈正奔波在荒无人烟的西北之地，他听不到远方震天的欢呼声，唯有漫天沙尘笼罩成的团团烟雾遮蔽住了他前行的视线。多年前在伦敦，夏奈对这样的感受并不陌生，那是他和吴金鼎学生时代共同的记忆。
1: 我和他人很少往来，但时常不惜跑几里路到他所住的3层楼小阁上去看他。有时在不列颠博物院中工作后一同出来，在英伦的狂雾中并臂相携，一面行走一面谈话。
0: 此时的吴金鼎已经决意投笔从戎2年有余，不久后他给远在西北的夏奈寄去了一封信。
1: 自胜利以来，弟无时不在梦想着田野工作，似一切安定，弟必及早反锁，陪诸兄再晒太阳也。
2: 晒太阳实际上是徜徉在天地之间，考古人都有一种，就是不可能你在一个屋里边把它关死，它不会做笼中鸟。
0: 1000多公里外的李庄，梁思永在病痛中等待着夏奈和吴金鼎的归来。此时的他已经在茶花院的病榻上强撑着写完了侯家庄西北刚报告的部分章节初稿和分章目录，但他的病情却每况愈下，虚弱不堪。这年8月，他第一次离开了李庄。
3: 他看了国外一个杂志，就说那个肺病人没法治啊，你就是得病的那一叶肺呢可以压下去，把肋骨弄断，就是把那肺压扁，这样的话呢就控制住这肺病。后来他就去了那个重庆。
0: 为了完成报告，梁思永付出了切断7根肋骨的代价，但这并没有换来他期盼的健康。未来的日子里，他将以病痛之躯继续工作，而吴金鼎却在抗战结束不到3年后因胃癌不幸离世。他最终没有等到和旧友重逢的那一天。1949年6月，国民党在全国解放战争中败局已定，新中国的建设指日可待，决心留在大陆的梁思永力邀身在温州老家的夏奈来到北京。次年，他们同时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1: 他在考古研究所成立后初次看见我时，便很兴奋地谈着关于考古研究所的计划。他说，只希望你和所中具有田野工作经验的几位带着一班年轻朋友们在外面多跑跑，训练年轻的人才是目前最迫切的任务。
4: 一大批信，然后呢这个他跟夏奈的通信，跟其他这个学者的通信，来指挥各地。
0: 从1952年起，为了应对新中国考古力量严重匮乏的局面，文化部与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4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梁思永、夏奈作为主要教员，参与培训了300余名学员，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成为后来中国考古学界的中坚力量。1954年，在勉力做完手中的工作后，梁思永告别了他挚爱的考古事业，病逝于北京。
3: 他就说了，我不再奋斗了，我们永别了。
0: 梁思永未完成的侯家庄报告手稿，在1949年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被带到了台湾，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尘封。84页草稿、15页表格和140页大小草图，将在未来的30多年里被陆续完善、逐册出版。为他完成这件事的，正是那个从殷墟发掘时期就跟随梁思永学习的后辈高去寻。每完成一本，他都坚持将梁思永的名字署名为唯一的作者，而自己甘居吉卜之位。完成老师的心愿，用去了他几近半生的光阴。

0: 第一代中国考古学人向地下掘进的首产，在海峡对岸也扬起了尘沙。1949年，李济在台湾大学创建考古人类学系，自此他以训练职业的考古学家为毕生志向。董作宾从1950年起就正式担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他对甲骨学的研究深刻影响了海内外几代的古文字学者。与李林灿的师生情谊也自李庄时起终身延续。1991年，当年奔波于雪山脚下四处取经的李林灿，在年近八旬时决定埋发于玉龙雪山，永远与故土相依。在历史语言研究所成长起来的夏奈，则从20世纪50年代起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职。30多年来，他始终致力于为新中国考古事业引吭掌舵，直至1985年病逝于北京。
1: 他真正是新中国考古学做出最重要贡献的一个人，给我们奠定了基础，然后培养了人才，让我们这个考古科学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

0: 气宇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7: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1: 读中国。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了。
4: 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他叫吴兴琴，这是他第五次来北京，一个背包，一张相片，是他来京的全部物品。这张合影是儿子留给他唯一的东西。23年过去了，孩子已经长大，人群中早已认不出儿子的模样，但他总说大城市人多些，也许能在茫茫人海中碰上儿子。只要有一丝机会，我都想试一试。前四次他都是失望而归，这一次他能否如愿找到儿子？

0: 子带他回家。
1: 大家好，

0: 叫吴新群，今年49岁。
1: 吴大姐，
0: 这是我第五次来北京。前面四次都是无返而归，很失望，没找到小孩。希望这次有好的结果。我1988年的时候在糖厂做临时工，认识了我的老公。在1989年我们结婚了。等到1990年9月20，农历的9月23，小孩出生了。当时是我一个人在医院生小孩，没有人陪我。那时候是我小孩生下来，我最幸福的时候也就来临了，因为我看到我自己的小孩。但是我第一次当妈妈，什么都不会，在医院跟别人学是怎么抱小孩，怎么喂小孩的奶啊，这些都是跟别人学的。在小孩旁边睡着的时候，我就一片一片无数次的跟别人学这个怎样抱那个小孩。小孩睡在旁边挺乖的，也很可爱，因为他有一双圆圆的机灵的眼睛，
1: 眼睛很大，
0: 对，很机灵，那个小脸圆圆的，脸上还有一对小酒窝，蛮可爱的。但是在无论什么时候我睡觉，他也会睡觉。小孩每天晚上都是睡在我的这个手臂弯弯里，左边翻过去右边翻过来，不是大人也要翻身，小孩也要翻身嘛，就是这样每天翻来翻去。一天一天，小孩大一点了，到了在医院待了6天，我们回家了。回家过后我老公还是这样，因为他是在单位看大门，晚上上班，回家他就是看一下小孩就去睡觉，根本没管我们母子。
1: 当时你是跟老公住在你们自己有个小家，还是跟婆婆住，还是
0: 自己有个小家？
1: 有个小家。
0: 对，到了40天过后，我就觉得我还是要自己坚强一点，因为我们是农村的嘛，有土地，自己再有蔬菜。每天下午3-4点钟的时候，我就会给那个小孩背在背上去地里找菜，因为小孩背在背上，他用这个背带这个就是当初背小孩的背带。
1: 怎么背啊？就是把它裹起来，
0: 把小孩放在这里边，然后轻轻地给他拉拢，脚给他抱的抱起，然后这样轻轻地放在我自己的背上，这样背起去菜地里找菜。
1: 才40天就带这个小婴儿出去？
0: 对，
1: 而且你说的是9月份生的孩子是吗？
0: 对，
1: 那才40天以后这天就越来越冷了。
0: 对呀，因为没人给我带小孩啊，只有我自己带起去地里的晒菜。有些时候那个小孩我背在背上，他小脸圆圆的贴在我的被窝窝里边，我感觉也很幸福。不管小孩偶尔也会窝尿尿在背上，但是我也知道自己小孩是挺可爱的，不管有什么不开心什么不顺心，只要有小孩在我身边我就足够了，我就觉得很幸福很开心。给小孩起名字的时候，我听别人说昆明的气候就像一年四季如春一样嘛，所以说我希望我的小孩生活的每天快快乐乐的，开开心心的，所以说我给我儿子起名叫李坤，就是希望他每天快乐开心，每天那个肩上挑着扁担，还要用撮箕挑菜，小孩背在我自己的背上。所以说不管是什么时候我都要去做，因为我们自己母子要生活，只有我自己努力更努力，这样才有生活的能力啊。到了93年的时候，我决定和他离婚，但是小孩断给他家了。
1: 小孩判给他家了。
0: 对，但是给小孩给他的时候，说句实话我是10000个的舍不得，因为 小孩哭着

0: 妈妈妈妈，那时候我的心也碎了。但是每天晚上小孩给他了过后，晚上我会到他们坐的地方去偷偷的听小孩在叫吗，在哭吗。但是听到小孩没叫没哭，我回到家，回到家但是我还是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1: 那时候孩子2岁多，
0: 快3岁了。
1: 快3岁。
0: 对。
1: 那等于你就是一个人生活。
0: 对。
1: 孩子也归前夫了，就一个人生活。
0: 对。
1: 一个人生活靠什么生活呢？就是种种菜。
0: 那时候我还是去坚持每天去卖菜。
1: 卖菜，种菜卖菜。
0: 对。早上下午去地里找菜。早上5、6点钟就挑着自己找的菜去街上卖。
1: 街上卖。
0: 对。
1: 反正是凑合能对付生活。
0: 对。我空余的时间我就要去看我的小孩，但是我们母子见一次就是哭一次。有时候我就会叫坤坤坤坤，小孩会张开他的双手这样跑过来，我就会张开我的手紧紧地把小孩围在我自己的身边，这样我们母子就很开心很开心。在95年冬天的时候，很冷很冷，晚上我在家里睡觉，忽然听到外面有小孩喊妈妈妈妈，我跑出门来看到是我的儿子，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1: 那为什么会大冷天跑出来找你啊？
0: 因为我见开门看到是我儿子了，我会问他你为什么这么暗呢还跑来找我。
1: 对。
0: 他说爸爸不在家，婆婆他们也不在家，我没有地方去。
1: 哎呦，
0: 所以说小孩哭，我也哭，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儿子的哭声，一声一声刺痛着我的心。作为母亲，我最愧疚的就是没能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没能尽到母亲的责任。也无法时刻陪伴儿子身旁，可就在我努力挣钱，想给儿子一个好的生活的时候，突如其来的噩梦，让我的心彻底碎了。
0: 到96年，小孩还差1个多月到6岁的时候，有人到上街就给我带信，就叫我赶快下来，说我小孩不在了。当我听到说小孩不在的时候，我的心都碎了。我下来就跑到公安局去报案。报了案过后，平时我们那个街上的街，要不了1个小时就走完。那天晚上我找小孩，足足走了15个钟的车，每一家每一个街我都跑进去找，我嗓子都喊不出来了。我坤坤坤坤，你在哪里啊？妈妈找你。可是长到晚上12点过都没有小孩的消息。 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去说我要坚定一点。到了第二天，我就4、5点钟挑着我自己的扁担箩筐就去菜市场批发菜。我家坐的地方到那个菜市场批发的地方要走20多分钟，每天早上4、5点钟就要去。
1: 好辛苦啊。
0: 但是没有办法呀，菜有100多斤，那时候我只有90多斤，还不到100斤，
1: 比你体重还重要，挑过去。
0: 对，我必须坚强，因为为了我自己的小孩嘛。左肩换右肩，右肩换左肩，就是这样慢慢慢慢的给他挑，不管是挪移还是刮风，我生病一天都不落下，不管挣得了多少钱。
1: 那能挣多少钱呀？
0: 好的一天挣点二三十，少的一天一只有几块钱，活十多块。
1: 那哥一个月下来也挣不了，
0: 也就是几百块钱。
1: 几百块钱，那是1996几年了？
0: 96年。
1: 96年了。
0: 对。
1: 那这挣的钱也不容易。
0: 有些时候一百多块，我都要给他记，用一个本子记着，今天赚了10块，明天赚了20块，偶尔有一天赚了5块，我也要这样记着。像这样记下来，就有12万，21年，挣的12万。
1: 你都是卖菜攒的吗？
0: 对。
1: 哎呦。
0: 但是我自己挣的钱，我一分钱都不舍得花。
1: 留着干嘛呢？
0: 留着找我的小孩，因为我在有生之年，我一定把我小孩找回来。
1: 攒了12万块钱，20年，96年到16年，
0: 对，
1: 都用来找孩子。
0: 对。
1: 去哪儿找呢？
0: 我2002年的时候，我来北京找过小孩。
1: 为什么来北京找呢？
0: 因为我想小孩在这个人多大城市，看有没有这样的机会碰到小孩。
1: 你觉得孩子是被？
0: 可能是被拐跑的。
1: 拐跑的，
0: 对。
1: 但是拐跑的会送到北京吗？
0: 因为我听他们说，这个城市大，人口多，万一我又闯到我小孩了呢？
1: 你就想去人多的地儿。
0: 对。
1: 所以才奔大城市去。
0: 对，因为北京我来过天安门广场，一个人坐在那里，拿着自己的小孩看呀看呀，然后走一走又看一看，在火车站我也找过，但是没有。我还到长城去过，因为他们说人多的地方很容易看得见自己的小孩。我在北京也足足待了6天。
1: 这不就是大海捞针吗？这哪儿碰上去啊？
0: 但是我只有自己来碰一碰啊，我没有人要帮我。住别人不说的，最难的时候也许就是你最幸福的时候。万一我一下去碰到了呢？我就是这样想的。
1: 除了北京你还去过其他哪些大城市吗？
0: 成都、云南、巧家县、荞麦地。
1: 但是你现在没有找到，你去了好多大城市，什么北京跑了好多趟，成都跑，花的路费也很昂贵，在那儿吃饭住宿都挺昂贵的。
0: 对，
1: 这钱很快现在是不是都花光了？
0: 都花光了。
1: 都花光了，你觉不觉得不值得？因为也没有找到什么任何的信息。
0: 没有啊，因为在2016年的时候，我看电视上说养鸡能赚钱。
1: 养鸡能赚钱？
0: 对，那时候我们那里有一片地，我向别人借了5万块钱，盖了2个大棚。第一批鸡进我大棚的时候，有麻的，有黄的，有白的，小鸡每天叽叽叽的叫，那个看到小鸡3000多只，也很可爱。每天早上我是5点过6点就要到鸡舍里去给小鸡喂料，但是那个饲料是80斤一袋，我扛不动，我就要给那个口袋剪开，用吃饮水的那个桶，一桶一桶的夹到那个鸡棚的饲料桶里去，一天早上也要夹18桶。
1: 哎呦，
0: 20多斤一桶，要夹18桶。
1: 哎呦，好累啊，这个活。
0: 但是我不觉得累啊。
1: 现在养的怎么样了？
0: 因为第一次养鸡，我亏了接近3万块钱。
1: 亏了？
0: 对，因为在小鸡一天天的长大，2个多月的时候，小鸡生病了，那时候小鸡已经有5斤多6斤，但是鸡生病了，死了200多只。
1: 哎呦，
0: 2年下来，我喂了11000多只鸡。要开始卖的时候，我们那边又说禽流感。
1: 哎呦，怎么都赶上了？
0: 对呀，那个时候又一次失败。
1: 那大姐，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呀？
0: 就种我的枇杷，我有枇杷园，有4亩地的葡萄，有1亩地的那个枇杷。枇杷、葡萄每年我种下来还赚得到10000多。今年四一牛后的时候，我就给我的2个大棚租给别人喂，一年收6800块钱的那个租金，他们在喂。

0: 我就跑到旁边去学习，看他们是怎么喂的。对那个养鸡，我这个技术我还要学，我不放弃，我还要到别的大城市去找我自己的孩子。
1: 这个大姐，这个妈妈，这个生活就是攒钱攒钱，去大城市找孩子，去大城市找孩子。
2: 这个妈妈也挺可敬的，她实际上说实话，她并没有说不顾一切地找，实际上她还是说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很好，她挣了钱再去找，在一边找孩子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她还是靠自己的能力一直在不停地挣钱，让她找孩子呢有经济上的支撑。所以说呢，实际上说实话，真是让我们很敬佩她这样一个妈妈。
1: 吴大姐，我再问问您，今天您是第五次来北京了，您说前几次都失望而归，这次特别希望能够圆梦，
3: 对，
1: 对吧？
3: 对。
1: 如果今天我们打开大门，儿子真的从里面走出来跟您相见了，您最想对儿子说的话是什么呀？
0: 我最想对儿子说的话是，我小的时候没有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对他缺失但不爱，我会慢慢的弥补的，我会用这个背带给他背取回家。
1: 儿子现在应该有
0: 二十八，
1: 二十八，那要大小伙子，您还背得动吗？
0: 我背得动。
1: 好，我们也希望今天能够圆你那个梦想，因为大家都在帮你，好吗，吴大姐？嗯，我们一起加油。
0: 好，
1: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我们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吴大姐你找的，好吗？
0: 好的。
4: 吴星琴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求助信息之后，我们就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儿子叫李坤，他是1990年出生的，1996年8月份在四川省宁南县离奇失踪。另外，由于您的儿子体貌特征不是特别明显，所以这也给寻找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是我们也立即联系到了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5: 接到任务后，我们立即开始寻找。可是经过寻找后，我们发现四川境内并没有相吻合的线索，于是我们再次扩大寻找范围，同事加班加点为您的悬案进行比对。在比对过程中，我们惊喜地发现有一名福建安溪姓邓的男子与你的前夫李某的血液比重，于是我们立即联系福建安溪警方进行协助。
6: 接到任务后呢，我们第一时间寻找这位姓郑的孩子，可是呢，他当时不在家中，而是在外打工。于是呢，我们经过走访和寻找，终于联系上了这个孩子。为了进一步核实信息呢，我们立即为他采集了血样。
4: 那么究竟这一位姓郑的男子是不是就是您丢失了22年的儿子呢？我们希望能为您带来一个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小的时候没有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对他缺失的母爱，我会慢慢的弥补的。如果说这次来找不到，那我回去还要努力的挣钱，把钱攒够了，我还要到大城市去。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儿子，你回来吧，妈妈天天都在找你，没有一天不找你，没有一天不想你，你到底在哪里？回来吧。

妈妈，我在这里等孩子呢。

0: 怎么都连我到处找你，你到哪里去了？
1: 吴大姐，吴大姐，
2: 看看儿子好不好？咱们看看儿子。
1: 找到了，吴大姐，来来来来来，
2: 咱们看看儿子好不好？先看看儿子，
1: 看看。看看儿子，
2: 看看
1: 来，不哭了，
2: 看看大儿子，
1: 不哭了。小伙子，来来来，别让你妈妈再这么哭了啊！待会儿把身体哭得受不了了，过来
2: 过
1: 来，带着妈妈，
2: 咱们过去说一说，说说话好不好？咱们说说话，
1: 来搀着妈妈过来
2: 啊！
1: 擦擦眼睛，来，吴大姐，来，小伙子，坐哪儿？您坐哪儿？来，看看妈妈拿的这张照片。那个时候你笑得多开心，妈妈笑得多开心。没想到这一分别二十多年，再见面的时候两个人抱在一起都哭成了泪人。
2: 那时候妈妈穿红色，她穿蓝色，现在妈妈穿蓝色，她穿红色，多好啊。
1: 不哭了，吴大姐，吴大姐，这不找着了吗？是不是这次第五次来北京没让你失望吧？
3: 对，
1: 你找着了。来，我们听七月先说说在哪儿找到的孩子啊。
2: 我们就是在福建安溪找到的儿子，现在的名字叫郑华强。其实他一直都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他也对被拐的那段记忆是很清楚的。
3: 行走嘞，
2: 你跟妈妈说说怎么回事。
4: 我也找不到，我在门口玩的时候一个陌生人把我带走了，带走的时候我也哭着喊着叫爸爸妈妈，然后他带我走的时候走路走了大概一两天，而且在那个田埂上睡觉，后面就乘坐交通工具，应该是火车，就来到了福建泉州安溪养父养母这个家里。记得当时有好像有个熟悉的味道，好像就是甘蔗。
1: 甘蔗，
4: 对，有个甘蔗的味道。
1: 家里有甘蔗吗？
3: 我们那个里有甘蔗。
1: 有甘蔗。
3: 我就是在1988年的时候在糖厂做杂技认识了他爸爸，我们89年才结的婚嘛。
1: 对，那这可能就是你小时候的记忆，有甘蔗。接着说，小郑。
4: 后面我就凭着自己的记忆然后一直找，开着摩托车一直找，长坑赶得就是附近的村镇，一直找，找了很多次，依然没有找到爸爸妈妈。
1: 你这样，你回身再看看那个，来。
3: 这个就是当年给外婆买来我一岁多啊，活那个40天的时候就用这个背带背你的，你还记得吗？这个是外婆买的，外婆现在已经不在世了，已经走了10多年。
5: 苏东啊，
1: 哎，玉老师，
5: 我看这个背带以后啊，我特别有感慨。中国老话说母子连心啊，妈妈说当儿子出来的时候他要用这个背带背儿子回去，当时我就在想，一个28岁的大小伙子他怎么背呀？这个出来感觉他妈妈就是可以用这个背带背他的儿子回去，所以我就觉得这对母子是真正的苦尽甘来，我们祝福他们。
6: 这个呢是一起拐卖儿童案件，孩子从四川凉山州被拐走，后来被卖到了福建的泉州下边的安溪。你们回去之后啊，也要分别和两地公安机关联系，要成立专案组啊，来追查人贩子。
1: 谢谢陈局，谢谢警察同志们。 咱就别让他背大儿子，我估计也背不动大儿子。
2: 那不可能了，
1: 是吧？也
2: 回去背孙子就行了。
1: 啊，您说什么？
3: 背得动，
1: 背得动。
2: 不要不
3: 背他，我
2: 不要不要，
3: 绝对背得动。
4: 不用。
1: 再次祝福你们。这留好了啊，这留好了。
5: 这个妈妈和那个儿子把那个背带披在肩上
1: 啊，对，披在肩上可
2: 以。披在肩上，
1: 嗯，给儿子披着。
2: 来，你也披上，一起，一起，拉着这个袋子，走。
1: 挺好看的，
2: 好看，
1: 真的，从我后面看很好看。
7: 第五次来北京，没有让妈妈失望。寻子多年，坚强的他终于在这里找回了儿子，母子重聚，蓝色背带下的温度依旧那么温暖，仿佛又回到了儿子小时候总在妈妈背上的幸福时光。未来母子二人将并肩前行，共同拥抱崭新的生活，加油，祝福你们。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石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 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0: 嗯，
7: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哦，
7: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他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0: 嗯，
7: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0: 嗯，
2: 如果爱

0: 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哦，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嗯，
1: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嗯，
2: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嗯，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0: 我怕热。
2: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哦，
3: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0: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2: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嗯，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嗯，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嗯，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哎呦，
1: 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2: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0: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0: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2: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2: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2: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渗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

0: 那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
1: 嗯、
0: 啊，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你真的好羡慕啊，
4: 好羡慕啊，你看我的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
4: 哇哇，
7: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8: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9: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1: 嗯，
8: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9: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4: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8: 对，
4: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10: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 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2: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1: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11: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真瘦真好看。
11: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11: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1: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2: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4: 是。
1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
14: 减下去了，
15: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嗯，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它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4: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5: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0: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2: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1: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11: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
4: 真瘦真好看，
1: 确实。
11: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4: 哦，天哪，真不错。
11: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1: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6: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8: 而且真的非常帅，
4: 对吧？啊，是。
1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5: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嗯，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嗯、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嗯，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嗯、觉得怎么样？
13: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5: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嗯、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嗯，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嗯嗯，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爱笑，爱撒娇，一个从小生活在蜜罐里，长在幸福里的女孩，却在24岁，一个如花似玉的年纪，要与生命的时间赛跑。24年来，亲生父母从未出现在她的生活里，却在这一刻，她要做出选择。一边是能够延续生命的希望，一边是待他视如己出的养父母。他纠结犹豫，甚至想要放弃治疗来换取养父母以后生活的宁静，但是几经挣扎，他最终妥协。是什么原因让他放弃自己的坚持，迈出了这一步？
1: 你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2: 大家好，我叫张平原，今年24岁，来自于吉林省白城市。我今天来是来找我的亲生父母的。
1: 天元是来找亲生父母的。
2: 嗯，对。
1: 你一上来的时候，大家肯定很好奇，24岁的一个姑娘，为什么要坐着轮椅，然后？

0: 这副打扮，能跟我们说说怎么了吗？
1: 我生病了，得了急性髓系白血病 M2 中文，然后加上发病时候高白。

0: 第三个疗程，今天也是刚从医院过来。
1: 哎呀，那你现在的身体可以吗？和我们讲讲这些故事。
0: 嗯，还好，就是有点累。今天就是怕远不听的风来大，所以戴了帽子。我今天是个小秃头了。那现在的细胞都是零了，血小板20，
1: 哎呀，
0: 特别低，怕感染之类的。但是我还是想过来。我不怕死，但是我一定要找到我的父母，让爱我的人安心。
1: 让爱你的人安心。
0: 对，我的爸爸妈妈。
1: 我有点没听明白。
0: 刚才我是捡来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是吃着那种拇指饼干长大的。我今年24岁，在90年的时候，就好多人家是买不会舍得给孩子买那种零食的，我是吃它长大的。有一次在奶奶的屋子里玩，她的柜子旁边有一个比我还要高的一个红色水桶，别人家用那个桶是装水，但是我们家那个桶里边打开盖子，满满的都是手指饼干的包装袋，就叠着一层又一层。
1: 家人对你很好，爱吃就使劲给你买。
0: 对，
1: 家底条件也不错是吧？
0: 不，家里条件特别不好。
1: 特别不好还这么给你买？
0: 我爸妈是农民，就我爸妈那一年的收成下来，说实话养我都不一定能够，但还得给爷爷奶奶看病，所以条件特别不好。但是就算在这么苦的条件下，我也不觉得我自己有多苦，我觉得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2: 小的时候其实我是特别粘人，我就天天跟着我爸爸偏好，让他背着我抱着我，或者是用肩膀扛着我骑在他脖梗上，就是我爸走到哪儿就是带我到哪儿。
1: 那个时候你还不知道你不是这家的亲生女孩呢。
0: 对，我是小的时候就是跟村里的孩子玩过家家。当时就是因为特别小嘛，我想当老师，他也想当老师。然后我俩就吵起来了。当时他就说我，他说你这个野孩子，你不是你爸你妈亲生的。然后当时我就哭了，但是那个时候你小嘛，就觉得这句话是一句骂人的话。然后我就跑回家了，问了我爸爸妈妈，我妈就搂着我跟我说，说怎么可能呀，你就是爸爸妈妈的孩子呀，你是爸妈妈心中的宝啊。后来我想了一下，是啊，因为你看我的家庭里是爸爸妈妈跟孩子组成，别人的家庭里也是爸爸妈妈跟孩子组成，而且相比之下我过得比他们要更幸福，我想要的东西我都有，所以我从来没有信过这句话。
2: 因为在我上小学的时候，班里的同学其实很少有穿那种特别新的衣服，因为他们都是捡着那个家里哥哥姐姐或者是亲戚有大点的孩子然后穿的那种衣服然后长大的。但是我不是，我记得我印象里我一直从小到大都是漂漂亮亮的。在我3、4年级的时候，我妈给我做了一件就是那种一个特别大的大衣，然后其实那个大衣说实话啊，你拿到现在来讲，那个大衣也特别的洋气，它是那种棕红色的，然后带格子的，特别长一个 A 字款的那种大衣，到我膝盖底下，因为我特别小，然后给我包的特别的圆，然后它的两个领子是那种半圆形的，就娃娃领，两个袖子是蓬起来的，料子也特别好，特别厚实。当时班里好多小朋友都来摸我这件大衣，但是我特别不喜欢他们摸，他摸脏了，然后我第二天就没法穿了。
1: 所以就以为是小伙伴，只不过是骂你一句。
0: 对，小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全天下最幸福的人，我们一家三口也是全天下最幸福的一家三口。我是到初中毕业，当时我成绩就是考到了我们省的一个普通高中，但是我爸一直觉着一定要让我上最好的高中，然后这样才能考上最好的大学，去接触外面更好的世界。当时我家里，我爸给我择校去我们市最好的高中去借读。
2: 我村里的一个大小，他说天啊，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不好好学习，你现在过着让别人羡慕拥有的生活是吧，然后你爸妈其实本不应该承受这些的，你不知道吗？这不应该是他们的责任，你是他们捡来的。当时说完这句话，我头是

0: 懵的状态了，下课我就赶紧冲回去给我爸打了个电话，我说爸，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呀？但那边他没有说话，他关了好久他都没有说话，他没有说话沉默这段时间，就我心特别的慌，我感觉我不能听到我心跳在不停的一直在跳。后来过了好一会儿，他跟我说，他说你怎么知道的呀？
1: 就这一句话对我感觉从天堂掉地狱了。然后我爸说，你这样，你先回去好好上课，等我回来咱们再说。第二天我就回到了家里，到家之后我都不知道那条路我是怎么走回去的。我开门的时候屋里坐满了人，对，好多人，我爸爸妈妈就在我们家炕头的那个墙角那儿一直在坐着，声音也在抖。这个屋里的其中一个大爷虽然跟我说的话，他说，天儿，你是当时我有一天中午去地里干活的时候听到有孩子在哭，我顺着哭声去，然后我看是有一个孩子在地下躺着，什么也没有包，因为是夏天特别热嘛，我整个身上就是脸上不胳膊脚都被那一米叶子给拉的都是血的那种道子，然后就把全村人都叫来了，最后决定然后把我给交给我现在的父母来养。
2: 男孩子是啥意思呢？就不想让他因为身世这个问题吧自卑，因为别的孩子都有亲生父母，为什么我没有亲生父母呢？我不想让孩子自卑，我想让孩子吧阳光一点，自信一点，将来吧走向社会也没有那种阴暗的心理。我们是抱着这个心理吧这么做的。
0: 特别难受，就觉得我被全世界抛弃了，我是那个特别多余的人。后来第二天我就回学校了，我就彻底不好好学习了，因为我觉得他们既然不要我了，那觉得我是个坏孩子，那我就彻底坏下去。
1: 后来回学校之后，有一次晚自习上课的时候，我就不小心踩到了一个同学的脚，当时他脾气也特别不好，他说你瞎呀，我当时也不是特别好的脾气，我就回骂回去了，我说你才瞎呢，我俩就打到一块儿去了。我越打越使劲，就感觉一个发泄点终于能爆发出这些了。当时我就想着，你们都觉得我是坏孩子吗？那我一直坏下去，我坏给你们看。后来就是老师跟校长就让我的父母去开会，当时我给我爸打电话的时候，我说爸我打架了，然后我爸第一句话就问我的是，没坏没坏呀，咱们打坏呀，也没有责怪我。
3: 他是心疼你，看看你有没有被打伤。
1: 对
3: 吧，
1: 我说没事，老师让你们来开家长会呢，我就把电话挂了。
0: 后来给我来开会的是我妈，那天下了特别特别大的雨，在我家里边一直属于就是我爸爸特别溺爱我，我妈妈特别严厉的那种人。当时我看见我妈来了，我也没害怕，我就觉得你来了又怎么样，我打都打了，能打我怎么样啊？然后我妈就着急忙慌的，也没有砸伞，下了雨特别大，就直接去校长办公室了。他过了好长时间他才从办公室出来，我一直在门口站着嘛，然后他眼睛特别红，他问我，他说你怎么打架了，这么不听话，我们送你来上学是让你打架的吗？但是我转头就走了，我没有理他。我当时就觉得，你也不是我亲生父母，我亲生父母都不要我了，你凭什么管我呀？你们是都觉得我是坏孩子吗？那我就换给你们看，你们也别管我。
1: 后来有一周左右，我爸妈是没有给我打电话的。当时我还以为觉得怎么我知道身世了，你们不要我了吗？我就给我爸打电话，但打电话没有人接。过两天我又给他们俩打个电话，是我一个大爷，他说天然啊，有事儿吗？我现在要去医院，那个给你妈送钱去。当时我就想去医院干什么呀？谁生病了？他说你不知道啊，你爸做手术了。现在
3: 你爸做手术了？
1: 对，在医院急需等着用钱呢。然后我就问了在哪个医院，我就赶紧打车过去了。那场面我至今都记得，我爸在 ICU 里躺着，浑身上下只铺了一张毯子，没有穿任何衣服，就是脑袋旁边全都是仪器，都是管子， 我妈就进来了，跟我说说你爸是因为担心你打架的事儿，然后骑车不小心让整个人都飞了出去。
3: 哎呦，出车祸了！
1: 刚做完脾在出手术，以后身体里就没有这个器官了。
3: 爸爸也是担心你这个心神不宁，是吧？
1: 对。
3: 但是没跟你说。
1: 一直他们都没打算跟我说。那一瞬间我特别害怕，我特别害怕失去他们。那一瞬间我才知道，其实这么多年他们对我的所有爱都是真的，都不是假的。我一直在因为我亲生父母抛弃我这件事而自甘堕落，我不光伤害的是我自己，还伤害的是最爱我的人。以致今天出了这样的事儿，当时我特别后悔。其实在我亲生父母把我扔了的那一瞬间，就和给了我生命这件事都彻底抵消了，我们互不相欠。
0: 现在躺在病床上这个才是对我最好最爱我的父母，真的是养恩大于生恩。
1: 我说爸爸妈妈，特别感谢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才有今天，我才有机会站在这里去完成我未来的一些梦想。这本来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喜事，但是我们家三口人一起抱头痛哭，一直在哭。
3: 好多话说开了以后，其实心连得更近了，对吧？
1: 对，
3: 情更真了。
1: 2015年实习的时候，我就学来到了北京，找了一份销售的工作。
3: 嗯，
1: 因为销售它属于你要努力干，你就有业绩。我记得第一个月的工资，跟我一起来的人都拿了3000块钱，但是我拿了6400。
3: 哎呦，三倍了。
1: 对。我给了我妈4000块钱，
3: 哎呀，
1: 我只留下了我的生活费。当时我就想着，我有一点是给能力给你们一点就是一点。这么多年，其实也欠下了不少债。我想没有一天能通过我自己的双手，能给他们一些生活，替他们把债还清了。然后，在今年的春节，终于用了3年时间，把我家欠下的20多万的钱都还清了。只有今年终于把钱还清了之后，我终于能有机会规划我自己的人生了。
3: 嗯、
1: 我24岁，正好的年纪。
3: 对。
1: 我想着，终于能我自己挣双手挣钱，然后我给他们一些好的生活。我打算今年年假的时候带他们出去旅游啊，去看看他们的世界。
3: 对。
1: 而且，我想我今年24，如果还是不出任何意外的话，明年我就结婚了。
3: 啊。成家了多好啊，未来的生活一片幸福向你招手。
1: 可是就在这一刻，我的世界真的是从天堂掉入地狱了，我生病了。今年6月份的时候，我身体开始出现了各种不适，当时就以为是感冒啊发烧，脸就特别白，嘴唇也特别白，人家牙一直在出血，我爸都看到吓坏了，赶紧带我去医院了。医生把我俩叫到办公室，他说你的情况不是很好，我建议你马上入院治疗。当时我就问他，我说医生我得了什么病啊？医生说可能是白血病，我爸我妈一直摁着我治，我爸我一直在急诊门口打电话借钱，借到一笔就转给我一笔，借到一笔就转给我一笔。我爸说咱不怕花钱，咱有钱就能治。是我爸其实这么长时间一直给我心心，然后才走到了今天。当时医生说其实最建议的还是父母，就是移植，
3: 对，
1: 这样的话会更好一些。但当时
3: 亲近的人，对，
1: 我当时医生不知道这个事儿啊，看了我爸我妈一眼，但是我爸一直在抖，因为他那个瞬间觉得他帮不了我，救不了我。后来第3次吧，我在跟医生沟通的时候，我就看见我爸嘴一直在动了几下，半天之后他才跟我说，他是第一次提起要跟我找亲生父母这件事儿，
3: 是他们主动跟你提起的。
1: 对，但是我心里是拒绝的，我觉得他们现在已经选择不要我了，我为什么还要找他们？但是我单纯因为救命嘛，我不怕死，我可以死掉，而且我觉得我要是死了的话，他们还减轻负担了。但是我爸一直在抖着哭着，其实那一瞬间我知道他是在求我，他是在求我活下去，所以今天想 怎么找我的亲生父母，我就希望告诉他们我的还有一条路，我为了他们我也一定要活下去。
3: 从来没有想过比如说以后我长大了，我虽然我也成家了以后，我想找找我的根到底在哪，我的父母到底长什么样，从来都没想过这个事儿。
1: 我的根就是我的爸妈，
3: 就是你现在的爸妈，
1: 对，
3: 根本不去想那边的事儿。
1: 他们不是我的根。
3: 那如果说天元，如果说当年不是你的亲生父母把你遗弃的，假如说是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比如说被拐卖了，人贩子看你是个女孩不想要了给你扔了，假如说他们没有错，他们这些年也一直在找你，但是就是没有找着，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那么你会怎么对他们呢？
1: 实话我不知道。
3: 不知道。
1: 因为我人生里没有规划过这一些东西。
3: 那如果今天真的找到了你的亲生父母，真的像我所说的那样，我说如果啊，他们也愿意把他的骨髓来跟你进行配型来捐献的话，
1: 我会感谢他们，非常感谢他们。
3: 你会认他们吗？
1: 我觉得人的一辈子真的只有一个爸妈就够了，我会感谢他们。但是如果说让我认他们去叫这种生爸爸妈妈，我做不出来。
3: 有点难。
1: 因为这两个字虽然挺简单的啊，但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真的我不想，我不会，我做不到。
3: 今天爸妈陪你一块来到这里了吗？
1: 我来了。
3: 来了，我们可以请他们上来吗？
1: 嗯，可以。
3: 行，
1: 他们在。
3: 那我们就掌声欢迎天元的爸爸和妈妈。这些天一直陪着闺女在北京看病是吧？
2: 嗯，
3: 二位也辛苦了。
2: 为了孩子不辛苦。
3: 当时听见孩子得了这个病的时候怎么想的？
2: 知道这个事儿之后真的好像天塌了似的，这是几百万分之一的几率啊，我想把我的孩子救回来，因为他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长两个牙我抱到怀里的时候，他妈妈抱到怀里他不哭了的时候，我就说他是我们的缘分。我就希望我的孩子天元他能健健康康地生活下去。
3: 明白了，爸爸妈妈，咱不说那样的话，但是我们相信世界上好人多，我们都努力，好不好？
2: 好。
3: 那接下来天元的爸爸妈妈，我们一起吧，我们推着天元，我们来看看寻找的结果。来，慢一点啊，天元，小心脚。好，我们先往前来。天元的爸爸妈妈，我们和天元一起先抬头看一看爱心寻人团帮你们寻找的情况，请看。
4: 张天元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家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的线索，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吉林警方，并且我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对您的寻人信息进行了发布，与时间赛跑。寻人信息发出之后，很快天元的爸爸就收到了不少好心人提供的线索。其中一位说道，他知道谁能救天元的命。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吉林警方。
5: 我在确认求助信息的真实性后，利用工作空余时间立即对相关人员进行了了解，同时也在你丢失的蓝城地区进行了大量的走访和全面的寻找。
4: 天元，请你一定要坚持住，我们不会放弃寻找，加油，等着我。
3: 来，请打开希望之门。

0: 我是等着我寻人团队的七月。天元，我知道你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姑娘，所以今天在这儿我不会跟你空谈希望，我会把我知道的所有消息都一一告诉你，好吗？第一，到目前为止，我们暂时没能找到你的亲生父母。 第二，你之前接到了一个疑似电话，对不对？我们已经见到了那个人，但是最后经过我们的证实，他不是你的亲人。第三，我要告诉你的是，接下来我们会在等着我全媒体平台上为你发布寻人信息。最后，我要跟你说的是，天元。
1: 知道你在化疗期，化疗非常的难受，但是为了父母，咱们好好活着，活一天爱一天，好不好？梁叔叔，梁叔叔，
0: 求求你，救救孩子吧！
1: 来，梁叔叔，你起来，你起来，
0: 阿姨起来，
1: 不要离开我，妈，你让我
0: 听我说。 我就站过来。接下来的这一番话，是我想对天元的亲生父母说的。等着我栏目是一档传播力非常大的栏目，我相信在各种科技手段的加持之下，你们一定会看到天元的这一条寻人信息。 我不管你们当初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丢下了孩子，这一次面对这条如花似玉的生命，请你们站出来。人体造血干细胞的捐献不会对健康产生任何的影响，请你们一定要勇敢一次。所有关心天元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转发起来，把这条信息推送到他父母的手里，好不好？好。
2: 谢谢大家了，海源，真的，你的养父养母，他们把你当成自己亲生的儿女来养，一直把你抚养到现在，虽然你有病了，他们还是不放弃，你同样得到了家庭和父母的温暖，所以呢，你应该感到是欣慰的。另外一个呢，我想说一下，你这个病不要放弃。
3: 我们会帮助你的。首先，我在圆梦基金这里，我代表捐出20万给你。我们不会放弃，天元，你和爸爸妈妈也不要放弃。一方面寻找再继续，一方面帮助你治疗，我们的这个进程也在继续。我希望，而且我觉得一定会这样的。在不久的将来，比如说一年或者一年多以后，天元会给我们传来好消息。 他会给我们拍一张他说的以后每年都要拍的全家福，再过一段时间，他可以给我们拍来一张他穿上洁白的婚纱，走入婚姻殿堂的美好的照片。再接下来，他有更多的孩子，他们家有更多的人口在一起团圆幸福，那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天元，你能做到吗？
4: 能，
3: 加油！
4: 我们一起给天元加油，好不好？一二三，加油！加油！加油！

0: 我活下来了。
1: 节目的录制结束了，我相信电视机前一定有很多观众朋友都希望献上自己的爱心。嗯，但是我想最重要的还是造血干细胞的捐助。在这儿我和大家再详细的说一下造血干细胞的捐助流程。比如说在北京，在西单商场附近就有一辆采血车，你可以去采血车填写你的申请表，采集你5毫升的血液，就可以把你的血样录入中华骨髓库。录入中华骨髓库，假如一旦和某一位患白血病的病人匹配上了之后，那么其实你要做的仅仅是和献血一样，通过医院专业的设备取出你的血液。当我们把造血干细胞提取出来之后，再把这一部分血液输回到自己的身体。所以大家所想象的从骨髓当抽取啊，或者是做一个手术啊，这是不存在的，这根本就不存在的。大家千万不要误解造血干细胞的捐助，这是真的对健康没有任何危害的一次捐助，而这一次捐助却恰恰能挽救一条条生命。所以行动起来吧，不要害怕。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 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0: 嗯，
7: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哦，
7: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0: 嗯，
7: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0: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0: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7: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7: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7: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0: 哦，
6: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1: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7: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0: 嗯，
7: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0: 嗯，
7: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0: 嗯，
7: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7: 是的，
1: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6: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7: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
0: 哎，
7: 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 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5: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7: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5: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味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7: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5: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棒，真的好羡慕啊，
1: 好羡慕啊，你看我这肉。
7: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0: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6: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8: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6: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8: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0: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1: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2: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5: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9: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7: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2: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嗯，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9: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6: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10: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

0: 当中，有请他出场。
1: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2: 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3: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4: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2: 哦，瘦好多。
4: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瘦真好看。
4: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5: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4: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4: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6: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7: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6: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
8: 很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8: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8: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1: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8: 是。
9: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0: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5: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0: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4: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5: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6: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7: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7: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7: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对1的减重方案。
0: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

0: 己的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2: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4: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3: 是。
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5: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0: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7: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6: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雄的传说。
1: 这千古岩石绍兴城持有信息称八龙，编的爱好李敏库，皇帝御剑称一征。
0: 这段干板腔中所提到的盐池，位于亥州古镇的北部，是中国最古老的盐产地之一。在上古传说中，这里也是皇帝与蚩尤大战的地方。相传数千年前，中国黄河长江流域住着许多氏族和部落，其中黄帝是黄河流域最有名的一个部落首领，统帅着神龙部落，蚩尤则是九黎族的首领。当年九黎族就生活在盐池边，蚩尤为了自己部族的私利，封锁了盐池，禁止外人进入，周边其他部族无盐可食，一时间疾病蔓延，哀鸿遍野。皇帝不忍百姓受此灾难，多次与蚩尤进行协商，然而蚩尤却态度强横，拒不妥协。无奈之下，皇帝联合其他部族发起了一场讨伐蚩尤的正义之战。
1: 小时候常听老人们讲皇帝战蚩尤的故事，里边带有好多神话的色彩。皇帝为了使天下的老百姓吃到盐而发动这场战争，因此各路的神仙都出力相凑，最终战胜了蚩尤。
0: 皇帝战蚩尤虽是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但这场大战之后，皇帝心系苍生、敢于讨逆的义举深得天下百姓的推崇，各部族奉他为天下共主。后来皇帝又教导人民播种五谷、制造衣服、创造文字、做历法、制音律，为中华民族点亮了文明之光，因此皇帝也被后人尊为人文初祖。聆听着远古的传奇，传颂着华夏初祖的丰功伟业，亥州人仿佛有种与生俱来的使命感，古往今来英雄豪杰、仁人志士层出不穷，他们满腔正义的气魄和胸怀流芳千古，感染着一代代中国人。最让古镇百姓引以为傲的是三国名将关羽，他的一生策马横刀、驰骋疆场，谱写出一曲令人敬仰的大义壮歌。
2: 位于亥州镇的这座关帝庙，目前是中国最大的一座关帝庙了。每到逢年过节，来自海内外祭拜关公的人就络绎不绝。自古以来，关羽都被人们看作是忠义的化身，人们传颂着他的功绩，也把他视为楷模。作为关羽的家乡，亥州镇当中也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故事，而这些发生在千年之前的往事，至今依然启迪着后世的人们。
0: 关羽原名长生，出生于亥州镇一户贫苦农家。相传长生19岁那年，镇里出了个恶霸叫吕雄，他欺行霸市，祸害一方。由于古镇距盐池较近，可供人食用的淡水井很稀缺，为了借机敛财，吕雄把镇里的淡水井全部填埋，只留下他家的一口井，全镇百姓不得不去他家买水喝。更为荒唐的是，吕雄还定了一个恶毒的规矩，只让女子进门挑水，这样他就可以趁机凌辱他们。当时官府昏庸无为，既不敢管也不敢惹，百姓生活苦不堪言。
3: 关羽听说以后呢，其貌善长，有人就劝他，你别意气用事，别闯下祸了。关羽说，吕雄不杀，老百姓过不上日子，我既然就是一死也无所畏惧啊，就递上宝剑把吕雄给杀了。按现在来说就叫见义勇为吧。
0: 为了一方安宁，这位名叫长生的男子仗义行事，除去了恶霸，自己却走上了一条远离亲人、背井离乡的逃亡之路。当他逃至潼关时，已是秋风瑟瑟的时节，想要出关去必须要登记姓名、签字画押。长生

0: 正眼见高大的城楼和空中难去的大雁，为了安全，他灵机一动，指官为姓，以羽为名。后来关羽遇到了刘备和张飞，三人意气相投，在一个桃花绚烂的园林举酒结义，对天盟誓，季节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这一拜拜出了一个时代。
1: 刘关张桃园结义以后，关公的故事流传很多，像千里奏战旗、国务官斩六将、单刀赴会、挂骨疗毒，这些故事呢虽然都没有发生在我们这里，但是呢我们这里的老百姓都记得桂冠兰书的。
0: 以义修身，则同道而相应；以义事国，则同心而共济。作为忠义的化身，关羽生为忠义之臣，死为忠义之神。在此后的千余年间，他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直线上升。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儒称圣，世称佛，道称天尊。关公以他的美德受到历代帝王的推崇和百姓的敬仰，并逐步走上神坛，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教并尊的唯一之人。据统计，清末民初，中国大大小小的关帝庙有30万座，后来随着华人开始移居海外，他们又把关公大义带到了世界各地，形成凡有华人居住的地方就有关公崇拜的现象。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关帝庙，亥州关帝庙创建于隋初，从那时起，每个月的农历初一，古镇百姓都会来此祭拜。与别处不同，在亥州关帝庙的关老爷神像前，古镇人除了敬仰，更多了一份浓浓的乡情。
2: 无论是黄帝战蚩尤的正气凛然，还是关羽千里走单骑的义薄云天，数千年间上义之风始终浸润在这方水土当中，也影响着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让他们无论是生活还是经商，都能够以义为先，以义相交。
0: 明清鼎盛时期，亥州有一街13坊。当晨曦的阳光洒向关帝庙，小镇里便开启了一天的繁荣。南来北往的客商络绎不绝，叫卖声响彻古镇，驼队马班排着长队，铃铛声不绝于耳。那时商人主要经营的是盐池里盛产的食盐。在本地盐商中有一位叫童少轩，小时候他的家境十分贫寒。有一次，童少轩在街上玩耍，突然捡到一个布袋，打开一看，里面是白花花的银子。在那时，这些钱足以让他和家人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然而物质的匮乏并没有影响他精神的高贵，年幼的童少轩硬是在原地等了整整一天，直到施主回来找，并如数奉上。
3: 老人们也说，人家少轩说了，这钱不能拿，拿回家，老人们绝对要打一顿。因为咱镇上啊，自古以来就讲究义，不义之事不能干，不义之财不能拿。
0: 良好的家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童少轩。长大后，他靠着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一名盐商，并拥有了自己的商号。由于为人正直仗义，深受古镇人信赖。一次，一个外地商人和童少轩无意间说起，亥州出去的盐存在缺斤短两，杂质也有点多。听到这句话，童少轩有些坐不住了，他觉得这种求利忘义的行为不仅是对关老爷的不敬，更是给家乡的名声蒙羞。经过调查，他发现问题出在中间渠道，一些外来盐贩从亥州购买食盐再次销售时，常常会往里面添加杂物以谋取暴利。 为了遏制这种有损声誉的情况再次发生，童少轩和当地几家盐号达成协议，盐生意交由童少轩全权经营，严格审查前来交易的盐商盐贩子，绝不容许以次充好。同时还承诺，如果因此造成亏损，由他一人承担，盈利则大家按股分成。
3: 那种情况下，五里人都不同意。邵玄旭啊，大家都不择手段的去追求利益，不讲信用，就把这海州人丢大了。我必须想个法，把这局面扭转过来，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在义和利面前，他宁可舍弃全部的利益，也要保全义。
0: 取义而舍利，童少轩的做法受到了人们的赞许。在他的带动下，海州的市场变得更加规范了，商贸也迅速发展起来。到了清朝末年，古镇已经成为飞升南北的大码头，草原的皮货、南方的茶砖、苏杭的丝绸、欧美的呢绒、各地的药材都汇聚到这里的市场，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往来贸易的商人来到这里，都会从海州关帝庙请一尊关老爷像，作为五财神来供奉，以彰显义中求财的商业道德。羊肉泡是海州人最喜爱的食物，把羊肉放入大锅，加入辣椒、花椒烹煮，出锅后撒上葱丝、香菜，取来饼子泡入，浓浓的香味撩动着每一位食客的味蕾。相传这碗羊肉泡源自关羽的一次回乡，当时已是蜀国大将的关羽回到海州，昔日的乡邻见他手提青龙偃月刀，威风凛凛，心生向往，便提议关羽以羊群为对象展示一下刀法。
4: 关羽看到面面皆的羊群啊，不是人心下手，自杀了一只。他让人们啊把这个羊肉堆积到锅里，邀请镇里的人来吃了。由于来的人多了，只能往锅里加水了，这就形成了汤多肉少的羊肉泡。
0: 王清亮是这家店的主人，自从1982年跟随父亲经营这家店，如今已走过了36个年头。由于店的位置就在关帝庙对面，游客们从关帝庙出来总会到他这里喝碗羊肉泡。虽然大多都是些生面孔，但只要是60岁以上老人都可以免费喝上一碗羊肉汤。
4: 金杯银杯啊，都不是咱顾客的口碑啊。其实把这个椅子放在首位，咱就有了人气了，有了人气啊，自然就有了利益了。
0: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海州人自古便明白这个道理。无论是经商还是工作生活，他们总能保持着坦荡磊落的君子之风，抚养天地，无愧于心。
2: 重情重义的传统不仅给古镇带来了数百年的繁华，也使得这座晋南小镇充满了浓浓的温情。然而每当家乡遭遇灾难，国家面临存亡之际，古镇人都会勇敢地站出来，为了百姓福祉，为了国家前途而奋力一搏。
0: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座千年古镇的发展必然有其坎坷艰难的时候，荣辱兴衰往往就在一念之间。清光绪登基的头4年时间里，华北地区爆发了罕见的大灾荒，史称丁戊奇荒，当时的海州也未能幸免，成为山西南部的重灾区。灾情越来越重，灾民越来越多，当时的海州知州马丕尧心急如焚，决定开粮仓济饥民。这个举动让衙门里大大小小的吏役都慌了神，因为没有朝廷的批文，擅自开仓放粮可是重罪，甚至是要杀头的。吏役纷纷劝他， 还是先奏明皇上，待批准之后再办理也不迟。
3: 马匹妖呀，却坚定地说：“这是什么时候？怎能再拘泥于法令条文？害州距离省城呀，要七八百里，距离京城则更远。如果等到申文请示，并得到批准呀，这数万的饥民，每天要饿死多少人呀？你们大家不要害怕，赶快打开粮仓。如果有什么罪责呀，由我一人承担，绝不会连累大家的。”
0: 灾难面前，马匹尧顾不得个人安危得失，亲手打开了粮仓，害州得以转危为安。在他的治理下，到了第二年，害州全境粮食丰产，存粮万担，古镇人又开始对外救济，帮助周边好多州县摆脱了荒灾之困。光绪皇帝得知马匹尧私自放粮赈济灾民的义举后，不但没有惩处，反而亲赐他百官楷模的牌匾，以示褒奖。害州粮仓也被人们重新命名为同善义仓，一直沿用至今。
5: 义在古代代表的是公平的道理和正直的行为，所以呢，中国古代成语里边有很多和义相关的，比如说大义凛然，比如说舍生取义，比如说义不容辞等等。因此呢，义在中国古代就成为一种道德追求和价值取向。
0: 自古以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就是中国人心中最高的道德追求。每当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总有热血男儿挺身而出，奋力一搏。1905年出生于害州的程子华，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从小听着关公的故事长大的他，对义字有着深刻的理解。长大后，程子华弃笔从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34年12月，担任红25军军长的程子华率领部队到达陕南洛南县时，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阵地多次失而复得，战斗异常激烈。当程子华迎着炮火，举着望远镜观察战场态势时，突然子弹飞来，击中他的双手，腕骨碎裂，手臂动脉血管被打断，大量失血。
6: 我伯父说，当时啊，缺医少药，又没有消毒的水，医生只好拿盐水给他简简单单的消消毒，没有纱布，就用白布代替，卷成布条，从伤口撕进去，又拉出来，这么反复多次，天天如此。所以他那个疼呀、啊，他说，真叫做钻心的疼。即使这样，他仍坚持指挥战斗。
0: 直到1935年秋。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程子华才接受了手术。伤口虽然痊愈了，但他的左手却成了一个伸不开的拳头。美国著名作家索尔斯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称他为刮骨疗毒的关圣人。
6: 受伤了，家里人知道以后啊，心疼极了，就苦苦地劝他回家好好疗养，但是他没有答应，他斩钉截铁地说，革命一天不成功，就一天不离开战场。
0: 常年一线作战，程子华的身体变得十分虚弱。到了抗战时期，他一直带病坚持工作，那时每月仅有6元津贴，药品更是少得可怜。毛泽东同志得知后，决定给他补贴100元看病。当时身边的工作人员听到这一消息后都非常高兴，但程子华却婉言拒绝了。
6: 他说，许多革命同志都受伤了，还有许多革命同志都牺牲了，他一想到这些事情， 他就觉得自己的这点伤算不了什么，就是他觉得这个日本鬼子还没被赶走，这个我们应该把这个钱呀、花到这个抗日战场上。为了民族大义啊，他从不顾及自己的身体和生命，心里装着只有国家和人民。
0: 义字存心，就是要着眼大局，为民族、为人民谋福祉。程子华这位来自关云长家乡的钢铁战士，用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和舍生忘死的奉献精神，竖起了一座大义丰碑。
2: 当硝烟散尽，古老的中国又迎来了盛世，小镇也恢复到了往昔的宁静与祥和。虽然时代的车轮在滚滚向前，但是传统的文化却始终不曾被人们所遗忘。行走在古镇的老街上，会发现关公文化依旧深入人心。即使是在一间只有几平米的小店里，店主也会在最显眼的地方供上一尊关公的塑像。对于古镇人来说，义是虔诚的信仰，更是无尽的追求。
0: 在亥州古镇，关公早已成为每家每户的一份子，无论在商店里还是住户家中，关老爷像总是摆在最显眼的地方。与其说这是期望得到关老爷的庇佑，不如说是古镇人义在心中的一种表现。不仅如此，当地人还把关老爷请进了民事纠纷调解室，每当出现解决不了的矛盾时，当事双方都会坐在关公像前，在关老爷的注视下说真话、讲道理、扶正驱邪、扬善去恶。如今，这在古镇已经成为乡风民俗，深入人心。在关公文化的影响下，如今的古镇处处充满着和谐友善之风，邻里之间都能相互扶持，急人之难、解人之困，成为所有古镇人的行动自觉。2012年，这里各村陆续筹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专门看护那些白天因孩子工作而独自在家的老人们。然而，场所有了，配套物资也快到位了，可大量照料老人的员工从哪里来？这让照料中心的负责人白学荣犯了难。
7: 但是我们也很头疼，因为这是以前常年累月的事情，我们也考虑过招聘专业人员操劳人，可是问题是没有那么多经费，送来的大部分都是贫困家庭，好不容易腾出时间外出打工，再给他们要点费用显然是不合适，很头疼。
0: 缺乏资金，白学荣只能在镇上招募志愿者。没想到的是，消息刚一发出，就有60多人前来报名，后来陆陆续续又有几十人加入。以红霞是早期加入的一名志愿者，由于要照顾在运城市上学的孩子，前几年就离开了古镇，在市里居住。可每次轮到他值班的时候，都会专门坐上一小时的公交车赶回来，这些年间风雨无阻。
8: 苦一些累一些那都不是事，从小家务教育做人首先要讲义气，多替别人着想，你对别人讲义气，别人才能对你讲义气，这本身就是相互的嘛，谁家还没个烂事，你说对不对？
0: 古镇里的这支志愿者队伍经过几年的工作，在照顾老人方面已经越来越娴熟，有人甚至还自费购买了血压器、指甲剪、理发器等，得到精心照料的老人们晚年生活更加舒心畅快。
9: 看到老人们高兴，就感觉我们的义务服务还行，感到满足。
10: 咱们做事关老爷都看着了，咱要是不义气不帮人，那不就是给关老爷红脸抹上黑脸了。
0: 在亥州， 义文化就如同关公像前的袅袅青烟，上千年来一直弥散在古镇的每个角落。这份难能可贵的参天大义伴随着古镇一路走来，如今已然成为这里最独特的文化烙印，永久地驻留在每一个人的心头，历久而弥新。

0: 在神秘的湘西，最具传奇色彩的要数芙蓉镇。从湖南沅陵到宝靖溯水而上，沿岸除去清幽墨绿的森林，就是碧绿千仞的悬崖。只有到了芙蓉镇，才让人顿时觉得柳暗花明又一村。
1: 当年一代文学大师沈从文沿酉水河而行，到芙蓉镇的时候，他被这里的秀美风光所吸引，于是在古镇码头上写下了酉水河中奇山木石最清奇的码头应属王村，而沈从文笔下的王村就是今天的芙蓉镇。1986年，一部在当地拍摄的电影《芙蓉镇》火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也成为了一部经典。借着电影的传播，这个古色古香的小镇惊艳了无数人，从此也闻名遐迩。久而久之，王村的名字就被芙蓉镇所取代了。
0: 位于湘西永顺县的芙蓉镇，就像绕城而过的酉水河一样，清静自然，纤尘不染。早在秦汉时期，芙蓉镇因地处酉水河之北而被称为酉阳。到了五代十国，改名西周，是一个土家族和苗族聚居的古镇。后因土司王长期在此统治，而被称为王村镇。古镇虽然历经2200多年的荣辱兴衰，但那些建在瀑布之上的吊脚楼依然风采依旧。它们一端以河岸为依托，另一端则悬在水面，这样不仅拓宽了生活的空间，也避免了野兽的侵扰。
2: 我们土家人特别能吃苦，特彪悍凶猛。你说在这个悬崖峭壁上，别说见皇子，就是你空手爬上去都挺会腻的，
1: 对不对？
2: 正是因为这种性格，才在这种严酷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延续、繁衍，这叫适者生存。
0: 自古以来，芙蓉镇就有着八分山水两分田的说法。这里的人们唯有吃得苦、霸得蛮，才能应对恶劣的环境。他们借天不借地，把吊脚楼全部建在悬崖峭壁之上，随山就势修出一条绵延五里的悠长古巷，在时光的长河中繁衍出世世代代的繁华。随着千年风雨的洗刷和行人的踩踏，曾经突兀隆起的青石板早已变得光滑平整，此起彼伏的吆喝声和沿街晾晒的衣物，让整个古镇充满了浓浓的生活气息。
1: 走在青石板铺就的芙蓉镇老街上，看着两边飞檐翘角的这些吊脚木楼，仿佛穿越时光，又回到了过去古镇的那份从容、安逸、自在的日子。当然不免也让人产生一份好奇，当地的先民们是如何用坚毅的脊梁挑起这一块块石板，铺就了古镇的兴旺呢？
0: 凭借着蛮霸的精神，土家族人在这片土地上建造起了一个美丽的家园，也创造出了无比灿烂的历史和文化。在芙蓉镇的老街上，有一座西周铜柱纪念馆，这根被土家人视为珍宝的铜柱重达5000多斤，柱面上刻有2600多铭文。在当地人眼中，这根铜柱不仅是一段战争的记忆，更是维持古镇兴旺的定海神针。公元939年，五代十国时期的楚王贪图享乐，对百姓横征暴敛，惹得民间怨声载道。有一次，他从长沙出巡来到西周，正好碰到一位土家族姑娘出嫁。楚王见新娘十分漂亮，便起了歹意，随即下令把新郎关进牢房，想要强行霸占新娘。 胡家新娘誓死不从，投河自尽。新郎在牢中听闻姑娘的死讯后，十分悲伤，也壮实身亡。这件事情激起了当地人的不满，也触怒了土家族首领彭世仇。在他的带领下，西周人民起兵反抗。
3: 当时长沙楚王为了征剿，他调了两路精兵夹击西周的土兵。你不知道土兵呢也是很厉害的，土兵他勇猛善战，有800回鹘兵，像老虎的长翅膀一样的，像真的很厉害的，这部作战非常勇敢。
0: 虽然土兵的人数和装备都不占优势，但彭世仇却毫不畏惧。他率领军队凭借地形优势，在陡峭的高山深谷间与楚兵周旋了一年多的时间。老师远征的巨大消耗让楚王力不从心，只好同意议和。他厚葬了殉情的新郎新娘，并和彭世仇以酉水河为界盟约立誓。
3: 就是讲只要你恭顺，我不怀国呀，我不知你玩周回瑞，你自己供养，实际上呢就准许呢他认的一个
1: 地方自治。所以当时双方谈的条件，谈的这种合约的内容都在这个铜柱上，从此就保了这一方安宁。
0: 西周之战让古镇挺直了脊梁，从此开启了殿阁高耸碧云霄，威震边疆800年的土司王朝史。在彭氏家族统治西周的880多年间，这里的人们世代遵守铜柱上的约定，过着安宁祥和的日子。但是每当朝廷征召，他们总是奉诏出兵，用湘西汉子的满腔热血报效国家。明嘉靖33年，倭寇大规模入侵江浙一带，朝廷下令组织一支强悍的军队抗击倭寇。当时年仅19岁的彭义南刚刚成为第25代土司，就在除夕前一天，他接到了圣旨，命他率领土兵即刻出征，不得有误。
3: 今天走，第二天要过年，怎么办？这是牵着家规之事，又是牵着我们土家要断年。
1: 对，
3: 马脚都有个30亿，何况是人呢？他因为我们土家族有一条是什么呀？非常爱国，于是他就召集了土兵，立即过年，起来就上阵，跟着就出兵，所以这一天就是土家族的概念。
0: 芙蓉镇距离东南沿海前线将近1500公里，长途奔袭作战困难重重。但条件越艰苦，敌人越凶悍，就越能激发出土兵的蛮霸性格。
3: 在望江阴之战呢，彭义南用火攻使倭寇大败，大败呢斩首3000余骑，回的东南第一战功。
0: 湘西汉子们浴血沙场、舍生忘死的精神，极大鼓舞了明军士气，最终击溃了倭寇，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为了表彰土家族士兵的赫赫战功，嘉靖皇帝下旨修建了一座石方，子孙永享四个大字至今清晰可见。
4: 这个湖南人呢，6个字，吃得苦，霸得蛮，这种精神的内核呢，实际上就是一种刚强，一种勇猛，一种宁折不弯。所以在国家在民族遭受灾难的时候呢，这种性格脾气就能转化成一种对国家的一种担当意识。
0: 为了纪念这场保家卫国的战争，土家族一直延续着赶年的风俗。每到除夕的前一天，家家户户都会围坐在火塘边，一碗碗醪糟酒升腾起醉人的香气。人们缅怀着前人的丰功伟绩，品味着今天生活的幸福滋味。
1: 400多年前，土司王彭以南就是从这里登船赴海疆抗击倭寇的，身后的铺声如雷，就像是先人们为国开战的金戈铁马之声。岁月流逝，昔日那些惨烈的战争早已化作远去的烟云，但是古镇人依然和他们的先祖血脉相连，用他们的坚贞气节和遒劲风骨续写着今天的灿烂与辉煌。
0: 芙蓉镇历史上是一个因水而兴的古镇，凭借游水舟楫之便，这座隐匿在深山中的小镇逐渐成为通商的黄金口岸。贵州的杉木、桐油，四川的盐巴、矿石，洞庭的布匹、大米，都经由这里往来贸易。货船如织、商队云集的繁荣景象持续了数百年。今年67岁的杨崇贵曾是芙蓉镇航运公司的总经理，他还记得那个时候镇上有200多人在船运公司工作，大家靠着这座码头过着富足安乐的日子。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游水河下游凤滩水电站的建成和附近铁路的开通，商品货物都放弃水路改走陆路，包括船运公司在内因河而兴的商户企业纷纷倒闭，千年古镇陷入了空前的萧条。为了维持生计，古镇人只好开着船四处找生意，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7、8年。
5: 到湖南啊、湖北啊、江西啊、安徽啊、江苏啊、上海，5省1市，千里运输线上，这个我们叫做有家不能归，有港不能回。年轻人结婚都不能按时回家，说我们这里就叫做新娘子抱着鸡公啊，拜堂成亲的。
0: 看着停泊在游水河岸边的几十条商船一一消散，百年码头只剩下一个空架子，古镇人的心里都十分难受。
5: 所以逼得我们就要背水一战了，要改变这个状况了。
0: 1984年，杨崇贵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要利用地理优势开发蒙洞和溶洞发展旅游。当时6个只有30几岁的年轻人自发组成了6壮士突击队，在1985年1月5号这一天，驾着一艘机动小船开进了蒙洞河峡谷。刚开始施工的时候，洞内无路可走，需要沿河修建栈道。突击队员们就泡在10几米深的水里，在河边的石壁上凿出一个个方形石孔，然后浇筑横梁，铺设桥板。溶洞里的温度与外界差异极大，即使是在夏天，水温依然冰寒刺骨。
2: 水也比较冷，那就喝点酒，喝点酒就暖暖身子，一次喝2、3两，喝多了就不行，头晕嘛，头晕就不能工作了嘛，大约半个小时左右要换一班。
0: 那段日子里，一个石孔要几天才能凿成，一段栈桥要几个月才能完工。这6个人就常年累月住在船上，渴了就喝洞中水，累了就在船上伸伸腰。当1986年小龙洞第一期开发完成，首批客人坐船来到洞里时，小小的古镇沸腾了。
1: 上面这个感觉像那个田。
5: 对，
1: 看了之后，
2: 这是大概到6点钟，你是搁到下午。

0: 5000多人，中间的有初级，有庄，你看高跟店，看出来的心里欢喜啊。
1: 在小龙洞3年多的施工过程中，仅靠着6个汉子就往洞内背运了96吨水泥、24吨钢材和3万多块青砖。他们磨破了双手，背重了双肩，但从来没有人抱怨过。
2: 这也是湘西汉子他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的天不怕地不怕的这样一种精神，敢闯敢干敢想，这种精神往往能闯一番新的世界，闯出一种新天地。实际上这也是一个民族精神，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
1: 如今当年的6壮士还有4位健在。夜幕降临，有水河深处的小船上亮起了渔火。30年过去，这些曾经患难与共的兄弟再次围坐在了一起，他们把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对逝去工友的思念全部都倒在了酒中。这份被时光沉淀的情感，伴随着果敢不屈的意志，就这样融入进这方山水间，不断滋养壮大，成为这座千年古镇的精神丰碑。

0: 小龙洞开发完成后，正值谢晋导演筹拍电影《芙蓉镇》。那个时候，他已经苦苦寻找了很多地方，但都不满意。一次偶然的机会，当他来到古镇，立刻被这里的风土人情所吸引。芙蓉镇人吃的苦、霸的蛮的不屈性格，正是对剧中人物坚韧执着、自强不息精神的真实写照。于是谢晋导演在这个当时还被称为王村镇的地方拍摄了电影《芙蓉镇》。沉寂许久的古镇再次名扬全国，走向了世界。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人们追寻着电影中的场景，品尝一碗热辣的米豆腐，细细感受浓郁的湘西风情。锡兰卡普是一种土家族的传统织锦，每逢土家姑娘出嫁前，都要在织布机上织出精美的图案。他们把对爱情和未来的无限遐想融入到丰富多彩的丝丝线线中。曾小玲是个地道的芙蓉镇人，如今他的工作就是在土王桥一边织锡兰卡普，一边唱山歌，为过往的游人展现土家风情。2004年，曾小玲的丈夫身患重病，当时她的两个儿子正在上大学，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全部压在了这个女人的身上。为了撑起这个家，曾小玲到镇上一家宾馆当了洗衣工。那个时候只有80多斤的她，每天都要把300多床被单背回家洗完，晚上5点前再送回宾馆。
1: 因为背了嘛，300多床我去住3次背了，一次背100多床了。游客看到我了，他怎么说啊？这里湘西的女人很埋怨，他说我很埋怨。
0: 那个时候，曾小玲的家中没有洗衣机，她就一床一床的手洗。有一次，曾小玲突发急性胆囊炎，上吐下泻病倒了。但为了不让家人担心，她在床上休息一会儿，就爬起来接着洗。实在支撑不下去的时候，再回到床上歇一会儿。
1: 我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自己个人没法过了，去死吧！
2: 太累了，
1: 太累了。有别人他跟我说，你去死啊！你死了你就没福享了。你劝我嘛，我说好吧，坚持坚持就坚持吧。

0: 芙蓉镇的水至柔，却柔而有骨。芙蓉镇的女人如水，温柔中却有压不倒的韧劲儿。曾小玲撑起了这个险些垮下去的家。如今她的两个儿子已经顺利地完成学业，大儿子毕业后回到家乡创业，小儿子从事翻译工作。现在她再也不用为了生计而操劳，没事儿的时候就在土王桥上唱唱山歌，在清闲纯净的风景里品味生活的恬淡与幸福。如果说芙蓉镇的男人能够用肩扛起一座山，那么古镇里的女人就能背完有水河里的水。老街上随处可以看到背着竹篓的女人，对于他们来说，这只小小背篓仿佛承载着生活的全部，无论是柴米油盐还是襁褓里的孩子。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或许这沉甸甸的背篓能够磨破他们的肩头，却磨不灭他们对家庭的责任和担当。吊脚篓、小背篓也就成为芙蓉镇人心中最柔软的家乡记忆。
1: 吊脚篓里搁半酒，小背篓里梦醉人。湘西的岐山秀水造就了古镇独特的文化，这里的人们既唱得出热辣辣的情歌，也做得出感天动地的义举。不管是历经风雨还是阳光灿烂，他们始终洋溢着让人最为心动的生命气息。
0: 今年55岁的彭长辉是从芙蓉镇走出去的土家族后代，如今他是加拿大魁北克大学的教授，全球知名的生态专家。
2: 这就是我们彭教授年轻时候，我们毕业时候啊，过的照片。
3: 哦，你还不要知道的，哎呀，还是很帅。
0: 每次回乡，彭长辉都会到曾经生活的地方走走，追忆小时候的趣事。
4: 我就出生在这里，性格上我们就是一种能吃苦。印象中，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喜欢那个二胡，但是又没有钱，那父母说，那你自己勤工俭学吧，去背沙子啊，然后去卖一些钱，是吧？
0: 从小喝着有水河里的水长大的彭长辉，也承袭了这方水土所赋予的性格。尽管离开故乡已经25年了，但芙蓉镇人的血性气质依然体现在他的工作和生活中。2006年7月，青藏铁路建成通车，这是中国运输史上的一件大事。但此时外界却出现了一些无端的指责，说铁路的修建破坏了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事实究竟如何？作为全球知名的生态专家，彭长辉决定展开实地调查。2007年7月，彭长辉率领一行5人的科考队进入青藏高原，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冻土地带进行采样，而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到过高原。
4: 早上要6点多钟就起来，然后呢，带上干粮和水，然后再背上我们的这个一些设备，要都是靠走路去把打样荒、采植物样。反正一般来说，我们大概每个人都是20多公斤嘛，就是选的最近也要走5公里以上。
0: 虽然条件极其恶劣，但是彭长辉和队员们还是凭着坚毅勇敢的精神顺利完成了这次科考任务，用事实和科学数据向世人阐述了中国政府在修建青藏铁路的计划中是如何重视环保的。
4: 我收到很多这个我们的同行，欧洲的，这个法国的，然后就是美国的这些科学家跟我祝贺，都带着他们的家人去西藏去旅游了，后面还给我 写信说你说的是确实是这样啊，碑文不如一见。
0: 对于世代生活在芙蓉镇里的人来说，吃的苦霸的蛮的精神早已融在了他们的血液和灵魂之中。男人用坚毅的脊梁撑起一片广阔的天空，女人则用朴实无华的双手精心编织着生活的幸福和美好。夕阳西下，古镇上的人们再次跳起了白手舞，年幼的孩子围着火盆听老人讲述那曾经的烽烟岁月。千年古镇的故事，那些飘散在石板路上的动人山歌，久久地回荡在幽水河的两岸。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1: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2: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3: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
2: 《大胆》。
1: 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3: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3: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2: 包拯，起来吓唬他吧！好，这张破旗他就跪了吧！
1: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3: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即使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给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

0: 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1: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兰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0: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的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没有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委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它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1: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2: 秦香莲。
1: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0: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是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就定这原则。
1: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

0: 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1: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呀，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呀、啊，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上一拖一啥，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把上。

0: 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四机啊，给他放这世界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再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搁那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夜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

0: 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杂梅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说。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歌神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四个人，包括我，两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波，京广线以西的一波，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呢。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远道而来，借贵宝地献计，有钱的捧个全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1: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3: 万事出动，此外破。
0: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好了，说咱要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些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故事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呀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去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也得干坏事。
4: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5: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0: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1: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0: 我这儿的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方说这个《杨家将》宋军

0: 有骨进兵，那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就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六七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务费就少支出一点。
1: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2: 他就是杀父仇人侯八赖。
1: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0: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
1: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0: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0: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放在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映员，学费省公司全拿。第二，各个第四县呀，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就什么来着？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亲奶奶，你知道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3: 亲奶奶，
4: 这算你摸着本了。
0: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完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亲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
2: 小伙儿啊，我把你引为度，亲奶奶不识省油灯，双手举起金交椅，我砸死你背心去，小朝廷
3: 有奖。
0: 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能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的。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他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 那电影荧幕上的

0: 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三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的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的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1: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六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0: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一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织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织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设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织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跟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的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吃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吃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大家都赚了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1: 1993年，王增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0: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的，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这叫着的，要么让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国国歌响彻天地。
1: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0: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1: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0: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支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影视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1: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3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这个带领着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走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勇敢地站了起来，
2: 要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听起激烈的歌曲。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1: 这也是我们的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云儿女》的时候，把那个供盖，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十几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当时呢，23岁的聂耳，他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2: 什么？
3: 田汉被捕了。聂耳，你现在也很危险。
2: 我不怕。这
3: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1: 1935年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云儿女》电影基本上就找了人，很快就拍完了，本来都拍完了，就等他这个歌。拿到这个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临时就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云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风云二女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的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

0: 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放到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力，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0: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的人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的时候，每个人为会中发出最后的风声，起来起来起来。
1: 这首曲子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到田汉开始他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然后放了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2: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

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是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是对天安门广场，对于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但是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习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军乐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在给我演示，一按电钮到顶，完整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46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1、2、3、4，当地发声音，1、2、3、4，当地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得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3、4个按钮，跟那个1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着呢，10多公分的放着呢，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1、2、3、4，你看他这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晚了起码得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钮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升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着电钮，不要看我，不要看电钮，就摸着电钮，1、2、3、4，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钮，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很低，等于腰下边那个位置，他找电钮，你摸着他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起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钮，哎，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升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它，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点0分0秒，也就是6个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2: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3: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1: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乐团的合练0000000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40-50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1、2、3、4，棒！那一响那一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在第一秒不行。
3: 就是音乐重叠，也要在0秒准时奏响国歌。
1: 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这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该按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也在下面看手表。这13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13秒，空气都凝固了的13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救援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了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军团就是相信自己，

0: 圆满完成任务。后来我们捐献团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0: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1: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10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0: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会想到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他有任何的对他的不敬。
1: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10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0: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这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我呢就认真地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到国歌。我作为剧院团的指挥，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提这个为这个国歌提案。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次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军乐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是我们2017年3月，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10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就跟我说，是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也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说是。哎，我说。

0: 我刚刚下会，在会上也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不是开玩笑吧。当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四年不容易过去了，最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呀，我说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题啊，又写文章，为国歌立分，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的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的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1: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0: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2: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城。

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3: 并肩同心。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青翠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建一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历尽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 6.72 米、宽 4.88 米、高 2.8 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墓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墓葬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墓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辛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

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是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裔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墓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紧实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一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墓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

0: 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1: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当海上风电机的叶片划破天际，当虚拟电厂在无声中调度万千能源，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与此同时，在一杯奶的生产过程中，在一件衣的原料选择里，在一次出行的能源转换时，低碳生活正以细微却坚定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在这场全球共同应对的气候挑战中，中国正在以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零碳之路》第二季。

0: 这是护林员们在沙漠里打的第六口井。这辆满载的运水车天未亮就出发了。
1: 太颠簸了，这个路全是戈壁，石子路不好走。
0: 他要奔赴的目的地是200千米外的胡杨故里管护所。此刻管护所的队员们开启了节水模式的一天。

0: 凡是用到水，大家会自动靠近树坑。为了自给自足，队员们开辟了一片菜园。瘦小单薄的果实虽然不起眼，却是历经三次播种后顽强存活下来的。伊布拉因26岁，半年前从沙雅县的另一个生态管护所调到了这里。
1: 我以前上班的那个地方塔里木河旁边，农民也多，牧民也很多，那个地方人多，这个地方嘛没人，无人去。
0: 远离人群，紧靠沙漠，沙雅县最偏远的这个生态管护所承担着守护1300平方千米野生胡杨林的责任。但这里并不适合人类生存。

0: 近的村庄在20千米之外，没有人敢于挑战无水的生活。水是这片土地最稀缺的资源。护林员们能想到的办法就是打井，但出来的水都是苦的。现在唯一的盼望是来自远方的补给。为了保证这里的生活用水，政府协调了附近的油田，每半个月送一次。
1: 好没有？
2: 好了。
1: 好，谢谢，谢谢。

0: 这是深入塔克拉玛干的巡护。天地之间只有几个渺小的身影在移动，人迹罕至的沙漠腹地，看似空旷的坦途，却埋伏着危机与考验。
1: Böyle. Valla.
2: Baltayla. Ambula, ambula.
0: 下午的巡护遇到了状况。好在问题不大。队员们配合默契，重新上路。

0: 不忙的时候，伊布拉因喜欢独自一人在胡杨树下，思念远在90千米外的妻子。
1: 我的妻子在山腰山那边，经常见不到，我会经常想她，每天想她。有一天突然就见到了一个石头，A 型一样的，然后我写了2017年12月17号是我表白的日期，老婆的名字是苏比诺尔，我的名字是伊布拉因，我还有2个月之后当爸爸了。
0: 一年一度的胡杨节来临，这是沙雅人最重要的节日。老所长阿布莱提带着他的一对儿女前往胡杨故里管护所，他曾经工作了4年的地方。
2: 孩子们，快到了，你看到没有？多漂亮，对不对？
0: 老所长还沿袭着过去的习惯，从县城给队员们带来了一大桶饮用水和各种蔬菜。
2: 2019年刚开始来的时候，周围全是戈壁滩，伸手不胜。是我小的时候，妈妈特别喜欢种花呀，满院子就是花，到这一看都坐不住啊。前前后后打了7、8个斤。但是这井水减太大了，我们就把那个水马不停地往那戈壁滩放。第2个月我一看戈壁滩好多小小的红柳长出来了，明明

0: 听说嘛，铜六，我把那个铜六种子装到麻袋，全部拿过来这个放擦，一步一步先把铜六搞出来，然后我们就开始把那个杂草树全部拿过来，就一个铜六旁边一棵杂草树。管户说第一批栽的这个杂草树，现在4年了吧，就是结果了都。摘出来。
1: 爸爸就是那种人，中午的时候，中午没事干，然后就出去种树呀，那种种树狂。
0: 就每一棵树嘛，跟孩子一样的，离开的时候有点舍不得，就是。
2: 放暑假时，我们会到爸爸这个工作地方来。就会去沙漠玩，
1: 沙漠还是非常柔和的，
3: 踩在脚底下也是非常软的，
1: 细腻而且很舒服。
3: 大自然很多地方都是有一种意想不到的自然美，太阳光照下那种沙漠是会发光的。风一吹就有那种波澜状，很漂亮。然后搭配上那个光色，就是感觉它是会发光的金色海洋。
4: 现在是深秋，胡杨林最美的季节。阿布莱提带着两个孩子去看胡杨，在他们最喜欢的一棵树下合影。

0: 摩利亚的银银的那些翅膀上，看着，啊，再来。
1: 如果是鸟的话，就可以顺着风去看这个会发光的、这个美丽的世界。

0: 向东，一路延伸到塔里木河的胡杨林，因水的滋润而灵动。他们步履不停，深入到一大片沙漠腹地。这里是哈德敦镇，2.5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生活着不到900人。在这片寂静的胡杨林，时常有一个身影穿行其中。热赫曼是哈德敦镇的民警，所在辖区的百姓散居在胡杨林的深处。
1: 一个农民的房子和一个农民的房子20公里、30公里的也有。
0: 一年四季，热赫曼总是奔波在路上，与土为伴。哈德敦的人们把这个风尘仆仆的身影叫土警察，
1: 就两个意思嘛，一个就是一身土，还有一个就是我就是边境本地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我来的时候，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男孩，我是24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胡子也没有，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从前杭到塔里木河边上是60多公里路，塔里木河一过去就是吐鲁河。

0: 围炉，洗衣服那个烧板一样，哒哒哒哒哒这个样子，60多公里路就是那个样子，走，我到达目的地了以后，感觉不是自己的屁股，就那个样子。
1: 夏日的清晨，太阳刚刚露头，哈德敦的棉田上已经人影攒动。人们趁着一天中的清凉时刻，给棉花打顶。这是热河曼岳父母家的棉花地，两个孩子也加入了干活的队伍。兄弟俩手法娴熟，一点不逊于身边的大人。他们平时在县城上学，每到放假就迫不及待来到哈德敦。
2: 一边是有爸爸，还有一边是这里很好玩，有昆虫喜欢的东西。

0: 他知不知道自己在哪个地方？
1: 他也说不出来这个胡杨林是在哪个地方被陷入了。游客嘛，自驾游来胡杨林里面玩来了，本身对路就不太熟悉。喂，能不能听得到？你身边有没有那个放羊的人呀、啊？你往旁边找一找。哎，迈尔卡德尔的操场啊。
0: 我知道，他们好像就在我们前面那个。
2: 那个

0: Еще оставь поклонка, а?
1: Папа!
2: Mm-hmm. 今天的午饭，日和曼亲自上手，和妻子一起准备。下午，热河曼带孩子们去附近的大湖钓鱼。

0: 老爸，你钓鱼的耐心都不如我哎。
1: 那你这么耐心？
0: 因为钓鱼很解压呗。
1: 你这么说有什么压力？
0: 每个人都有压力呀，朋友之间的压力，小学的时候那个朋友还很好，到初中那个感情会淡。
1: 我经常回不了家，现在家里面给不给妈妈帮个忙？
0: 帮过
1: 吗？
0: 帮我弟弟就是专门擦窗户呀、擦门框呀，我那是专门扫地、拖地，
2: 会给妈妈抓腿呀啥的，
1: 抓腿，
0: 按摩。
1: 按摩。
0: 对。
1: 哎呦，你们给妈妈服务到位了吧？我去之后，没有意思，把我的腿按摩一下。
3: 秋天来了，今天热河曼要去牧羊人玉苏普家看望他94岁的奶奶热比耶姆。
1: 哎，小克热，这是我。哎，羊啊，这个我都看到了吗？看到没？家子么子样子的？
4: 样
1: 子。看到包了么子？

0: Just look at that. I've seen a lot of wind turbines, but I've never seen one looking quite like this. Mr. Joel, can you explain this to me?
1: 那就是这个风电场的头号明星——绵阳天成号。它搭载的是两台8.3兆的一个主机，呈 V 字形排布在一个立柱上面。最宽的尺寸是369米，最高的尺寸是219米。它可以快速实现机组的一个大型化，因为容量大嘛，它在深海、风资源比较优越的地方能够高效的发电。
2: 我们现在距离海岸线将近70公里，处于深水海域。大多数风电场都建在浅海近岸水域，但这些水域往往拥有非常敏感的生态系统。在远离海岸的地方建设风电场，能有效避免这类问题。远海风力更强、更稳定，但施工难度也大很多。这里的海床不平整，海面40米以下还有强劲多变的洋流。
0: Is it really deep water here? So presumably this is fixed to the seabed. How do you fix that?
1: 实际上它不是固定在海床的，它是漂浮在水面上的。
0: So this is actually floating?
1: 是的，在我们下面大概10米左右的一个位置，它有一个浮体，是把整个基础托起来的。设计这样这么大的一个漂浮体的一个风机，我们首先要考虑的第一个就是不沉。第二个就是不倒，第三个就是不跑。我们要精确地控制每一个部件的一个重量。水面上有几个那个浮筒，它除了提供浮力以外，它还会给整个机组提供一种回复力，它就像一个不倒翁一样。它在水面以下有一套比较复杂的一个稀薄系统，它是通过三个方向，每个方向有2根锚链，它是固定在海床上。风给我们机组，它有一个夹角的时候，它可以驱动了整个浮体绕着那个点做一个圆周运动。
2: 这个设计非常巧妙，其坚固性使得这台独特的双涡轮机组能够经受住多次强台风的考验。尽管面临不可预测的海况，它每年仍能提供5400万千瓦时的无碳电力，足以满足3万个三口之家的用电需求。

0: 碳排放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之前，新能源汽车的全生命周期减碳潜力仍有提升空间。这就是我前往上海的原因，探寻钢铁行业在这方面的实践。
1: When you think of a steel plant, what's the first thing that comes into your head? For me, it's all about the dust, the noise, the pollution. I certainly wouldn't expect to see this much greenery. But that's why I've come here to Baosteel to see a new approach.
0: 置身一片绿意盎然中，很难想象这座工厂竟承担着中国汽车钢材产量的巨大份额。如此大规模的生产必然伴随巨额碳排放，而这家钢铁厂正在通过创新技术积极应对挑战。
1: So this looks to me like the shell of a car. So what is special about this particular skeleton?
2: 它的重量是目前同级别里面最轻的，像这么大的白车身呢，它的重量大概在360到400公斤左右。那我们这个白车身，它的重量只有303.3公斤。
0: 这架车身之所以比普通车身轻，是因为宝钢研发了一种特殊的钢材——极帕钢。这种高强度钢材抗压强度超过1000兆帕，让零件在保持安全性的同时变得更薄。从而在减少钢材消耗的同时提升整车能效。
2: 这是常规的普通材料，所以白就弯掉了。
1: So this is the standard steel, right? And that's pretty flexible.
2: 对，这是我们的极帕钢，你可以先试试看。
1: Okay, that feels a lot stronger.
2: But
1: I guess this is not really a technical comparison, but you have some equipment here to test, right?
2: 对的，我们接下来用一个非常科学的实验方法，就是做拉伸实验。
1: This is going to be interesting.
2: 这儿能看到，它在慢慢的拉长，同时它在检测它的强度。
1: So the steel is getting longer.
2: 是是是。
1: 35.
2: Oh. 拉下来。看到没？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极帕钢。上面这个是在大概280，这个是我们刚才的极帕钢，是它的3倍多。
0: 这是一种经过改良的金属结构，它兼具轻量化与高强度。在寻求降低碳排放的路上，庞大的钢铁工业正在寻找新的解决方案，极帕钢就是其中的一种可能性，努力帮助工业生产在沉重的负荷下找到一种平衡，既要承载重量，也要减少排放。遗憾的是，我们无法完全避免二氧化碳排放的工业流程，至少现在还不行。化石燃料已深深嵌入我们的经济体系，虽然彻底放弃化石燃料对地球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但一夜之间的彻底转变必将引发严重的经济社会震荡。这仍是全球向净零排放转型过程中的重大挑战之一。这是山东省一家大型石化企业，意味着大量二氧化碳排放对环境造成巨大负担。据说，除了节能降耗，这家工厂还拥有独特的碳排放控制技术。
3: 我身后的这套装置就是 CCUS 的主要补给。有了这套装置呢，我们将这个排放掉的二氧化碳依次经过压缩、脱水、深冷，最终在-20多度的这个温度的情况下，得到液态的二氧化碳产品。
0: CCUS 就是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其原理很容易理解。首先，从大型排放源补给二氧化碳，然后经过压缩和运输后，最后选择利用或注入深层地质构造永久封存。虽然碳捕集利用与

0: 与封存并非新概念，但这家工厂的实施方式实现了技术进阶。
1: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我们液态二氧化碳的储存区域啊。我们会把这个液态二氧化碳产品输送到100公里之外的胜利油田，到胜利油田之后呢，我们注入到地下，用于驱油，驱油完成任务之后二氧化碳将永久的封存在地下。为此呢，我们搭建了一条高速公路，这也就是中国首条100公里级的液态二氧化碳长储管道。我们通过这条线路源源不断的向油田输送二氧化碳。
0: 管道输送二氧化碳不仅仅是跨越距离的问题，工程师必须使用特殊的高压泵将液态二氧化碳保持在合适的温度和压力，这被称为超临界状态，介于气体和液体之间，这确保埋地管道在运输过程中不会因极端温度造成环境损害。这听起来近乎神奇，原本的废气如今被重新利用来辅助石油开采，但我仍然怀疑二氧化碳是否真的能帮助提取石油。王工程师建议我去东营的实验室寻找答案。
2: Terry， 你看这是什么？
3: Well, it looks and feels like rock.
4: Yes， 这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这是我们一块取自地下3000米的石头。
3: 3000米的。
4: Henry， 你再看这是什么
3: ？I can barely see anything on here, just some very small squiggles. So what's this？
4: 这是这块石头的切片。我们的原油呢，就藏在这样的大小不一样的孔隙里面。它的孔隙非常小，通常是微米级的，就相当于我们头发丝的1/1000这么大小。所以说它的这种流动性非常差。
0: 工程师们以30兆帕的超高压将二氧化碳注入到地下3000米深的储油层中。二氧化碳在这里与原油混合，将藏匿于岩石孔隙之中的石油驱涕出来，使其更容易开采。这就像我们熟悉的碳酸饮料，当你摇晃瓶子时，溶解的气体会推动液体喷涌而出。将二氧化碳捕获并封存地下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一条重要路径，这项 CCUS 工程更像一个为未来探路的示范项目。为了确保注入地下的二氧化碳能永久封存，不会重新溢出，工程师们布设了密集的传感器和监测井，实时监控着二氧化碳的状态，以此来验证其长期封存的安全性。这条路充满挑战且代价不菲，但作为一条必须尝试的技术路径，它为我们最终的深度脱碳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3: I have to say, in all my years working in conservation, I've rarely set foot in a place like this chemical plant. But it's important to be here, because ultimately, if we're going to be successful in getting to net zero, then it's not enough simply to put up windmills and solar panels.

生产过程中，在一件衣的原料选择里，在一次出行的能源转换时，低碳生活正以细微却坚定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在这场全球共同应对的气候挑战中，中国正在以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记录中国，敬请关注《零碳之路》第二季。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当海上风电机的叶片划破天际，当虚拟电厂在无声中调度万千能源，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与此同时，在一杯奶的生产过程中，在一件衣的原料选择里，在一次出行的能源转换时，低碳生活正以细微却坚定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在这场全球共同应对的气候挑战中，中国正在以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零碳之路第二季。

就别打，好，速游。循序渐进，一点一点来。

0: 张高磊是一名专业发型师，在沙雅县城有一间理发店，店里有不少回头客，这得益于他精湛的技艺。
1: 状态，我稍微调整一下。
0: 这间小店承载着张高磊生活中的多数光阴，但并非全部。另外一个时空的他，置身于一种浩大的无限。
2: 玩越野最开始也是一个挺偶然的机会。我们之前老队长邓队是我剪头发的顾客，他说你想不想去玩沙漠？没玩过沙漠嘛，当时属于是一个懵懵懂懂的。我说那好，那我就去给他当领航嘛。领航呢，其实就是坐在副驾，其实帮他去看路书，然后呢前面路况，比如说前面有一个坑，或者说是有危险，我都会及时去给他做一些提示。沙漠里头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有可能会陷车，也有可能会拖圈，甚至有可能会坏车。这个领航就要下来去挂拖车绳呀，去及时去救援。当了5年的领航，邓队说：“哎，你看你可以去尝试去做一下赛手。”就买了第一辆越野车。我的职业是一名理发师，其实我的平时的生活空间是比较小的。接触这个越野以后，自己的这种生命啊一下就打开了。
0: 汽修厂里有一类车维修师最不愿碰，这就是刚刚打完比赛的越野车。维修费不高，却一堆毛病。在沙雅县南江汽修厂，这种活只会交给一个人，这里技术最好的伍思曼，并且他愿意。
3: 我小的时候就是喜欢电，家里自行车和那个电线在电。

0: 看一下里面有啥样子。自行车摔掉装回去，那个电器那些东西嘛，摔掉以后装不回去了，然后就爸爸骂我了。
1: 面对棘手的越野赛车，伍思曼

0: 我就小区农村长大的，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放羊放牛，然后就是种地，不喜欢放羊种地的那个，我不喜欢，不是我想要的那个。
1: 初中毕业后，乌斯曼放了两年的羊，不再想延续父辈的轨迹来生活。
0: 不甘心，然后就我想来这个生活不行，我改变一下。我也自己爱车嘛，爱车喜欢车，然后我当修车了。
1: 2012年，乌斯曼从乡村来到县城的修车厂，生活翻开新的一页。
0: 刚开始修工具，擦工具，打扫卫生，半年以后就干小活，就是塞笼子、装笼子呀，然后就慢慢的就。干大活了，大活是修发动机、修变速箱那些的。
1: 十几年间，乌斯曼修过各种车，其他师傅不愿接手的越野车，恰恰是他的最爱。
0: 听那个发动机声音，我心里就高兴。越野车的声音是特别大，然后嗡嗡，加油门的那个声音，特别激动。
1: 繁重紧张的活儿告一段落时，乌斯曼总会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刷刷越野的视频，这是他用来放松的最佳方式。

0: 哎，吴四班兄弟，你好。
1: 现在怎么了？
0: 车嘛，现在一点问题有，没有动力。然后呢，我还想去检查一下，顺便做个保养。脏得很。
1: 嗯，太脏了。
0: 天天玩越野，玩沙漠，就是脏得很。哪个地方？
1: 天
0: 蝎。怪不得啊，没有劲儿。哦，这个地方的问题啊。还有。
1: 做个防眩的，
0: 哦，
1: 这个是跑眩的时候，这个容易进眩。还要检查一下吧。
0: 线路的事情啊，
1: 线路呀，前面底盘都检查一下。
0: 好，好。
1: 现在线路太乱了，这个老旧子。
0: 20多年的车了，98年的车，现在老汉嘛。
1: 嗯。
0: 但是呢，车是老汉，发动机嘛，18岁一样的。劲大得很。
1: 沙漠里面开的时候，那个小包的感觉怎么样？
0: 这个嘛，沙漠里面去嘛，再大的沙梁子嘛，我不害怕。油门嘛，踩到底嘛，一下就上去了。
1: 哎，我能不能上去塞一塞油门，听一下声音？
0: 发动，发动。啊，哦、感受一下啊。
1: 好，感受一下。
0: 过两天要去穿越沙漠去，有没有时间跟我们一块去啊？
1: 有
0: 的是吧？
1: 嗯，
0: 好。
1: 你们去的话，我跟他们去。
0: 好。行的。
1: 必须带我啊！不要让我。
0: 好，我知道你喜欢玩沙子啊。
1: 切坏了吗？我给你们修，免费修。
0: 就是把工具带上，我们到沙漠里面嘛，有可能就是车要出问题。

0: 半个月后，一场全疆越野赛将在沙崖举行。张高磊和队友们在郊区一片叫做马蜂窝的沙漠开始了训练。这里的沙漠形态完好，连绵起伏，有所谓的刀锋和砂锅地形，非常适合训练。
1: 你看吧，它整个像图是。
0: 队员中有玩

0: 越野五六年的老手，一遍遍练习着令人炫目的涮锅。但也有刚入行的小白，勇往直前的路上卡在了沙梁。
1: 哎，有点冷了。
2: 我这边打方向，
3: 好，
2: 好，
3: 对，
2: 好，再打，再打。
0: 在队友帮助下，小白终于脱困，重新起航，但又再次停顿。
4: 别动了，先停下，先停下，马上过来救援你。
2: 抓住了吗？
3: 抓住了。

0: 走出困境的途中，张高磊又搭救了一辆迷失半途的车。
1: 你跟紧我，老董，你还是跑中间。
2: 收到，收到。
1: 跟着我走，慢慢的，方向不要急打。老董，下下下，不要怕，下。
2: 不敢下，真不敢下。
1: 不要动刹车，挂个第四二档，靠档位坐着，慢慢滑下来就行了。松油，油门松完别踩刹车，下就行了。给点油，稍微给点油。哎，对，到坡底了后给点油上来，给点油，加油。跟进我，跟进我，顺着我的车影子走。这个坡过来以后往右边走，顺着我的车影子走啊，不要直接冲上冲出去了。你过这个坡的时候，到了坡底子再给油啊，不要给太狠了，给太狠了容易撞。跟着我走，顺着这个位置，如果碰到情况车那个控制不住了，就往下打，给油给油，满油，好样的。
3: 我们越野圈子里头有一句话叫做无兄弟不越野，真的是没有兄弟就没法越野。因为你单人单车你出去，首先第一安全就是有问题的，第二呢也没有单人单车出去的意义在哪里。其实可能有些是去创造什么吉尼斯纪录呀，或者说是打破一些未知的领域呀，或者说是探索一些未知的领域。但是在我们来说，我们更加去享受这种在路上兄弟们那种互帮互助、不抛弃不放弃这种状态，这种精神。
0: 救援完成之后，训练继续进行。

0: 可以，相当可以，切入这个点啊，这个线啊，就是左右的这个偏差啊，基本上没有。然后呢，从那个位置下来的时候，也下得特别好。他们是业余爱好者，但都以专业的精神探讨着这一份热爱。
1: 1000元2000元都不能再过，只要我车就是没动力，只要我动力过剩啊，夸亏你一把，或者开始就是全都是刀，刀坑干刀。你如果你撤，刚开始玩的时候，羡慕别人的车，总觉得别人的车好，能到的地方我的车不是那么好，到不了那个地方。
2: 没有接触这个玩沙漠越野这一块的时候，我是一个钓鱼爱好者，玩越野的一帮子嘛，他走，我们带你到沙漠玩一玩。
1: 他说："你这个车也可以跑。"我说："真的吗？"我就去了。去了以后，让我感觉特别震撼。

0: 从来没有过。
1: 我是个新手，刚开始玩，就是遇到好多坑的时候，他们都是飞过去的，但是我就踩刹车，已经赛道跑完，我不知道我踩了多少脚刹车，换了多少次档，我都不知道。
2: 仅仅勇气肯定是不够的，需要更多的技术来操控这个车。
0: 每次突破自我，其实都感觉得很兴奋，很幸福。
1: 毕竟我还是个新手嘛，我磨练好了就跟磨刀一样，当磨快了我再跑快一点嘛。
3: 看他们穿过，他们开的挺帅的，我也想开试一试。我今天希望是就是他们这开上那个穿过，以前没有穿过，我有一点害怕。
4: 我带你到前面的
3: 锅
4: 涮一下啊。
5: 行。玩沙子其实是要有速度的。
6: 这个软沙子呢，你要是没有速度的情况下，我给你演示一遍上不去的一个，就是没有速度的情况下啊。你看现在这个车挂了第四二档，动力是够的。然后呢，你就是很给油，很给油，看吧，看，速度没起来，对不对？然后我再给你演示一遍，它这个
5: 速度起来
6: 的情况下啊，靠速度，不是靠车的动力。到哪个位置的看吧，到那个湿沙子的地方，我就松油了，我就靠车的惯性，它就能上去了。
5: 就是靠速度，就是松油啊，它就过来了，看到了吗？
3: 知道了。
6: 要松油啊，你不要说是一把油踩死不松，不松是危险的，它会飞车。
5: 我们骑这个刀锋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假如说你现在没有骑住，车往哪头倒，你就要往哪头打方向，明白吗？你不要车往这边倒，你往那边打方向，重心就是不平衡的时候，它会造成一个车侧滑，侧滑的时候它就会容易翻车。
7: 伍思曼终于可以上手一试。
5: 那边走，顺着这个位置走。
8: 小鞠吗？
5: 给一卷油。好。对，顺油。
8: 怎么样？
5: 可以。
8: 这样子可以啊。
5: 可以。顺油。
8: 想去试一下吗？
5: 不要冲了，车子里边冲了，你冲不好飞出去了。
3: 自己有一个车，外面开的那个感觉，每个男人的梦想那个。一步一步努力实现我的梦想。

0: 第三届沙雅群英会2023沙雅胡杨泳池杯钱江汽车越野大师赛的决赛现场。昨天呢，经过了一天的
1: 比赛，终于来临。来自新疆14个地州的参赛者云集到沙雅。
0: 我们将要进行的是改装组决赛。
1: 这是一场期待已久的比赛。
0: 就位，
2: 可以了。
1: 张高磊和队友们细致地检查每一辆赛车，
2: 收住了，那只是螺丝不退出来就没事，啊，不进沙漠了，待会儿。
3: 他那个挡风让他螺丝退出来，
4: 这多大的扭劲儿啊！那个。
1: 不久前，张高磊被推选为沙雅越野大队的新一任队长，他要关心每一个队友的状态。
2: 我昨天跑一天，跑了个啥东西啊？这里一个管子都没拆啊，刘宇。
5: 这管子没用吧？
2: 有用，钢琴里面回压了一个管子。够的。
6: 你待会跑的时候，刘宇，不要慌啊。
5: 今天我一定再花时间往前。
6: 啊，但是安全第一啊。
5: 安全。
6: 尤其是那几个大坡，出去的时候千万要收住，不要飞出去了。
2: 高文富啊，昨天出了点状况。车是最后你给他开出来的是吧？
5: 对啊。
2: 哎，他第一次打比赛，他可能多少有点慌。那个今天呢，他可能有点那种畏赛，啊，第一次参赛嘛，他可能赛道经验也不够丰富。
5: 他那个状态有点
2: 上头了，上头了。对，都一样。我们第一次打比赛也会比较上头。不行，我们给那谁高文富打个电话，我给他打个电话。
5: 打个电话。
2: 喂。
7: 哎，
2: 是吧？你第一次比赛碰到点状况也是属于正常，啊，不要慌，不要去给自己太多的思想负担和压力，就是顺其自然，稳稳的跑，安全第一，啊，把你的车控好，好吧？
7: 好的，好的。
2: 行了，那你赶紧过来吧，快过来到这个赛道里以后来，我们见面再聊，好吧？

0: 弹坑的时候，就那炮弹坑它不是上下也不是左右，它乱颠，知道吧？
1: 昨天我们两个队友，他们两个人现在出现一个状况，黄伟呢是因为车的问题，他要弃赛，我就给他讲了一句话，我说这个车只要能发动，轮子还转，你就不要弃赛。你打比赛成绩不重要，我认为成绩真不重要，对新手来说就是这个竞技状态很重要，不要轻言放弃。
2: 我记得以前跟邓队在一块的时候，他说的最多的就是我们作为一个越野人来说，一定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就像我们新疆的这个胡杨一样的，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不能轻言放弃。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去顺北油田，进去了以后呢，走了可能有10公里，前船就打掉了，就没有了四驱了。没有四驱的时候就只有两驱，又没有离合器了，这个时候其实都想弃车了，也想放弃了，但是呢车还能发动还能走，我们就继续往前走。整个行程全部下来，在没有离合器没有四驱的状况跑了有30公里的路，出来以后我的衣服裤子全湿完了。然后呢邓哥只说的，我没想到你能开出来。
3: 在张高磊的鼓励下，新手回到了赛场。

战胜自己内心的这种恐惧，一次一次的历练，一次一次的成长，其实真的是自我的一种修炼吧。我们的老队长邓队之前跟我说的一句话，我们左右不了我们生命的长度，但是呢，我们可以无限的去活出我们自己的宽度。

0: 这里是内蒙古的阿鲁科尔沁旗，中国最重要的畜牧业地区之一。春雪消融后，牧民们把牲畜带到这里放牧，让冬季牧场得以休养生息。刚到这里，我就收到牧民巴达拉呼的邀请去他家做客。
1: 谢谢你们。
2: 谢谢。
1: 哦。So what is this?
3: 这是什么？奶豆腐。
1: 奶豆腐。Milk tofu. Wow, okay, I've never tried this. 哇，tough.
3: 好吃吗？
1: It's a bit like cheese.

0: 时尚态度和生活理念。穿好看的衣服是无害的乐趣，但它也对地球环境产生了影响。你可能不知道，时尚产业已成为全球重要的碳排放来源之一。种植棉花需要化肥和大量的水，合成纤维来自石油，然后所有东西都要运输到世界各地。快时尚让这一切变得更加糟糕。
1: Be honest, how many times have you thought about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what you're wearing?
0: 这家坐落于上海繁华中心的零碳服饰店，每个细节都贯穿着可持续设计理念。但最吸引人的是他们的产品本身，通过循环利用的方式减少了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
2: 这些材料的话呢，我们都或多或少地应用了不同的一些环保的科技。那整个海洋的话呢，它会有非常多的一些渔网，渔网会打碎成这样子的一些小的颗粒，然后呢通过一些物理的机械的一些工艺的生产，它会变成这样子的一些的短纤维，混合了一些其他的一些材料，它会变成这样子的一个长纤。那这样子的长纤维的话呢，我们就会把它织成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和体育用品的一些布料。
3: 这双鞋子的背后其实是一整套非常复杂的体系，我们提了一个概念叫 Everyone's ESG， 每个人都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对环境会有正向影响的这些行为我们都是支持的。
1: This place has blown my mind to see how they're taking waste products and turning them into things that people want to buyAnd what really resonated with me is about the fishing nets, because I've seen the damage that they do to the marine environment. It's just incredible. Such a cool place.
0: 当然，这个世界不只有繁华的大都市，这里是拥有悠久历史的水乡同里。
1: I've only been here a short time, and already I can feel myself slowing down. I'm surrounded by people who appear to be living a centuries-old lifestyle. It's hard to believe such a traditional place could also be such a hub of innovation.
0: 这座古镇正面临世界许多古城共有的挑战。如何让拥有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历史的建筑适应现代生活？更重要的是，如何让他们融入以净零排放为目标的低碳世界？
4: 我们的同里古镇呢，是从宋代开始建设，是有1000多年的历史。您看这些房子啊，全是这个砖木结构的，它保留了我们江南的地方特色。原来古镇上面的居民呢，都是用燃煤和瓦斯罐。这个存在安全隐患和环保的一些问题。您看，我们这边设置了一个契合古镇特色的太阳能的路灯，在低碳节能方面做出了一定的示范的作用。当然不光光是如此啊，古镇周边的核心区的商户居民，他们家的厨房都已经全部改成了我们的全电厨房，这样子呢是更安全、更环保、更节能、更低碳。
0: 我很喜欢中餐，我知道火候是决定一道菜好坏的关键因素。全电厨房虽然环保，但是否会影响这些当地美食的味道呢？我拜访了全电街区的一家餐厅，主厨顾先生邀请我和他一起烹饪一道他的拿手菜。
5: 油温不能太高，太高了就老了。
1: Ready?

0: 又松又脆吧。
1: That is delicious. The fact that I can taste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is dish that has been cooked on electric versus gas.
0: 然后我们这边一条街全都是一电一体化。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不认可，因为火呢他看得见，电呢他是看不见的。后来他们过来看我们炒菜，看我们的电气化，然后他们慢慢慢慢也接受了。现在用电气化又安全又省事，现在我们也习惯了，不可能再去用那个液化气明火烧了。
2: 新技术正逐渐帮助这座千年古镇适应气候变化的新时代。
1: It'd be incredible to live in a place like this. There's such a sense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But what really fascinates me is how they're preserving that harmony, even as we enter this new era.
2: 当然。我们大多数人生活在现代城市社区，这使得我们更需要积极探索面向未来的技术和方法，来让我们的家更绿色、更环保。就在古镇周围，一些现代社区正在进行创新的绿色技术实验。
3: 我们被动式住宅呢，主要通过优化它的维护结构跟它的气密性。我们的窗户都是采用了三玻两窗的这种玻璃能窗，空调能耗呢基本上要下降80%以上。
2: 在这些实验性社区里，居民建筑的屋顶都铺设了光伏瓦片，既美观又实现了发电面积最大化。连接这些社区的道路同样充满高科技。
3: 路两侧呢是我们的光伏发电区，是装设了光伏板，然后中间绿色的区域呢在下面埋设了无线充电线圈。
2: 电动汽车可以在驾驶过程中充电，无需停车或插电，就像将手机无线充电技术应用到道路上。
3: 有光伏发电的，有智慧用电的，还有新型的配电技术在同里集中的展示，也是带动全社会呢更多的关注我们绿色的能源、低碳的发电的技术及相应的应用。
2: 在构建绿色生活途径时，电力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面对从城市交通到货运物流的复杂交通运输体系，是否存在其他清洁高效的能源能够提供替代方案？在中国，成熟且遍布街头的电动公交车已经为我们展示了清洁交通的一种成功范式。而这次我来到青岛，探寻的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能源——氢能，它或许能提供另一种激动人心的可能。氢作为宇宙中最丰富的元素，是极具潜力的清洁能源。它的燃烧热值约是汽油的三倍，且燃烧后仅产生水，实现零碳排放。氢能公交车的环保优势和效率令人印象深刻，但有一个关键问题不容忽视：这些车辆使用的氢是如何生产的？目前市场上的氢主要来源于工业副产，但绿氢是我们追求的重要目标。由于其成本仍然比较高昂，虽然在全球能源转型中日益受到关注，但距离大规模应用还有一定的距离。当然，人们并没有停止研究探索的脚步。
4: 这就是最简单的一个电解水制氢的实验装置。电解水制氢是制取绿氢的最直接的方式。我来演示一下。
2: 秦工程师使用简单的实验装置为我演示了绿氢生产的基本原理。电流通过水将其分解成氢气和氧气，原理确实非常简单，所以问题来了，为什么这项技术一直无法实现大规模工业化生产？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雨闪到我们了！
2: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能爬了。
1: 快快快快，小心。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这是垃圾桶吗？
2: 再也不能丢了。
3: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注意看，
2: 正天发字牌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
1: 诋毁，审判，
5: 都已经不见了，你这才能不能发？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

0: 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说自己就好了，
2: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海上忽见神仙山，碧波浩荡通天边。位于青岛市黄岛区的琅琊镇，自古就是一片充满神奇的土地。早在3000多年前，姜子牙曾在琅琊山上修建40主祠，确立春夏秋冬四季。琅琊台也就成为中国最早的天文观象台。历史上，秦始皇、汉武帝等9位帝王先后来到这里，祭天颂德。悠悠千载岁月，这座山峦海涛间的小镇始终在中国人的心中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和意义。穿越历史的烟云，如今的琅琊古镇依然保持着山海荟萃的独特气质。海中的小岛千帆摇曳，如屏似画，山脚下的古镇淳朴秀丽，一面面国旗在古镇的上空随风飘扬。
1: 来到琅琊古镇，让人为之惊叹的不仅是这里依山傍海的秀美风光，还有每栋房屋顶上悬挂的五星红旗。数百面国旗在经年不息的海风中迎风招展，为这座海滨小镇注入了一份震撼人心的力量。
0: 在琅琊有一个特殊的传统，每到新年，当地的家家户户都会插上五星红旗。这一面面国旗一挂就是一整年，直到来年再换一面新的。这个传统起源于当地渔民的一种古老风俗。
2: 它光是个国旗吧，俺以前那个老时候吧，在那个岛上出海吧，它就是生个国旗。

0: 把那个横布，那月面的是起球的，说是多大鱼，风球鱼算的。
1: 对世代以捕鱼为生的渔民来说，在危机四伏的海面上，人显得极为渺小。变幻莫测的天气经常带来灾难，船只一旦遇险，生命岌岌可危。船上的一块红布曾经是渔民们祈求神灵庇护的寄托，而如今则成了一面面国旗。
2: 在过去那个社会啊，很清啊，我们都认为这个渔民出身很苦。经过改革开放，那么国家的政策好，老百姓生活好了，这每家每户都也挂上这个国旗了。船出海，不管大船小船，都挂着国旗，管都到哪了，才不敢欺负他，也不敢这么做的。
1: 对于生活在小镇上的人来说，国旗就是他们的保护神。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琅琊人就开始把船上和家里挂着的红布条全部换成了五星红旗，形成了当地家家户户挂国旗的风俗。他们坚信，无论离家多远，无论遇到怎样的危险，祖国都一定会带他们回家。54岁的肖永学，祖祖辈辈都以捕鱼为生。十几年前，他和哥哥一起出海，由于海上风浪大，一不小心，他被船上的卷扬机绞断了胳膊。事故发生后，肖永学的哥哥立即拨通了海事局的电话，请求救援。然而在当时，他们已经在海上行驶了十几天，最快的救援船也要两三天才能赶到现场。
3: 当时太厉害了，把我那个板上在躺着，我哥哥用床单勒紧，勒住这个地方，太主要忘了。
1: 茫茫大海上，兄弟俩几近崩溃。肖永学甚至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正从身体里一点点流逝。就在这时，他们接到了青岛海事局打来的电话，说北海舰队的一艘军舰刚刚执行完任务，正在返航，现在正以最快的速度向他们赶去。听到这个消息，兄弟俩十分激动。仅仅7个小时后，肖永学就看到了高高飘扬的那面五星红旗。
3: 看到这五星红旗啊，真的太激动了，把我叫到手术室，手术室要给我输血。当时官兵问我什么血型，哎，都撸嘎巴，要输血嘛。
4: 那是救命恩人。
3: 救命恩人啊，我真的太感谢他们了，我给我了第二次生命。
1: 为了一位普通渔民，一艘大型军舰往返十几小时，航行几百公里营救，这成了肖永学心中最大的感动。军舰上飘扬的五星红旗也成为他脑海中最难以磨灭的画面。现在只要没事儿的时候，肖永学就会来到码头。烟云空蒙，碧波万顷，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仿佛一团团燃烧的火焰，映照在蔚蓝的海天中，点燃了人们心中炙热的家国情怀。
5: 这里的老渔民们常说，每当远洋出海归来，在海面上遥望这片插满五星红旗的土地，他们就知道家近了。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这种对国家的强烈归属感和认同感早已浸润在了这片历史悠久的土壤中，并世世代代感召着后世子孙。
1: 自从姜子牙把40主神封在这里，琅琊变成了历代帝王的必争之地。到了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为了称霸中原，不远万里从浙江绍兴迁都琅琊。因为连年战火不断，百姓流离失所，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荡平六国统一中国后，

0: 混战的场面才得以结束，也从此开启了琅琊2000多年的繁荣和发展。秦始皇统一中国后，5次东巡，3次到了琅琊。他第一次来到这里时，看到四周绿意盎然，波涛阵阵，于是在琅琊住了3个月之久，并下令从内地迁来3万户人家，15万名百姓，免除12年的赋税徭役，在此夯筑琅琊台，刻石立碑。经过2000多年的历史沧桑，琅琊台刻石还保留有86个字，成为现存字数最多的秦代刻石。
1: 那我们现在看这个石刻在当时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2: 他在琅琊刻上明确的说啊，六合之内皇帝之徒，六合呢就是天地四方，这都是皇帝的疆域，这些呢都是在秦始皇大一统这个概念之下才能完成的。那么对老百姓的

0: 每个人都感受到了大一统所带来的这种恩惠。
1: 朕长策而御宇内，吕至尊而知六合。秦始皇建立起了一个空前强大的王朝，古老的中国在绵延数百年的战火中得以喘息，大批移民的迁入，赋税的免除，使这里的人们得以休养生息，把大片因战争荒芜的土地又重新开垦利用起来。自秦始皇在这里立下石刻起，琅琊就成为了历朝历代帝王心中一统天下、国盛民强的标志和符号。历史上先后出现过的琅琊郡、琅琊国、琅琊山、琅琊道也是从这里流传过去的。
0: 一个朝代啊，他国力强盛的时候，能够实际控制琅琊的时候啊，他都会设这个实际的琅琊郡这个机构。当这个政权的势力啊逐渐的衰弱，偏居一方的时候啊，他为了突出自己的正统地位，也为了实现自己的机构完整啊，他就会在他的实际控制的地方拿出一块很小的地方来，称之为琅琊郡。那么这种现象呢，叫侨设琅琊郡，也叫侨置琅琊郡，使琅琊这个名字呢走向了全国各地。
2: 千年济海更长久。
1: 据记载，当秦始皇第二次到访琅琊时，站在大秦帝国陆地疆域的尽头，遥望茫茫的大海，这位正当盛年的皇帝内心激荡起了强烈的豪情壮志。当听说在海外仙山中有长生不老之药，就派了方士徐福率领3000童男童女和能工巧匠东渡出海。虽然远去的徐福再也没有回来，但琅琊的造船航海业却迅速发展起来。凭借着海上交通优势，琅琊的鱼盐源源不断地运往浙江、福建等地，南方的丝绸、陶瓷也成批地进入琅琊。到了北宋，琅琊古港成为了中国北方最大的军港和渔港。
3: 孟子说过，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所以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啊，一方面形成了这种整体性的民族观念啊，另一方面也形成了每一个中国人对国家民族的一种文化认同。所以从此呢，这种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观念在整个中国人心中啊，就深深地扎下了根。
1: 2000余载风吹浪袭，琅琊台岿然屹立，向后世的人们述说着这片土地的古老与神奇。如今漫步在琅琊古镇，红瓦白墙的古郡建筑让人仿佛走进了秦代的市井街市。熙熙攘攘的大集上，十里八乡的人们在叫卖声中挑选着日常所需。古老的城墙边，老人给孩子们讲述过去发生的故事。在这里，宁静与繁华。

相处的不着痕迹。在琅琊镇上还保留有一段琅琊古城的老城墙，由于此城临近下河，所以又叫下河城。600多年的风吹雨打，曾经坚固的城墙只遗留下来一小部分，但却记录着那段风雨飘摇的岁月。

0: 明太祖朱元璋下旨在下河城设立兵寨抵御强敌。到了明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再次下令修固下河城，并派军队来此驻守。江南地区15个姓氏的将士放弃了家乡的安稳生活，跋山涉水来到这里守卫海疆。
1: 当时没有军号，他们就吹着海螺演练，一听到海螺呢，马上集合，马上沿着一带随时准备这个歼灭来迁之敌。
0: 将士们闲时为民，战时为兵，在呼啸的海风中世代镇守在城墙之上。对于这些战士们来说，他们身后的每一步都是国土，是家园。守护住这座海防卫所，就是守护住亲人的平安。正是在他们的坚守下，明洪武之后的数百年间，琅琊海域从没有发生过一起大的战事。如今曾经的15姓氏还有8姓依然在古镇生活着，他们把先祖当年抗倭的血性品格留存在血脉中，竭尽所能地守护着这方水土。
2: 饱经战乱的琅琊人民们，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国胜才能加兴。他们无比珍惜如今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年代，也用心保护着那段烽烟岁月的历史留存，为的就是让后人始终不忘祖祖辈辈用生命铸就的家国情怀。
0: 在下河城遗址旁的一户农家院落里，一段古城墙被完整地保存下来。杨玉阁的父亲杨茂兴是这段城墙的最初守护人。解放初期，村里分配宅基地，这段城墙分到了杨家的院子里。从那时起，老杨就把古城墙当成宝贝一样看护了起来。虽然经过600多年的风雨沧桑，城墙仅剩下一点残垣断壁，但为了保护它，老杨想了很多办法。
2: 我看这顶儿种了好多树啊！
3: 哎呀，这个树是很早了
2: 啊。
3: 但是在当时啊，为了保护这个事，他说没树木盖了不行啊，有的像他就正是枸杞啊，他那个意思就是能保护它，护这个水土流失了。
0: 老杨家有4个儿子，1974年，作为大儿子的杨玉阁准备结婚。当时家里只有3间小屋、2间住人、1间做饭。妻子就和老杨商量能否推倒城墙，在院里建几间房子。可是他的话刚一说出口，老杨就急了。
3: 为这个事争的这个面红耳赤的，当时啊，我怎么怎么这水快子造娃的，那多年就说啊，你六块钱还拖墙干什么？主要那是农村人，那不懂这个东西啊，这个饺子，恨不得以后这个东西就成了天不过村的玩物了。到以后再不成上别的地方去盖，咱那会儿绝对不能整。
0: 老杨的坚持说服了家人。杨玉阁结婚后和全家人一起挤在了3间小屋里。在他看来，父亲这一辈子与城墙有着一种割舍不断的情结。他总是和孩子们说，杨家的祖上是戍守古城的功臣，守住这段老城墙就是给子孙后代守住了家国的历史。
4: 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重视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龚自珍讲过，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一个国家没有历史，这个国家的国民老百姓就无所归依了。我们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啊，可以汲取文化自信的力量。
0: 2015年，96岁的老杨生了一场大病。弥留之际，他还不忘交代儿子们一定要好好照看城墙。
3: 在去世当地那个到四天八日那会儿，他就没事了，就过来看看，摸了摸了土，你们不管谁啊，到以后怎么怎么着啊，那千万不他留着保护好。
0: 如今在正

0: 府的帮助下，杨家人在老城墙周围垒砌起了一道外墙，古老的历史留存有了更好的守护。琅琊镇的居民们也自发建起了一座下河城公园，所有留存下来的老城墙都被保护了起来。在他们看来，城墙就是联系家与国的一条纽带，它记录的既是一个家族的荣耀，也是国家的一段历史。
1: 几千年的时光悠悠流淌，家国两相依的精神悄无声息地滋润着古镇里的每一个人。有国才有家早已成为每一个琅琊人的共识，每当国家需要时，他们总能不计个人得失，尽力而为。
0: 2005年，一场全球瞩目的和平使命2005中俄联合军事演习在琅琊镇周围展开。东桥子村正处于导弹飞行区，为了保障村民的安全，让军演顺利进行，村民需要暂时撤离。
2: 咱这个村呢，200多户，700多口人，
1: 也是个大村，
2: 也是个大村，要想撤离全部撤离是有一定的困难。
0: 天下虽平，万战必危，作为守护下河城军人的后代，琅琊人明白这个深刻的道理。虽然搬迁有很大困难，但是村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
2: 国家礼遇高于一切，我们要服从国家礼遇，即便是我们甘愿受这损失也是值得的。所以说老百姓呢，说有的老的那么大年纪了，说我跑我也跑死去。
0: 8天后军演结束了，部队派人来到村里，他们发现有的人家让炮弹震出了长长的裂缝，有的人家让炮弹震塌了墙，于是提出让大家统计损失，好给予相应的赔偿。可是等了很久，却没有一家往上报。
3: 钱不是太重要的，重要的是感情问题。部队整体那么好，就何必解决那么点小事嘛？
0: 琅琊人的淳朴感动了参演部队，为了回馈当地百姓，也为了纪念这场演习，经过各方协调，在村庄的旁边建起了一座纪念馆。参加军演的部分装备成为了展品，村里很多人成为了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来到纪念馆参观，聆听这个和平时期为国奉献的感人故事，也把琅琊人家国两相依的精神传递到更远的地方去。2017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90周年。这一天，军演纪念馆迎来了一位特殊的讲解员。
4: 这个飞机呢是叫国产歼歼六飞机，是1959年我们国家生产的。我在这个飞机上飞了30多年，所以看到这个飞机以后。
0: 今年76岁的李永金是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兼空军司令员，也是一位守卫了祖国蓝天58年的老兵。从士兵到将军，一路走来，家乡对他的影响始终没有消失过。解放战争时期，琅琊流传着一句话：好男不说嘴，好女不扯腿，扛起枪杆上前线，打垮敌人回家再团圆。一句谚语，小家让位给了国家。当时镇里大部分的适龄青壮年都上了前线。李永进的父亲参加了之前保障队，母亲则当了妇救会的主任。
4: 因为中国的山东省包括这个青岛黄岛区都是一种爱国的学校，很多好的儿女都参军了，生成了很多英雄。我复学回来以后还从战场建了好多炮弹科，当时在我心灵当中受到很大的触及，说长大以后一定要按照父亲的这个一些教诲，要保家卫国，

0: 年，当时只有18岁的李永金成了一名新兵。从军的58年间，他始终没有忘记家乡的文化，没有忘记父亲对他说过的话。
1: 父亲领着我从老家走，走了大概有15里路，一个多小时。转身离开的时候，我眼睛了都泪汪汪的。我父亲就是拉来我，他说陪伴我的肩膀，他说孩子你走吧，好好干，不要给咱们老百姓离家丢脸。
0: 不给家乡的父老乡亲丢脸，这是李永金一生做人做事的道德要求，也成为他不断进步成长的动力。漫长的军旅生涯，他始终不忘初心。2000年冬天，当时在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任上的李永金正在准备一场大型的防空演习。就在这时，他接到了老家打来的一个电话，老父亲去世了。
1: 昼夜在州份值班，调动了我们所有的兵力，我知道没法给领导开口，我也不能给领导开口请这个假。我说我是司令，我是军人，我不离不开这个岗位，就是记着老父亲这个号，把自己家放在一起，说想在这个地方，我就想让老父亲包括老母亲一定会原谅我。
0: 强忍着亲人离别的悲痛，李永金顺利指挥完成了那次演习。军演一结束，他匆匆赶回了老家。那个时候，老父亲已经下葬。天人永隔的最后一刻，没能见上老人家最后一面，成为了李永金心中最大的遗憾。都说自古忠孝难两全，但对李永金和所有的琅琊人来说，为国尽忠就是最大的尽孝。逝去的亲人一定会在九泉之下对着他们投以赞许的微笑。如今的琅琊镇清风翠脊，延伸出人间的仙境，高楼石刻倾诉着动人的传说。但无论世事如何变迁，家国两相依的精神会在这片山海间永远传承下去，就如同那一面面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长久地驻留在所有琅琊子孙的心中。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2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厉害。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

0: 念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沧浪之水，虚墨如汗。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正青春年少的诗仙李白来到江汉平原后，写下了《渡荆门送别》，看到的是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激情与浪漫。本期节目我们的故事依旧从江汉平原开始，诗圣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已经步入晚年的他，写下了《江汉思归客，乾坤一甫如》，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凄凉与悲壮。那么同一条河流上留下了三位诗人怎样的故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讲述诗圣杜甫颠沛流离却始终忧国忧民的一生。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杜甫诗圣的这个圣字。圣这个字呢在古代也有两个字啊，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写的简体字啊，上面一个又，下面一个土，一个呢我们称作繁体字，一个耳，一个口，下面一个挺，耳就是代表人的五官。一个圣者，他要通过自己的五官去感受天地宇宙之间的信息，然后用嘴巴去宣说给民众，教化民众。下面这个挺字，上面是一个人，下面是一个土，就是一个人站在高高的土堆之上，他的脚立根于这片土地，把自己感受到的宇宙人生的很多道理宣说宣传给民众听。我们古代把这样的人叫做圣者。圣者是一个踏踏实实生活在人世间的这样一个有着热情有理想的这样一种人，而杜甫正是这样一种人，他的诗歌里充满了对人间的关怀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杜甫啊刚刚在长安城得到一个小官，然后呢赶忙啊回家去看自己的妻子儿女，他说入门闻嚎啕，刚刚进入家门就听到家里人在哭，幼子饿已足，他最小的孩子已经饿死了。这个杜甫啊就开始反思自己，他说啊所愧为人父，但是杜甫马上从自己身上想到天下苍生，他说莫思失业徒，因念远戍足，什么意思？他说有我自己身上我

0: 毕竟我们这个家一直是奉如守官的，不用交租，不用服兵役，我们家都悲惨如此。那那一些贫苦百姓怎么办？这就是杜甫。杜甫永远对这个家国、对人民有一种职责，有一种承担，有一种关爱。所以杜甫。 后来他反思自己，他说：“我很多同学都嘲笑我，说你这个人空有一腔志向，没有发挥自己才能的余地呀，你大而无用啊。”杜甫说：“我本性如此，就像什么魁阔钦太阳，就像向日葵永远要朝着太阳，他是对宇宙。” 自然，人世间，一切一切都有所关爱，啊，比如说，我们读过他的《石壕吏》，他自己在漂泊，可是他突然有一天晚上到这个石壕村去投宿，就看到了这些官吏去征兵，他把这个故事写下来。木头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夫出门看。杜甫什么都关注。
1: 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杜甫做一个儒者、圣者的兼济天下。儒家人民爱物的精神，在杜甫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笔下，既有嫩蕊商量细细开的草长莺啼，又有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民生疾苦，因此杜甫可称为圣人。 抚养天地之大，杜甫皆关爱有加，他还是个盲人。圣人也罢，盲人也好，青年时期的杜甫也曾意气风发，写下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言壮语。然而，人生眼看就要走到尽头，57岁的杜甫真的没有后悔过吗？
0: 接下来，朱子恢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大家都知道，《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这四部。那么，唐诗呢？它属于文学部分啊，属于集部。那我们来看看啊，这首诗在这个古籍当中啊，它是什么样子的？ 好，现在我找到了杜甫啊，这首五言律诗《江汉》。杜甫这首诗歌啊，情感可谓深沉。杜甫一上来说：“江汉思归客。”啊，这里三个字特别重要啊，“思归客”。大家都知道，安史之乱当中，杜甫带着一家老小，经过各种辗转，终于来到四川的成都，在朋友的帮助之下。 盖了一个杜甫草堂，过上了几年安居乐业的生活。还有一个朋友叫严武，是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成都市市长，兼这个成都军区总司令。有这样一个朋友，杜甫在成都的生活还可以，可是想不到这个严武去世了。那么杜甫在成都啊。 就失去了依靠。我们中国人都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情节，所以这个时候，杜甫怎么也要回去了。杜甫在公元768年，终于经过各种漂泊辗转，来到江汉平原，看到是当年青春的李白所看到的，是当年中年的王维所看到的。可是，老年的杜甫一上来就说：“江汉思归客。”你把这首诗跟李白的诗歌一比。 人家李白是什么？是山随平野尽，江润大荒流，是我要投入那个新鲜的世界，我要走出金门，我要向往一个新的世界。可是杜甫不是，杜甫没有青春李白的那种激情啊，他是要回家，他江汉思归客，是要回到自己的故乡，离开这个纷乱的世界，结束自己的这个漂泊的一生。后面。 自己嘲笑自己， 是乾坤一符。

读了一辈子书，虽然满腹经纶，但是一点用都没有，连一家老小都不能安顿。可是我们要深入地理解杜甫，这里面自嘲当中又有一种自负，他告诉人们，天地如此之大，有多少人能够为这个国家去着想？太少太少，可是我是其中之一。这里面难道不是自负吗？我们来看看颔联，颔联写的是真好，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他说此时此刻天上有一片云，我漂泊在天涯海角，就像天上的一片云一样的漫长的黑夜当中，有一轮孤独的月亮悬在天空。我们想一想，天边的云，黑夜当中的那轮明月，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如同杜甫当年那个理想一样，那么高远。表面上写漂泊，写孤独，内在里却写出自己做一个儒生，他所具备的那种高远、高洁、温暖的一种品格，真的让人感动。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虽然我身体不好，我老了，可是我心犹壮，我还记得我当年的那个理想。这就是杜甫啊，永远给你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儒家的精神。最后他又用了一个典故，古来存老马呀，不必取长途。我们都知道一个成语叫老马识途，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有一次带兵去打仗，攻打孤竹国，整个军队迷路了。这个时候管仲就告诉他，你把军队里的老马放出去啊，让他们在前面带路。杜甫在这里是说，我现在是一匹老马，我虽然现在在长途跋涉我已经不行了，可是我还老马识途，我还有精神，

0: 在小迷弟点武的安排下，杜甫在成都的杜甫草堂过上了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严武的英年早逝让杜甫再次走上了漂泊之路。来到江汉平原时，杜甫已然迈入老年，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但他仍然愿意用仅剩的一点余温去温暖这个世界。诗仙李白一心向往道家的自由飘逸，诗佛王维追求的是超脱与空灵，而诗圣杜甫却以儒家的仁义紧紧盯着天下苍生，关爱着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他们的生命体验和人生选择会给当下的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好。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大家最近呢有没有读什么新的诗歌？
2: 我是刚复习的《长安三万里》的电影里边的几首诗。
1: 哦，今天啊我们就是从这个长安三万里啊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我们讲了诗仙李白的青春、浪漫、天真，对未来的向往，对未来的那种激情。我们讲了诗佛人到中年，世事纷纭，很多事情让自己内心有了挫败。杜甫这个人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儒家，他活在伦理当中，他活在责任当中，他对

妻子、孩子的这种关怀，啊，对天下苍生的这种关爱，在他的诗歌里比比皆是。他不是像李白那样，要追求个人的一种生命的自由。所以你看后面他怎么写？

你看看，老年的杜甫诗圣，他永远对人世间、对这片土地有一种深情，他扎根于大地，他兼济天下。所以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大家不要认为这个诗圣太遥远。你看，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啊，都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太圣了，你太关心自己身边的人了，你可能有一点沉重，负担不起，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要放松一下，要真正的活出一点自我，对吧？孩子睡着了，能不能自己倒一瓶红酒自己喝一喝，看看自己喜欢看的电视剧。这个时候你似乎又成了那个啊，狂放不羁的追求自我精神自由的诗仙李白。有的时候你被别人误解，你好像啊也没有那个心力去争辩这些东西，就干脆随他去吧。这个时候啊，好像你又是诗佛的状态。郑板桥有一句诗特别契合我心，叫不仙不佛不贤圣。我们顺应这个人生，该让我做诗圣的时候，该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我就做圣；我该自己放松的时候，我就继续做仙；该把有一些事情抛诸脑后，不要去太在乎啊，我们就去做佛。所以我的意思，不仙不佛不贤圣啊，不是我要把他们都否定，而是我不只守一个，宽容一点，把这三种唐诗的境界、唐诗的人格都融汇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诗仙李白的《渡荆门送别》充满了对未知世界探索的激情，诗圣杜甫的《江汉》虽满纸辛酸，却浸透了苍生大爱和济世情怀。那么同样是江汉平原，诗仙李白佩剑出蜀，满怀憧憬而来，诗圣杜甫老病思归，壮志犹存，诗佛王维又有着怎样的半卷半躺的佛系人生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0: 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2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变人间中国。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
7: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马叔叔，
1: 您这么早就来了？
2: 轻点，轻点。啊，赵某回来了？
1: 还没有。
2: 同志们怎么样？
1: 如果再没有药的话，恐怕过不了今天。
3: 那个，这一次你在皇军面前可是露大脸了，回头升了官发了财，可别忘了哥几个啊！
4: 我呀，不图升官，就图发财，指望我提携兄弟们难喽。
3: 你瞅你那点出息，光想着发财，那是土财主。哎，潘大哥，我告诉你，到时候逮个机会，还给要想着升官。你只要把日本人母得顺了，哎，升了官，你还愁没有钱捞啊？啊，
4: 我呀，哪有你那眼光啊？我和你不一样，啊，我只认钱。不认人，哎，不像你，又认主子又认钱。
3: 我说潘哥，你这怎么说着说说到我了？我他妈这一阵子净他妈走备孕了。哎，大宝，
5: 来了这么多鬼，
6: 想偷袭我？
5: 这样，你去通知老钟叔他们。
6: 好，
5: 好。
3: 大宝，哎，我跟你说正经的，哎，你他妈听见了吗？啊，别他妈不识抬举。我可跟你说啊，这一次领了赏银，别光顾着往你兜里头装，到时候。给我一点啊，听了吗？啊！嘿，我说你他妈笨。

0: 油呢你啊。我他妈说你怎么提的车啊你啊？
1: 怎么提的？
2: 你没看见我车查你的？哎，要不你来教教我怎么走？
0: 哎，你他妈小子，你先把老子给撞了啊！他妈说你别打
1: 杆，你打杆，
3: 你们这，统统的死了死了，
2: 报告他去。

0: 快点，你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陈真！
1: 不好了，孙儿，鬼子来了！孙儿，
0: 什么？
1: 大逼的鬼子已经到桥头了，你快传令给怎么办啊？村长，快点！ 按时间布置好的，把伤病员转移各家地窖去。快快快快！
2: 好，
3: 二林，
1: 你去敲钟给乡亲们报信。
2: 哎，
3: 好。
4: 同志们，赶快收拾东西，准备撤。赶快，
3: 小王，
2: 快帮拿收拾东西。
4: 好，
3: 赶快，
2: 大家快一点。
3: 赶快，
4: 来，
3: 撤。

0: 躺着，哎，悄悄的进村，单枪的不要。队长，不给高家庄来下马威。<笑>你的不吸取经验教训，吃败仗，大胆的，这样悄悄的进村，防止打草惊蛇，出其不意，偷袭。
1: 真没成，高，实在是高！哈哈哈哈哈！
0: 嗯，偷偷摸摸的行动，他们也能够知道。快，给我加快步伐，冲进村子，冲！
2: 老子给，走了。

0: 队长，我怎么觉着不大对劲儿？
1: 队长，这高家庄的老百姓和八路啊，都藏在地窖里，这我都清楚啊。
2: 搜啊，那赶紧搜啊，专门搜地窖，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3: 是，
4: 一旦收拢，干啥不论？嗨。

0: 老乡们，快出来吧，别敬酒不吃吃罚酒，皇军等着不耐烦了，快出来吧。
1: 慢点，我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嗯，
2: 大爹，
0: 这一下他们不出来都不成啊！老乡们，快出来吧！皇军发现你们了，你们再不出来，就扔手榴弹了。

0: 太岳，就在这儿。来来来，快！大哥，大爷。
1: 着急，见机行事。英子，别怕，大家尽可能的不要出声。
2: 谭娟，这里没人呢，哎，是不是都炸死了？
3: 再扔一个。
4: 谭娟。太君，太君，太君，
5: 老总，
3: 你的什么人？
4: 俺是良民啊。这地窖里啥没啥、啊？这地窖里，
6: 你家人呢？
4: 上次扫荡的时候，俺爹俺娘都被打死了。这晚一大早上去湖边下网，这还没来得及钻这地窖。
3: 放开！人，走！
4: 去哪儿啊，太君？去哪儿啊，太君？
3: 走！
4: 我是良民啊！
6: 娘子，走！站住！
2: 走！快点！
4: 太君，我这是良民啊！
6: 地点查看。
7: 兄弟啊，这家没人住。
8: 哎，怎么可能没人呢？
7: 不是，这以前住一孤寡老头，这会儿早去赵庄他闺女家去了。
9: 我找的是地窖，他那张小纸条记下了，这屋有地窖。
7: 哦，地窖在那
8: 儿。哎，大哥，在那儿。
7: 司令，这下面不会藏人的。
9: 我叫你喊两嗓子，
6: 快喊！
7: 里面有人吗？我是宝子，我们汤司令请你出来。
9: 你干嘛呢？谁让这么喊的？啊？啊？
10: 你不知道我在这一带的威名吗？啊？你这么喊，谁也敢出来？
7: 我这不是尊敬司令吗？
9: 重喊！
7: 里面要有人就出来啊！宝子没有恶意，也就是奉命行事。司令，你听，没人吧？
9: 没人，那也得加小心，是吧？扔俩手榴弹吧。
8: 哎哎，大哥，他费那个劲干嘛？
9: 哎哎，你我跟你说，你这你不知道，你也不知道……
8: 哎，别别别别，大哥，那个

乡亲们，你们还是出来吧，皇军已经占领村子了，只要你们出来，皇军是不会为难你们的。

0: 太君，
1: 嗯，
0: 没动静啊，没人。
1: 你的进去，
0: 再喊。乡亲们，你们还是出来吧，你们不出来，皇军不愿意呀、啊。这皇军也不是善茬，惹不起呀、啊。
2: 善茬。
0: 太君，是这个的意思。
2: 啊，明白，你得打他的号。
0: 太君，
1: 嗯，
0: 这里面也没动静，你看我也喊这么久了，肯定没有人。
1: 嗯，
0: 要不，咱们撤吧。
1: 嗯，你得下去看看。
0: 你要不下去？
1: 嗯，
0: 不去。
1: 你去不去？
0: 好，我去还不成吗？啊，神仙保佑我呀、啊！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我迫不得已干这个呀、啊！神仙保佑，神仙保佑啊！我就是二。
3: 嗯，老实点，不然我炸死你！上面几个人？
0: 啊，就一个，好对付。
2: 下边什么的情况？
3: 叫他下来，
0: 啊，
3: 叫他下来。
2: 嗯，你的回答。
0: 太君，下面土八路的没有，花姑娘大大的有啊。
2: 花姑娘，花姑娘的上来。
0: 太君，花姑娘不愿意啊，她让你下来。
2: 嗯，花姑娘让我下来，我来了。

0: 花姑娘，花姑娘在哪儿呢？呀西，啊，呀西，炸！啊！
1: 大爷，大爷饶命啊！大爷，大爷饶命啊！那个日本人死在这里，我不会说出去的，我保证不说出去。饶命啊，饶命啊！
2: 不行，老钟叔，杀了他！
1: 别！我上次在芦苇荡里面救了两个女八路，对，女八路我救过。
2: 嗯，是我姐。
3: 我并没有杀你，考虑你是中国人，还算有点良心，我放你走。
1: 啊，谢谢大爷，不杀之恩。
3: 快走吧。
1: 谢大爷。
4: 你说就这么大高家庄，转八圈愣一人找不着。哎，这不是那顺民他们家吗？走，看看去。
5: 哎呦，老总来了！哎呦，陶司令，您辛苦，您辛苦。
4: 顺民
5: 啊，顺民，
4: 还是个大顺民。这个顺民是不是，那就得皇军说啥，咱们听啥。你看这个皇军命令我呀，抓人修炮楼，你就别客气了，带走。
5: 哎，老总啊。我家里还有老娘呢，你可不能让我去修炮楼、啊。
4: 站住！
5: 你要修炮楼，我老娘怎么办呢？老总，
4: 哎呀，你不能让，哎。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嘿，大宝，
1: 日本人是吧？好啊，太坏的事儿，让他们干去吧。走，
2: 太君，太君，这就是高家庄游击队长高全宝家。地窖在哪里？啊，
3: 哎，这，
1: 嗯，这里，
2: 就在这里。

0: 这种伪装很巧妙，太爷，像这样的伪装在高家庄啊比较常见。谭爷，我请你的朋友出来。
1: 嘿，老嫂子，我是老谭呢，啊，我回来了，你就出来吧。
2: 养了几天，养了个白眼狼。老嫂子。
1: 我知道你在里边呢，你就别藏了。皇军呢，把高家庄都给包围了，你就别太倔了。咱们倔不倔的事儿啊，也别认这死理儿。我说老嫂子，你就出来吧。
3: 这个王八蛋！
4: 哎呀，小心！
3: 谭爹，甩开，放火！

0: 我说老嫂子，你就别受这个罪了，你就听大兄弟一句话吧，这都是命，你认了吧。
1: 呸！你个狗汉奸，你不得好死！你帮着鬼子欺负咱中国人，你还有良心吗？
2: 韩磊，告诉老太太，再不上，你们就下去，拖也把他拖走。
0: 老嫂子，你要是再不上来，皇军可就要下去了，到时候可就没好果子吃了。
2: 韩磊，你下去。
3: 哎，别！
0: 我说老嫂子，你就上来吧，啊！你要是不上来，皇军可就要下去了。只要你上来，皇军是会给你好处的。
4: 娘，你不能去。鬼子要是想来一个，我就干掉一个。
5: 娘，咱这箱里只有两把子弹啊。
4: 咋办？
5: 没关系，咱会有刺刀。鬼子要是下来一个，我就捅死他哪一个。
6: 小心，你有伤还是我来。
5: 快点枪。
6: 千万不能信呐！
5: 娘，你不能去！
4: 你这孩子，咱们在底下能撑多久呢？他们一下来，咱们还有几个八路军同志都得遭殃。
5: 娘，
1: 韩汉奸，我出去跟你拼了！娘，你犯事做绝，不得好死！
0: 这就对了吧？你看我跟皇军合作发财是大大的，
2: 兄弟，你的大大的好，哎。

0: 你们要干啥？把我一个老婆子揪出来，想干啥？
1: 老嫂子，您受委屈了。<笑>毛哭耗子架慈。
2: 老太太，你得非常令人钦佩。用不着。
3: 地窖里还有没有人？你得要诚实，讲实话的。有胆量，你自己下去看看。王八蛋！
1: 你告诉我，下面还有没有人？
4: 告诉你，下面有人，我们一家人都在下面呢。下去一个死一个，不可能！他撒谎，他肯定是撒谎啊！啊？
5: 他为什么要撒谎？
4: 我在这挖过多少次了？他们一家人我太了解了，他儿子、老头、闺女，这会儿啊，早进芦苇荡了，不可能在下面。
5: 我不会相信你的，也不会相信他的。
4: 大姐，您不了解我们的相貌。如果他儿子在下面，不可能让他即将上来送死。您能明白？
6: 你得下去看看。
4: 哎，哎，大宝，哎，这下面地窖你是最熟悉的啊！你先下，我随后就下。
6: 老太。 你也忒不仗义了点吧，这坏事都让你做绝了呀！
7: 快点，快点，大娘，对不住了。

0: 小心姑娘，对不起你们全家，对不起你们所有的人。
1: 怎么样啊？里边没有人吧？
0: 没有人。你们要是不相信，就下来看一看。
2: 你们保重，大姐，你看，我说的没错吧？里边不可能有人，这是明摆的事儿。如果里边有人，他不可能让老太太上来送死的。
3: 哟西，老太太带走，撤。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2: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3: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6: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6: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6: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6: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变越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烟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大姐，你看，我说的没错吧？里边不可能要人，这是明摆的事儿。如果里边有人，他不可能让老太太上来送死的。
1: 哟西，老太太，带走，撤。

0: 这回收获不小啊！龟丸那小子做梦也没想到，咱把那仓库都撬开，这下咱伤员可有救了啊！
1: 是啊，这么些药不用大半年了，这小王看见了不得没死啊！
0: 哎，等等，这是小鬼子教员，刚采完不久。
2: 会不会去咱们庄了？
3: 啊，
4: 川宝，那咋办？
0: 大刚，咱们赶紧把药藏起来，然后回去看看。

0: 三年来月，你看看，这就是情报准确啊！抓了不少吧？啊？
1: 哟西！哎，
0: 这个全村的地窖的都给翻了个个，能刨出来的都在这儿，没刨出来的都死了。
1: 汤迪啊，我的这次闪电的打击有几个目的？
0: 挖地窖啊！好吧，修炮楼，抓壮丁，修炮楼，啊，还有就是找土八路。
1: 谁能够告诉我，八路，土八路在哪里？嗯？机枪准备。

0: 啊，乡亲们，想必大伙儿也都知道我老汤是什么人，是吧？我也不想给大伙儿添麻烦。其实没啥，皇军要修炮楼，啊，皇军修炮楼，在黑风口修炮楼，想找点轻壮劳力，是不是？优待大大的，是吧？这个，咱就是八路，是不是？谁得八路？啊，大伙儿帮帮忙，给他指出来，是不是？给我个交代，我给皇军也有个交代，是吧？各位老少爷们儿，是不是都帮帮忙？帮忙啊，帮忙！机枪都架上了，机枪都架上了，啊！你说我，
1: 你
0: 大家伙也都看见了。其实皇军早就知道谁是土八路，我是给大伙儿个机会，大伙儿一说，咱这事儿就了了。你我也没办法，我就念了。

0: 林霞、高老中。
1: 我这是照本宣读啊，林霞，林霞，
2: 大哥。
3: 好像有枪声，不行，我得救我娘去。娘，我和你一起去。
4: 小青，你要这么去，还是我们去？走。
3: 行了，跟我相比我重，你怎么去啊？王娘，帮我拿着枪，我们走，我们去，跟我。
4: 小心啊，小心啊！
1: 叫着名你就答应一声站出来，要不然就以命相敌，就这下场。
2: 放开啊！你到底是你还是不是？
1: 你，高老中，高老中，
3: 慢着，小鬼子。高老中不在，你们要找的高传宝也不在，你们别冲着乡亲们撒谎，有本事你冲我来，我是八路家属。
5: 啊，有戏。

0: 老太婆，你告诉我，他们都藏在了什么地方？
1: 儿大不由娘，两条腿长在他身上，他们去哪儿我怎么知道？
0: 哎呦，老太太，你就说了吧，要不然乡亲们还得跟着倒霉。你把他们放了，我就告诉你。
2: 这群人，这个，牛娃，哥，前线准备，前进！
3: 你老王八蛋，我跟你拼了！给我砸死你们！
4: 不是。
0: 你们就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报告，报告，报告！快点！队长，都擦好了吗？
1: 放心吧，没问题，
0: 系好就做好了。
1: 哎，
0: 抓紧时间，赶紧走啊！
1: 快点！

0: 老太太，高老中、高船板都是你的亲人，告诉我他们在什么地方。你说吧，
1: 你得不说，统统的杀了他。
2: 敌人早把二连他们抓起来了，难道知道他们是游击队了？
3: 怎么还有流水呢？
4: 走，咱们先回村看看。
5: 山田太君，这老太太，她要是能把她丈夫和她儿子供出来，我都是王八蛋。
0: 你的意思是说，在这个老太太的身上，根本没有身份价值？
5: 哎，不不，可以拿她当做诱饵。只要有他在，他的丈夫和儿子就会自动上钩。
0: 我没有这样的耐心在这里钓鱼，我会用直接的方法让他开口。接下准备。老太太，我数三下，如果你还不说出你丈夫和儿子的下落，看见了没有？这些人统统的杀了他。一，
5: 你赶紧说了吧，说了就没事了。
1: 二，
5: 你八路不就是为老百姓的，不能让老百姓白白替你们去死，快说呀。
1: 快点！
6: 好，
1: 三，
6: 给你赔了，你小鬼！

上长针。

冲！哇！呀！啊！

0: 安田队长受伤了，咱们还是撤吧。
1: 好，队长，咱们先撤吧。
2: 哎，让他家乡的土八路一天不消灭，我操，这么消灭？
1: 好，好，好，好，好，好，我打。

0: 高家主，他绝不收兵。报告太君，为了您的身体着想，我看咱们还是下次再来。
1: 嗯，
0: 下次。娘，娘，娘，你醒醒，娘！

0: 车门。
1: 把你娘直接葬了吧。啊，不打败小鬼子绝不发丧。
2: 爹，
1: 不赶走小鬼子，就是你爹死了也不发丧。什么时候打败小鬼子，咱们丧事后补。
2: 爹。

0: 听他们的话，吃一口吧。
1: 是啊，爹。
2: 长宝，
0: 哎，
2: 跟我下地窖。
0: 嗯。

0: 留着哭囊劲儿，把地窖给我挖好，比啥都强。
1: 娘，你别哭了，爹说的对，你这样，他心里也不好受。

0: 忍着点。
1: 小姐姐，我求求你，快点把我的伤治好，我要去打小鬼子。
0: 好奇，你安心养病，病养好了，咱们去杀鬼子，知道吗？

0: 我先做个检讨。由于我的疏忽，让坏人钻了空子，发现了咱们全村的地窖，这个责任由我承担。
1: 不，这个责任应该我来负。
0: 作为一个老党员，我竟没发现特务藏在自己家里。哎，我的警惕性太差了。我准备向组织申请。 接受组织调查处分，我看是应该处分。哎呀，赵局长，大家都坐。
2: 同志们呐，我这次来也是做检讨的。
3: 赵局长，你做啥检讨了？
2: 我们的情报工作没有做好啊，让乡亲们受苦了。
4: 陈宝。

0: 小心，别难过。有了这些药，我们的伤员会很快好起来的。为大娘，为百姓们报仇。我知道，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眼泪。
1: 司连长，你看这是啥？
2: 小王，你过来看看这是啥？
3: 太好了，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不知道。这是急救盒。
1: 小鬼子们人手一个，用在战场上临时急用的。
3: 你们看，这里有止疼药、消炎药、纱布，你们真会搞，怎么知道这是好东西呢？是队长让我装上的。这下好了，咱们的八路军要是都配上这样的急救盒，得减少多少死亡呀！
1: 真让我给说准了。
0: 说准啥了？
1: 我和队长说，如果小王看见这些药，还不得没死呀？<笑> 作为卫生员，手上要是没有药。
2: 眼睁睁地看着伤员们痛苦，你不知道心里有多难受。是啊，乡亲们为了咱们遭了那么多的罪，真是希望大家快好起来吧，早日回到部队去，多杀鬼子，为了那些老百姓，还有高大娘。
4: 这次，咱们遭鬼子偷袭啊，也暴露了我们许多问题。说来听听，咱们大家一起分析一下。哎，首先还是地窖问题。虽说家家户户都挖了地窖，可是还是不能保证乡亲们的绝对安全。这次小鬼子被抓的乡亲们，都是被烟儿熏出来的。 还有几口子是被烟雾毒气弹熏死的，这说明啊，地窖口太小，通风不好。再就是呢，地窖口伪装的太单一，隐蔽性不强。咱们在这方面还要做做文章啊。
5: 对，咱们要打破思路，放开了去想，不但要加强隐蔽。
6: 还要能形成地下转移通道，这样一旦被鬼子发现了，不但能脱身，还能保全自己。
7: 对。
8: 山田，你又一次的让我失望。为什么屡次进攻高家庄，总是以失败告终呢？
7: 这一次，你差一点命丧高家庄，你该做出如何解释？
8: 哎，司令官，这是我的失职，我请求您给我处罚。如果处罚你有用的话，我宁愿处罚你100次。哎，
7: 我说山田队长。 山田，帝国的强化之安已经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我们在支那广阔的华北平原上取得了辉煌的阶段性的胜利，而高家庄。

你的军队在战略上的优势，却岿然不动，这是你在战略上的严重失误。我告诉你，征服一个国家容易。

0: 要听到的是捷报，而不是噩耗。
1: 司令官，我一定履行诺言，否则我将以大日本武士道精神向您。喂，喂喂，喂，
2: 山田队长。山田队长，
1: 放开！放开！
2: 山田队长，山田队长，你发泄吧，你发泄吧，你发泄可以让你重新振作起来。
1: 放开！你说什么？
2: 我是说你有委屈，你就可以发泄，你发泄可以让你重新振作起来。
0: 振作，哎，
1: 振作，振作，这就是你一系列的高招吗？什么偷袭，什么闪电战，现在一切都成了泡影。你却让我振作，巴卡应该振作的是你。哎，
2: 不是，山田队长，我不。
3: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5: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6: 现在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

0: 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近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两。

0: 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

0: 款退货。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3: 买2组还多送了我1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

0: 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1: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6: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底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8: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人生路径。

0: 该这样。怎么样？
1: 好，
0: 是不是？
1: 好。
0: 花样，你们几个到那边。
2: 是，
0: 你们去那边。
1: 走，
0: 跟我到这儿来。
3: 谁呀？
4: 大爷，我们是铁道游击队的。
3: 哦哦，来了来了。
0: 哎呦，哎，同志啊，哎呀，哎，屋里坐啊，哎呀，可把你们盼来了。我说小鬼子不能把你们怎么样，哎，来屋里坐，屋里坐。哎，
5: 看来你是真心欢迎铁道游击队呀，啊，
0: 是真心，是真心的。
5: 带走，
2: 走，
3: 哎，
2: 走啊你，
3: 哎呦，走错了吧你们，
2: 走，
3: 哎，
2: 哎，
6: 太君，村里的人我都给你招来了。
0: 这几个堡垒户都让我给查出来了。

0: 全干掉了，
1: 老冯头啊！哎，我这个脑袋你给剃了多少年了？哎呦，这要算起来可有年头了，得有个十几年了吧？十几年了啊！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难知心呐。
0: 老爷，你这是，这人呐，有时候教一辈子，你都琢磨不出他的心来。可不呗，
1: 老爷，
0: 哦，你这还得再老，老冯头啊，你给我剃头剃了十多年了，我得好好的谢谢你。
2: 啊！哎呀，你看看，镜子里头是谁来了？你个老梆子，没想到吧？狗汉奸！

0: 乡亲们，咱们杨吉被皇军命名为模范爱护村了。说实话，皇军对咱们不薄，所以咱们杨吉的父老乡亲老少爷们儿就应该有良心。过去飞虎队没来之前，咱们杨吉一直过着太平日子，可现在呢，大家整天都是提心吊胆的。不瞒大家说，我每天晚上也睡不着觉，把那枪啊都压在枕头底下防着呢。大家笑什么呢？啊，
1: 老爷，咱们还是说正事儿吧。
0: 好，我给大伙儿说一说啊。皇军说了，从今天开始，咱们杨吉实行军事化管理，也就是说，实行保甲护长制。一个村为一保，十户为一甲，三户为一长。怎么说呢？也就是说，你保长就是连长，甲长就是排长，护长呢，自然就是班长了。待会儿啊，每个护长我发给你一面锣，遇上风吹草动，你们就使劲的给我敲锣。这是第一件事儿啊。第二件事儿，过去一人通共，全家被斩。从今天开始，一人通共，灭门九族，保长、甲长还有那些护长，全都要被砍头啊！大家听明白了没有？
2: 不明白。
3: 是谁在那喊呢？给我出来！
4: 不明白啊！没听明白啊！
3: 干什么？你们想造反呢？给我抬人来！谁要想造反，就是这个下场，听明白没有？
0: 大家认识他吧？这是给我剃了十多年头的老冯头，我对他不薄啊，老少爷们应该知道。

0: 可没想到他也通过，今天把他报师示众，大家应该知道为什么了吧？
1: 高老爷，您别生气呀，都是乡里乡亲的，他们都没听明白，您再给讲一遍。
2: 老家伙，这你都听不明白？
0: 怎么样？好了，一会儿把皇军的告示贴到各个村去啊，大家自己看一看，好不好？啊，还有一件事情，皇军呢让每户出一个男劳力，去铁路旁挖封锁沟，这些事情呢都由各村的保长安排。啊，现在咱们就发锣。朱三儿，啊，你来发。
1: 哎，成成。哎，高老爷
0: 啊，
1: 我们现在都是连长了，哎，是不是每人也得发支枪，还有军饷啊？啊，
0: 朱三儿，
1: 哎。
0: 你也想捣乱？
1: 哟，高老爷子，我哪敢呢？
0: 他可是跟了我十多年了，啊！快发锣呗！
3: 大娘，大娘，
4: 齐裁缝啊！
3: 方林嫂呢？
4: 到外面打听游击队的消息去了。
3: 哎呀，鬼子到处在搜捕他呢。
4: 哦，
3: 你让他出门的时候千万要小心呐。
4: 是，你看我们在这给你添了多少麻烦。
3: 大娘，可别这么说，我一个小裁缝也办不了什么大事儿。既然冯大爷把你们交给了我，我就一定啊让你们平平安安。哎呀，
4: 谢谢你了啊。
3: 啊，大娘你先待着，我出去。
4: 哎，
3: 我出去看看啊。
4: 哎，小心点，
3: 别着急
4: 啊。
5: 从延安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必须要经过京浦铁路线。为了抗日战争胜利早日到来，党中央命令我们一定要尽快地建立一条安全可靠的秘密通道。这次派你们重返敌后，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在微山湖打通这条秘密通道。
6: 刘虎、李正，你们俩肩上的担子可是不轻啊。
7: 请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4: 孩子，咱这回落难呢，全亏了齐裁缝两口子，他们的大恩大德呀，咱这一辈子也不能忘啊。嗯，你往碗里扔下黑豆子干啥呀？
8: 我得记账。
4: 记账？记啥账啊？
8: 这些人干一件坏事，我就得给他们记一次账。
4: 哦，那都是谁呀？
8: 嗯，这是汉奸严铎，叛徒尹华，中间这个是高进斋。总有一天，铁道游击队会把他们干的一件件坏事都给清算了。

0: 今儿真够了，队长。每隔一里就有一座炮楼，壕沟太宽太深，根本过不去。要过金浦铁路，只能从敌人的炮楼下过去。侦查到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这三个月来的敌情变化，比我们预料的还要严重。老洪，你的意见呢？
1: 首先，得把队伍安顿隐蔽下来。嗯，哎，这离陈庄不远，陈庄还有咱那么多的堡垒户。好，去陈庄。
2: 小鹏，集合队伍去陈庄。
3: 是，咱们走。
4: 集合。老乡，我们是铁道游击队。老乡。

0: 老乡，开门呐！我们是铁道游击队。老乡，老乡，刘洪大队长回来了。老乡，开门呐！走到别家看看。
1: 洪哥，我那边敲不开。
2: 洪哥，我也一样，他们一听说是铁道游击队，都把门给锁死了，叫死也不吭声啊。
1: 这事可就怪了。
3: 老洪，想办法要找几户人家呀，这雨说下就下。
4: 洪哥，我有个堂兄叫田老大，他家住这个村头，咱们上他家去看看去。
1: 他会开门吗？
4: 我来了，他能不开门吗？
1: 好，去你堂兄家。
4: 走。
1: 跟上，跟上，
4: 到了，
1: 后边跟上，
4: 跟你点，跟上，
1: 快！
4: 大哥，这是铁道游击队的刘洪大队长，这是我们李政委，这是我们副大队长王强。
5: 长官，
4: 这是干啥？
5: 长官，
4: 哎，大哥，你这是干啥呀你？
5: 长官，不是我不想收留你们，实在是没办法呀，不敢呐。你们就饶了我们一家人吧，你们还是快走吧。
4: 大哥，你
6: 啊，老田大哥。既然有难处，我们就不勉强啊。老洪，
1: 如果你不敢留我们，那就算了。政委，走。
7: 刘子，走了。
1: 就这样。
4: 瞧你这熊样，
5: 哼！

0: 想不到我们刚刚离开三个月，这一带伪化情况就这么严重，连我们的基本群众都不给开门了。
1: 老百姓一听说我们是铁道游击队，怎么这么害怕？他们的恐惧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也不至于这样。
2: 这很简单，龟兹和高宁斋在整个微山湖地区推行联保联坐，一人同游击队株连九族，谁也怕惹上灭门之灾。
0: 我们这次下山，重返敌后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控制京浦线，打通延安到苏北盐城的秘密通道。现在要完成这个任务，更难了。眼下首要的任务就是能够站稳脚跟。队员们像这样没吃没喝没住的，别说完成任务了，恐怕连保存自己都很困难。只有站稳了脚跟，
3: 才能够发动群众，为反伪化打开新的局面。
0: 老洪说的在理儿啊！我建议啊，明天到李庄去看看，李庄也有我们很多的堡垒户，也许各村的伪化情况不一样。
2: 我看行。
0: 好，那咱明天就派人去李庄侦查。
3: 嗯。
0: 哎呀，这雨越下越大。

0: 报告部队长，铁道游击队在李庄遭遇到了我们部下的铜锣阵，现正往微山湖鸭子屯方向逃窜。
1: 立即命令警备团配合我部对铁道游击队实施包围。
2: 嗨，
3: 加快速度，
4: 抓飞虎队啊，
5: 抓飞虎队啊，
6: 飞虎队往那边冲
7: 了，抓飞虎队啊，
8: 抓飞虎队啊，
9: 快

0: 现在的战况是这样的，铁道游击队已经被我们从鸭子屯围堵到湖边，他们无路可逃。
1: 我们要严防飞虎队，搜集民船，向湖中逃窜。
0: 部队长，不必多虑。渔民的船是不敢接近他们的。严铎率领的保安团已经赶到。这次他们是插翅难逃了。
1: 命令各部立即缩小包围圈，一举歼灭飞虎队。
2: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3: 老兄，
2: 哎，老兄别走啊，
4: 点
2: 啊，
3: 老兄
5: 快走快走，
6: 快走就糟了，
7: 快走，
2: 哎，
3: 老乡，你们别走，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2: 老乡们快回来，是咱自己的队伍。
8: 快回来，你们还是中国人吗？快回来呀。
1: 哎呀，
0: 老乡，
9: 老胡，
10: 怎么样回事？
11: 临城警备团的大队伪军也围过来了。
10: 啊，老胡，咱们得赶紧想办法。看来只有下水了，马上发信号弹，让彭亮赶快撤下来。
8: 是，
10: 好，
12: 老虎撤，
13: 赶
12: 走，
13: 赶走，
12: 追！
14: 这
12: 个
14: 怎么办？
8: 大队长，你看。是五哥，我哥来了。
10: 伤员和不会水的上船，武器弹药上船，其他的人下水，
15: 快
16: 快
15: 快
16: 快
15: 快
16: 快
15: 点，
16: 快点，
10: 快点，
16: 快
10: 点，
8: 快上上，
10: 快点，
16: 快点，
10: 快
16: 点，
10: 快点，快点，快点，
8: 快
10: 点，
8: 快
10: 点，
8: 快点，
1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8: 快点，快点，快点，
9: 上上
8: 上。
17: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好了好了，大家小点声。洛帆，哎，总算没事了。这方圆百里的芦苇荡，鬼子是进不来了。
1: 俺鲁汉是个旱鸭子，今天要不是你呀，不被鬼子打死，也得被这胡氏淹死。

0: 老秦大哥，啊，哎，谢谢，真的好好谢谢。
1: 兄弟，对不住啊。我们误会你了，今天要不是你，我们铁道游击队就全毁了。
2: 快别说了，昨天俺那样对待你们，现在想起来都后悔死了。
1: 哥，这才像个人样嘛？你们知道，老百姓为啥不给你们开门吗？
0: 为啥？
1: 都是那帮假铁道游击队给糟践害怕了。 假铁道游击队啊，全是汉奸，他们也学你们的样，拿短枪穿便衣，四里八乡的乱窜。一到天黑了，就去敲老乡家的门骗老百姓。老百姓要是上了当，给他们开了门，哎，那马上就把人抓走，满门抄斩。现在老百姓啊，就怕铁道游击队敲门。 昨天晚上要不是俺兄弟喊开门，俺说啥也不敢给你们开呀。哦，哎，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呢。
1: 这帮狗汉奸早晚得收拾他们。
0: 哎，大家伙还饿着肚子吧？俺六子兄弟水性好，让他跟俺回村弄点吃的来。
3: 大队长，
1: 好，去吧。
0: 哎，
1: 哎，
0: 这船太小了，你看。
1: 这么多人上不来，怎么办？
0: 没关系，我们和水下的同志轮流换班下水。

0: 打得好，飞虎队这回是插翅难逃。
1: 冈村少佐，警备团已经沿湖布防，万无一失了。
2: 报告太君，保安团已经全部出动，再加上各村的民团，沿湖几十里地已被严密封锁。告示已经贴出，严禁老百姓下湖捕鱼，所有渔船全部扣押封存。
0: 黑木小队长，你带领皇军做机动策应，哪里敲锣就奔向哪里。
3: 嗨。
0: 微山岛的大日本皇军占领，游击队里进退两难，时机一到，前后夹击，彻底消灭。
2: 太君，其实用不着他，困也把他们给困死了。
0: 给的游击队这回犯了一个大忌，你们得明白。我研究过中国的水浒和周易五行，梁山好汉属水，他们占据水泊梁山，如鱼得水。铁道游击队的属金，火克金，水克火。
2: 太君高见，
4: 高见，
2: 高见。
0: 严团长，你得在想什么？
1: 我担心有人私通游击队，放游击队上岸。不是有人私藏过女八路吗？
2: 你，太君，
0: 你得说他。不，高司令这回功劳大大的。飞虎队一出山，就败在了你的连宝连座和铜锣阵里。你的第一锣敲得好。
2: 报告太君，这第一锣不是我敲的，是李家长敲的。李家长，
4: 来了来了。
2: 太君，
4: 太君，
2: 这是李庄的家长，这第一锣是他敲的。
4: 是是是。
0: 你的功劳大的，从今天起保长的干活。

0: 哎，谢谢太君，谢谢太君。哎。
1: 来，
2: 披上点衣服，披上点衣服啊，
1: 暖和暖和。来，喝。来，慢点。来来来，哎，亮子，亮子，你也喝一口。

0: 临城的鬼子和警卫团都调来了，加上高景斋的保安团和各村的民团，把盐湖一带都封锁了。白天巡逻，晚上他们点篝火，一有情况就敲锣。老百姓啊，还不准下湖，把所有的船都给扣了。我白天下不了水，我这心里急呀，可是急也没办法。我只能等到晚上了，没有船，我就游水。游了不远，我还差一点撞上了鬼子的巡逻艇。
1: 六子，受累了。政委，
2: 到点了，该换班了。
1: 来，弟兄们，准备一下，马上换班了啊！下面的队员上来。
2: 政委，
3: 政委，你身体不好，别下来了。
2: 你身体弱就别下了，深秋的水太凉了，我身体能扛得住，我在水里多泡一会儿，没啥事啊。
4: 还说呢，牙都打架了，别再坚持了，上来。哎，
0: 红哥，你上来吧。
2: 政委，政委，
4: 哎呀，上来，
2: 政委，快点。
1: 你们听我指挥，先下后上啊，快快快下，慢点啊，慢点。好，上上上
5: 上，
1: 快快上来，
5: 哎，走走走，
1: 来喝一口。
2: 哎呀，好，暖和暖和。哎，老黄，
3: 跟我喝一口吧。
2: 是不是召集党员开个会，商量一下下一步怎么办？好，哎，把党员叫过来。
1: 党员都过来一下吧，啊，
2: 党员都过来。
6: 好，
7: 哎，党员，红哥，来一口。哎，
2: 同志们，我们现在面临的局势很严峻，敌人把我们逼到了微山湖里，我们现在连个站脚的地方也没有。
8: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威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我们每一罐威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10: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8: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

0: 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就吃深海鱼，微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真实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1: 这下好了，有了微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3: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微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我们微润香酥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4: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5: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6: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微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微润鱼罐头真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

0: 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威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那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4: 威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5: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威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2: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威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3: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威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我们每一罐威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0: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筏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0: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

0: 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于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就吃深海鱼，微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真实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1: 这下好了，有了微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3: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微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轻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啊，
0: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我们微润香酥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4: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5: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6: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微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微润鱼罐头，真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

0: 价了。春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那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2: 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3: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5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1: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们现在面临的局势很严峻，敌人把我们逼到了微山湖里，我们现在连个站脚的地方也没有。我刚才啊跟大队长商量了一下，我们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快的上岸去开展斗争。
5: 我同意，我同意。
6: 俺也同意，老跑在水里，这叫啥飞虎队呀？
7: 只要上了岸我们就有办法了。
8: 再好好商量商量，想个办法，看怎么上岸。
7: 我不是党员，我插一句话，我已经进过村了，岸上的敌人虽然防备很严，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分散行动，找个机会冲上岸去。
8: 不行，分散行动力量也分散了，再说这么多伤员怎么办？
4: 老洪，你说怎么办？
8: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我带十几个会水的队员扶过去，悄悄地摸上岸去会会高景斋，让他给我们让条路。
4: 高景斋？他可不是过去的高景斋了，他现在是微山湖地区的保安司令，一个铁杆汉奸。
8: 铁杆汉奸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有弱点可以利用啊。
6: 老洪说的在理儿啊，现在鬼子和伪军正在闹矛盾呢，不妨试试嘛。这虽说是一招险棋，但也可以化险为夷，化险为夷啊。
4: 不行，这样太危险，
8: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现在只有这条路了。现在敌人已经封锁了湖岸，微山岛也被他们占领，我们是进退了。

0: 我们不能再等了，敌人随时有可能合围夹击。依我之见，今天晚上必须采取行动，不然我们只能在这儿等死。政委，政委，你就放心吧，你和同志们在这儿等着，等着我的好消息。
1: 老洪，
2: 俺看行。
3: 哎，对，
2: 这是，
3: 对，
2: 这是，这是，这是。
3: 要去的话。 一定要小心。哎，放心吧，老爷，您在湖上待了2天2夜了，今儿就别去了。
4: 大工马上就要告成了。
3: 哎呀，老爷，我已经请了柳琴戏班子，菜也准备好了，让彪子陪您喝几盅，听听小曲儿。
4: 哎呀，你想得很周到，可是我能做得下吗？
3: 哎，老爷，湖边都布好了防线，飞虎队不投降就得困死，插翅难逃啊！ 您就放心歇着吧，您实在不放心，下半夜我去盯一盯。您就别去了，
2: 要不，咱们就放松放松，听个小曲儿，喝个小酒。
3: 好，
4: 那我去安排啊。

0: 小子，
1: 哎，
0: 你说这游击队能撑几天呢？
2: 老爷，依我看，这深秋季节啊，天寒水冷的，顶多撑个三五天，您就放心吧。啊，
0: 哎呀，要是能把游击队给消灭了，我可就高枕无忧了。
2: 是啊，老爷，来来。

0: 您先慢慢听着，我到院里去看看啊。
1: 哎，队长，
2: 队长，
0: 今天晚上给我严加防范。
1: 哎
2: 哎，
0: 去吧。
3: 好，让他们到后厅去吃饭领赏啊，
4: 请吧。
3: 管家，
4: 老爷，
3: 哎呀，好长时间没听到这么好的小曲了。
4: 那可不，
3: 坐坐，来坐，
4: 谢老爷啊。
5: 娘的，半夜三更敲什么门？
6: 海不对啊，阿克罗，阿克罗！
7: 哎呦，是太君呢！我们家老爷不是刚从湖边回来吗？